0: 赢。替补出场的卡多索第77分钟打入了制胜球。
1: 再来关注到篮球方面，北京时间昨天消息，前 CBA 上海男篮外援小肯尼斯·洛夫顿正式签约以色列球队。洛夫顿在上海男篮已经效力两年，2025-26赛季洛夫顿在上海男篮打了35场常规赛，其中24场首发，场均出战20分钟，得到 13.4 分、6.3 篮板、3.5 助攻。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消息，时隔六年重返 NBA 的马里奥·海佐尼正式加盟克利夫兰骑士。海佐尼亚在2015年 NBA 选秀大会首轮第五顺位被魔术选中，在 NBA 兜兜转转五年，效力过魔术、尼克斯、开拓者，场均只有 6.9 分、 3.1 篮板。2022年加盟了皇马之后，拿到了2023年的欧联冠军、西甲两连冠，上赛季更是场均 17.5 分、 4.9 篮板，三分命中率 36.6%， 罚球 89%， 荣获西甲 MVP。
2: 呼吸，奔跑，聆听体育新声，就在910体育新闻。
1: 体育新闻，再来关注到综合方面。北京时间昨天，2026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展开决赛的争夺，女单决赛上演中日大战。中国选手陈雨菲最终以总比分0-2惜败日本选手山口茜，屈居亚军。
0: 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混双决赛展开争夺，郭新娃、陈芳慧2-1战胜了冯彦哲和黄东萍组合，夺得冠军。
3: 首局身穿黄色球衣的郭新娃、陈芳慧和冯彦哲、黄东萍就打得较为焦灼，尤其局末阶段尤为激烈。双方战至23平后，郭新娃、陈芳慧更为稳健，他们连下两分，以25-23拿下首局。
4: 这场球其实不管谁输谁赢吧，我觉得真真实实的是把我们两队不管训练也好，还是在场上的斗智斗勇也好，技战术也好，全面，我真的感觉全都已经，对于我来说，我可能全部释放出来。
3: 第二局同样是激战的局面，战至20平后，冯彦哲、黄东萍连得两分，以22-20将大比分扳平。决胜局，郭新娃、陈芳慧率先掌握主动，并以21-15获胜，最终以大比分2-1战胜冯彦哲、黄东萍，获得混双冠军。
5: 就我也是很开心嘛，就是能够打一场这么精彩的比赛，确实是不停的在调整，他们也不停的在调整，然后很庆幸我们也能够在困难中很快的就调整过来，然后坚定并且相信搭档和相信我自己一定能可以做到。
6: 这场球我觉得我们两队还是展现出了非常高水平的一个对抗，整体来说我觉得对面他们确实做的比我们更好，一个在发泄方式上面，一个在这个韧劲上面，我觉得这两点都做的比我们好，有检验出我们好的东西，当然还有一些可以再总结或者加强的东西。
7: 我觉得整体我们打得非常开心，酣畅淋漓。失利我觉得是用一个结果给我一个惊喜，能够让我在没那么心高气傲的那么一个环境下继续去备战后面的比赛，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良好的开始。
1: 在女双决赛中，刘胜书、谭宁2-0战胜福岛游记、松本麻佑。
3: 刘胜书、谭宁决赛的对手是日本选手福岛游记、松本麻佑。双方此前的五次交手记录中，刘胜书、谭宁3-2。首局松本麻佑后场进攻颇具威胁，刘胜书、谭宁进入状态稍慢，3-6后，中国组合连得6分，将比分反超。此后他们一直保持着场上的领先。多拍回合中，他们在攻防转换中也发挥出色，21-14，刘胜书、谭宁先胜一局。第二局如同第一局的翻版，中国组合同样是在3-6后开始发力，此后双方竞争激烈，多次出现平分。20-18，刘胜书、谭宁率先拿到冠军点，但日本组合打得依旧顽强，追回一分。关键时刻刘胜书、谭宁顶住压力，21-19战胜对手，卫冕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女双冠军。
5: 我们还是做了充分的困难准备，然后确实他们的战术跟我们赛前想的也是基本是差不多的嘛。然后但是我们在场上在兄弟那边是遇到一些困难，那我觉得两人一分分咬，然后没有说关键分的时候去犯东南亚领先被翻盘的。

0: 这种问题，我觉得两个还是这次顶住了吧。然后我觉得能够发挥的像我们赛前准备的那样，也是因为我们两个的心很齐。我觉得双打最重要的还是两个人力往一处使吧，所以能够拿下今天的这个冠军，我觉得对我搭档是功不可没的。
1: 好，再关注其他赛事。北京时间昨天，2026世界女排国家联赛总决赛在澳门战至季军赛，中国女排激战四局以1-3不敌世界第一意大利队，虽然拦网10-5占优，可惜进攻46-65，发球4-8落后。庄宇珊、龚翔宇和王媛媛空砍14分、10分和10分。
2: 北京时间昨天，为期4天的2026年乒超联赛常规赛第一阶段比赛在大连落幕。男团卫冕冠军山东卫桥向上运动队、女团山东鲁能队以全胜战绩收官。本赛季乒超联赛赛制效仿混合团体，采用15局8胜制，比赛次序为双打、单打、单打、双打、单打。每盘比赛呢打满3局，每局比赛11分制，先累计赢得8局的队伍获胜。第二阶段比赛将于7月29号至8月1号在雄安新区举行。
1: 北京时间昨天，2026赛季 F1 大奖赛第11站匈牙利大奖赛在亨格罗宁赛道结束了正赛争夺，迈凯伦车队车手诺里斯夺得个人赛季的首胜，也是连续第二年在此登上最高领奖台。维斯塔潘获得亚军，安东内利第3登上了领奖台，皮亚斯特里在第56圈因为变速箱故障退赛。
2: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体育新闻的全部内容，节目素材来自央视网、搜狐体育等，感谢收听。

0: 跟踪新闻热点，寻找因果关联，我们用深度的观察呈现新闻的深度。九一零新闻深一度。
1: 观察的深度，深度的观察。各位好，我是星宇。
2: 各位好，我是亚楠。今天的九一零新闻深一度，我们来关注起底流浪动物网络救助骗局。
1: 在网络视频平台上，以救助流浪动物为主题的直播间引起众多网友的关注。一些网友出于善意，通过直播间的链接下单购物，送上一份爱心。然而，这些网络直播间爱心救助的背后，却是摆拍剧本、卖惨骗局。
3: 2024年7月，网名方女士在账号名叫“小流浪家园”的直播间里被一段画面打动。视频中，多只流浪狗蜷缩在院子里。画面上一行行文字表示，宠物基地陷入断粮绝境，希望看到的网友施以援手。方女士内心的善意被激发，她点开视频下方的购物车，商品橱窗中展示着救助专用的狗粮等商品。方女士先后下单购买了总计5000余元的狗粮等物资。网络主播还说，网友下单后，他们的工作人员会在订单后台修改收货地址，直接用于救助。然而很快，细心的方女士查询购买记录，却发现她明明一单就买了上千元的狗粮，对应的重量应该有数百斤，但物流记录显示的包裹重量却小于1000克，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呢？她决定去看一看，
4: 发现快递的收件地址离自己不是很远，然后他直接开车过去了。过去之后，在一个快递驿站里面发现了下单的这个邮寄的狗粮，实际上就是一个空包裹。
3: 察觉情况不对的方女士报了警，并且向办案人员提供了快递单号和收发地址。民警调查发现，这样的空包裹远不止一个。
4: 我们又前往这个发件地址去核查，它也是一个快递驿站。快递驿站负责人对这一批快递吧有印象，是一个女的，每天都会拿着一些空的快递包裹叫她进行发货。
3: 收货点快递驿站负责人进一步说出了他觉得不对的地方。比如，他们不知道这些包裹是寄给谁的，但是发件人却告知他们收到快递直接丢掉。
4: 通过这个寄件人的电话，他打过去，就说寄过去之后这东西不要了。这个快递车队的负责人他也没有扔。最后我们把这个空的快递包裹都拿过来了，将近有一麻袋。
3: 最后，民警又走访了网络主播提到的救助基地地址，发现当地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流浪动物救助站存在。通过对短视频平台注册信息、关联网店账户流水以及物流数据的交叉分析，民警发现所谓的直播间下单邮寄狗粮到救助基地就是一个经

0: 新设计的骗局。
1: 警方调查发现，这个网络直播间的信息和资金流水都指向了当地一栋写字楼里的一家短视频公司。这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一个名叫李某的男子。
0: 识破救助骗局，手法一，购买犬只，目的为摆拍卖惨。警方调查发现，为了最大程度博取网友的同情，2022年下半年，李某纠集亲友在村里租赁了一处院子，低价购买残疾年老的犬只作为道具，打造小流浪家园，用来拍摄视频。为了让画面具备所谓的冲击力，这个团伙甚至通过减少喂食，甚至不让动物进食的方式，让他们呈现病态的消瘦，以此在网络直播时展示流浪动物的惨状。李某甚至安排同伙故意伤害犬只，供他们拍摄虚假的救助画面。手法二，编造话术，目的为骗取同情。在摆拍视频之后，李某等人将视频加工，配合文字音乐，以救助基地断粮、新救助的流浪狗需要看病、新救助了数十只猫狗需要大家伸出援手等话术文本，不断更新短视频主题，在平台上播放。办案人员在犯罪团伙电脑中发现了大量极具煽动性的统一话术模板。小黄车的狗粮是直接发到基地的，只要能下单，狗狗们就能吃到。但目的只有一个，希望爱心网友以购买商品的形式进行捐助。手法三，情感维护，目的为拉近私欲。办案人员他们还根据被害人填写的收货地址邮寄所谓的感谢信，一边打感情牌，使爱心网友陷入持续捐赠的陷阱，
2: 然后拿到特定的群里急需皇城公益来促使大家进行捐款。
0: 这个犯罪团伙利用网友的善心，将他们拉入私域聊天群，进而带着各种编造好的剧本轮番上演，每次都以各种不同的名义向网友索要数百元到数千元不等。手法四，拼接视频，目的为压低成本。2023年上半年，李某在一处写字楼租赁办公室，假借短视频公司名义招募主播、剪辑、运营人员，彻底将整套诈骗流程搬到了线上运作。团伙成员甚至通过网上购买流浪狗惨状视频素材包，或是直接盗用一些正规动物救助机构的视频进行拼接加工，搭配不同的悲情文案与配乐制作成品内容，用低成本拼凑虚假画面，持续营造救助假象，博取同情。手法五，重金投流，目的为精准推送。办案人员发现，李某制定了严格的视频账号运营制度，涉案团伙里有人负责更新视频，有人负责24小时直播，还有团伙成员负责建新号养号。不仅如此，为了吸引更多网民关注，他们把账号运营的重点放到流量投放上。根据李某团伙的账本记录，几乎每个月他们都要在一个视频平台上花费数万元用于购买广告推广服务。
2: 现成的有记录的投流金额就达到60多万元。
0: 手法六，操控评论，目的为封堵质疑。不少网友察觉疑点，提出实地探访救助基地诉求，或是像方女士一样直接对救助的真实性提出疑问。对此，主犯李某专门安排人手清理评论区，将提出质疑、取消订单的网友删除拉黑。这个团伙靠刻意卖惨、虚假宣传博取流量牟利的行为，屡屡触碰平台规则，十余个账号因违规直播等问题被平台查处封禁。
3: 但是他们多次更换马甲，继续在平台以同样的方式实施诈骗。
0: 李某团伙在招聘时就要求员工必须提供身份证等个人信息，用来注册五花八门的公司和宠物用品店。一旦某个网络直播账号因举报被封，便迅速更换营业执照，变更主体信息，重新入驻开播。检察机关认为，李某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电信网络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骗取他人财物，犯罪数额特别巨大，向商水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3: 骗了1500余名爱心人士250余万元。
0: 商水县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判决，主犯李某因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并处罚金20万元。其余6名团伙成员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9年6个月至2年4个月、缓刑3年不等。
4: 随着案件的审理，更多作案套路细节被揭开，而模板化欺诈内容不断流出，也折射出平台审核漏洞。
5: 对于这种直播间啊，平台已经接过甚至多次接到过

0: 相应的消费者啊或者用户的一个投诉啊，平台需要去采取相应的一些提前预防的这个措施，需要对于这一类具有比较典型的特征的啊，可能已经形成了一定规律套路的这样一些带货行为啊，带有欺骗性质的这种带货行为啊，特别是对于说已经被封号的又重新来注册公司的，去进行这个对它的这个特征规律的总结，那么平台有必要去对这一类行为这一类主体去进行重点的一个关注和预防。
1: 本案中这些虚假的悲情视频为何被算法不断的精准的推送给喜爱宠物的特定人群，这个环节中是否缺少有效把关？办案人员指出，平台收取推广费的同时必须尽到审核义务。
2: 该团伙投入了60多万元的这个投流，平台收取了这个高额的推广费，就必须承担起与之匹配的这些内容审核义务。
0: 法律上是要求平台去建立各种技术模型啊，去根据这个相应的这个行为数据的特征去训练他们的这个监管治理的这个模型。那么像这个案子里面涉及到的非常明显的诈骗的这个情况了，很有必要把这一类非常典型的影响也比较坏的这样的一些行为特定的一些类型给它优化进去，及时的进行技术上的一个发现和处置。
3: 好，以上就是今天910新闻深一度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4: 新闻910，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910暖新闻。
5: 910心灵出品。
6: 喝一杯茶，胃里暖暖的。听一首歌，心里暖暖的。听听暖新闻，做一个温暖的人。这是你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新闻910，暖心暖意暖新闻。
7: 城市傍晚，昏黄的路灯下，一根绳子连着了两个身影，一个在前面跑，一个在后面跟。前面的儿子不时回头鼓励着，后面头发花白的父亲步子虽慢，却努力把每一步都踩得踏实。近期浙江平湖广陈镇街头的一幕被路人记录之下感动了网络。事实上，这已经是朱少红带着父亲跑步的第六个月。2025年年初下班回家的朱少红发现父亲倒在家里失去了意识，抢救过后性命虽然保住，可急性脑梗带走了父亲的言语能力，还造成了大小便失禁，四肢瘫痪，对外界毫无感知。医生直白地告知后续恢复希望渺茫。听到消息的朱少红整个人都麻了，专业的康复机构每月几千元，负担不起，护工想都不敢想，自己每月有3000元的房贷，还有两个年幼的女儿。他想了想，决定自己来。从那天开始，朱少红的日子被拆成了两半，凌晨5点开火做饭，兼顾父亲已消化的餐食，还有一家人的三餐，再忙再累，一日三餐都亲手烹制。白天他把父亲带到自己打工的箱包厂，在工位旁打了一个地铺，一边踩缝纫机，一边抽空给父亲翻身按摩，一天最多更换10几次尿不湿。老板默默包容着这一份孝心，给了他最艰难阶段里一份托底的善意。下班回家，他便照着网上的知识帮着父亲从头到脚进行按摩，还抱着无法站立的父亲一寸寸的挪，一点点练习抬脚跳跃。短短半年下来，他瘦了30斤，头顶早早生出了大片白发。旁人劝他认命吧，他却只有一个念头，不能让父亲一辈子躺在床上。就这样，从卧床平躺到慢慢坐起，再到扶墙站立搀扶行走，到后来拿着扫帚帮着工厂里搞搞卫生，老人的身体一点点康复起来。今年开春，为了更好恢复心肺和肢体的协调性，朱少红用一根绳子系住二人的腰间，带着父亲开始了慢跑。从最初的几百米到现在每天约1个小时6公里。开始我也不想跑，他要管我，我只好听他的。老爷子话不多，脸上却始终挂着笑。这位曾经失去自理能力的老人，如今面色红润，可以独自穿衣吃饭，简单的洗碗做家务，不少药物也逐步停了不说，每晚还能稳稳地跟着儿子跑上5、6公里。 做过7年护工的邻居都直言，从业这么多年，很少见到能恢复到这么好的老人。我爸真挺争气的。朱少红直言，看到父亲和孩子好好的，再苦再累也值得了。家里如今依旧拮据，妻子包揽了余下的家务，读初二的女儿每到周末主动下厨，陪着爷爷说话散心，一家人彼此托举着，熬过了最难的日子。视频走红之后，不少网友发来了红包，还邀约朱少红直播带货，他都一一婉拒。他说，钱财终会散尽，踏实工作用心陪伴才是长久。在他看来，最厉害的不是自己，是从不肯认输咬牙跟上他脚步的老父亲。是啊，你养我小，我养你老，儿时父亲牵着他蹒跚学步，岁月轮转，如今他牵着父亲慢慢找回生活。世间从来没有凭空而来的奇迹，有的只是日复一日不抛下、不退缩、不松懈的陪伴。一根绳子兜住的是两代人之间双向的牵挂，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代代相传的温情与担当。暖心暖意暖新闻，我是欣然，我们下期见。

0: 910新闻快报。
1: 新闻快报，一起来为您速度关注新闻。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进出口总额超5000亿元，同比增长13%。
2: 针对第12号台风红霞对广东造成的严重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
1: 2026年度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开始受理。
2: 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6亿元。
1: 国际红树林中心正式运行。
2: 法国、西班牙林火仍在持续，多地火势处于失控状态。
0: 新鲜的资讯，海量的信息，深入的看点，让您与世界无缝接轨。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早高峰。
2: 北京时间的8:32，这里是新闻时刻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星宇。
1: 各位好，我是亚楠。今天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
2: 购买电商平台低价刮码商品是低价捡漏还是踩坑？
1: 夜骑追风别忘安全，南宁交警夜间护航骑行路。
2: 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桂林、贺州、梧州、贵港、玉林等市有小到中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大雨或暴雨。最高气温全区大部

0: 33到36度，局部37度以上。首府南宁市今天白天晴到多云，午后有阵雨，偏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7度。
1: 走心的曲调，重拍涤荡心灵。精彩的演讲，重拍传递力量。
2: 体会到了一次余震，
3: 爆炸装置发生爆炸。
1: 海量的资讯，重拍彰显态度。击中新闻的重拍，910高峰头条。
4: 击中新闻的重拍，本节高峰头条，我们来关注低价瓜马商品。
0: 不少消费者在网购时都遇到过各大电商平台上推荐的瓜马商品，同款美妆、名酒、品牌洗护用品，专柜和官方旗舰店价格坚挺，而部分电商二手平台直播间售卖的价格直降30%甚至过半。唯一的区别呢，就是包装上的溯源码、防伪码、物流码被刻意刮除、涂抹遮盖。
4: 是的，极致的价格差让不少消费者心动不已，纷纷跟风捡漏。那么这类商品为什么要瓜马？到底是不是正品呢？我们来听新闻910记者黄婉、邓俊宇的报道。
5: 记者在各大主流电商平台搜索后发现，瓜马产品销售在美妆品类里最为常见。一款市场价1530元的精粹水，在瓜马拆除外包装后，某二手交易平台仅售142元。那么卖家为什么要瓜马？瓜马商品的低价从何而来？一位电商平台的管理人员告诉记者，商家进行瓜马销售，主要是为了避开品牌方的溯源核查，隐瞒商品真实的流通渠道，从而规避品牌监管。
6: 比如品牌方控价不能低于1000块钱销售，有经销商低于1000块钱销售就有会被处罚，但是平台又会要求参加各种促销活动，导致他们必须得破价。这种情况下，他们怕被品牌方抓，就会把二维码刮掉。
5: 某美妆供应链商家小方告诉记者，品牌为各区域代理商分配专属溯源代码，严格禁止代理商跨区域销售货品，为避免代理商抽查，有的商家只能瓜马销售。
7: 一种呢是把防伪码给刮掉，还有一种呢是把生产批次给刮掉，另外一种呢是既要把防伪码刮掉，又在瓶身上面刮掉，甚至要把整个外包装都给拿掉。它不是为了让你查不到防伪，它这个是品牌防止代理商串货低价。
5: 另外，部分定价偏高区域的经销商为快速回笼资金，会私自刮除商品溯源码低价售货。某化妆品公司区域负责人尹先生表示，这类瓜马产品通常不享受官方售后。
8: 假如我是一个代理商，每个月近100万的货我得卖出去，结果3个月我卖不完，我得周转库存，需要快速变现，我就让工人把码去掉，然后卖到外地，承担个运费就行了。
0: 如果说商品瓜码是为了砍掉售后成本、品牌溢价，那确实提高了商品的性价比。但是瓜码商品是不是正品？瓜码商品会不会给山寨品可乘之机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南宁市的美妆博主小兰最近比较热衷于到二手交易平台上购买瓜马的美妆产品，先到手的一款大牌面霜，专柜的售价近2000元，在瓜马拆除外包装后，她以890元在某二手交易平台上购得。小兰试用后告诉记者，
9: 感觉使用效果上没有差别，我也不能确定瓜马版的是正品，瓜马码没法查了。
5: 在下单前，卖家向小兰表示，如果怀疑面霜真假，可以去专柜对比，假货包退。
10: 我们做的是微货损，刮码刮的是日期码、二维码，真假这个东西到处都是专柜，就是随便拿着咱的东西，随便去专柜，那么一对比不就行了？
5: 于是小兰带着这款面霜去南宁市内的专柜鉴定真假，柜员当场对比了气味和质地，确实找不出差别，连续跑了2个专柜，柜员均表示无法给出真伪的结论。
11: 把日期磨掉了，就很难就确定的是真的假的。
12: 我们是没有办法就帮你回答你想要的答案，懂吗？
5: 采访中，某美妆供应链商家小方直言，瓜马的美 妆品类也是假冒伪劣产品的高发领域。一旦刮码，到底是不是正品，他自己都无法查证。
7: 我不能保证所有的刮码产品它都是正品。
5: 此外，很多消费者存在认知误区，认为只要实物到手，不影响使用，有没有编码无关紧要。但从消费者权益角度来说，刮码商品直接剥夺了消费者的真伪核验权、质量追溯权和售后保障权。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法官徐洪涛表示，刮码销售往往以低价为噱头，在选择商品时不要单纯关注价格因素。
2: 对于化妆品、婴幼儿食物一些特定商品，还是要选择从正规的渠道购买。如果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买到了被刮码之后销售的商品，应当妥善保留相应的购物凭证，可以要求商家退换货。如果和商家协商不成，也可以向电商平台反映，要求平台介入处理商品刮码的问题，也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投诉或者举报，或者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4: 入夏以来，夜间骑行成为了市民休闲健身的方式，但是随之而来的不规范骑行也埋下了不少交通安全隐患。南宁交警日前深入重点路段开展夜间骑行安全专项宣传，引导市民文明安全骑行。我们来听南宁台记者廖振中、李浩江的报道。
3: 夏季夜间气温舒适，越来越多骑行爱好者选择夜间出行锻炼，但夜间光线不足，视线受限，骑行风险相比白天大幅增加。针对这一情况，执勤交警在江湾路八尺江桥底骑行集中区域，结合近期夜间骑行事故特点，面对面给过往骑友普及安全知识。
12: 我们过往每天要注意观察，所以我们要特别是过马路要减速，
1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骑行竞速、并排占道、随意闯红灯，这些看似平常的骑行习惯，在夜间极易酿成意外。交警结合现场路况，重点提醒骑友规范骑行细节，明确告知夜间骑行必须开启车灯，控制安全车速，杜绝各类危险骑行行为。
14: 不占道、不闯灯、不竞速，好吧？
12: 好，
14: 希望大家也要注意一下交通安全。
12: 好的，
14: 好吧。
3: 针对现场发现的各类不规范骑行问题，执勤交警现场发放交通安全宣传资料，逐一解答骑友关于车灯使用、装备配备、通行规则的疑问，引导大家自觉遵守交通法规。
14: 正值夏季，江湾路成为不少骑行爱好者夜间集中活动的区域，我们从执勤中发现部分骑手把马路当训练场、赛场，存在着占道行驶、并排骑行、追逐竞速、逆行、闯红灯等违法行为。夜间视线不佳，这类危险骑行行为极易引发交通事故，严重威胁自身及其他交通参与者的安全。
3: 安全骑行细节至关重要，结合执勤发现的问题，交警提醒广大骑友，切勿驶入城市快速路、机动车道，骑行时务必配齐反光装备，提升自身可视度。同时呼吁各骑行协会主动扛起责任，引导会员文明安全骑行。
14: 南宁交警在此提醒广大骑行爱好者，自觉地遵守交通法规，摒弃危险的骑行陋习。下一步，我们会持续加强该路段的夜间巡逻管控，常态化开展交通安全宣传，严查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1: 听不同的声音，
15: 感受不一样的观点。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闻时刻早高峰。
4: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有请九一零评论员韦波，看看各大纸媒还在关注哪些热点，有请。
16: 好的，主持人，我们来看的是法制日报的报道，说呢，最近央视曝光了网络游戏《恋与深空》年龄门槛形同虚设的问题。宁波吴女士13岁的女儿偷用家长身份证注册，数月累计充值近3万元。更令人担忧的是，游戏当中存在的虚拟角色半裸、举止暧昧，甚至带有性暗示的擦边内容。一个13岁的女孩面对温泉卡池里半裸的虚拟男友说着暧昧的话，能分清什么是情感，什么是消费吗？分不清。更可怕的是，他可能正在形成一个认知，那就是花钱就能买到爱。这起事件最诡异之处就在于，游戏公司确实接入了实名认证系统，也满足了监管上的刑事要求，但认证完成之后，谁来确保屏幕前坐的就是认证本人呢？答案是没有人。这道事实上有，但实际上谁都能跨过的年龄门槛，为什么没有能够坚守？ 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明确要求要验证未成年人用户真实身份信息，但为什么在现实当中却易变为认证而已呢？验证变认证，一字之差，天壤之别。认证是门槛，验证是持续的核验，然而验证缺乏可执行的细则，成了家长们维权难的根源。因此停更和道歉是远远不够的，真正需要的是要从认证走向验证的制度升级。对此要从

三个方面入手。游戏公司应该将登录时不定时人脸弹窗验证纳入合规标配，而非仅依靠一次身份证输入就了事儿。同时还应该反思将情感体验与氪金深度绑定的商业模式是否适合面向所有年龄段开放。电商平台必须依据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承担起对违规账号交易的管理责任，不能以仅提供交易服务为由置身事外。监管部门应尽快出台验证环节的执行性。

0: 我们的孩子，这道防线的漏洞是该补补了。好，上是微博的报，主持人。
1: 好，感谢微博。
2: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新闻早读。
3: 这一点段新闻早读，首先来关注到区内方面。自发赶往广西救灾的志愿者党新蕊被中共横州市委员会政法委员会确认为见义勇为。
1: 广西建设中国东盟法律行业与料库，助力涉外纠纷化解。
3: 粤桂协作，山海融合，2026年三江侗族自治县农特产品湛江专场推介活动成功举办。
1: 反向海淘正在广西各地上演，广西茶、螺蛳粉、非遗手作等被外国游客纳入采购清单。
3: 国内方面，96个中央部门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
1: 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 78.6%。
3: 金融监管总局消息，今年1到6月，全国农业保险为8300万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3.31万亿元，上半年已向受灾农户支付赔款460亿元，受益农户1597万户次。
1: 国家救灾防灾救灾减灾委员会针对台风红霞对广东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
3: 应急管理部等三部门调拨2.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广东、江西、湖南等地做好台风红霞救灾救助工作。
1: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消息，截至2025年底，我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
3: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
1: 好，我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发动空袭的局面。
3: 俄罗斯联盟 MS-28 飞船搭载宇航员返回地球。
1: 美国中期选举进入100天倒计时，民调显示特朗普支持率处于低位。
3: 五名波黑登山者在欧洲最高峰厄尔布鲁士峰遇难。
1: 西班牙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山火。
3: 韩国气象厅发布最高级别高温警报，建议民众暂停户外活动。
1: 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当天一艘在霍尔木兹海峡偏离伊朗指定航线的油轮触雷爆炸。
3: 好，以上就是由星宇和亚楠为您播报的新闻时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说事论理，红色根脉藏于地名，英雄荣光镌刻山河。当英雄的名字变成了熟悉的地名，这行我们可能从未细细品读的小字，是英雄的名字种进大地，是革命先烈共产党人精神品质的默默传承。从我在哪里到他是谁，住在同一个地址上几亿普通人，用日复一日的生活，用拼搏奋进的新时代精神，续写英雄没写完的故事，让一张身份证见证一场跨越百年的精神接力。习近平党建思想明确要求，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把红色资源利用好，红色传承发扬好，红色基因传承好，推动红色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党史故事贴近群众，直抵人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说事论理节目特别策划《山河有名，精神有光》，今天播出第10集，做全线。

酉泉县地处太行山中段青漳河畔，隶属于山西省晋中市，古称辽县，是全国唯一以八路军高级将领名字命名的县城。这座千年古邑在烽火中淬炼风骨，于新时代焕发新生，镌刻着从历史深处走来向未来阔步前行的铿锵足迹。

0: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长大了你们想当什么样的人？
1: 我想当像左权将军那样的人。
2: 我想当消防员。
3: 在左权县消防队大院里，王娟蹲在孩子中间，灭火器搁在脚边。他在消防队15年，什么火场都进过，但眼前这些留守儿童比火更难靠近。爸妈在外打工，一年到头有的孩子接不到一个电话，时间长了，孩子学会了一件事，不说话就不会失望。那天他带孩子们做完消防演练，一个孩子突然喊起来，我要当消防员保护大家。王娟愣了好久，那个学会不说话的孩子说的是我要保护别人。
4: 我们通过咱们这种体验式的互动式的这种活动，在这个亲情陪伴的过程中，去给孩子们，尤其这些留守孩子提供这个安全守护，让孩子们去了解消防常识。
3: 王娟是后来加入的，最先动这个念头的叫齐海霞。2024年，左权县响应国务院号召，由妇联党组书记齐海霞牵头，组建了亲哥诞爱心妈妈团体。他打了505通电话，集合了505个人，教师、医生、检察官、消防员，大家来的时候说的差不多都是一句话：我也是个母亲。
5: 我们的亲哥诞爱心妈妈团队，目前呢，我们总共有11个爱心妈妈小分队，有我们的教师、医护、检察官，大家都是从各自擅长的领域去给孩子们提供一些帮助和关怀。
3: 9个乡镇，112个孩子，2年多的时间，110多场活动，220多个小时的陪伴。
5: 每次活动的时候，我们除了留守困境儿童参加以外，我们还会邀请正常家庭的孩子一起参加活动，所以不会让他们觉得特殊对待，我们都是打心里去，爱这些孩子。
3: 但有些孩子连活动都不来。李少平是心理咨询师，这些年他见过太多这样的家庭，父亲在外打工，母亲一个人撑着全部，孩子出了问题，没人知道该找谁。他开了课，免费的给家长讲家庭教育。最难的不是讲什么，而是让人来听课。
6: 讲的时候连个地方都没有，我就和那打游击一样，去这儿找一下那儿找一下，最后进了福利，就是因为位置啊，可是觉得受了委屈。
3: 那年冬天，没暖气的屋子，30几个家长挤在一起，台下全是跺脚声。第二堂课人少了一半，他买了取暖器，挨个打电话。第三堂课取暖器刚插上，啪，整栋楼黑了。
6: 哎，我可无助了，你知道吗？个小暖气，然后把这屋里也给弄得没电了。本来是讲课，每每我一个人想到这个画面的时候，我都在流泪。
3: 后来他碰到一个孩子叫小柯，初1，3个月没去学校了。家里出变故后，整夜睡不着，9岁就开始吃安眠药。别的孩子怕黑，小柯怕天亮，天一亮又不知道这一天该怎么过。李少平找到他家，门没开。
7: 我第一次上娘家的时候，是妈妈就是蒙着个脸啊，就是说你们又来叫我家孩子干嘛呀？就是后来我才知道，他家孩子不能提上学，一提上学就撕书撕本，很抗拒的。
8: 遇到问题，很多家长他是没有经历的，只是粗暴简单的把孩子归为懒不上进，不是学习的料。我们经常得先说服家长，给家长去讲课，然后再去帮助孩子。
3: 门没进去，但李少平加上了小柯的微信，第一条没回，第二条没回，第三条也没回，他接着发了第四条，今天降温了，加件衣服。第三天晚上手机亮了，一个微笑的太阳。后来他跟同事说，那天一个人在家哭了一场。

0: 是难过，是等了三天终于等到一个信号，这个孩子还愿意跟世界有一点联系。三个月后手机又亮了，小柯在微信里说，老师，我担心吃药影响记忆，怕回去跟不上。一个在黑暗里待了那么久的孩子开口第一句话是我怕跟不上。他不是不想上学，他是怕自己不够好了没人要。
1: 我一边安抚小柯的情绪，一边就是奔走学校与教育局去协调他复学的事情。那么两个月之后顺利的重返校园。是这个孩子上了学之后啊，越来越好，全校前十，后来就是全县前十。
2: 他妈妈激动地说，哎呀，我终于能像其他父母一样了，就是每天能在这个校门口去等待孩子放学了。
0: 两年时间，李少平把50多个辍学的孩子送回了学校。他以前不敢一个人开车，可为了找这些孩子，他跑遍了全县22所学校。有人问他怕不怕，他说怕，也要去。
1: 我们所有爱心妈妈的身份证上都有左权将军的名字，我们要对得起这个名字，就是要把左权将军的精神，左权革命老区这种没有血缘却胜似亲人的大爱传下去，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
0: 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话是李少平说的，而做到的不止他一个。石建芳借社区和妇联的控制房间，在寒暑假为孩子打造了爱心小书桌。吕洋洋是检察官，给孩子们画漫画，一格一格讲身体的边界，告诉他们哪里不能碰，哪里要说不。李霞是老师，周末一天补课，一天进山。何蓉蓉是医生，头一回给留守女孩讲生理卫生，讲完一个女孩趴在她耳边说了一句话，那是孩子头一回跟大人说秘密。
3: 随着咱们看年龄不一样，但是这个身体呢也在不断发育。
0: 这样的妈妈左权县有505个。
3: 孩子们，我来了，想不想我呀？
4: 妈妈，
3: 哎呀，
4: 妈妈，
0: 左权牺牲那年37岁，女儿太北2岁，还没来得及记住父亲的样子。80多年后，在这座以他命名的县城里，身份证上印着左权名字的505个女性做了一件事，他们让112个孩子记住了母亲的样子。
5: 从千年辽县到英雄左权，变的是名称与容颜，不变的是忠勇担当的风骨与家国情怀。左权县以英雄之名著称，以精神之魂聚力，在太行山上书写着传承红色基因、奋进时代新城的壮丽篇章。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上没有哪个党像我们这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经历过如此多的生死考验，付出过如此多的惨烈牺牲。100年来，在应对各种困难挑战中，我们党锤炼了不畏强敌、不惧风险、敢于斗争、勇于胜利的风骨和品质，这是我们党最鲜明的特质和特点。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顽强拼搏、不懈奋斗，涌现了一大批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一大批顽强奋斗的英雄人物，一大批忘我奉献的先进模范，形成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红岩精神、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特区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抗疫精神等伟大精神，构筑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0: 中央坚强领导下，正带领亿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59，新闻领先一分钟。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风来听风，雨来赏雨，带着一份从容向前，山高水远也能走出属于自己的风景。我是主持人一凡，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 今天每天桂林、贺州、梧州、贵港、玉林等市有小到中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大雨或暴雨。最高气温全区大部33到36度，局地37度以上。南宁市今天白天晴到多云，午后有阵雨，偏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7度。日前，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联合自治区公安厅等8个部门印发关于实行建筑垃圾电子联单管理的通知，在全区全面推行建筑垃圾电子联单管理制度。近日，广西花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联合广西师范大学开展第三次全域综合科考昆虫专项调查，成功发现2种寇甲新物种，3种广西区域新纪录寇甲物种。7月25号晚，中国移动2026年广西城市篮球联赛桂 B A 分区赛第5轮火热打响，南宁市代表队坐镇主场，宾阳县体育馆迎战北海市代表队，最终以89比79战胜对手，取得4连胜。来听新闻910记者彭龙、通讯员韦一章的报道。
2: 当晚的比赛，主场作战的南宁市队迅速进入竞技状态，攻防两端同步发力，内外线多点开花，连续打出流畅进攻，将比分拉开至20分分差，牢牢掌握场上主动权。面对不利局面，北海市队没有轻言放弃，队伍及时调整战术，不断加强身体对抗，持续冲击内线，奋起反击，多次缩小分差。但每一次北海市队掀起的追分浪潮，都被南宁市队依靠稳定的攻防有效化解。经过4节鏖战，南宁市队保持全场领先，拿下比赛胜利。现场观众也为双方精彩表现致以热烈掌声。南宁市队主教练尹俊：
3: 北海市长期都是广西四强的水平，每一次打北海队，不管领先多少，到最后面都很困难，因为他们很顽强，不放弃。我觉得这是通过团队的努力吧，做足了对北海队的一个赛前准备，通过大家的努力，把比赛也是拿下来了。
2: 凭借本场比赛的胜利，南宁市队已锁定南部赛区的出线名额。南宁市队队员黄忠威：
4: 我作为一个后辈，虽然说上场时间不多，但是我在场下还是学习到蛮多东西的。我希望我们南宁市队再接再厉，我感觉到现场球迷很支持我们南宁市队，很感谢他们在现场的支持。
2: 除了赛场之上的激烈比拼，赛场之外同样暖意融融。当晚，赛事主办方将本场比赛全部赛事收益捐赠至广西洪涝灾区，以体育公益力量驰援灾后重建工作，让竞技赛场传递温情担当，用实际行动为家乡重建家园贡献体育力量。
1: 7月24号晚，一艘越南籍船舶在南海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截至昨天下午，中方共救起45人，并已向越方移交41人，剩余4人计划于今天通过直升机转运给越方。7月26号凌晨，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沿海登陆。广东省多地出现暴风、强降雨等灾害，对当地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中国气象局发布消息，台风红霞影响我国期间，气象科研人员首次采用蜂群无人机观测方式，针对台风登陆全过程开展高频率多维度观测实验。这也是我国首次将蜂群无人机技术应用于台风过境全过程观测。国家开发银行等多家银行介绍，随着高校录取通知书陆续送达，各地的国家助学贷款承办银行也已经开始受理2026年度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5: 在四川延平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办理大厅，不少准大学生在家长陪同下正在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6: 半个多小时就搞完了，今年我申请了20000块钱。
5: 据了解，首次申请生源地助学贷款需要学生本人和监护人，一般是学生的父亲或者母亲作为共同借款人，一起到助学贷款申请点现场办理。 为了方便学生，国家开发银行今年还首次推出了线上授权办理。
7: 今年最大的一个变化是，首次贷款时共同借款人也可以选择远程授权办理了。家长如果在外地或不方便到现场，可以通过短信链接或微信扫描二维码进行远程授权，解决了共同借款人异地签字的难题。
5: 作为国家助学贷款的主要承办银行，截至去年底，国家开发银行已累计发放国家助学贷款5605亿元，支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6372万人次。除了国家开发银行，中国银行以及多地的农商银行等也已经开始受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8: 录取通知书发过来的时候还有一份清单，就是讲我们可以申请这个政策。
9: 我们也通过数据赋能这样一些举措，打造了更便捷的助学贷款的流程。符合条件的学生群体可以通过我们手机银行 APP 来享受更多线上申请、签约、放款的一站式金融服务。
1: 昨天下午，受短时强降雨影响，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惠川镇发生山洪灾害，导致附近露营自驾的游客被困。经核查确认，截至昨天17:40，本次灾害已造成10人遇难、23人受伤，现场已完成4轮搜救工作。再来看一下国际方面，德国联邦内政部长多布林特26号表示，柏林25号晚上发生的汽车撞人事件疑似为一起恐怖袭击。目前该事件造成1人遇难、29人受伤，其中多人伤势严重。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26号发布消息说，联盟 MS-28 载人飞船搭载3名宇航员从国际空间站返回地球。消息说，3名宇航员于2025年11月27号搭乘飞船从位于哈萨克斯坦境内的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并进驻国际空间站。
10: 910新闻观察。
11: 开卷一定有益吗？翻开某些卷，怪味扑面而来。坚持与忍耐是强者应有的特质，过于耿直可能是思维出了问题，点燃极度的驱动力。乍一看之下呢，句句充满着励志精神，但细加品味便会发现其中暗含的功利色彩、投机主义。这类童书写满了人情世故，鼓吹功利算计，内容生硬嫁接，价值严重错位，是不折不扣的伪童书。孩童的心灵纯净如白纸，尤其是幼童尚辨不清是非，分不出好坏，看什么就学什么，读什么就可能会信什么。倘若浸泡在这样的伪童书中，误入所谓的成功学、厚黑学里，后果不堪设想。如此开卷哪里来的益处，分明是荼毒啊。对伪童书不能只靠家长的火眼金睛，更要出版方平台守住良心，审查机制落实到位。只有当童书回归纯净、回归本真，孩子们才能在书香里健康成长。

0: 近发生什么了？嗯，
1: 这又是什么梗啊？
0: 听说你错过了很多精彩，没关系，新闻课代表给你划重点。
2: 我是你们的新闻课代表马晨，今日重点 AI 造假。湖南衡山县人民法院审结一起特殊诈骗案，男子谭某某利用 AI 软件伪造榴莲、车厘子等高价水果腐烂图片，借助电商平台仅退款规则骗取商家退款，留存完好水果另行售卖。短短四个月，其累计下单100多笔，涉案金额16000多元。据报道，谭某某通过境外加密通信软件，非法购买多个以实名认证的平台账号，分别下单水果，其作案的手机高达75部。当地警方介绍，当时整个衡山县城都买不到榴莲、车厘子，电商平台把衡山列为了异常订单的高风险地区，看到收货地址是衡山的就不发货。 AI 的滥用给社会带来了一些风险，其中包括制作假图牟利，再结合平台的仅退款机制，就容易被人当作所谓的生财之道。这不只是谭某的问题，案件的发生至少说明平台防范恶意仅退款机制依然存在很大的漏洞。长期以来，部分平台一味偏袒用户转嫁经营风险，忽视商家合法权益，风控整改投入不足，将维权止损的成本全部推给商家，这不仅滋生诈骗乱象，浪费司法资源，还牵连无辜民众，损害地方形象，这才出现了一个人坑了一县城人的极端案例。平台作为交易规则的制定者和监管者，必须扛起主体责任，优化风控体系，加大识别恶意仅退款的力度，完善商家申诉举证通道，只有将预防的关口前置，才能减少谭某某们的作案空间。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 神舟23号乘组已在轨满两个月，上周空间站内各项科学实验试验顺利进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和健康管理也在同时进行，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神舟23号乘组利用太空拉曼光谱仪进行菌群与营养代谢相关实验研究，通过检测尿液样本中的代谢组分，探究长期飞行环境下肠道菌群的变化及其对营养代谢的影响。航天员使用相关设备及实验软件开展力量控制测试，获取数据将用于开展长期在轨飞行中航天员精细动作控制的变化规律及适应性学习机制研究。乘组使用脑电测量设备开展了多项在轨脑电测试工作，测试结果有助于阐明长期空间飞行中航天员脑作业能力变化的生理机制。在空间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按照实验安排，乘组更换了燃烧科学实验柜气体实验插件内部燃烧器，更换了在线维修装条操作柜内实验样品，完成了无容器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轴心机构电极维护，视窗盖镜片清洁与更换等工作。上周交会对接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原认知训练系统完成了不同初始条件下的图像辨识等训练内容。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对再生生保系统设备进行了检查与维护，更换了部分组件，同时对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进行了安装调整与维护，开展了舱内环境整理工作。在健康管理方面，乘组完成了常规医学检查、无创新功能检查，利用中医四诊仪持续开展在轨健康监测，同时坚持在轨锻炼，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等设备，积极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1: 九寨沟风景名胜管理区发布消息，昨天下午九寨沟景区局部区域因短时强降雨引发泥石流灾害，造成景区内部分道路交通受阻，滞留游客正有序安全撤离，现场秩序平稳，无人员伤亡。后续景区将根据排险进展和天气变化适时调整游览区域，并通过官方渠道向社会公布，请广大游客朋友们关注官方信息。近年来，酒店、出租屋、私家车等生活场景中窃听窃照事件时有发生，这不仅严重侵犯了公民的隐私权，更易衍生出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危害社会秩序。那么这些窃听窃照设备是如何流入市场的呢？
3: 王女士和男友在北京丰台租出了一处房屋，可入住后两人发现床铺正上方的天花板有一个圆形的小孔，他们上前查看，发现里面隐藏了一个针孔型的圆形摄像头，两人立即报警，而偷拍者就是房东。在这个隐藏的摄像头里，甚至还记录下了房东潜入屋内安装摄像头的整个过程。另一起案件中，崔某香等人将普通民用摄像头改装成偷拍摄像头后，在网店进行售卖。张某达等人组织老乡熟人到崔某香等人开设的网店购买偷拍摄像头后前往酒店安装，偷拍房客的隐私视频。犯罪团伙的其他成员则负责非法获取酒店住客登记信息以及敲诈勒索。该案件中，公安机关先后对124名犯罪嫌疑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捣毁全部制售偷拍摄像头窝点，拆除了该团伙安装在酒店房间的所有偷拍摄像头。那么这些偷拍偷录的设备是从哪里来的呢？记者打开几家电商平台和社交平台，在搜索框里输入针孔摄像头、隐藏摄像头等词条，结果并没有显示出任何商品，但将搜索关键词改为小孔摄像头、无线摄像头、隐秘记录等之后，便会跳出多款摄像产品。在商品列表中，一款标榜充电一次待机一年、工作不闪灯的摄像头 显示已售卖超过一万台。据商家介绍，这款设备厚度3厘米，轻薄小巧，像素可达到1000万，可以通过手机进行远程实时监看。
4: 哇塞，这钥匙套绝了，黑色配红缝线，时尚感爆棚，设计精妙极了。哎呦喂，安装也太方便了吧，一卡一扣轻松搞定，高手在民间啊。
3: 这款宣称录像黑科技神器的拍摄设备搭载高清影像传感器，镜头可以180度前后旋转，不仅大小和车钥匙差不多大，如果购买，商家还会附赠车钥匙外观的保护套，直接将拍摄设备伪装成车钥匙。
5: 这款胸牌式的小设备呢，在好多的电商还有社交平台上都可以买到，我随机买了一款，几天后就收到了。表面上呀是一个胸牌，可以通过后边的这个别针很方便的别在衣服上，或者呢还可以通过这个吸铁石把它吸在衣服上，使用非常便捷。它虽然看起来是个胸牌，但是实际上它是具有摄录功能的。兔子图案上，兔子右边的眼睛实际上是一个小小的摄像头，刚好伪装成了兔子眼睛的样子，如果不仔细看的话根本看不出来。现在我们来试一下，只要打开这个开关它就可以进行摄录了。现在它已经在摄录了，但是从表面上根本就看不出来它正在录制。
3: 记者调查发现，对比窃照设备，窃听设备做得更加小巧。电商平台销售的这款所谓录音神器的产品，宣称具有实时定位、远程录音的功能，而且工作时完全静默，无声无光无震动。客服人员强调，这款设备方便隐蔽安装，使用距离没有限制。在商品评论区有购买者留言，这款录音很清晰，放在车的抱枕里，对话全部录得一清二楚。按照商家的介绍，网上售卖的这些摄像头基本都可以实现无线连接、实时直播、云端存储、手机查看，有的还具备人脸识别、红外线夜视等功能，就算光线不足依然能够拍出清晰的影像。
1: 五名波黑登山者日前在欧洲最高峰厄尔布鲁士峰遇难。据了解，此次登山事故是由于天气状况突然恶化，登山队未及时放弃攀登导致。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据西班牙媒体26号报道，阿拉维省火山的过火面积呢，已经是达到了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的规模最大的山火。目前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和托莱多省受灾最为严重，近10万人和46个市镇受到影响。
6: 910新闻观察。
7: 近日，一起恶意申请仅退款的案例引发了关注。湖南衡阳县男子谭某某利用 AI 软件伪造榴莲、车厘子等水果腐烂图片，以商品质量问题为由诈骗商家货物，短短4个月之内累计下单100多笔，涉案总价值达1.6万元。由于涉嫌恶意索赔，多个电商平台将衡山县列为高风险地区，居民都买不到榴莲和车厘子。过去的地域拉黑多由商家发起，为被迫自保之举，而这一次连掌握着技术和信息的平台也搞起了简单粗暴的连坐，这是偷懒还是无力呢？有一点可以确定，诚信一旦被透支，社会成本必然抬高。解铃还需系铃人，权欲拒受毕竟不是办法，司法途径维权成本不低。从本质上来看，仅退款是平台、商家和消费者三方博弈的产物。在流量见顶的行业生态之下，平台作为规则主导者，可能会滥用流量分配权利，需从根源上破局。今年2月，《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明确出台，不得变相强制网络交易平台内经营者承担退款不退货等售后责任，加强了对平台规则的监督，回应了公众关切。此外，仅退款机制界定越清晰，约束越有力，执行越公正，震慑越到位。平台经济的未来永远在于公平、透明、互利。
0: 九亿文化出品。
8: 少了一根铁钉，丢了一个马掌， 少了一匹战马，失了一个国家。
9: 你不经意间错过的小事，可能正在影响世界。新闻碎片，瀚海拾遗，新闻日历。
1: 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农历6月14。你好，我是星宇，我们一起来翻开新闻日历。1890年7月27号，梵高去世。我们都知道梵高的天才陨落，知道他失意的人生，留下绚烂的画作和悲惨的结局。我们通常都相信梵高在37岁自杀而亡，也算是为这位悲剧画家添上了一个合理的结局。可是关于梵高真的是自杀的吗？至今仍为大众疑惑，不断有人站出来质疑这个说法。有几位已经上了年纪，在少年时期家乡小镇上见过梵高的人给出了另外一个说法，梵高不是在麦田里开枪自杀的，而是在某个农场受到了枪击，开枪的人是当地的一个16岁的孩子，名叫雷内。这个孩子经常和其他小伙伴一起欺负梵高，比如在他的咖啡里放盐，把蛇放到他的颜料盒里。那天雷内向旅店老板寄来了手枪丸，在路上遇到梵高，也许雷内又像往常一样激怒了梵高，梵高的脾气本来就有些古怪，也许一时暴跳如雷想打这个小子一顿，雷内下意识地拿起手枪扣响了扳机，悲剧很有可能就这样发生了。也许梵高对这些孩子也多有偏袒，不然警察也不会找不到真相。这个版本被写入了电影《挚爱梵高》，我们至今不知道是否该相信，我们只知道在那个夜晚，梵高孤独地踉踉跄跄，夏夜的晚风有些许的凉意，黑夜扭曲了这个世界，只有他一个人喘着粗气向着遥远的旅店奔去。现如今阿姆斯特丹的梵高博物馆内藏有他的200多幅画作、1000多张手稿、几十本复印画集、4本画稿和750多封书信。在生前，梵高的画作无人问津，而如今这里常常排队，世界各地的人们都来到博物馆欣赏梵高的画作。梵高的一生充满了世俗意义上的失败，没有名利，没有爱情，贫困交加，受尽了冷遇和摧残，不过他却始终执着于自己的内心，拼死换来了艺术的崇高与辉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新闻910，新闻领先一分钟。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金。我是青芒之星韦若曦，愿我们都能热爱阅读，深耕学识，不负时光馈赠。
1: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2: 今天每天，桂林、贺州、梧州、贵港、玉林等市有小到中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大雨或暴雨。最高气温全区大部33到36度，局地37度以上。南宁市今天每天晴到多云，午后有阵雨，偏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7度。昨天自发赶往广西救灾的志愿者党新蕊被中共衡州市委员会政法委员会确认为见义勇为。7月14号，在抗洪抢险救灾工作中，党新蕊由于劳累过度导致心功能衰竭，在贵港市秦塘区不幸离世，年仅29岁。日前，2026面向东盟 AI 跨境电商创新应用大赛校园赛道高职组决赛在广西国企商务职业技术学院开赛，来自全国多所高职院校及东盟跨国联合团队的20支晋级队伍同台竞技，集中展示人工智能赋能跨境电商服务企业出海的创新成果。新华字典第13版已由商户印书馆出版，在全国发行。新华字典是新中国第一部现代汉语规范字典，自1953年首版问世至今，已累计发行量超7亿册。夏季蚊虫袭扰，蚊香的使用频率逐渐增高，但如果人走火未灭，且蚊香易靠近的易燃物呢，就有可能引发火灾。
3: 7月22号凌晨，江苏江阴市一自建鸽棚突发火灾。接到报警后，消防员迅速出动，赶到现场时，消防员看到起火的是一座2层的铁皮建筑，2层是用铁丝网搭建的鸽棚。此时，整个建筑都已经被大火吞噬，现场火光冲天，消防员调动多支水枪，从不同角度对起火鸽棚进行扑救，控制住明火。随后，一组消防员进入起火鸽棚内部，继续对起火部位进行扑救；另一组消防员则在外部对未过火的建筑进行冷却，防止复燃。经过消防员近半个小时的扑救，火势最终被成功扑灭。鸽棚主人告诉消防员，棚内约有200余只信鸽，火灾造成的损失不小。关于起火原因，鸽棚主人表示，事发前夜，他在鸽棚的休息室内点了一盘蚊香，随后返回家中，但并未熄灭蚊香，疑似蚊香导致了此次事故。
4: 我估计可能是蚊香，
5: 蚊香是吧？
3: 家中养宠物，在使用蚊香时也要格外留心。7月1号早晨，浙江衢州一公寓发生火灾，现场烟雾弥漫。消防员接警后迅速赶到，将火扑灭。由于救援及时，火势没有进一步扩大。消防员在排查中发现，起火点有一盘已经燃尽的蚊香，旁边还有一袋几乎被烧光的猫粮。住户表示，家里养的猫，出门前将点燃的蚊香放在猫粮旁边，离开时没有熄。

0: 灭。消防员据现场判断，可能是猫在活动时碰倒了猫粮袋，使其接触到蚊香，导致猫粮被引燃。
1: 现场来看的话，这个位置发生了起火，然后这边的话放的是一些电器设备，然后这里的话有一排蚊香。
0: 随后火势蔓延至木地板和周围杂物，所幸救援及时，没有造成更大损失。6月11号，山东济宁一火锅店内发生爆炸，公共场所视频记录下惊险一幕。员工在闭店时点燃蚊香驱蚊，将其放置在置物架上，随后关灯离开。随着时间推移，蚊香慢慢引燃了置物架上的易燃物，紧接着临近的卡式炉气瓶在高温下接连爆炸，火势进一步扩大。所幸消防员及时赶到，将火扑灭，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2: 除了蚊香使用不当，可能引发火灾，花露水、杀虫剂等驱蚊产品中也含有易燃成分，使用时应格外注意远离明火。我们再通过一组消防实验了解一下。
0: 日常使用蚊香时务必远离杂物，消防员首先模拟蚊香不慎掉落在杂物中，此时开始计时，仅几秒钟，蚊香明火和纸张接触的位置就冒起了白烟。20多分钟后，烟雾逐渐变大，同时杂物也变得焦糊。半个多小时过后出现明火，仅仅1分钟的时间，杂物就全部烧尽。此类情况如果出现在日常家居环境，或是很可能迅速扩散，酿成火灾。除了蚊香，杀虫剂若使用不当，同样存在起火风险。消防员准备了一罐常用杀虫剂，观察发现其包装上标有易燃品标识，消防员将杀虫剂集中喷在有机玻璃透明箱中，随后用火源靠近，明火在接触后，箱中瞬间出现巨大的火球，发出轰的声响，火焰充满整个箱体，并从箱口窜出。随后消防员将花露水倒入容器中，用打火枪靠近，花露水立刻被点燃，这是因为花露水中含酒精，使用时如果靠近火源也有起火风险。
3: 我们日常使用蚊香等驱蚊产品时要远离易燃可燃物，蚊香要固定在金属托盘内，离开家和睡觉前都要做到人走火灭。花露水、杀虫剂含易燃溶剂，使用时要远离打火机等明火热源，切勿在密闭空间内大量喷洒。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与高级助手和内阁高官开会，讨论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时，遭到副总统万斯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及多数幕僚的担忧和反对。会后，特朗普决定暂不恢复对伊朗大规模打击。多名官员担忧，恢复对伊朗大规模打击将进一步消耗美军本已吃紧的弹药库存。
4: 美国媒体报道称，24号的会议核心内容是讨论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和其他防空武器库存持续消耗的现状。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警告，如果再次大规模打击伊朗，中东地区美军手中的爱国者拦截弹数量将告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也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副总统曼斯在会上对大规模打击伊朗表达了顾虑。一名政府高官提及，伊朗弹道导弹日前突破美防空系统的防御，造成3名驻约旦美军士兵死亡。纽约时报在4月底的报道中说，美军在伊朗战事中已经消耗了超过1200枚爱国者拦截弹，每枚价格超过400万美元，其库存已经下降至令人担心的程度。其他美国媒体也曾披露，美军主要武器弹药库存消耗量大且补充缓慢。特朗普的顾问团队担心，恢复大规模打击伊朗势必受到猛烈报复，届时中东地区美军防空系统将面临巨大压力，他们建议应继续与伊朗谈判。一名美官员说，特朗普的团队中几乎没有人认为再次大规模打击伊朗是明智之举。一位匿名的高级官员认为，对伊朗再次发动大规模打击不会迫使其重返谈判桌，只会促使伊朗更加团结一致对外。还有官员担心，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将在中东更多地区引燃战火，易受伊朗报复的关键地区盟友会反对，且将导致能源和难民危机，冲击全球经济。
5: 910新闻观察。 进入暑假，各种青少年减肥夏令营、小胖墩特训营陆续开营，家长们希望通过一个假期的训练能够让孩子达到减重的效果。而据央视的报道，网上有不少机构打着急速暴瘦、封闭式蜕变、28天瘦30斤等噱头吸引学员。在速成减重的背后，超负荷、高强度训练、极低热量饮食、资质参差不齐等乱象频出，种种速成减重套路给发育期的青少年埋下了健康隐患。整治儿童减重服务乱象，监管需要抓住重点，精准发力，应重点核查机构对外宣传的内容，严肃查处夸大效果、虚假营销行为，对违规机构及时公示并依法处置。此外，治理不能只停留于事后处罚，更要注重前置性预防，将伤害遏制于出现之前，向家长普及科学控重思路，提供饮食调整、合理运动等务实指导也至关重要。家长如果能够轻松获得专业建议，也就不容易被各类速成减重营所裹挟了。有条件的医疗机构应在暑期扩大儿童减肥门诊数量，以专业的减重指导压缩减重服务乱象空间。
6: 从广西出发，带你游走东盟，用声音呈现多彩东盟，勾勒文化剪影。新闻910，听见东盟。
7: 欢迎来到听见东盟，各位好，我是亚楠。首先来关注热点资讯。2016广西大学山海相连青春相会东盟青年 AI 研学营暨育才园中越勤夏令营23号在南宁开幕。来自越南、泰国、柬埔寨8所院校的94名师生，开启为期一周的人工智能 AI 前沿科技与应用研学之旅。据报道，泰国近期正审议一项总额240亿泰铢（约合58亿人民币）的电动车置换计划。拟将最多8万辆老旧营运车辆替换为电动车型。泰国副交通部长表示，政府正在评估是否将补贴范围扩大至所有电动汽车采购。越南海军辰星道号护卫舰已按计划完成对广州的友好访问，并于7月24号离开。来听报道。
8: 在欢送进行曲中，越南海军辰星道号护卫舰缓缓驶离广州某军港，中越官兵相互挥手致意。离港后，越南海军辰星道号由陪访的中国海军恩师舰引航送出领海。抵达告别点，两国海军舰艇通过无线电进行友好告别。访问期间，两国海军官兵相互参观了舰艇，开展了绳结、皮缆等专业交流和拔河友谊赛等文体活动。双方还分别举办了欢迎招待会、甲板招待会。两国海军官兵齐聚一堂，在品尝民族特色美食和观看文艺表演中共叙传统友谊。
9: 此次越南海军舰艇访问广州，巩固传统友谊，增进军事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为共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推动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10: 910，方从东盟来。
11: 这里是方从东盟来，我是何流。越南有三宝，白虎、葫芦糕就是三宝当中的其中一个。大家如果去越南旅游的话，难免啊都会去免税店，其中呢就会购入白虎活络糕。那为什么说它是宝呢？它的用处真的非常多，但主要是止痛。比如说你摔伤了，只要及时的往上抹一抹，对于伤势的恢复是有一定帮助的。除了说这个，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还会时不时遇到一些小麻烦，都可以用上它。比如说腹部有时候会胀痛，睡觉落枕了会有点肌肉紧张，也可以用它来涂抹。更不用说平时蚊虫叮咬了，它都可以派上用场。而且啊，这白虎葫芦膏里面含有薄荷油，实在是很疼的地方，抹上之后清清凉凉的，也很舒服，确实是越南日常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必备小单品哦。这里是风从东盟来，我是何流，下期见。
12: 冬阴功，
13: 冬
12: 阳宫、
13: 大金塔、
14: 首都公司帝都、
13: 下龙湾、
12: 闽哈浪，
13: 一个词带你浏览世界，一词一世界。
15: 欢迎来到一词一世界的越南语时刻，本期关键词河粉。
16: 粉

0: 别的味道。越南河粉在越南大名鼎鼎，属于越南的国食。河粉是越南饮食中的基本功，是看厨师和餐厅功力的菜式，所以也成为了所有越南餐厅最大的卖点。河粉是越南地地道道的传统美食，无论男女老少，对越南河粉都是情有独钟。河粉，
1: 粉。
0: 感谢收听今天的《听见东盟》，我是亚楠，下期见。
2: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3: 目前广西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正有序进行，考生将陆续收到录取通知书。每年这个时段也是招生诈骗的高发期，不法分子利用考生和家长的升学焦虑，精心设计各类骗局，稍有不慎就可能掉入陷阱。自治区招生考试院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务必通过正规渠道核实录取信息，擦亮双眼，谨防上当受骗。据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消息，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到2025年印发实施以来，我国完成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红树林面积已增至3.17万公顷，是全球少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救援指挥部介绍，昨天深夜11点多，在彭水山体崩塌灾害救援现场 C 区作业面，发现失联客运中巴车残骸。在中巴车残骸内部和周边，经过进一步搜寻和技术比对，发现人体残骸，正在进行 DNA 检测确认身份。近日，新华字典第13版已由商户印书馆出版，在全国发行。新华字典是新中国第一部现代汉字规范字典，自1953年首版问世至今，累计发行量超过7亿册。
4: 新华字典首次出版后，70多年来各版本内容和体例具有稳定性和连续性。本次修订在保持稳定性的同时，在收词、释义和举例等方面体现出比较鲜明的时代性。新收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人工智能》《高铁》《月壤》《碳纤维》等新词新例，涵盖科技、生态、民生、文化领域，贴合当下生活。
5: 那修订新版主要是在字头、语音，然后释义、例句，像这些都是要进行全面修订的。在释义、例句里面，我们增加了大量的新的内容，适应现在语言文字发展的这种变化。
4: 新华字典出版以来，始终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普及工作一路相伴，是迄今为止最具影响力的小型汉语字典。
6: 它虽然是一本小的词书，但是它代表了中国语言文字的规范，对于整个词书编撰，它也起到了一个打样的模范的作用。
3: 今年夏天，高温热浪席卷全球多地，避暑游的需求迅速攀升。中国凭借多元文化的一些旅游资源和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加上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消暑度假的新选择。
7: 吉林长白山每年6至8月平均气温18.8摄氏度，优质的清凉气候与森林资源吸引各地游客前来寻凉，入境避暑游客数量同比明显增长。7月以来，长白山主景区单日接待游客突破3万人次，入境游客来自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澳大利亚等10多个国家，外籍游客总量同比上涨38%。湖南张家界天门山和武陵源等景区夏季平均气温在22至26摄氏度之间，这里独特的风林峡谷地貌和绝壁栈道奇观，成为很多中外电影的拍摄取景地。这个夏天，大批外国游客跟着电影场景来到张家界避暑消夏。据统计，7月以来，张家界大峡谷景区日接待近1万人次，入境游客占比超50%。随着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东南亚地区热映，片中浓郁的乡土风貌和侨批文化带动多个华侨之乡迎来大批东南亚游客，人们在古街巷中寻找岁月质感。

0: 在上海武康路历史风貌街区，汇聚特色咖啡店、国际潮牌快闪店、本土国风原创商铺，吸引不少外籍游客前来打卡。与此同时，持续扩大的免签朋友圈和支付便利化全覆盖，以及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等措施，打造出更加友好便捷的软环境，将入境流量加速转化为消费增量。如今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非遗游中国，跟着 AI 游中国，各具特色的文旅促消费活动让中国正在成为众多海外人士说走就走的首选目的地。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前20位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 30%， 订单同比增长 275%， 景区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0倍。
1: 据日本气象厅25号消息，当天三重县桑明市观测到40.2摄氏度的高温，这是日本连续5天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极端高温酷暑日，刷新了历史最长连续记录。
2: 日本气象厅今年决定将40摄氏度及以上高温天气称为酷暑日。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援引日本气象厅报道称，21号，岐阜县郡上市测得40摄氏度高温，为日本今年首次出现酷暑日。22号至24号，日本又有多地测到气温达40摄氏度或以上。25号，日本岐阜县美浓市最高气温达40.8摄氏度。三重县桑明市也测得40.6摄氏度的高温。受高温天气影响，25号，日本47个都道府县中的40个一度发布中暑警戒警报。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数据显示，仅7月13号至19号的一周内，就有10857人因中暑被紧急送医。日本消防部门呼吁民众使用空调，及时补充水分和盐分，并避免长时间进行户外活动。
3: 910新闻观察。
4: 继中国避暑神器在欧洲卖爆之后，来中国避暑又火了。据央视财经报道，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约20.4%。暑假以来，广东深圳入境的海外游客数量持续攀升，其中芬兰游客机票销售同比增长12.4倍，希腊游客增长近2倍。入境游持续火热，折射国内文旅产业迭代升级的澎湃活力。这场清凉奔赴早已超越单纯的避暑消费，成为读懂开放中国的鲜活窗口。我们看到，海外游客不再局限于传统名胜打卡，工业研学、乡村体验、民俗深度游订单大幅增长，村超、传统茶道、太极养生等东方文化持续走红，游客行走于山河城乡，触摸乡村振兴、智能制造、绿色发展的真实图景，看见传统与现代交融、发展与开放并行的立体中国。从避暑刚需催生跨国出行，到多元优势留住八方来客，充分说明中国文旅市场活力无限，前景广阔。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活化了2030年入境旅游发展蓝图，未来我国还将持续丰富高品质文旅供给，完善入境公共服务，释放开放政策红利。全球热浪之下，一场来中国避暑的双向奔赴，是全球游客用脚投出的信任票。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坚实雄厚的基建产业，友好安全的旅居环境，包容开放的大国胸襟，共同汇聚成中国独特的文旅吸引力。
5: 嘿，小宁，小宁，哎呀，可算找到你了。村头阿强把自家耕地挖了取土，好好的田变成坑了。哎，这事儿管不管呢？
6: 贵叔，您别急，坐下来慢慢说。今年广西刚出了耕地破坏程度认定鉴定实施办法，专门管涉嫌非法占用耕地、违法犯罪行为、破坏耕地的事儿呢，管得严着呢。
5: 还有专门的办法？那咋认定他那是破坏耕地呢？
6: 您看啊，像在耕地上挖沙取土，明显破坏耕作层，这属于办法里明确的七种耕地破坏情形之一，可以申请市级自然资源部门直接做行政认定，通过拍照、录像取证或现场勘测，受理后十个工作日内就出认定意见。
5: 那要是有人就不认，说没破坏，咋办呢？
6: 这就要走司法鉴定程序啦，找有资质的专业机构来鉴定，结果都是法定依据。而且现在自然资源、公安、司法三部门联动，认定完直接衔接办案，再也不会出现案子移送难的情况了。
5: 啊，这么方便？那阿强这事儿，咱现在能启动认定不？
6: 个人不能直接申请认定，但我们收集好证据材料，将线索提供给县里的办案单位。办案单位收集好勘测定界、现场照片等材料后，可以马上向市级认定委员会申请，很快就能有结果，严厉打击这种破坏耕地的行为，守住咱们的粮袋子。
5: 那太好了，有了这新规，咱农民的耕地总算是有了更硬的保障了。
6: 是啊，桂树，这办法就是为了延保耕地，不管是行政认定还是司法鉴定，都是为了让非法占用耕地、违法犯罪行为无处可藏，大家也都多留意，发现破坏耕地的随时跟我们说。
1: 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温馨提醒，广西壮族自治区耕地破坏程度认定鉴定实施办法，认定鉴定双轨并行，部门协作高效联动，延保耕地红线，守护粮食安全。思辨让观点交锋，观点让新闻更深一度，深一度让新闻更清楚，视听深一度。
7: 一根没有厚度的针要转遍所有方向，究竟需要多大的空间呢？这个问题听起来像一道脑筋急转弯，这是困扰国际数学界逾百年的挂骨猜想。2026年7月23号在美国费城举办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一位90后中国姑娘给出了答案，也由此捧回了数学界的最高荣誉菲尔兹奖，她就是王红，土生土长的桂林人，中国数学界首位菲尔兹奖得主，也是史上第三位获此殊荣的女性数学家。挂骨猜想推动了几何测度论的发展，同时与调和分析领域密切相关，而后者呢，正是信号处理、图像压缩等现代技术的数学基础。我们日常观看的清晰视频、手机里的清晰图像背后呢，正是傅里叶分析等工具在支撑。王红出生于桂林市平乐县沙子镇，父母呢都是当地中学教师，在启蒙教育下，他通过自学跳过了一年级和六年级，中考以全校第一考入桂林中学，后考入北京大学，最初在地球与空间科学系，一年后转入数学科学学院，本科毕业后他赴法获得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工程师学位和巴黎第十一大学硕士学位，随后呢进入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博士毕业后他先后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从事研究。2025年9月，他出任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数学学科终身教授，成为该所历史上首位华人、首位亚裔终身教授。2025年2月，王红与合作者解决了三维挂骨猜想，凭此成果，2026年7月23号，他获得了数学界的最高荣誉菲尔兹奖。颁奖时，王红向世界介绍家乡桂林，在纽约有一个美丽的植物园，让我想起了桂林的气候。每次回到家，我经常会和父母一起去公园散步。桂林是一个非常美丽和轻松的城市。从桂林的公园小路到费城的领奖台，从沙子镇中学的时光到百年难题的解答，桂林姑娘王红书写了中国数学的新篇章。当我们看着颁奖典礼的高清直播时，很难想到它背后或许就藏着调和分析的数学密码。其实正是有着像王红这样的数学家不断求索，抽象的数学猜想正不断改变我们的真实生活。热爱可抵岁月漫长，也许此刻下一个王红就在某座小城的教室里正翻开第一本数学书。
1: 观点要听见更要看见，视频搜索抖音视听深一度，视频号广西台新闻910。现在是北京时间9:59，新闻领先一分钟。
8: 回望来路，不忘初心再出发，积蓄奋斗，砥砺前行谱新篇。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

怀壮志，不惧其艰，征程漫漫，笃行不怠。我是主持人大哲，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度，激情，梦想。每一个瞬间，每一次呐喊，每一次圆梦，就在九一零体育新闻。今天每天的晚上，桂林、柳州、贺州、梧州、百色等市及崇左市北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大雨或暴雨。最高气温全区大部32到35度，局地36度以上。南宁市今天白天到晚上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中雨到大雨，偏南风1到2级，最高气温37度，最低气温20。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社会。龙安县艾滋病防治知识专栏。
1: 1981年以来，人类发生了一种可怕的无药预防和治疗的传染病，这种病叫艾滋病。由于它不能治好，就像癌症一样，得了病就等于判了死刑，必死无疑，比麻风病和癌症还可怕。30年来，全世界共计约3500万人得艾滋病死去。如今，全世界每天因艾滋病要了8000多人的命，很多人在30至40岁就早早死去。艾滋病可以使人群寿命大大缩短，在一些国家和地区重现昔日我国血吸虫病所致“千村壁立人已死，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悲惨景象。由于得了艾滋病会死亡，需要看病治病，花去巨额费用，许多人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劳动力减少，造成个人、家庭和社会经济困难重重，并带来沉重的疾病、心理和经济负担。许多家庭的父母由于艾滋病而死，使子女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不仅生活痛苦，而且生存困难。艾滋病人发病后非常痛苦和难受，长期发烧、盗汗、咳嗽、腹泻、体重下降，有的骨瘦如柴。这主要原因是由于身体抵抗力因艾滋病下降后出现各种感染，如结核病和霉菌病获得了癌症引起。从1985年发现首例艾滋病开始，我国发现的艾滋病报告人数明显上升。截至2011年9月底，中国历年累计报告艾滋病总人数共42.9万例，死亡的人数约8.6万余例，其中80%主要发生在20至40岁，传染途径以性生活传播为主。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都已发现了艾滋病人。我区发现的艾滋病报告人数较多，排在全国第2位。全区各地都发现了艾滋病。艾滋病还没有完全预防控制，发病人数还在继续增加。因此说，艾滋病就在我们的身边，万万不可大意。艾滋病

常可怕，危险性如此严重，那它是怎样引起的呢？艾滋病由一种难防和目前无法根治的病毒引起，很容易在人与人之间互相传染。这种病毒一旦侵入人体，可以直接摧毁人体免疫系统，也就是破坏人的抵抗力，使人体会越来越容易感染各种病菌，而且感染的程度会越来越重，最终会因几种病菌反复感染以及诱发肿瘤导致死亡。人体传染上艾滋病毒后，一般要经过几年才会发展成为艾滋病人。在发展成为艾滋病人以前，从外表看上去一切正常，没有任何症状，不影响日常生活和工作，但很容易将艾滋病毒传染给其他人。艾滋病毒的传染主要是由于人的不良行为引起，目前既没有疫苗预防，又无药可治，但我们可以通过改变人的不良行为，不吸毒，不乱搞，如要搞必须戴套，来预防控制艾滋病的传染。艾滋病是一种最可怕的传染病，哪些人容易得艾滋病呢？艾滋病通过性交、血液和母婴传播。性交是艾滋病毒传染的最主要方式，只要有一方是艾滋病，就有可能将艾滋病毒传染给另一方。患有淋病、梅毒等性病的人更容易得艾滋病，因此卖淫嫖娼的人很容易被传染上艾滋病。全世界大约有70%至80%的艾滋病都是通过性途径传染的，其中异性性交传染占70%，男同性恋占10%。静脉吸毒者共用受到艾滋病毒污染的未消毒的针头及注射器后，可互相传染上艾滋病，占传染上艾滋病人数第二。病人输入了污染有艾滋病毒的血液或血液制品，也可传染上艾滋病。人们共用其他消毒不彻底的医疗器械或生活用具，或共用了艾滋病人的牙刷、剃刀，也可能经破损处传染。救护流血的伤员时，救护人员本身破损的皮肤接触了伤员的血液，也可能造成传染。母婴传播也称为产期传播，患有艾滋病的母亲在怀孕期通过胎盘传染给胎儿，在分娩时经产道传染给新生儿，在新生儿出生后通过乳汁传染给婴幼儿。至今还没有研究出来能够彻底治愈艾滋病的有效药物和预防疫苗，它不可治愈，100%的死亡率令人绝望。但是艾滋病却能够通过采取以下有效的自我保护预防方法，是完全可以预防的。一是不乱性、不卖淫、不嫖娼，遵纪守法，树立健康积极的恋爱、婚姻、家庭及性观念，是预防和控制艾滋病、性病传播的治本之路。青年人要学会克制和自我释放性冲动，过早的性关系不仅会损害今后的人生和友情，也会对身心健康产生不良影响。有多个性伴的人应立即停止这样的高危行为，一时改变不了恶习，要记得每次性交时必须戴安全套，以免传染上艾滋病或性病而葬送自己的健康和生命。夫妻之间彼此忠诚，可以保护双方避免传染上艾滋病和性病。如怀疑自己患有性病或生殖器感染，要及时到正规的医院或性病规范化门诊进行检查、咨询和治疗，还要动员与自己有性交的人也去接受检查。部分女性感染性病后无明显症状，不易察觉，如有高危行为，应及时去医院检查和治疗。二是不要吸毒，拒绝毒品，珍爱生命。吸毒者尽量完全彻底戒毒，不共用注射器或针头吸毒，可以有效地减少吸毒传播艾滋病的危险。
吸毒者要自觉到国家提供美沙酮替代服用点服用美沙酮，坚持使用国家提供针具，避免静脉注射海洛因。三是预防医源性经血液传播，坚持有病到正规医疗机构就诊，有利于医护人员根据病情因病施治，避免不必要的注射、输血和使用血液制品，千万不要到无证经营的非法诊所看病。四是预防母婴传播，孕产妇到医院进行围产期保健、咨询检测和住院分娩，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孕妇要及时采取抗病毒干预，避免母乳喂养，对婴儿进行抗体检测。五是要及早接受免费咨询和检测，有性乱、吸毒等高危行为的人要及早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或医院接受免费咨询和检测，及时了解自己是否传染上了艾滋病，才能积极预防经性生活传染自己的配偶或性伴，积极预防共用注射器或针头吸毒传染给对方。对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我们不应歧视他们，一是尊重他们同样享有公民的基本权利，二是他们也应有防止传播他人的义务与责任，服从医疗卫生部门的管理，认真听取医务人员的医学指导，依照我国现行法律法规，故意将艾滋病传染他人的，将被追究法律责任。预防艾滋病需要全民同参与，只要人人远离毒品，拒绝性乱，坚持每次性生活戴套，我们是完全可以战胜艾滋病这一病魔的。

0: 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社会。龙安县艾滋病防治知识专栏。
1: 医生，我三个月前在路边买了点壮阳药，吃完了后呢，去找了小姐。但是从那以后呢，一小便就很不舒服。你说我是不是得了艾滋病啊？
2: 我们先从什么是艾滋病讲起。艾滋病是艾滋病病毒引起的一种严重的致死性传染病。这种病毒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使病人身体抵抗力逐渐下降，如果不及时治疗会导致死亡。
1: 啊，那艾滋病可怕吗？
2: 的确非常可怕。艾滋病发病以后特别痛苦，反复发烧不退，咳嗽，呼吸困难，食欲下降，还拉肚子，头晕头痛，骨瘦如柴，皮肤流水流脓去啊，穿不得衣服嘞，并可并发恶性肿瘤等疾病。
1: 那得了艾滋病能治好吗？到底啊？
3: 感染艾滋病后是一个痛苦的病变过程，一旦发现感染艾滋病毒，请及时和医生取得联系，定期检查，获得及时救治。艾滋病人要积极配合医生治疗，最大程度减少痛苦，避免病情恶化。感染艾滋病后，到当地指定的医疗机构接受免费的抗病毒治疗，你可以得到最大的帮助。
2: 现在还没有有效的疫苗，也不能完全治愈，但是已经有很好的治疗方法，所以一旦发现得了这个艾滋病，就应该及时看医生，在医生指导下有规律的治疗。
1: 那我怎么知道我是不是得了艾滋病呢？
2: 现在政府指定的医疗卫生机构都能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检测咨询服务，一般来说感染2到4个礼拜就可以查出来了。
1: 那艾滋病是怎么传播的呀？
3: 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有3种，一是性传播，为正确全程使用安全套有感染艾滋病的风险；二是血液传播，共用注射器静脉吸毒，输入被病毒污染的血液及血制品可能感染艾滋病；三是母婴传播，感染了病毒的父

0: 女可在怀孕分娩时将病毒传播给胎儿，母乳喂养也会将病毒传染给新生儿。
1: 是通过性接触传播、血液传播、母婴传播这三种传播方式。
2: 那我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很危险呢？
1: 没有使用安全套与不熟悉的人发生性行为，特别是卖淫、嫖娼行为，很容易染上艾滋病和性病，及时来医院咨询做检测是对的。
0: 性病和艾滋病可通过性途径传播，正确全程使用质量合格的安全套，可降低感染艾滋病、性病的危险。预防艾滋，正确使用安全套，保护自己，保护他。
2: 那对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有什么政策吗？
1: 国家对感染者和病人实行四免一关怀政策，我们个人也要关心、帮助，不歧视他们。
0: 谈到艾滋病，大家都会恐慌，害怕被传染。医学专家表示，一般的生活接触不会传播艾滋病。握手、拥抱、礼节性的接吻，一起用餐、共用劳动工具、办公用品、钱币、咳嗽、打喷嚏、蚊虫叮咬等，不会感染艾滋病病毒。面对病魔，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需要的是更多的关心和帮助。
1: 艾滋病防治条例第62条规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是艾滋病病人故意传播艾滋病的，应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 啊，那么严重啊？那什么行为是故意传播艾滋病的？
1: 是啊，明知自己患有艾滋病或者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没有采取安全套等保护措施与他人发生性行为，或者仍与他人共用注射器吸毒，或仍然卖血液或血浆，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 医生，那你快点开单给我检测吧。哎，谢谢你告诉我这么多那个艾滋病的知识，真的谢谢谢谢。
3: 预防艾滋，全民参与。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社会。龙安县艾滋病防治知识专栏。
4: 康医生，我们单位组织无偿献血，可同事们都怕传染上艾滋病，特别恐惧。您给我们普及一下艾滋病知识吧。
5: 好啊，这得从什么是艾滋病讲起。
6: 什么是艾滋病？
5: 艾滋病医学全称是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是人类免疫缺陷病毒，也叫艾滋病病毒 HIV 侵入人体后发生的一种病死率极高的严重传染病。艾滋病病毒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使病人身体抵抗力逐渐降低，直到丧失抵抗力，从而使身体发生多种感染和肿瘤，如果不及时治疗，会导致死亡。
4: 挺可怕的，那得了艾滋病能治好吗？
5: 患了艾滋病能治好吗？目前还不能完全治愈，但已经有很好的治疗方法，能够提高病人生活质量，延长生命。
4: 那艾滋病是通过什么途径传播的？
5: 艾滋病的传播途径。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主要有三种：第一，性接触传播；第二，血液传播；第三是母婴传播。
7: 大夫，我同事二刚没事总去找小姐，是不是很危险啊？
5: 是的，预防经性途径传染艾滋病的关键是保持固定性伴侣，不发生婚前婚外的性行为。如果发生多性伴性行为或与不熟悉的人发生性行为，首先要想到使用安全套，而且要全程使用，这样会大大降低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4: 大夫， 那血液传播呢？
5: 与他人共用注射器吸毒是经血传播艾滋病的主要途径，但是其他血液接触也可能导致传播。
4: 那我们就不能去献血，也不能输血了。
5: 我们提倡无偿献血，但不要到未经政府批准的采血点献血。输血要使用经过艾滋病病毒检测合格的血液或血制品。医疗或美容时要使用一次性针具或经过严格消毒的器械。
4: 母婴传播又是怎么回事呀？
5: 就是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妇女在怀孕、生产或母乳喂养时也可能将病毒传染给孩子。
4: 感染了艾滋病能怀孕吗？
5: 避免怀孕对感染了艾滋病的妇女是有好处的。如果怀孕，一定要在专业医生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等医学措施，而且不能用母乳喂养婴儿。
4: 预防艾滋病有疫苗吗？
5: 预防艾滋病有疫苗吗？目前还没有。只要不发生导致感染艾滋病的危险行为，艾滋病是完全可以预防的。
4: 那哪些行为是危险行为呀？
5: 如静脉注射毒品是经血感染的危险行为，卖淫嫖娼、经常更换性伴侣，特别是男男同性性行为者，经性途径感染艾滋病的危险特别大。值得注意的是，使用未经严格消毒的注射针具、牙科的拔牙钳及能够刺破皮肤的其他器械、非法采供血等都属于危险行为。
4: 那怎样知道是不是得了艾滋病呢？
5: 怎么知道有没有患艾滋病？通过做艾滋病病毒抗体血液检测，可以确定是否感染。因此，如果在发生高危行为后，一定要去检测，这样可以知道自己是否受到感染，解除心理疑虑。
4: 那我们到哪里检测？又怎么样进行检测呢？
5: 目前，我国县级以上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医疗机构都能提供免费、保密的检测咨询服务。一般来说，感染2至4个星期后就可以检查出来，极少数的需要3个月。所以，初筛抗体阴性时，需要在3个月后再复查。
7: 得了艾滋病，从外表能看出来吗？
5: 得了艾滋病，从外表能看出来吗？外表上是看不出来的，因为艾滋病病毒破坏的是人体的免疫系统，所以携带艾滋病病毒的人从外表上是看不出来的。
4: 和艾滋病感染者日常生活和工作接触会传染上艾滋病吗？
5: 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接触是不会被传染的。以下的工作生活接触是不会感染艾滋病的，像握手、拥抱、礼节性接吻、共用餐饮具、共用办公用具、电话、钱币、共用卫生间、浴室、游泳池等，咳嗽、打喷嚏以及蚊虫叮咬这些途径也都不会传播艾滋病病毒的。
7: 看来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日常接触还是安全的。
5: 是的，不用恐惧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日常接触，他们是疾病的受害者，我们应该关心帮助他们才对。艾滋病防治条例中明确规定的四免一关怀政策，对减少社会歧视、维护社会稳定、控制艾滋病传播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4: 不歧视与控制传播也有关系。
5: 是啊，关心帮助不歧视感染者，可以促使更多的人自愿去做艾滋病检测，使阳性者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防止艾滋病的进一步传播啊。
4: 大夫，您说的太好了， 我一定把您告诉我的知识传播给我身边的人，让大家都掌握预防艾滋病的知识。预防艾滋病是我们大家的事情，需要我们共同的参与。
8: 防溺水倡议书，广大青少年和家长朋友们，夏天是溺水事故的多发季节，严重危害着青少年的人身安全。为切实做好防溺水工作，守护青少年生命健康安全，隆安县人民政府特提出如下倡议：一、充分认识溺水危害性，溺水事故会给家庭造成巨大的伤痛和无法弥补的损失，孩子的侥幸心理和家长朋友们的些许疏忽，都有可能给家庭带来深深的伤害和沉重的灾难。二、做好防溺水安全教育，安全教育关乎孩子的生命安全，请家长朋友们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安全教育，提高孩子的自我保护意识，使孩子务必做到防溺水六不，即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未成年人不擅自下水施救。三、提高青少年自救能力，在发现同伴溺水时，切不可盲目伸手救助，应立即大声呼救和科学施救，不提倡未成年人下水营救溺水者。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时，要学会报警或向附近成年人求救，从岸上或船上施救时，应先确保自身安全，防止被拖带入水。如发现在没有成年人在场的情况下，有未成年人在水边玩耍或游泳，不管是否认识，请及时劝阻，减少溺水事故的发生。生命只有一次，不要让一时的大意成为永久的伤痛。

0: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1: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2: 请您付款。
0: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1: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3: 列车运行前方，
0: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1: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0: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4: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5: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4: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5: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6: 天地玄黄，宇宙
7: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8: 你是不是经常感到挫败？换个角度思考问题吧。
9: 苏东坡一生饱经宦海沉浮，始终保持达官性情。在杭州，他兴修水利，修筑苏堤，责备一方百姓；下黄州，他耕田种地，写下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千古佳句。
10: 爱迪生在寻找灯丝材料的过程中失败了1200次，别人说还要继续吗？爱迪生说，不，我没有失败，我已经发现有1200种材料不适合做灯丝。他的发明照亮了全世界。
8: 乐观面对生活，人生更加精彩。
1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12: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3: 来两个大塑料袋。
1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3: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0: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2: 我妈不是长得很漂亮的那种，但是却有着全天下最爽朗和开心的笑声。
3: 我爸呢，平时话不是很多，小时候有点怕他。
2: 平时有点烦心事儿，就想回家看看我妈，哪怕什么也不说，听他高分贝的笑声，就什么都不算事儿了。
3: 怕是虽然怕，但是感觉他什么都懂。上学的时候学习的事儿，上班以后人际关系的事儿，只要有他，三言两语就能给我点头。所以我一直觉得，我爸就是我的精神领袖。
4: 无论走多远，父母永远都在支持着我们，在身边，也在心间。关爱父母，别忘了他们也需要你的笑容。
5: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6: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7: 老规矩。
6: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7: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6: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7: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5: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8: 服务员，点菜。
9: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8: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9: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8: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9: 啊。
8: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9: 哦，得嘞，
10: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11: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2: 妈妈，今天周末我能出去玩一回吗？
13: 作业写完了吗？
12: 没有。
13: 那就赶快去写作业。
12: 哦。妈，我的作业写得差不多了。
13: 那就赶快去练琴，下个星期还要参加钢琴比赛呢。
12: 哦，妈，琴我练完了。
13: 那英语补习班要参加竞赛的课文你背会了吗？
12: 我还没。
13: 那就去背。
12: 哦。 My name is Helen. I'm 20 years old.
14: 妈，我背会了。
13: 那就赶快去睡觉，都11点多了，明早还要去数学补习班上课呢。
12: 妈，我快累死了。
13: 少给孩子一点安排，多给孩子一点空间，让他们快乐成长。
12: 36×18等于等于，
6: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12: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15: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16: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17: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18: 请您付款。
16: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17: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18: 列车运行前方，
16: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17: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16: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19: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20: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19: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20: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走你！
19: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20: 哈！
21: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22: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17: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23: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17: 直行500米，请左转。
23: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17: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23: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17: 直行400米，请左转。
23: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17: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1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1: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24: 防溺水倡议书，广大青少年和家长朋友们，夏天是溺水事故的多发季节，严重危害着青少年的人身安全。为切实做好防溺水工作，守护青少年生命健康安全，隆安县人民政府特提出如下倡议：一、充分认识溺水危害性，溺水事故会给家庭造成巨大的伤痛和无法弥补的损失，孩子的侥幸心理和家长朋友们的些许疏忽，都有可能给家庭带来深深的伤害和沉重的灾难。二、做好防溺水安全教育，安全教育关乎孩子的生命安全，请家长朋友们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安全教育，提高孩子的自我保护意识，使孩子务必做到防溺水6步，即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未成年人不擅自下水施救。三、提高青少年自救能力，在发现同伴溺水时切不可盲目伸手救助，应立即大声呼救和科学施救，不提倡未成年人下水营救溺水者。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时，要学会报警或向附近成年人求救。从岸上或船上施救时，应先确保自身安全，防止被拖带入水。如发现在没有成年人在场的情况下，有未成年人在水边玩耍或游泳，不管是否认识，请及时劝阻，减少溺水事故的发生。生命只有一次，不要让一时的大意成为永久的伤痛。
0: 滴水之恩，生命本源，珍惜用水，举手之劳。生活当中随手关水龙头，重复利用，一水多用等都能节水。用盆接水洗菜代替直接冲洗，也可以用淘米水洗菜，洗完菜的淘米水淋花，改盆浴为淋浴，避免长时间冲淋。洗衣机洗少量衣服时，水位不要定得太高，合理用水，高效率用水。
2: 每三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9: 老师写的，这都是什么？快用我的小妙招来一探究竟！我咪咪，
3: 小明，你这是在干什么？为什么要把自己的眼睛眯起来呢？
9: 老师，这样我就能看清您在黑板上写的字了。
3: 哦，
4: 喂，是小明家长吗？哎，孩子在学校总是眯眼看黑板，我怀疑啊，他可能眼睛出了些问题，你们带他尽早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吧，这可耽误不得。
9: 哎呦，王老师，太感谢您了，之前您告诉我们带孩子去医院检查眼睛，这一查才发现孩子的眼睛确实出现了弱视的状况，还好发现的及时，已经通过科学的手段进行矫正了，太感谢您了。
3: 哈哈，没什么，这都是我们老师应该做的，倒是你们家长应该重视起来呀。
9: 孩子总眯眼，尽早去查眼。
20: 哎妈，你什么时候换了一副新眼镜啊？哦，这个眼镜啊，是我前两天在那个地摊上买的，我见便宜，而且看得还挺清楚的。妈，这地摊上多半是假货，这伤害您眼睛不说，他们卖的都是不合格的眼镜，这不合格的眼镜已经成为公害了。哪有你说的这么严重，我都戴了快一个月了，又便宜，看得又清楚，你看这电视上不都写了吗？天眼美好。什么天眼美好，那是无限。哎，得了吧，您赶紧跟我去正规的眼镜店配一副正规的眼镜，这不合格的眼镜根本不能佩戴。
17: 不合格眼镜已成公害，多一份关爱，多一份精彩。

0: 妈妈，今天周末我能出去玩一回吗？
1: 作业写完了吗？
0: 没有。
1: 那就赶快去写作业。
0: 哦。妈，我的作业写得差不多了。
1: 那就赶快去练琴，下个星期还要参加钢琴比赛呢。
0: 哦。妈，琴我练完了。
1: 那英语补习班要参加竞赛的课文你背会了吗？
0: 我还没。
1: 那就去背。
0: 哦。My name is

0: I'm 20 years old.
1: 妈，我背会了。
2: 那就赶快去睡觉，都11点多了，明早还要去数学补习班上课呢。
1: 妈，我快累死了。
3: 少给孩子一点安排，多给孩子一点空间，让他们快乐成长。

0: 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1: 小丽，你这眼睛都快贴到电脑上去了，你这样可不行啊。有吗？我不觉得哎，我这样才看得清楚一些。你已经对着这个电脑工作快一个小时了，30到40分钟就应该休息一次。再说了，你这眼睛都贴到电脑上去了，你再这样下去，你肯定得近视眼。走走走，我陪你出去走走，也让你的眼睛放松一下嘛。哎呀，我工作还没做完呢，休息一下再做也不迟。哎，走了。
2: 多给
3: 能源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对再生生保系统设备进行了检查与维护，更换了部分组件，同时对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进行了安装调整与维护，开展了舱内环境整理工作。在健康管理方面，乘组完成了常规医学检查、无创新功能检查，利用中医四诊仪持续开展在轨健康监测，同时坚持在轨锻炼，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等设备，积极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4: 九寨沟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发布消息，昨天下午，九寨沟景区局部区域因短时强降雨引发泥石流灾害，造成景区内部分道路交通受阻，滞留游客正有序安全撤离，现场秩序平稳，无人员伤亡。后续景区将根据排险进展和天气变化，适时调整游览区域，请广大游客朋友关注官方消息。今年暑期档喜剧动画电影《八仙》表现亮眼，截至目前，影片票房含预售突破7亿元，成为今年暑期档的一匹黑马。片方已宣布将登陆全国多个国家和地区。来自中国的《八仙》这次要以全新的方式再次过海。近年来，酒店、出租屋、私家车等生活场景中窃听窃照事件时有发生，这不仅严重侵害了公民的隐私权，更极易衍生出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危害社会秩序。那么这些窃听窃照设备是如何流入市场的呢？我们来听听。
5: 王女士和男友在北京丰台租出了一处房屋，可入住后两人发现床铺正上方的天花板有一个圆形的小孔，他们上前查看，发现里面隐藏了一个针孔型的圆形摄像头，两人立即报警，而偷拍者就是房东。在这个隐藏的摄像头里，甚至还记录下了房东潜入屋内安装摄像头的整个过程。另一起案件中，崔某香等人将普通民用摄像头改装成偷拍摄像头后，在网店进行售卖。张某达等人组织老乡熟人到崔某香等人开设的网店购买偷拍摄像头后，前往酒店安装，偷拍房客的隐私视频。犯罪团伙的其他成员则负责非法获取酒店住客登记信息以及敲诈勒索。该案件中，公安机关先后对124名犯罪嫌疑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捣毁全部制售偷拍摄像头窝点，拆除了该团伙安装在酒店房间的所有偷拍摄像头。那么这些偷拍偷录的设备是从哪里来的呢？记者打开几家电商平台和社交平台，在搜索框里输入针孔摄像头、隐藏摄像头等词条，结果并没有显示出任何商品，但将搜索关键词改为小孔摄像头、无线摄像头、隐秘记录等之后，便会跳出多款摄像产品。在商品列表中，一款标榜充电一次待机一年、工作不闪灯的摄像头显示已售卖超过10000台。据商家介绍，这款设备厚度3厘米，轻薄小巧，像素可达到1000万，可以通过手机进行远程实时监看。
6: 哇塞，这钥匙套绝了，黑色配红缝线，时尚感爆棚，设计精妙极了。哎呦喂，安装也太方便了吧，一卡一扣轻松搞定，高手在民间啊。
5: 这款宣称录像黑科技神器的拍摄设备搭载高清影像传感器，镜头可以180度前后旋转，不仅大小和车钥匙差不多大，如果购买

0: 商家还会附赠车钥匙外观的保护套，直接将拍摄设备伪装成车钥匙。
1: 这款胸牌式的小设备呢，在好多的电商还有社交平台上都可以买到。我随机买了一款，几天后就收到了。表面上呀是一个胸牌，可以通过后边的这个别针很方便的别在衣服上，或者呢还可以通过这个吸铁石把它吸在衣服上，使用非常便捷。它虽然看起来是个胸牌，但是实际上它是具有摄录功能的。兔子图案上，兔子右边的眼睛实际上是一个小小的摄像头，刚好伪装成了兔子眼睛的样子。如果不仔细看的话，根本看不出来。现在我们来试一下，只要打开这个开关，它就可以进行摄录了。现在它已经在摄录了，但是从表面上根本就看不出来它正在录制。
0: 记者调查发现，对比窃照设备，窃听设备做得更加小巧。电商平台销售的这款所谓录音神器的产品，宣称具有实时定位、远程录音的功能，而且工作时完全静默，无声无光无震动。客服人员强调，这款设备方便隐蔽安装，使用距离没有限制。在商品评论区有购买者留言，这款录音很清晰，放在车的抱枕里，对话全部录得一清二楚。按照商家的介绍，网上售卖的这些摄像头基本都可以实现无线连接、实时直播、云端存储、手机查看，有的还具备人脸识别、红外线夜视等功能，就算光线不足依然能够拍出清晰的影像。
2: 五名波黑登山者日前在欧洲最高峰厄尔布鲁士峰遇难。据了解，此次登山事故是由于天气状况突然恶化，登山队未及时放弃攀登导致。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据西班牙媒体26号报道，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目前，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和托莱多省受灾最为严重，近10万人和46个市镇受到影响。
3: 910新闻观察。
4: 近日，一起恶意申请仅退款的案例引发了关注。湖南衡阳县男子谭某某利用 AI 软件伪造榴莲、车厘子等水果腐烂图片，以商品质量问题为由诈骗商家货物，短短4个月之内累计下单100多笔，涉案总价值达1.6万元。由于涉嫌恶意索赔，多个电商平台将衡山县列为高风险地区，居民都买不到榴莲和车厘子。过去的地域拉黑多由商家发起，为被迫自保之举，而这一次连掌握着技术和信息的平台也搞起了简单粗暴的连坐，这是偷懒还是无力呢？有一点可以确定，诚信一旦被透支，社会成本必然抬高。解铃还需系铃人，权欲拒受毕竟不是办法，司法途径维权成本不低。从本质上来看，仅退款是平台、商家和消费者三方博弈的产物。在流量见顶的行业生态之下，平台作为规则主导者，可能会滥用流量分配权利，需从根源上破局。今年2月，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明确出台，不得变相强制网络交易平台内经营者承担退款不退货等售后责任，加强了对平台规则的监督，回应了公众关切。此外，仅退款机制界定越清晰，约束越有力，执行越公正，震慑越到位。平台经济的未来永远在于公平、透明、互利。
5: 三秒火星等于万亩焦土，登山静待火种，烟头掐灭带走。发现森林火情，立即拨打12119。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我们共同携起手来，以实际行动守护我们的绿色家园，共同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广西新画卷。

现在是北京时间10:59，新闻领先一分钟。声波拂过耳畔，热忱奔赴远方，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愿途中风雨皆成勋章，每一段征程都有初心护航。我是主持人星宇，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新闻910，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时刻。各位好，我是张涛，我们继续来刷新新闻。昨天，自发赶往广西救灾的志愿者党新蕊被中共横州市委员会政法委员会确认为见义勇为。7月14号，在抗洪抢险救灾工作中，党新蕊由于劳累过度导致心功能衰竭，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AI 加跨境电商创新应用大赛院校赛道高职组决赛在广西国际商务职业技术学院开赛，来自全国多所高职院校及东盟跨国联合团队的20支晋级队伍同台竞技，集中展示人工智能赋能跨境电商服务企业出海的创新成果。近日，首条贵琼跨海低空物流航线在广西和海南之间完成试飞。广西服务西部陆海新通道与海南自贸港的贵琼低空智慧物流走廊试点项目正式启航。这次航线距离460公里，空中飞行时间为2小时48分钟，将传统陆运所需的10小时以上压缩了近70%。运营效率提升75%。新华字典第13版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全国发行。新华字典是新中国第一部现代汉语规范字典，自1953年首版问世至今，累计发行量超7亿册。夏季蚊虫袭扰，蚊香的使用频率逐渐增高，但如果人走火未灭，且蚊香靠近易燃物，就可能引发火灾。
3: 7月22号凌晨，江苏江阴市一自建鸽棚突发火灾，接到报警后，消防员迅速出动，赶到现场时，消防员看到，起火的是一座2层的铁皮建筑，2层是用铁丝网搭建的鸽棚。此时整个建筑都已经被大火吞噬，现场火光冲天，消防员调动多支水枪，从不同角度对起火鸽棚进行扑救，控制住明火。随后一组消防员进入起火鸽棚内部，继续对起火部位进行扑救，另一组消防员则在外部对未过火的建筑进行冷却，防止复燃。经过消防员近半个小时的扑救，火势最终被成功扑灭。鸽棚主人告诉消防员，棚内约有200余只信鸽，火灾造成的损失不小。关于起火原因，鸽棚主人表示，事发前夜他在鸽棚的休息室内点了一盘蚊香，随后返回家中，但并未熄灭蚊香，疑似蚊香导致了此次事故。
4: 我估计可能是蚊香。
5: 蚊香是吧？
3: 家中养宠物，在使用蚊香时也要格外留心。7月1号早晨，浙江衢州一公寓发生火灾，现场烟雾弥漫，消防员接警后迅速赶到将火扑灭，由于救援及时，火势没有进一步扩大。消防员在排查中发现，起火点有一盘已经燃尽的蚊香，旁边还有一袋几乎被烧光的猫粮。住户表示，家里养的猫出门前将点燃的蚊香放在猫粮旁边，离开时没有熄灭。消防员据现场判断，可能是猫在活动时碰倒了猫粮袋，使其接触到蚊香，导致猫粮被引燃。
6: 现场来看的话，这个位置发生了起火，然后这边的话放的是一些电器设备，然后这里的话有一盘蚊香。
3: 随后火势蔓延至木地板和周围杂物，所幸救援及时，没有造成更大损失。6月11号，山东济宁一火锅店内发生爆炸，公共场所视频记录下惊险一幕。员工在闭店时点燃蚊香驱蚊，将其放置在置物架上，随后关灯离开。随着时间推移，蚊香慢慢引燃了置物架上的易燃物，紧接着临近的卡式炉气瓶在高温下接连爆炸，火势进一步扩大。所幸消防员及时赶到将火扑灭， 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1: 除了蚊香使用不当可能引发火灾，花露水、杀虫剂等驱蚊产品当中也含有易燃成分，使用时应格外注意远离明火。我们再通过一组消防试验了解一下。
3: 日常使用蚊香时务必远离杂物，消防员首先模拟蚊香不慎掉落在杂物中，此时开始计时，仅几秒钟，蚊香明火和纸张接触的位置就冒起了白烟，20多分钟后烟雾逐渐变大，同时杂物也变得焦糊，半个多小时过后出现明火，仅仅1分钟的时间杂物就全部烧尽。此类情况如果出现在日常家居环境，或是很可能迅速扩散酿成火灾。除了蚊香，杀虫剂若使用不当同样存在起火风险。消防员准备了一罐常用杀虫剂，观察发现其包装上标有易燃品标识，消防员将杀虫剂集中喷在有机玻璃透明箱中，随后用火源靠近，明火在接触后，箱中瞬间出现巨大的火球，发出轰的声响，火焰充满整个箱体，并从箱口窜出。随后，消防员将花露水倒入容器中，用打火枪靠近，花露水立刻被点燃。这是因为花露水中含酒精，使用时如果靠近火源，也有起火风险。
5: 我们日常使用蚊香等驱蚊产品时，要远离易燃可燃物，蚊香要固定在金属托盘内，离开家和睡觉前都要做到人走火灭。花露水、杀虫剂含易燃溶剂，使用时要远离打火机等明火热源，切勿在密闭空间内大量喷洒。
1: 关注到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与高级助手和内阁高官开会讨论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时，遭到副总统万斯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以及多数幕僚的担忧和反对。会后，特朗普决定暂不恢复对伊朗大规模打击。多名官员担忧，恢复对伊朗大规模打击将进一步消耗美军本已吃紧的弹药库存。
7: 美国媒体报道称，24号的会议核心内容是讨论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和其他防空武器库存持续消耗的现状。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警告，如果再次大规模打击伊朗，中东地区美军手中的爱国者拦截弹数量将告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也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副总统曼斯在会上对大规模打击伊朗表达了顾虑。一名政府高官提及，伊朗弹道导弹日前突破美防空系统的防御，造成3名驻约旦美军士兵死亡。纽约时报在4月底的报道中说，美军在伊朗战事中已经消耗了超过1200枚爱国者拦截弹，每枚价格超过400万美元，其库存已经下降至令人担心的程度。其他美国媒体也曾披露，美军主要武器弹药库存消耗量大且补充缓慢。特朗普的顾问团队担心，恢复大规模打击伊朗势必受到猛烈报复，届时中东地区美军防空系统将面临巨大压力，他们建议应继续与伊朗谈判。一名美官员说，特朗普的团队中几乎没有人认为再次大规模打击伊朗是明智之举。一位匿名的高级官员认为，对伊朗再次发动大规模打击不会迫使其重返谈判桌，只会促使伊朗更加团结一致对外。还有官员担心，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将在中东更多地区引燃战火，易受伊朗报复的关键地区盟友会反对，且将导致能源和难民危机，冲击全球经济。
1: 法国和西班牙近日山火灾情严重，两国已有超30万人被迫撤离。法国内政部表示，今年以来法国境内野火已致大约9.8万公顷土地被烧毁。西班牙已经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马德里和阿维拉地区近6万人撤离。葡萄牙古生物学家近期在里斯本以北的托里什维德拉石发掘出一具距今约1.48亿年的恐龙化石。 研究人员表示，这可能是迄今在葡萄牙发现的最完整的恐龙化石。报道说，这一化石属于甲龙类恐龙，甲龙类是一类身披铠甲的恐龙。一项最新调查显示，今年八月日本将有近1900种食品涨价，全年涨价的食品预计将达到约20000种。据分析，八月食品涨价主要源于原材料价格、物流成本、包装材料价格上涨等。此外，日元贬值导致进口成本增加，也是推动食品涨价的因素。
2: 910新闻观察。
8: 进入暑假，各种青少年减肥夏令营、小胖墩特训营陆续开营，家长们希望通过一个假期的训练能够让孩子达到减重的效果。而据央视的报道，网上有不少机构打着急速暴瘦、封闭式蜕变、28天瘦30斤等噱头吸引学员。在速成减重的背后，超负荷、高强度训练、极低热量饮食、资质参差不齐等乱象频出，种种速成减重套路给发育期的青少年埋下了健康隐患。整治儿童减重服务乱象，监管需要抓住重点，精准发力，应重点核查机构对外宣传的内容，严肃查处夸大效果、虚假营销行为，对违规机构及时公示并依法处置。此外，治理不能只停留于事后处罚，更要注重前置性预防，将伤害遏制于出现之前，向家长普及科学控重思路，提供饮食调整、合理运动等务实指导也至关重要。家长如果能够轻松获得专业建议，也就不容易被各类速成减重营所裹挟了。有条件的医疗机构应在暑期扩大儿童减肥门诊数量，以专业的减重指导压缩减重服务乱象空间。
0: 时代新生，寻梦而来，青芒杯语言艺术展演新生绽放，以经典，以声音，更以热爱。新闻九一零邀请各位青芒之星并肩时代，携手更续，欢迎来到青芒星驿站。
9: 大家好，我是2026青芒杯广西展区推广大使邱一彤，来自五巷小学，今年10岁了，很高兴能做客青芒星驿站节目。今天我要为大家展示的片段是古诗《墨梅》。《墨梅》作者王冕。我家洗砚池头树，朵朵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 北京时间11:15，新闻910新闻时刻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张涛，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目前广西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正在有序进行，考生将陆续收到录取通知书。每年这个时段也是招生诈骗的高发期，不法分子利用考生和家长的升学焦虑，精心设计各类骗局，稍有不慎就可能掉入陷阱。自治区招生考试院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务必通过正规渠道核实录取信息，擦亮双眼，谨防上当受骗。据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消息，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实施以来，我国完成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红树林面积已增至3.17万公顷，是全球少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针对第12号台风红霞对广东造成的严重影响，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另外，应急管理部等三部门调拨2.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广东、江西、湖南等地做好台风红霞救灾救助工作。近日，新华字典第13版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全国发行。新华字典是新中国第一部现代汉语规范字典，自1953年首版问世至今，累计发行量超7亿册。
2: 新华字典首次出版后，70多年来各版本内容和体例具有稳定性和连续性。本次修订在保持稳定性的同时，在收词、释义和举例等方面体现出比较鲜明的时代性。新收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人工智能、高铁、月壤、碳纤维等新词新例，涵盖科技、生态、民生、文化领域，贴合当下生活。
3: 那修订新版主要是在字头、语音，然后释义、例句，像这些都是要去进行全面修订的。在释义、例句里面，我们增加了大量的新的内容，适应现在语言文字发展的这种变化。
2: 新华字典出版以来，始终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普及工作一路相伴，是迄今为止最具影响力的小型汉语字典。
4: 它虽然是一本小的词书，但是它代表了中国语言文字的规范，对于整个词书编撰，它也起到了一个打样的模范的作用。
1: 今年夏天高温热浪席卷全球多地，避暑游的需求迅速攀升。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和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加上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消暑度假的新选择。
5: 吉林长白山每年6至8月平均气温18.8摄氏度，优质的清凉气候与森林资源吸引各地游客前来寻凉，入境避暑游客数量同比明显增长。7月以来，长白山主景区单日接待游客突破3万人次，入境游客来自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澳大利亚等10多个国家，外籍游客总量同比上涨38%。湖南张家界天门山和武陵源等景区夏季平均气温在22至26摄氏度之间，这里独特的风林峡谷地貌和绝壁栈道奇观，成为很多中外电影的拍摄取景地。这个夏天，大批外国游客跟着电影场景来到张家界避暑消夏。据统计，7月以来，张家界大峡谷景区日接待近1万人次，入境游客占比超50%。随着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东南亚地区热映，片中浓郁的乡土风貌和侨批文化，带动多个华侨之乡迎来大批东南亚游客，人们在古街巷中寻找岁月质感。在上海武康路历史风貌街区， 汇聚特色咖啡店、国际潮牌快闪店、本土国风原创商铺，吸引不少外籍游客前来打卡。与此同时，持续扩大的免签朋友圈和支付便利化全覆盖，以及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等措施，打造出更加友好便捷的软环境，将入境流量加速转化为消费增量。

0: 如今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非遗游中国，跟着 AI 游中国，各具特色的文旅促消费活动让中国正在成为众多海外人士说走就走的首选目的地。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前20位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 30%， 订单同比增长 275%， 景区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0倍。
1: 国际方面，据日本气象厅25号消息，当天日本桑明市观测到40.2摄氏度高温，这是日本连续5天出现40摄氏度以上极端高温的酷暑日，刷新了历史最长连续记录。
2: 日本气象厅今年决定将40摄氏度及以上高温天气称为酷暑日。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援引日本气象厅报道称，21号，岐阜县郡上市测得40摄氏度高温，为日本今年首次出现酷暑日。22号至24号，日本又有多地测到气温达40摄氏度或以上。25号，日本岐阜县美浓市最高气温达40.8摄氏度。三重县桑明市也测得40.6摄氏度的高温。受高温天气影响，25号，日本47个都道府县中的40个一度发布中暑警戒警报。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数据显示，仅7月13号至19号的一周内，就有10857人因中暑被紧急送医。日本消防部门呼吁民众使用空调，及时补充水分和盐分，并避免长时间进行户外活动。
1: 乌克兰方面7月26号消息称，乌克兰与美国官员正在讨论一项关于停止空中打击的提议，并计划在新一轮和平倡议框架内将其提交给俄罗斯。此前乌克兰曾向俄罗斯提出过类似的停火倡议，但遭到俄方拒绝。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网站当地时间7月26号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发动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军累计伤亡人数达642人，其中18人死亡。俄罗斯总统普京26号在圣彼得堡出席海军节相关活动时表示，海军舰队是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在三位一体的核力量当中具有重大意义，海军发展计划将切实得到落实。普京还表示，俄罗斯在北极合作问题上持开放立场，但将维护自身利益。
3: 910新闻观察。
4: 继中国避暑神器在欧洲卖爆之后，来中国避暑又火了。据央视财经报道，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约20.4%。暑假以来，广东深圳入境的海外游客数量持续攀升，其中芬兰游客机票销售同比增长12.4倍，希腊游客增长近2倍。入境游持续火热，折射国内文旅产业迭代升级的澎湃活力。这场清凉奔赴早已超越单纯的避暑消费，成为读懂开放中国的鲜活窗口。我们看到，海外游客不再局限于传统名胜打卡，工业研学、乡村体验、民俗深度游订单大幅增长，村超、传统茶道、太极养生等东方文化持续走红。游客行走于山河城乡，触摸乡村振兴、智能制造、绿色发展的真实图景，看见传统与现代交融、发展与开放并行的立体中国。从避暑刚需催生跨国出行，到多元优势留住八方来客，充分说明中国文旅市场活力无限、前景广阔。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活化了2030年入境旅游发展蓝图。未来，我国还将持续丰富高品质文旅供给，完善入境公共服务，释放开放政策红利。全球热浪之下，一场来中国避暑的双向奔赴，是全球游客用脚投出的信任票。 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坚实雄厚的基建产业，友好安全的旅居环境，包容开放的大国胸襟，共同汇聚成中国独特的文旅吸引力。
5: 思辨让观点交锋，观点让新闻更深一度，深一度让新闻更清楚，视听深一度。
6: 一根没有厚度的针要转遍所有方向，究竟需要多大的空间呢？这个问题听起来像一道脑筋急转弯，这是困扰国际数学界逾百年的挂骨猜想。2026年7月23号，在美国费城举办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一位90后中国姑娘给出了答案，也由此捧回了数学界的最高荣誉菲尔兹奖。她就是王红，土生土长的桂林人，中国数学界首位菲尔兹奖得主，也是史上第三位获此殊荣的女性数学家。挂骨猜想推动了几何测度论的发展，同时与调和分析领域密切相关，而后者呢，正是信号处理、图像压缩等现代技术的数学基础。我们日常观看的清晰视频、手机里的清晰图像，背后呢，正是傅里叶分析等工具在支撑。王红出生于桂林市平乐县沙子镇，父母呢都是当地中学教师。在启蒙教育下，他通过自学跳过了一年级和六年级，中考以全校第一考入桂林中学，后考入北京大学。最初在地球与空间科学系，一年后转入数学科学学院。本科毕业后，他赴法获得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工程师学位和巴黎第十一大学硕士学位，随后呢进入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博士毕业后，他先后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从事研究。2025年9月，他出任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数学学科终身教授，成为该所历史上首位华人、首位亚裔终身教授。2025年2月，王红与合作者解决了三维挂骨猜想，凭此成果，2026年7月23号，他获得了数学界的最高荣誉菲尔兹奖。颁奖时，王红向世界介绍家乡桂林，在纽约有一个美丽的植物园，让我想起了桂林的气候。每次回到家，我经常会和父母一起去公园散步。桂林是一个非常美丽和轻松的城市。从桂林的公园小路到费城的领奖台，从沙子镇中学的时光到百年难题的解答，桂林姑娘王红书写了中国数学的新篇章。当我们看着颁奖典礼的高清直播时，很难想到它背后或许就藏着调和分析的数学密码。其实正是有着像王红这样的数学家不断求索，抽象的数学猜想正不断改变我们的真实生活。热爱可抵岁月漫长，也许此刻下一个王红就在某座小城的教室里正翻开第一本数学书。
5: 观点要听见更要看见，视频搜索抖音视听深一度，视频号广西台新闻910。

0: 是北京时间11:30，新闻910，新闻领先一分钟，勤能捕捉是良训，一分辛苦一分财。我是青芒之星唐雨涵，愿我们勤勉向上，踏实进取，用努力收获进步。
1: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2: 北京时间11:30，这里是新闻910，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时刻。各位好，我是张涛，我们继续来刷新新闻。今天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迎来开幕倒计时100天，本届进博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稳步推进。今天，中国残联主席程凯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15/17将推动修订残疾人保障法，推动各地出台落实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地方性法规，研究完善残疾人教育、成人监护等法律制度。目前我国已有110多部法律、70多部行政法规、90多部地方性法规规定保护残疾人权益的内容。近日，随着高校录取通知书陆续抵达，各地的国家助学贷款承办银行也开始受理2026年度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3: 在四川延平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办理大厅，不少准大学生在家长陪同下正在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4: 半个多小时就搞完了，今年我申请了20000块钱。
5: 他这个贷款是足够就是覆盖我在校期间的住宿费、学费，同时还有一定的生活费结余，能帮助我在就是研究生的阶段更安心的学习。
3: 据了解，首次申请生源地助学贷款需要学生本人和监护人，一般是学生的父亲或者母亲作为共同借款人，一起到助学贷款申请点现场办理。为了方便学生，国家开发银行今年还首次推出了线上授权办理。
6: 今年最大的一个变化是，首次贷款时共同借款人也可以选择远程授权办理了。家长如果在外地或不方便到现场，可以通过短信链接或微信扫描二维码进行远程授权，解决了共同借款人异地签字的难题。
3: 作为国家助学贷款的主要承办银行，截至去年底，国家开发银行已累计发放国家助学贷款5605亿元，支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6372万人次。除了国家开发银行，中国银行以及多地的农商银行等也已经开始受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7: 录取通知书发过来的时候还有一份清单，就是讲我们可以申请这个政策。
8: 我们也通过数据赋能这样一些举措，打造了更便捷的助学贷款的流程，符合条件的学生群体可以通过我们手机银行 APP 来享受更多线上申请、签约、放款的一站式金融服务。
2: 国家助学贷款是一种由政府主导、财政贴息、银行等金融机构向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的信用贷款。那么，如何申请国家助学贷款？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呢？继续来听。
3: 国家助学贷款分为两类，根据办理地点的不同，分为在户籍所在地办理的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在高校办理的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最近开始受理的就是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贷款额度方面，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每人每年最高可以申请20000元，研究生每人每年最高可以申请2.5万元。利率方面，国家助学贷款利率是同期同档次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减70个基点。比如，现在最新的5年期 LPR 是3.5%，那么现在的贷款利率就是2.8%。学生在校期间，国家助学贷款的利息全部由财政补贴，不用学生支付。首次申请国家助学贷款需要在线下办理。
9: 首贷的同学需要和共同借款人一起办理，学生需要带身份证、户口本、录取通知书和申请表， 等我们资助中心进行线下办理。
3: 如果是第二次再申请，用手机在线上办理就可以了。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学生在家乡申请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后，到学校报到时要把受理证明提供给学校。
6: 一定要把受理证明或受理短信提供给学校录入回执。国开行助学贷款计划在8月中下旬实现第一笔贷款发放，11月底全部贷款发放完毕。贷款发放后，将借款学生迁赴高校的学费、住宿费划转给高校，剩下的贷款可以作为生活费留在学生的贷款账户中。
3: 银行人士还提醒，办理国家助学贷款不收取任何费用，也不会要求转账。学生和家长一定要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
2: 近期我国多地持续降雨，使房屋大面积受潮，与此同时，大量的霉菌也在悄悄滋生，健康隐患不容小觑。
10: 台风过后，不少楼房的低层房屋墙面渗水发黑，衣柜、踢脚线、布艺家具出现霉斑，这是因为积水消退后，室内长期高湿，霉菌大量繁殖。医生提醒，霉菌的孢子悬浮在空气中，人体吸入后极易诱发呼吸道不适。
11: 我们环境中呢是有很多这种霉菌的存在的，如果是小量的话呢，我们可以就是自己会给它清除，但是如果说量非常大，超过了我们这种防御能力，那我们就会出现这种呼吸道的一些症状。那最常见的其实就是咳嗽，然后呢喘憋、哮喘的发作，然后有些患者严重的患者呢会引起这种毛霉菌或者曲霉菌的感染。尤其是像这种免疫功能低下的人群，我们说的老年人，然后我们的免疫抑制人群，甚至有糖尿病基础的这些患者。
10: 浴室、厨房、阳台受潮木质家具是霉菌高发区域，霉斑渗入墙体板材内部，如果只简单擦拭表层，忽略墙体板材内部深藏的霉菌，那么人体长期吸入会从上呼吸道过敏发展为慢性肺部真菌病，带来长期呼吸道损伤。
11: 霉菌斑已经深入到这种墙里面的话，我们还要进行一个深部的清洁，就是如果我们长期吸入会有这种肺部的感染，会出现慢性肺曲霉菌病啊、毛霉菌病啊，或者是说变性肺曲霉菌病，那是在我们临床上是比较常见的。
10: 清理霉斑需佩戴口罩，大面积霉变建议铲除受潮墙体，同步开启除湿设备，降低室内湿度。
2: 三沙海事局消息，在26号22时38分、23时32分，中国海警船在中国南沙群岛附近海域成功救援两名越南籍遇险人员，生命体征均正常。截至目前，中方共成功救援47名越南籍遇险人员。经核实，一艘越南籍船舶于7月24号晚间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遇险沉没。
1: 910新闻观察。
12: 近日，一起恶意申请仅退款的案例引发了关注。湖南衡阳县男子谭某某利用 AI 软件伪造榴莲、车厘子等水果腐烂图片，以商品质量问题为由诈骗商家货物，短短4个月之内累计下单100多笔，涉案总价值达1.6万元。由于涉嫌恶意索赔，多个电商平台将衡山县列为高风险地区，居民都买不到榴莲和车厘子。过去的地域拉黑多由商家发起，为被迫自保之举，而这一次连掌握着技术和信息的平台也搞起了简单粗暴的连坐，这是偷懒还是无力呢？有一点可以确定，诚信一旦被透支，社会成本必然抬高。解铃还需系铃人，权欲拒受毕竟不是办法，司法途径维权成本不低。从本质上来看，仅退款是平台、商家和消费者三方博弈的产物。在流量见顶的行业生态之下，平台作为规则主导者可能会滥用流量分配权利，需从根源上破局。 今年二月，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明确出台，不得变相强制网络交易平台内经营者承担退款不退货等售后责任，加强了对平台规则的监督，回应了公众关切。此外，仅退款机制界定越清晰，约束越有力，执行越公正，震慑越到位。平台经济的未来永远在于公平、透明、互利。
13: 新闻九一零，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九一零暖新闻。
1: 九一零，心灵出品。喝一杯茶，胃里暖暖的。听一首歌，心里暖暖的。听听暖新闻，做一个温暖的人。这是你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新闻九一零，暖心暖意暖新闻。
14: 城市傍晚，昏黄的路灯下，一根绳子连着了两个身影，一个在前面跑，一个在后面跟。前面的儿子不时回头鼓励着，后面头发花白的父亲步子虽慢，却努力把每一步都踩得踏实。近期，浙江平湖广陈镇街头的一幕被路人记录之下，感动了网络。事实上，这已经是朱少红带着父亲跑步的第六个月。2025年年初，下班回家的朱少红发现父亲倒在家里，失去了意识。抢救过后，性命虽然保住，可急性脑梗带走了父亲的言语能力，还造成了大小便失禁，四肢瘫痪，对外界毫无感知。医生直白地告知，后续恢复希望渺茫。听到消息的朱少红整个人都麻了，专业的康复机构每月几千元，负担不起，护工想都不敢想，自己每月有3000元的房贷，还有两个年幼的女儿。他想了想，决定自己来。从那天开始，朱少红的日子被拆成了两半，凌晨5点开火做饭，兼顾父亲易消化的餐食，还有一家人的三餐。再忙再累，一日三餐都亲手烹制。白天，他把父亲带到自己打工的箱包厂，在工位旁打了一个地铺，一边踩缝纫机，一边抽空给父亲翻身按摩，一天最多更换10几次尿不湿。老板默默包容着这一份孝心，给了他最艰难阶段里一份托底的善意。下班回家，他便照着网上的知识帮着父亲从头到脚进行按摩，还抱着无法站立的父亲一寸寸的挪，一点点练习抬脚跳跃。短短半年下来，他瘦了30斤，头顶早早生出了大片白发。旁人劝他认命吧，他却只有一个念头，不能让父亲一辈子躺在床上。就这样，从卧床平躺到慢慢坐起，再到扶墙站立搀扶行走，到后来拿着扫帚帮着工厂里搞搞卫生，老人的身体一点点康复起来。今年开春，为了更好恢复心肺和肢体的协调性，朱少红用一根绳子系住二人的腰间，带着父亲开始了慢跑。从最初的几百米到现在每天约1个小时6公里。开始我也不想跑，他要管我，我只好听他的。老爷子话不多，脸上却始终挂着笑。这位曾经失去自理能力的老人，如今面色红润，可以独自穿衣吃饭，简单的洗碗做家务，不少药物也逐步停了不说，每晚还能稳稳地跟着儿子跑上5、6公里。做过7年护工的邻居都直言，从业这么多年，很少见到能恢复到这么好的老人。我爸真挺争气的。朱少红直言，看到父亲和孩子好好的，再苦再累也值得了。家里如今依旧拮据，妻子包揽了余下的家务，读初二的女儿每到周末主动下厨陪着爷爷说话散心，一家人彼此托举着熬过了最难的日子。视频走红之后，不少网友发来了红包，还邀约朱少红直播带货，他都一一婉拒。他说，钱财终会散尽，踏实工作用心陪伴才是长久。在他看来，最厉害的不是自己，是从不肯认输咬牙跟上他脚步的老父亲。是啊，你养我小，我养你老，儿时父亲牵着他蹒跚学步，岁月轮转，如今他牵着父亲慢慢找回生活。 世间从来没有凭空而来的奇迹，有的只是日复一日不抛下、不退缩、不松懈的陪伴。一根绳子兜住的是两代人之间双向的牵挂，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代代相传的温情与担当。暖心暖意暖新闻，我是欣然，我们下期见。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是一种生活责任。
15: 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慢下来，你可以晒着太阳，喝着茶，散散步，享受健康的慢生活。
14: 善待自己，健康第一。九一零健康广西。

0: 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开始。大健康910，伴你快乐生活每一天。如果说你也想了解健康知识，可以微信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记住是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就可以获取进群二维码加入群聊啦。稍后的健康第一声为您聚焦，水中暴走减脂靠谱吗？医生科普。今天的保健小贴士和您关注营养专家教您轻松抗衰老。那节目一开始，首先来了解最新的健康动态，进入健康第一声。
1: 健康第一声，导航健康人生。
0: 持续的高温天气下，泳池成了不少市民夏日运动减脂的首选。近期一种水中暴走的减脂方式在社交平台走红，有女艺人靠泳池暴走5公里，成功减重1.15公斤。但这种运动真的人人都适合吗？来听报道。
2: 听说在水中跑步的消耗远大于游泳，我决定亲自实测。没什么难度。
3: 近期女艺人颜如晶分享的泳池长距离暴走减脂方法引发热议。
4: 水下的话可能对身体比较不会有那么有损伤吧，说关节这些可能就没有伤害，而且水下的话可能运动量也可以达到吧。
3: 医生介绍，水中行走确实具有不少优势，但这项运动同样可能带来风险，并不是人人适用。
5: 那它比较适合大体重的一个减脂人群，轻度的骨关节炎、脚踝旧伤康复、平时走路容易腰酸的中老年人。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腰椎关节急性肿痛发作阶段不建议尝试哦。
3: 另外，因为水中有助力，所以错误的发力方式还会损伤腰腿，严重甚至诱发腰椎间盘突出。
5: 那水中横向迈步会给膝盖骨盆带来很大的侧向剪切力，容易拉伤韧带，想要靠这个瘦腰它不现实，风险是挺高的。第二，不是越久减脂越好，长时间不停行走，持续劲力负荷会损伤腰背，刺激膝关节滑膜。另外，泳池快速急转急停猛转身很容易扭伤哦。
3: 医生建议，新手、中老年人群优先选择齐腰水深，健康年轻人可短时间胸口水位活动，但不要全程浸泡深水。单次有效运动时长控制在20至30分钟，分段间歇锻炼，每周3至4次即可。
6: 保健小知识。
0: 在老龄化日益严重的今天，如何更好地管理健康、延缓衰老，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人关心的话题。那如何通过改善饮食抗衰老，哪些生活方式可以抗衰老呢？专家提出，首先啊，应该通过调整饮食和生活方式来延缓衰老。第一，要多食用富含抗氧化营养素的食物。富含抗氧化营养素的食物呢，有助于抗氧化、抗菌、抗神经退行性疾病、抗心脑血管疾病、抗肿瘤、抗病毒。富含抗氧化营养素的食物包括柑橘类、坚果类、富含贝塔胡萝卜素的食物。第二，要多食用富含优质蛋白质的食物。富含优质蛋白质的食物包括鱼、禽、肉、蛋、奶、豆，再辅以适量运动，就能够起到一定抗衰老的作用。如果蛋白质摄入不足，就会导致免疫力下降、肌肉衰减，加快人体衰老。第三，养成三减三健的良好习惯。三减三健是国家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方案2017到2025年中提出的6个专项行动，即减盐、减油、减糖、健康口腔、健康体重、健康骨骼。第四，除此之外，采用地中海饮食法，食用富含必需脂肪酸的食物，也有助于抗衰老。那哪些生活方式可以有效地抗衰老呢？第一，要保持充足的睡眠。睡眠对身体具有重要的修复作用，睡眠在许多生理功能中都扮演着核心角色。良好的休息能够减少大脑炎症，并提高脑细胞的功能，应当保证至少7个小时的规律睡眠。第二是减少压力，保持乐观情绪。过大的生活压力会加速人体衰老，减少压力，保持乐观情绪，能够有效抗衰老。压力较大时，可以通过适当冥想、深呼吸、丰富社交活动等方式。

0: 式减少压力。第三，防晒与护肤。紫外线会对皮肤造成一定伤害，导致皮肤晒斑、老化加速。在日常护肤的基础上，要做好充分的防晒，保护肌肤免受伤害。第四，戒烟。戒烟是抗衰老的重要一步，烟草中的有害物质会加速皮肤老化，导致皱纹增多，皮肤暗沉。戒烟之后呢，血液循环改善，氧气和养分能够更好地滋养皮肤，促进细胞再生，减缓衰老过程。第五，减少久坐。久坐时，人常常是不动的，肌肉几乎不承受任何压力，脂肪和糖会在血液当中慢慢累积，导致全身的慢性轻度炎症和肌肉僵化。好了，这时段的910健康广西就先到这儿。想在节目过后获取更多的健康知识，可以微信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记住是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就可以获取进群二维码加入群聊啦。善待自己，健康第一，910健康广西，我是冯迪，再见。
1: 新闻910
2: 第九批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0: 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1: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100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命百岁。

现在是北京时间11:59，新闻领先一分钟。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圆梦之路不会一帆风顺，只要马不停蹄，终将到达终点。我是主持人玉峰，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点碰撞，观点交锋，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五高峰。
1: 北京时间12:00，这里是新闻910，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

0: 时刻午高峰，各位中午好，我是张涛。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晚上，桂林、柳州、贺州、梧州、百色等市以及崇左市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大雨或暴雨。最高气温，广西全区大部32至35度，局地36度以上。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阵雨，东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6度，最低气温26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26.1度，相对湿度95%。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阵雨。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3: 实时更新，精准送达。990新快报。990新快报，紧紧追着新闻跑。7月26日，南宁市召开应急防台风抗洪抢险救灾总指挥部专题会暨水库安全督汛督导检查工作调度会，自治区党委常委、市委书记徐永克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要求上来，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发扬连续作战精神，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全面筑牢防汛防台风坚固防线，坚决守牢水库安全底线，抓实抓好灾后恢复重建各项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长侯刚主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黄忠贤、市政协主席杨维超出席。首条贵琼跨海低空物流航线日前在广西和海南之间完成试飞。广西服务西部陆海新通道与海南自贸港的贵琼低空智慧物流走廊试点项目正式启航。试飞当天，一架大型固定翼无人机搭载海南高价值货品，从万宁兴隆腾空而起，跨越琼州海峡，降落在玉林福民机场。航线距离460公里，空中飞行时间为2小时48分钟，将传统陆运所需的10小时以上压缩了近70%，运营效率提升75%。低空物流的加入，为贵琼跨海运输开辟了全新的空中通道，将运输时效从按天计压缩至按小时计。根据航线规划，下一步将向西延伸至贵州、云南，向北连通成渝地区，最终形成一条横贯中国西部、衔接东盟的西部陆海新通道低空物流空中走廊。第11届创客中国广西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南宁区域赛日前收官。本次大赛以聚融资活水、扶8贵创客、育专精特新为主题，以全新办赛格局、优质科创项目深度产融对接，打通从创新研发到赛事孵化、产业落地以及资本赋能的全链条，共吸引来自南宁、崇左、百色三地140个优质创新项目参赛。昨晚，2026年南宁市篮球黄金联赛 UBA 结束常规赛第10轮争夺，在两场焦点战中，阳庆区队客场68-74惜败醒宁区队，无缘5连胜。青秀区队主场守擂，手感冰凉，以69-86不敌宾阳县队，让出榜首位置。今日 A 股三大指数上涨，截至午间收盘，沪指涨0.40%，报3829.39点；深成指涨1.41%，报13969.37点；创业板指涨1.55%，报3534.83点。沪深两市半日合计成交13496亿元。我是 AI 主播99，以上就是这一时段990新快报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接下来播出的990新闻大搜索。
4: 巍巍昆仑，千古雄关；
5: 烽火昆仑，抗战雄关；
4: 守护雍城山河，见证沧桑巨变；
5: 铭记烽火忠魂，传承民族精神；
6: 见往知来，向史而新；
7: 崇尚英雄，强国有我。
8: 昆仑关战役遗址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3: 国家国防教育基地、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昆仑关景区欢迎您。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孩子溺亡，约三分之二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
8: 爸爸，看我，看我爸爸，快看，帮助我，
3: 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它，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
9: 关注彰显立场，选择决定方向。990新闻大搜索。
1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990新闻大搜索，我是主持人春夏。接下来我们一起扫描新闻热点。
1: 烟火重燃，灾后恢复一线见闻。
10: 衡州市拥有180,000亩茉莉花，全球60%茉莉产自这里。76特大暴雨灾害发生后，大片花田被淹没，产业受到冲击。洪水退去后，花农抓紧田间自救，数字茉莉大数据平台科技护航，市场交易稳步回暖，政企农同心发力，如今熟悉的茉莉花香再度铺满田野，产业复苏动能持续释放。请听记者王敏仪的报道。
11: 7月23号，记者在云表镇飘竹村看到茉莉花交易市场复苏回暖，花农们提着一袋袋刚从田间采摘回来的茉莉花排队等候交易。村民林凤娟告诉记者，她家种了6亩茉莉花，其中有1亩多地被洪水淹了，这几天花价上涨，每斤价格在35元左右，趁着这个好时机，她摘了20多斤茉莉花来销售，收入700多元。衡州市云表镇飘竹村委西北屯村民林凤娟，
12: 这段时间价格挺高的，我们花农摘花的积极性都比以前高得多，我们希望这个花价一直维持下去，让我们受灾的农民有更好的收入。
11: 据了解，飘竹村是衡州市种植茉莉花最多的行政村，被称为衡州茉莉花种植第一村，全村种植茉莉花3500多亩，其中有1000多亩受灾，村民已开展生产自救，同时村民抓住当前茉莉花价格上涨的大好时机，及时采摘上市，全村每天交易茉莉花达20,000多斤。衡州市云表镇飘竹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谢永冲，
13: 洪水过以后，茉莉花的价格慢慢涨起来，可以说比洪水以前那个价格已经翻倍。我们的每个家庭呢，都是信心满满的，要管好茉莉花。
11: 衡州市云表镇飘竹村委南路屯村民韦彩凤，
14: 我们对于这个恢复生产是非常有信心的，但是也希望这个价格能一直保持下去，我们以后呢生活都会有很大的那个保障。
11: 傍晚5时，记者来到全国茉莉核心交易集散地孝义镇石井茉莉花交易市场，此时这里正迎来全天收花高峰期，花农们挑着竹筐，骑着3轮车从四面八方赶来，过秤、装筐、记账，交易市场一派繁忙。茉莉花收购商詹红兰，
15: 这两天比前几天要多一些，昨天也收了3000多斤。
11: 洪水刚退那几天，市场上有价无市，如今情况在一天天好转。石井村党委书记蔡万红跟记者说，水刚退，花农就陆续下田修复，目前全村花农3500多人，受灾前每天能收25万至28万斤茉莉花，虽然现在还没有恢复到之前的水平，但目前的态势让大家都看到了希望。衡州市孝义镇石井村党委书记蔡万红，
16: 茉莉花也逐渐呢，一天比一天多，就是说茉莉花越多，企业老板收购的花也越多啊，价格就越来越好。
11: 产业复苏更大的底气来自龙头企业的托底。广西横县张一元饮品有限公司在衡州有近40个收花点，当天已经从各个收花点收购了约20万斤茉莉花。广西横县张一元饮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林永坚，
17: 有花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拉高价格，就是说增加花农的信心，让他们积极的去复产。目前为止花量只有原来正常花量的30%左右，我按我的判断大概到8月中旬，就10号左右，

0: 大部分会恢复到原来的发机发量的70%-80%左右。
1: 产业复苏稳步推进，少不了数字技术的助力赋能。记者走进衡州市茉莉集萃园数字茉莉大数据平台指挥中心，巨型大屏实时跳动温度、光照、土壤湿度、全市预估花量、实时交易价格等产业数据。洪灾过后，这个平台成了花农和茶企之间的重要信息桥。广西汇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路飞：
2: 我们可以第一手每天把产量的这个情况、这个信息提供给到我们的这个下游的茶企，那这个茶企可能就要更快速，就是更灵敏的去反应，对这些包括他决定当天用什么样的价格去采购这个茉莉花，以及这一个当天要加工多少茉莉花茶。
1: 该平台有超10万名实名认证的花农，200多家花企入驻。对花农来说，该平台最实在的好处是使用方便。广西汇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路飞：
2: 平台是有农业人工智能这个病虫害诊断啊、识别啊这个应用，那这些应用都是免费的，那包括平台上面也有这些专家的一些资源，这些我们的一些质保方案的分享，那这些都是花农呢可以快速的通过我们的平台获得第一手的这一个我们说灾后重建的一些技术指导。
1: 经过这次洪灾，平台将加快引入卫星遥感数据，通过灾前灾后影像对比，快速定位受灾区域、受灾作物等，为产业帮扶、农业治理提供精准数据支撑。后续还将升级极端天气应对功能，联动卫星数据实现快速定损、理赔、复产一体化服务。从田间管护到市场交易，从技术帮扶到数字托举，衡州茉莉花产业复苏的动能正在积蓄，这朵承载数十万群众增收希望的幸福花，经历风雨再度馥郁绽放，充分展现衡州茉莉花产业强大韧性与现代化智慧治理水平。
3: 990搜人物，
4: 衡州市镇龙乡遭遇了历史罕见的洪涝灾害，山体滑坡，道路塌方，桥梁损毁，大型车辆无法进山，群众生活物资紧缺，多个深山村落一度沦为与外界失联的孤岛。关键时刻，由一辆辆越野车组成的物资运输队迎难而上，踏平泥泞，筑起了一条深山里的生命运输线。如今受阻道路虽已打通，他们却依旧未停下脚步，持续运送各类物资，助力灾后恢复。危难时刻守望相助的人间大爱，成为抗洪一线动人的风景线。请听记者报道。
1: 在衡州市马岭镇创智仓库，一批批救援物资正在紧急集结。当时主干道尚未打通，如何将米面、粮油、药品运进镇龙乡，成为摆在所有人面前的难题。这时候，灵活便捷的越野车成为运输物资最有效的工具之一。车主们心中只有一个信念：挺进镇龙乡。衡州市马岭镇创智仓库物资调度组工作人员毕颖：
5: 在我们仓库周边等了很多车主，有些直接在那里搭帐篷过夜，就说我们也很感动，那车主都会第一时间帮我们运送物资，然后我们马上就办有了10张通行证，直接在现场就找到了10辆爱心车主，直接就运送了第一批我们对接镇龙中心下的物资。
1: 来自广西、广东、湖南、贵州、云南等地的越野车在仓库周边集结待命，高峰时段超过60辆越野车进场装运物资。进入镇龙乡的路途远比想象中艰险，路面湿滑松软，车轮频频打滑下陷，稍有不慎就会陷在淤泥里动弹不得。但志愿者们没有退缩，淤泥堆积就动手挖泥，塌方路段过不去，他们就配合挖掘机一边清障一边推进。运送物资志愿者张林瑞：
6: 第一次送物资到那个镇龙乡的马兰村，因为他那个路呢，原来的通道已经冲毁了，我们是需要绕一条泥路进去。我就跟那个皮卡车的小伙伴先商量，我说你要不要进去，这情况可能有危险。他说你敢冲我也敢冲，我说那行，我就带头我先冲。后来就很顺利就把这物资送进去了。
1: 运送物资志愿者陆秋云：
7: 当时有点堵车，这时候里面开了一台农用车出来，一个大哥，应该很高很壮的一个大哥，他看见我的时候他就哭了，他就哽咽地跟我说，他说谢谢你们，他说完我也哭了，就是我能够感受到这种 家园被

0: 摧毁了，然后就看到各方的力量来的时候，他的那份感动，然后我就会觉得凌晨起来的这种意义它是有价值的。
1: 志愿者陆秋云是越野车运输物资队伍里为数不多的女车主，当得知镇龙乡遭受罕见洪涝灾害后，她放下手头的工作，从南宁驾驶越野车驰援衡州，帮助运送物资到镇龙乡。从7月10号开始，她坚持每天早上从南宁出发赶赴衡州，运送物资结束后又赶回南宁，半个月来从未间断。运送物资志愿者陆秋云，
0: 你知道的是他们很需要我们，然后我们能做的就是很微薄的很小小的这个举动，去能够让更多人能够及时的吃上饭。
1: 经过连续奋战，7月11号通往镇龙乡的主干道初步打通，7月15号镇龙乡所有行政村道路全部打通，马岭创制仓库的越野车依旧没有停歇，运送的物资也越来越多，从最初的米面粮油到紧缺的消杀药品、农用工具等等，7月11号至7月25号累计超过100辆越野车投入物资运送工作，让镇龙乡11个行政村设区、83个自然村屯重新连接上了生命线，孤岛不再孤独，深山里的烟火气再度升腾。在这场争分夺秒的运输接力中，志愿者们用车轮丈量了人间大爱，用逆行身影诠释了平凡人的责任与担当。衡州市镇龙乡党委副书记吴燕青：
2: 我们路虽然刚打通了，但是确实很泥泞、很难走、很艰险，他们都能够克服困难去运送我们物资进来，救出我们的山区的群众，非常感谢他们的。
3: 连日来，衡州市云表镇、孝义镇等受灾乡镇的清淤工作加快推进，衡州市雍宁区农业农村部门统筹协调乡镇的拖拉机加入清淤大军，全面打响灾后清淤清运攻坚战。
1: 洪水退后，衡州市云表镇各街道村屯留下大量淤泥杂物，不少巷道、农家院落因空间小，大型运输车辆难以进入，急需拖拉机等小型机械加入清淤队伍。接到衡州市应急指挥部指令后，衡州市农业农村局第一时间响应，迅速调度集结30台本地手扶拖拉机投入清淤工作。衡州市纳阳镇拖拉机手李文天：
4: 爱心人士他们捐钱捐物资送到我们灾区群众那边来，千里迢迢送过来，我们吸附点力量是应该的。
1: 衡州市百合镇拖拉机手李波：
5: 我是7月11号下午4点钟开始过来的，然后一直到今天清淤了有10几天了，我会坚持每天都过来，直到整个云表镇的清淤工作完成我才会撤离。
1: 与大型运输车辆相比，拖拉机体积小，机动灵活，能深入窄巷小道、边角农田、零散地块等区域，高效破解灾后垃圾杂物堆积量大、人工清运困难等问题，大幅提升垃圾淤泥清理转运效率。在清淤工作进入攻坚阶段，雍宁区农业农村局统筹协调本地23台拖拉机组建驰援作业队伍，火速奔赴云表镇受灾一线支援灾后恢复工作。雍宁区农业农村局办公室副主任谭品晨：
6: 每天我们连续工作10个小时以上，经过10天的奋战，我们已经打通了209国道，没有一个提出回家，大家都坚守清淤地线。
1: 衡州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化管理股工作人员韦新妮：
7: 目前应该是拉了2400多车了。这些机手也说，云表这里不清理完，他们是不会撤离的。
1: 衡州、雍宁两地53台拖拉机分片包干，协同作战。云表镇灾后垃圾杂物清运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云表镇多条受阻村道的淤泥、大部分田间地块的堆积杂物已得到清理，人居环境、农田生产条件得到明显改善。下一步，衡州市农业农村部门将继续精准调配农机资源，持续清理庭院、道路、田间残存淤泥，稳步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3: 洪水淹没了广西横县阳春茶叶有限公司的花茶厂房，企业自身生产经营，厂房恢复面临较大压力。 可这家扎根茉莉之乡的茶企并没有只顾自身困境，尽己所能将200份茉莉花茶礼打包邮寄给了抗洪一线的武警官兵，一缕茶香捎去最质朴的谢意。请听记者王敏仪的报道。
1: 7月23号，记者走进广西横县阳春茶叶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看到工人正在清理、消杀、修复器械，为复工复产做准备。7月5号晚上，厂区大面积受淹，价值近300万元的库存茶叶、新鲜茉莉花被淤泥浸泡，多台制茶机器电机泡水。广西横县阳春茶叶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主任向丽华：
8: 那有花就有信心，有花就有根在嘛。现在就是在清理场地，还有机器啊，在维修啊、检修这样，还有经过消毒，准备做好消毒工作，再开始生产。
1: 即便自身厂房遭受洪水侵袭，原料、设备受损，企业仍心系一线抗洪人员。近日，企业精心打包200份茉莉花茶叶，邮寄给驰援抗洪一线的武警官兵，以茉莉代表诚挚谢意，用一缕茉莉花香传递危难之中的温暖心意。广西横县阳春茶叶有限公司锦和茶空间门店店长李爱红：
9: 那些武警官兵出现的那一刻真的很感动，他们真的是太伟大了。那我们公司作为花茶企业，然后就是尽自己的一点绵薄之力吧，感谢他们的付出。
1: 企业表示，待工厂设备检修消毒到位后，再根据茉莉花收成逐步推进复工复产。风雨无情，企业有情。横州这家花茶企业一边扛着洪灾损失努力自救，一边怀揣暖意回馈一线救援人员，也让青田茉莉乡成为灾区动人的温情注脚。
10: 关注彰显立场，选择决定方向。990新闻大搜索。
3: 7月25号，由自治区科协、自治区教育厅、共青团广西区委、南宁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3届广西青少年人工智能及机器人竞赛暨跨区域面向东盟国家邀请赛在广西体育中心开赛。来自文莱、柬埔寨、马来西亚、泰国、越南5个东盟国家，以及国内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280支队伍，约6800名青少年教练员齐聚南宁，同台竞技，展示科技创新风采。请听记者李卫华、实习记者严晓彤、黄伟琛的报道。
11: 赛事设置 AI 综合实践赛和智能应用创新赛两大核心竞赛板块，下设智能运输挑战赛、智慧城市挑战赛、3D 打印笔工程挑战赛等7个赛道。在科学探索挑战赛中，选手们需要自己动手设计和搭建机器人，并通过编写程序和现场操控，将球体以空中悬浮方式运输到指定投篮地点，同时将奶昔灯运送到电磁感应装置前，点亮球形灯。在智慧城市挑战赛中，选手需要操控机器人，精准完成包裹封箱、吊装包裹、物流分拣、高空救援等多项任务。南宁参赛选手3年级学生钟月婷：
12: 比赛过程中编好程序以后，就用机器的部件来对准那个道具就可以了，很容易完成了。练习这个项目，我觉得我手部的灵活性更强了，我也学到了很多编程的知识。
11: 科学探索挑战赛项目裁判长黄斌：
13: 比赛过程中，学生需要应对紧急发生的情况，如场地上道具的偏离，或者是突发的程序上的故障。整个比赛考验学生的编程能力、操控能力、应对紧急事故的能力，以及他的科学综合素养。
11: 广西贺州市参赛选手高一年级学生徐岩：
14: 我觉得这个比赛它不仅可以让我锻炼自己的编程能力，同时也锻炼了我的逻辑思维能力，让我在学习的时候思维可以更加的灵活。
11: 本届竞赛在传统项目基础上推陈出新，紧密围绕人工智能前沿技术，巧妙融入广西本土平陆运河特色元素，设置了贴近广西发展实际的智能运输挑战赛项目。赛项通过极具特色的场景设置，引导学生运用人工智能创新技术，关注家乡建设发展，在解决问题中提升综合素养。这次活动还设置200项免费 AI 加趣味体验活动，观众不仅可以体验脑控机器人、3D 打印仿生机械臂、全系列大载重无人机、人形交互机器人等硬核科技展品，还可参与 AI 对话盒子、智能编程机器人等科创实操项目，沉浸式感受人工智能前沿技术的魅力。
3: 7月24号， 2026年金桂工业设计大赛产业集群对接会在青秀创新中心举行，行业专家企业家齐聚现场，搭建设计资源与本土产业集群对接桥梁。请听记者李红明的报道。
1: 会上，广西未来人工智能工业设计创新中心的专家现场解读大赛政策、参赛流程、奖项设置及东盟成果转化扶持政策。据了解，金桂工业设计大赛是自治区赋能制造业升级的重要平台。本届大赛聚焦广西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以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为路径，以设计激活产业，以制造链接未来。广西博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经理陆春凤，
15: 今年也是增加了有这个非遗文创的这个板块，也是给我们有一个平台和机会。我们这一次的话呢，是撞向的非遗好物走进我们的现代生活，以摸咪为原型，融入当代年轻人比较适合解压的东西，也来去作为参赛的一个作品。
1: 大赛报名征集工作将于7月30号截止，大赛总奖金300万元，设立智慧交通专项赛道与东盟应用专属通道，优秀作品可享受跨境孵化、海外推广、投融资对接全链条扶持。广西未来人工智能工业设计创新中心运营拓展部部长边凯征，
16: 这一次做这个大赛的这个对接会呢，主要是想让大赛走进和深入我们的产业集群。青秀区创新中心不仅涵盖了低空经济、人工智能，还有我们的高端科技、装备制造领域众多，然后也是非常具有一个代表性，去赋能和帮助企业参赛，便捷化企业的参赛通道。
3: 入汛以来，邕江水位上涨，水域通航环境复杂，安全风险攀升。南宁市邕江北岸公园联合多部门开展水上运动专项整治，规范水上活动秩序，筑牢沿岸安全屏障。请听记者李红明的报道。
17: 广大市民、游客朋友们在此温馨提醒：前方为船舶专用航道，这片水域暗流、乱流较多，情况复杂。为了您的生命安全，请避开航道区域，选择安全合规的水域游玩。感谢您的理解与配合。
1: 记者在邕江北岸公园古城墙附近水域看到，巡逻安保人员沿清水步道巡回值守，循环播放安全提示广播。针对开展桨板等水上运动，未佩戴救生器材游泳的市民，安保人员逐一上前劝导提醒，及时制止危险行为。南宁市邕江北岸公园工作人员孔维杰：
18: 我们北岸公园青秀区管段的话，大概是13.6公里，目前是安排了10名保安参与每天的日常巡逻。如果是看到一些过来玩桨板啊、玩水上运动的这些，我们会尽量给他们劝离，涨水期间还是比较危险的。是在古城墙这个重点水域，我们设了5块警示牌这样。
1: 除了官方管控力量，民间志愿队伍也成为邕江水域安全的重要补充防线。岸边身穿红马甲的志愿者，政府声劝阻几名在清水平台边缘戏水的孩子。南宁市冬泳协会防溺水志愿者服务队队长韦小宁：
19: 每天分组在邕江两岸巡查，主要是劝阻不带那个救生器材的进行野游的市民。带孩子来游泳，家长的话呢在看手机不看孩子的，我们也进行劝导。有些游泳者的话呢，他就无意中会游到航道，我们就进行提醒，叫他远离航道。
2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0: 责任媒体 品质传播，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久久相伴，零距离。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之。九九零，听天气。
21: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九九零新闻台提醒您，南宁市当前温度26.1摄氏度，天气有阵雨。接下来请关注区县。
11: 源不断转化清洁电能。该项目总投资2.1亿元，占地976亩，装机容量35兆瓦。自投产以来，发电量全部由广西电网全额消纳。生态与效益在此双向赋能。据测算，项目每年可节约标准煤1.1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1万吨，固碳效果相当于新增1.7万公顷森林的碳汇能力，为县域绿色低碳发展打下坚实基础。番一光伏项目亮点突出，全域绿电矩阵更具规模优势。在水电领域，金鸡滩水电站作为本地老牌稳定能源项目，装机容量72兆瓦，年均发电量达3.34亿千瓦时，常年为县域工业生产提供安全稳定的基础电力保障。在风电领域，华润电力龙安城乡100兆瓦风电厂项目已于2025年11月实现全部风机并网发电，年均发电量可达 1.28 亿千瓦时，每年可减少 19.21 万吨二氧化碳排放。水、光、风多能互补，协同发力，让龙安绿色能源供给愈发充足，为工业振兴积蓄了充沛动能。绿电产能持续释放，高效消纳是关键。为打通清洁能源并网，调配交易全链条，龙安县联动电力部门优化供电服务，完善电网配套，搭建起畅通高效的绿电输送路网。县域分布式光伏等新能源项目发电，优先保障项目自身及工业园区生产使用，剩余电力统一并入区域主电网，通过电网平台统筹调配，企业可通过市场化交易购买绿电指标，便捷使用清洁电力。为保障重大绿电项目落地投产，南宁供电局推行双首席服务机制，配备首席客户经理、专属项目经理，全程跟进，全方位对接项目并网各项流程。原本至少3个月的并网全流程工作被压缩至1个月内高效完成，大幅提高绿电并网落地效率。
22: 南宁龙安供电局派驻专人配合重大项目专项工作，项目建设过程中各环节进度高效协调，解决审核、施工、调试过程中的各类问题。
11: 电网畅通，调度优化，让龙安绿电利用效率持续提升。依托完善的电力配套体系，县域水、光、风能源实现互补增效，新能源电力足额上网，全额消纳，绿色电力供给总量稳步攀升。2025年，龙安县工业企业总用电量达 5.24 亿千瓦时，其中区域新能源上网发电量 1.06 亿千瓦时，清洁电力逐步成为县域工业生产的主力能源。充沛的绿电资源，完善的电力服务，为龙安工业攻坚注入强劲绿色动能。近年来，龙安县聚焦铝精深加工、绿色新材料、农副食品加工、新能源汽车配套等重点产业，依托绿电优势，推动传统产业提质、新兴产业扩容，全力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碳绿色新材料年产100万吨氧化铝项目是县域工业转型的标杆之作。该项目总投资62亿元，预计总产值可达 202.78 亿元。2026年4月顺利试产。项目创新采用绿电加绿铝加铝基新材料发展模式，依托本地充足的绿色电力，破解铝加工产业高耗能、高碳排放难题，有效降低生产能耗与碳排放，契合行业绿色发展标准，为企业进军国际市场拿到了关键的绿色通行证。绿电赋能的红利直观体现在县域工业经济的亮眼数据中。
22: 根据统计部门数据显示，2026年1到4月龙安县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1%， 有色金属冶炼行业对工业增长贡献率超40%，和泰项目的拉动，全县5月工业用电量同比增幅预计达73.38%，创下近3年单月用电量增速新高。
11: 亮眼数据背后是绿电与高端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持续释放发展活力，工业根基不断夯实的隆安经济能级稳步跃升。2024年全县规上工业总产值达 118.24 亿元，地区生产总值成功迈入百亿台阶。立足良好发展态势，隆安县定下全新发展目标，2026年力争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152亿元，力争在15-5末实现规上工业总产值超350亿元。从荒地上拔地而起的光伏矩阵，到水风光多能一体的绿色能源体系，再到绿电赋能产业迭代的工业新格局，隆安的转型之路清晰而坚定。依托源源不断的绿色电力，这座传统农业大县正挣脱传统发展桎梏，以绿色为底色，以工业为支撑，稳步奔赴工业强县的全新未来。
2: 盛夏时节，果香满园。7月21号，隆安县城乡镇良兴村阳光玫瑰葡萄产业园正式开园，一串串饱满透亮的葡萄挂满枝头，清甜的玫瑰香弥漫田间，迎来新一季丰收，为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群众增收致富注入强劲动能。走进产业园标准化种植大棚，绿意盎然的藤蔓层层交错，形成别致的生态廊道。褪去果带的阳光玫瑰葡萄圆润通透，品相上乘，宛若碧绿宝石。农户们手持果剪穿梭在藤蔓行间，细心挑选，轻柔采摘，一派忙碌有序、喜乐丰收的乡村图景。
4: 我们用了农家肥跟三年菌，说今年我们的果很脆，又是又甜，可以说比去年还好。今年的产量比去年早一点，因为可能小年问题，今年大概有8万斤。
2: 为抢抓暑期销售黄金期，良兴村打破单一销售模式，搭建起线下批量采购、市民入园采摘、定点零售的多元销售体系，市场热度持续走高。
4: 现在我们批发价是4块到5块，干一起果就是5块钱，二起的是4块钱，零售的话7块到8块钱。可能有很多老板都到园里面采摘，也现在也问我们开园了没有，也想来采摘，所以今天我们开园了，也希望各位广大朋友们来园里面采摘或者来采购。
2: 小小葡萄不仅打通了市场销路，更成为带动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的惠民产业。产业园建立规范用工机制，优先吸纳本村脱贫户就业，常态化稳定提供18至25个务工岗位，让村民足不出村就能实现增收。同时，村里坚持产业惠民、成果共享，将产业收益反哺村民，为参保新农合的村民每人补贴50元，切实让群众共享产业发展红利。
4: 我们这里雇一个已经老身干来管理员，然后都是脱贫户，用工的话我们基本上都是18到25个人，所以也增加了农户的收入。
2: 产业兴则乡村兴，特色旺则百姓旺。如今阳光玫瑰葡萄产业已成为良兴村壮大村集体经济、助推乡村振兴的核心支柱。下一步，城乡镇良兴村将深耕特色果蔬产业，持续优化种植管护技术，完善园区采摘配套设施，拓宽线上线下融合销售渠道，持续做强做优甜蜜经济，让特色产业持续赋能村级增收、群众致富，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提质增效。 为深入贯彻落实汛期地质灾害防治工作部署，7月21号，隆安县自然资源局联合广西地质环境监测站，深入雁江镇、城乡镇两个重点村屯，开展地质灾害防治知识宣传暨应急避险演练。本次演练严格遵循贴近实战、注重实效原则，按照知识宣传、预警发布、疏散撤离、总结点评、资料发放流程组织实施，推动防灾责任落到实处。相关镇政府工作人员、村委干部、地质灾害监测员及群众共91人参与活动。
11: 活动当天，县自然资源局组织在雁江镇和季村、城乡镇梁一村开展地质灾害应急避险培训与实战演练。演练前，技术人员结合各村屯地质灾害隐患点实际情况，切坡建防现状， 系统讲解滑坡、崩塌等常见地质灾害的识别特征、预警信号、避险逃生路线等专业知识，明确监测员岗位职责和群众避险注意事项，并现场解答群众疑问。演练现场，监测员模拟发现坡体险情，现场村民们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有序沿预定逃生路线快速向安全地带转移。演练结束后，广西地质环境监测站专家

0: 现场点评，针对逃生路线、应急物资储备等关键环节提出改进建议，并向群众发放防灾宣传手册。整场演练流程规范，分工明确，达到了检验预案、锻炼基层队伍、普及防灾知识的预期目标。本次培训演练是压实县、乡、村三级地质灾害防灾责任，健全群策群防工作体系的重要举措。通过以练备战、以练促防，进一步推动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关口前移，重心下沉，防范化解风险隐患。下一步，龙安县自然资源局将持续深化与专业技术单位的协作配合，继续前往布泉乡、都杰乡、平山乡等乡镇，开展地质灾害防治知识宣传和应急避险演练，推进地质灾害防治宣传培训和应急演练向更多重点村屯延伸覆盖，全面提升基层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为充实临床用血储备，守护群众生命健康，传递公益奉献正能量，7月24号2026年龙安县公务员无偿献血活动季暨机关党员干部志愿献血活动在县城叠城文化广场开展，全县各级机关党员干部、公职人员主动挽袖献血，以实际行动彰显新时代党员干部的责任与担当。
2: 活动现场氛围温暖而庄重，前来献血的机关干部络绎不绝，大家严格按照流程有序完成信息登记、血压检测、血液初筛，符合条件者依次登上采血车参与献血。队伍里有常年坚守公益的献血老兵，也有首次参与献血的年轻干部，新老面孔接力奉献，尽显公职人员热心公益、甘于奉献的优良风貌。龙安县第一小学教师林恒克是本次献血队伍中的资深志愿者，这次是他第六次参与无偿献血。
3: 近几年来每年都坚持献血，每次都是400毫升，每一次的献血我们献出来的血呢，都能够用在急需献血的病人身上，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
2: 一句句朴实的话语道出了在场所有献血党员干部的心声，大家纷纷表示，共产党员理应冲锋在前，做出表率。无偿献血不仅是助人为乐的暖心善举，更是践行初心使命、履行社会责任的具体实践。据统计，当日共有41名机关党员干部职工成功献血，累计献血量达13200毫升。涓涓热血凝大爱，点滴奉献暖人心。此次无偿献血活动不仅有效充实了县域临床用血储备，更以实干践行初心，展现出龙安县机关党员干部职工勇担使命、乐于奉献的良好精神风貌。
1: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网络微信公众平台并进行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树新型，婚育新风，享惠民养育政策。广西积极倡导文明理性的新型婚育观，倡导适龄婚育、优生优育，摒弃婚育攀比等陈旧观念，让婚恋更纯粹，生育更从容。广西落实多项暖心婚育政策，从2025年1月1日起，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补贴发放至婴幼儿年满3周岁，符合申领条件的孩子每年可领取3600元育儿补贴，同时全面落实生育医疗报销、生育津贴等保证政策，切实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此外，广西大力建设社区、单位普惠托育点位，延伸幼儿园托幼服务，普及科学托育理念，破解群众带娃难题，政策护航，服务暖心，让八桂群众婚育有保障，养育有支撑，共建幸福和谐美好家庭。
1: 阿母，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2000多年前，豫章郡海昏侯国，仅当过27天皇帝的刘贺，命人将一面绘有孔子及其弟子形象的衣镜置于榻旁。此后数年，他每每凝视衣镜，审视着自己大起大落的人生，却未曾料想到，2000多年之后，这面他日夜相对的衣镜将为后人带来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并成为西汉王朝独尊儒术的见证。

2015年，南昌汉代海昏侯墓的发掘过程中，一些掩埋在淤泥中的碎木片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经过仔细清理拼合，一面创造了考古之最的衣镜，跨越千年，苏醒在世人眼前。孔子屠人屠七衣镜，一件以圣人命名的国宝级文物。虽然文物原件尚在修复，暂不具备展出条件，但是得益于研究人员的努力，我们已经可以通过博物馆中的复制品一睹衣镜的模样。衣镜由镜眼、青铜镜、镜框三部分组成，镜眼和镜框皆为木质修漆，正面以漆为底，内绘神兽和仙人图案，上方边框中央为红色凤凰，东王公、西王母分坐两侧，东王公像戴冠，颌下有胡须。这一发现将东王公神格和图像的出现时间由东汉提前到了公元前一世纪，为研究汉代神仙图像提供了新的线索。更有价值的信息记录在衣镜的背面，红漆绘就的底色上刻画着孔子及其五位弟子颜回、子贡、子路、澹台子羽、子夏的图像和传记。孔子身材消瘦，背微前倾，头戴小冠，颌下长须，身穿深衣长袍，腰间束带佩剑，脚穿翘头履。这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也成为衣镜命名的重要依据。同样具有价值的还有衣镜两侧的人物传记，传记以汉隶书写，记载着该人物的生平和言行。经过比对，孔子及其弟子的生平事迹与《论语》中的相关记载基本一致，为人们了解西汉时期《论语》的传习提供了另一个视角。汉代人视死如视生，这面陪葬的衣镜曾是刘贺生前的常用之物。然而，一位在史书中留下不少荒诞无道记载，仅仅在位27天便被褫夺帝位的废帝，为何会将圣人绘于衣镜之上，时时瞻仰呢？沿着时间长河溯回而上，刘贺的祖父汉武帝挥笔写下历史的答案。汉武帝时期，强盛的国力再次激发起君王关于大一统的强烈信念。在儒学大家董仲舒的建议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尊孔尚孔成为社会风尚，儒家典籍也成为上至皇室子弟，下至平民学子的必修科目。逝者如斯，不舍昼夜。如今驻足在孔子屠人屠七衣镜前的游客，依然可以和刘贺一样瞻仰着同一位圣人。衣镜无言，为我们打开一扇望向历史深处的窗，透过它，我们得以窥见一个大一统王朝独尊儒术的社会思潮，感受一个时代跨越千年的极光片羽。这便是中华文明传承千年从未断绝的缩影，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力量。

1974年，陕西临潼骊山脚下，沉睡千年的秦始皇陵兵马俑重见天日，一支肃穆威严的地下军团震撼世界。在众多真人大小的武士陶俑中，他巍然矗立，身高1.96米，头戴象征勇武的双卷尾和冠，身披彩色鱼鳞铠甲，这便是秦军中的区域指挥官，高级军力俑，俗称将军俑。将军俑是秦帝国赫赫军威的化身，他昂首挺立，腹部威骨，足蹬方口齐头翘尖履，赳赳雄风扑面而来，双肩及胸前佩戴彩带花结，彰显其高级将领的尊贵身份。甲胄边缘饰有精致纹样，双手交叠于身前，仿佛正在主剑号令千军，眉峰如刀，目光穿透时空。而在同一片土地之下，另一群陶俑正以截然不同的姿态诉说着秦朝社会的另一重面貌。

0: 这里没有战马嘶鸣，只有力与美的绽放。人们所熟知的铠甲武士俑，衣着厚重，姿态庄严，采用头手身躯分体制作，再组合烧制的工艺方式。而百戏俑，上身赤裸，下着短裤或彩裙，姿态各异，神情鲜活。为了更加流畅生动地展示秦代百戏的风采，工匠们运用了头身各部位一体塑造的制陶工艺，反映出秦代工匠英勇制衣、灵活变通的高超技艺与劳动智慧。尤为精妙的是工匠对人体结构的准确把握，他们以陶土为骨肉，塑造出行、走、坐、卧姿态各异的百戏表演者们，将百戏表演的精彩瞬间定格为永恒。百戏俑一个个或精瘦或魁梧，充满人体线条之美。特别是那尊仰卧姿态的28号俑，肢体舒展，张力尽显，生动再现了秦代宫廷百戏表演的鲜活场面。史记李斯列传记载，秦二世曾在甘泉宫做绝底优排之官，这类融合摔跤、乐舞和滑稽表演的百戏活动，正是百戏俑的灵感来源。百戏俑为我们了解秦代社会文化生活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见证。一面是铁血军阵，一面是乐舞百戏，一面是与子同袍的壮阔誓言，一面是耳目之余的轻松欢畅。他们共同簇拥着秦始皇陵，折射出巍巍秦朝的不同侧影，既有金戈铁马的恢宏壮志，也有富丽宫廷的鲜。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温度25.7摄氏度，天气有阵雨。宾阳县当前温度26.9摄氏度，天气有阵雨。武鸣区当前温度27摄氏度，天气多云。兴宁区当前温度31摄氏度，天气多云。阳庆区当前温度31摄氏度，天气多云。马山县当前温度28摄氏度，天气多云。上林县当前温度26.7摄氏度，天气有阵雨。雍宁区当前温度26.6摄氏度，天气有阵雨。隆安县当前温度25.6摄氏度，天气多云。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3: 公益提醒，
4: 水中嬉戏，别把安全当儿戏。下面进入防溺水安全提醒，我们来说说孩子游泳六不准。
5: 溺水是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的第一杀手，掌握防溺水安全知识不仅是孩子的事，更是每个家长应该重视的。防溺水措施六不准，家长要常提醒孩子防患于未然。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孩子出门游泳玩水，这四件事儿家长一定要了解清楚。一是知去向，孩子去哪儿要记清楚。二是知同伴，家长之间也要互相提醒。三是知活动，知道孩子玩危险游戏一定要尽快阻止。四是知归期，要与孩子密切保持联系。工作繁忙的父母也别忘了委托专人看顾小孩，避免出现监管真空。总之，常教育、常提醒、常关注，事故发生就在一瞬间，任何情况下都不要让孩子在没有监护下游泳。
6: 儿子， 你在干嘛呢？
7: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6: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7: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6: 那还是汽车呀，沙漏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7: 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七乱插的。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8: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历史可以是不破楼兰终不还，气吞万里如虎。
11: 历史也可以是春风又绿江南岸，小桥流水人家。
12: 历史还可以是打破砂锅问到底，此中大有玄妙。
13: 众生相，一人谈，历史聊斋，娓娓道来。
14: 上下5000年，历史面面观。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历史聊斋，我是主讲人云生。说到韩愈啊，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位于唐宋散文八大家之首。可就是这位文起八代之衰的文坛领袖，却一辈子都没能金榜题名，总共参加了科举考试6次，可每一回都以落榜而归。可能有人问了，说他那么大的学问，怎么可能就考不上呢？今天呢，云生就跟您说说韩愈落榜的始末缘由。大唐贞元2年，也就是公元786年的秋天，19岁的韩愈赴长安投奔族兄韩衍。可不巧的是，就在韩愈快到长安的时候，朝廷发生了一件大事儿。当时唐德宗命河中节度使浑坚与吐蕃缔结盟约，韩衍作为谈判官被派往了河中，这一下直接影响了韩愈的考试成绩。那说他族兄不在家，碍他考试什么事儿啊？当时的科举啊，能否中第并不完全取决于考生的试卷成绩，社会名流的宫眷言语 和通榜推荐也是至关重要的。这两样是什么意思呢？是这么回事儿，在科举之前呢，考生要把自己平日所做的诗文呈给朝中的硕学名儒传阅评判，以提高自己的地位和影响。这个呢，就是公卷研谕。朝中的硕学名儒再根据自己对考生诗文的评判，向主考官推荐一个预选榜单，这个就是通榜推荐。唐朝科举考试的试卷啊，并没有保密措施，也就是考生的姓名这一栏不做保密，主考官都知道这份考卷是谁答的，谁被录取，完全由主考官决定。通常呢，主考官根据通榜推荐和考生的临场试卷综合的来决定考生名次的高低。也就是说，如果考生没有得到公卷和通榜，仅凭试卷水平的话，是很难中第的。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一个人想要成功，不仅自己要行，还得有人说你行，而且说你行的人他得更行。所以韩愈当时去投奔自己的族兄韩衍，就是为了让他帮自己找到公卷研谕的名人。但又赶上韩衍重任在身，找关系为韩愈公卷研谕，就只能等他回长安以后了。没法子呀，那就等着吧。好在按日期推算，应该不至于错过考试。可谁曾想啊，就在韩愈到长安之后不久，传来了吐蕃结盟的消息。那说这不是好事儿吗？哪儿啊，结盟，哪个结呀？不是结合的结，是抢劫的劫。也就是说，吐蕃翻脸了。大唐派去的一行人，除了浑奸逃脱以外，其余的1000多人全被吐蕃给抓了。韩愈的这位族兄韩衍不幸遇害。这下韩愈公卷研谕的期待算是完全落空了。这常言道，长安米贵，居之大不易啊。他在长安穷不自存，生计可就成了大问题了。万般无奈之际，韩愈想到了一位故人，

北平王马遂。还真不错，马遂把韩愈请到了自己家，干嘛呢？给他的两个儿子当家庭教师。就这么着，韩愈的生活才算是有了着落。稳定下来的韩愈开始准备应考礼部进士，他首先向一些考中进士的人请教应该如何应答，有的人呢就给他拿了一份礼部考过的试题。韩愈一看呢，什么题目啊？叫以为可无学而能。这题目难不难呢？分对谁而言？韩愈多的学问呢，唐宋八大家之首啊，在他看来自己根本不用学就可以答得挺好，可是事实上远比想象的要残酷得多呀。此后的三次科考，韩愈全都名落孙山。因为什么呢？韩愈啊也仔细地分析了一下，他认为自己的文章啊更合于古人之道，而当下的考试所刻意追求形式的四六骈文毫无价值。落榜不是因为自己的文章不好，而是有思者好恶出于其心。什么意思？就是自己呀没遇到真正的伯乐。韩愈在《为人求见书》当中写道：某文木在山，马在寺，过之而不顾者，虽日累千万人，犹未不才于下乘也。乃及将食之过而不逆，伯乐遇之而不顾，然后知其非栋梁之才，超逸之足也。什么意思呢？用咱们现代文来说，就是一株优质的树木长在深山之中，一匹宝马良驹被牵到了售卖牲口的集市上，经过他们身边的人呐，连看都不看一眼。这样的路人即使每天成千上万的过，也不能证明这株树就不是栋梁之才，这匹马就不是千里良驹。如果有将石那样高明的工匠从这株树旁边经过却不看一眼，有伯乐那样高明的相马者从这匹马跟前经过却不回头了，那才说明这株树不是栋梁，这匹马也不是绝世良驹。伯乐大伙儿都知道是春秋时代一位相马的高人，直到现在咱们还是把能慧眼识英才的人称之为伯乐。那这将识又是谁呢？咱们呢多说两句。将识啊也是春秋时期的人，工匠出身，名字叫石，就是石头的石。相传庄子送葬经过惠子的墓地，回过头来啊对跟随的人说，在郢都，也就是当时楚国的国都啊，有这么一个人，他鼻子尖上啊沾上了像苍蝇的翅膀那么大小的一块白土泥，很是不雅。于是呢他就让一个名叫石的匠人用斧子削掉自己鼻子上的这个小白点儿。这位工匠石呢他也真听话，抄起手中的斧子就舞动如风，冲着这位鼻子可就过来了。郢都的这个人呢就稳稳地站在原地，不躲不挡，任凭他削砍。结果鼻子上的白土泥点儿被这一斧子给削下去了，那这位的鼻子呢秋毫无损。这就说明这位叫石的工匠那是技法高超。后来呢匠石也被用来泛称能工巧匠或者擅长写作的人。韩愈在自己的《为人求见书》当中引用了这两个春秋典，您就知道他的学问有多大了。贞元八年，韩愈第四次应考礼部进士，这一次他终于遇到了将识和伯乐了。爱才识才的兵部侍郎陆贽、中书省右补阙梁肃、礼部郎中王楚，这三位通榜并且协助阅卷。梁肃是古文运动的先驱，他通榜的欧阳詹、韩愈、李官、李绛、崔群、王涯、马谡。

0: 承轩八个人全部录取，当时被称为龙虎榜。这一次一共录取了进士23名，韩愈名列第14。那说这回妥妥的金榜题名了吧？可谁知道这天有不测风云，都到这份上了，又发生了什么意想不到的事儿了呢？咱们呢先稍事休息，下半时段云生再为您继续讲述。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尘封在历史烟尘中的精彩故事，淹没在文献典籍里的动人传说，用古人的智慧启迪内心，用今人的眼光回望过去，历史聊斋娓娓道来。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历史聊斋，我是主讲人云生。上文咱们说到贞元八年，韩愈第四次应考礼部进士，喜中龙虎榜，本以为啊可以妥妥的金榜题名了，可没想到啊又出了岔子。怎么回事呢？这还得从唐代的科举制度说起。在唐朝，考中进士只不过是取得了入仕的资格，要想得到朝廷的正式委任，还需要经过吏部的全选。这其中最有名的一科就是博学鸿词科。那么博学鸿词是什么意思呢？跟礼部进士相比啊，吏部的博学鸿词科更为重视的是人际关系。如果没有显贵权要的推荐，要想取得考试成功，简直是比登天还难。因此啊，韩愈在考前给某权贵写了一封信，大概意思呀，就是希望能够得到他的提携。但这封信他写得极为巧妙，关于求官的事儿是只字未提，而是讲了这么一个故事。他说啊，在天池大江之滨，有一种非同一般的水族神兽，如果有足够的水，它能飞到九霄云外，如果没有足够的水，它只能爬行个7-8尺远而已。这个神兽所处的地方即将干枯了，它自己呢却没有办法跳到天池大江之中。在这个时候，正巧有这么一位大力士从一旁经过，如果说可怜他动动手往天池大江中啊掀他一下，那么他的命运可就一下子得到改变了。可如果这大力士犯懒，他没动手的话，那么这个神兽就只能干枯而死。言外之意很明显了，但是我可没说求您向朝廷推荐我，很有可能就是这封信打动了那位权贵，这次韩愈获得了吏部的考试资格。贞元九年，博学鸿词科开考，韩愈的文章那自不用多说了，唐宋八大家之首，您想想那文笔能错得了吗？这次吏部的主考官呢是崔元翰，这个人崇尚古文，时年70余，好学不倦，他对韩愈的文章是大为赞赏，于是呢把韩愈等人的名字就报给了中书。可最终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其他人都被选中了，唯独韩愈惨遭淘汰。这点儿他就那么背。贞元十年，韩愈又第二次参加吏部的考试，这次呢还是落选。 那说是文章不行吗？显然不是。那是题目太难吗？也不是。每次考完出来呀，韩愈都是信心满满，成竹在胸。那说到底是因为什么他落选呢？究其原因，主要有这么两点。第一，是韩愈这个人呢，不善于攀附高枝，拉拢上层关系。在京城，一年不移至贵人之门，人之所趋，仆之所傲。与己合者，则从之游；不合者，虽造吾庐，未尝与之坐。什么意思？就是说韩愈这个人呐，在京城的这段时间，一年到头，他也不主动的去那些达官显贵家里走动一次。为什么呀？就是看不惯人家宅门里头那股子做派。他交朋友凭的是什么呀？情投意合。对脾气的，哎，咱就一块玩；不对脾气的，你主动来家里找我，我都不陪你坐一会儿。你说这哪行啊？再有第二点呢，就是他的文章与科举作文两者的价值观不同。韩愈提倡古文，就是西汉以前那种以散行为主的文章，而科举的作文呢，是句式整齐、辞藻华丽的骈文。韩愈古文主张是文以载道，载天地人文之道，载周公之道，载孔孟之道。科举作文注重的是形式精美、词句巧丽，两者背道而驰。尽管说韩愈的应试文章写的也是骈体，但他的古文主张让众多迷恋骈文的考官们心中不爽。这就叫做事儿不由东，是累死也无功啊。这次落选让韩愈觉得参加这种科举考试，那就是对自己的一种侮辱。他回过头来看看自己写的这种类似于骈文的作品呢，那是言扭捏而心不宁者数月，那好几个月都羞愧不安，最终决定不能再考了。他的一位好朋友崔立之写信劝他说，你这么好的学问，一定要考中博学鸿词才能做官呢。他把韩愈比作献璞的卞和，只有等到识玉者抛璞见玉，然后天下人才会知道这是价值连城的至宝。即便像卞和那样两次受辱，甚至被砍了脚，也不算耻辱。按说呀，这是劝人的好话呀，可是韩愈这下算是找着出气筒喽，几乎把所有的郁闷和怒火全都发泄到了答崔立之书里边了。他说，夫所谓博学者，其今之所谓者乎？夫所谓鸿词者，其今之所谓者乎？诚使古之豪杰之士，若屈原、孟轲、司马迁、相如、杨雄之徒，尽于世选，必知其怀才乃不自尽而已耳。这意思就是说，所谓的博学鸿词，如果真的是现在科考文章这个样子的话，那古代的什么屈原呢、孟轲呀、司马迁、司马相如、杨雄等等这些文坛先贤一定会感到惭愧，而绝不应考的。当然他说的是气话。贞元十一年，韩愈又参加了博学鸿词科的考试，结果呢仍然是名落孙山。从贞元二年到贞元十一年，前后将近十年，韩愈七次科考，六次落榜，成绩和发挥都是非常的稳定。然而啊，就是这样一位科考的失意者，却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轰轰烈烈的古文运动，扛起了重振文风的一面大旗。两百多年后，苏东坡接受潮州知州王迪的请求，为潮州重新修建的韩愈庙撰写碑文。面对这位文坛巨匠，一代文豪苏轼、苏东坡却感到无从下笔。仅仅一个开头就写了百十次，却没有一个满意的。 传说

正在苏东坡苦思冥想之际，忽见一张纸从眼前飘过，可当他定睛再看之时，那张纸却不见了踪影。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但那纸上的字儿早已印在了苏东坡的脑海当中。于是他大笔一挥，把已经写出来的各种开头通通勾掉，然后写道：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闻其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逆。用咱们现在话来说，学历不等同于能力，文凭不等同于水平，别以考卷论短长，莫以成败论英雄。上下五千年，历史面面观。这里是历史聊斋，我是云生。更多的精彩内容，咱们是下期再会。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先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市当前温度26.1摄氏度，天气有阵雨。接下来请关注区县天气，西乡塘区当前温度30摄氏度，天气有轻雾。青秀区当前温度30摄氏度，天气有轻雾。江南区当前温度31摄氏度，天气多云。衡州市当前温度25.7摄氏度，天气有阵雨。宾阳县当前温度26.9摄氏度，天气有阵雨。武鸣区当前温度27摄氏度，天气多云。兴宁区当前温度31摄氏度，天气多云。良庆区当前温度31摄氏度，天气多云。马山县当前温度28摄氏度，天气多云。上林县当前温度26.7摄氏度，天气有阵雨。雍宁区当前温度26.6摄氏度，天气有阵雨。隆安县当前温度25.6摄氏度，天气多云。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照。
1: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我托云秀寄回来的钱一文也没有见着，我想这事本来也没有凭据，不便多说。母亲说别的事情且不必说， 只是此刻没有钱用，你父亲剩下的5000银子都叫你伯父带到上海去了，屡次写信去取利钱，却连回信也没有。我想你已经出过一回门，今年又长了1岁了，好歹你亲自到南京走一遭，取了存折，支了利钱寄回来，你在外面也去个机会，谋个事，终不能一辈子在家里坐着吃呀。我听了母亲的话，便凑了些盘缠，付了轮船，先到了上海。入站歇了一天，你坐了长江轮船往南京去。这个轮船叫做元和，当下晚上1点钟开行，次日到了江阴，夜来又过了镇江。一路上在舱外看江景山景，看得倦了，在镇江开行之后，我见天阴月黑，没有什么好看，便回到房里去睡觉。睡到半夜时，忽然隔壁房内人声鼎沸起来，把我闹醒了。急忙出来看时，只见围了一大堆人在那里吵，内中有一个广

0: 东人在那里指手画脚说话，我便走上一步，请问甚事。他说这房里的搭客偷了他的东西。我看到房里时却有三副铺盖，我又问是哪一个偷东西呢。广东人指着一个道，
1: 就是他呀。
0: 我看那人时身上穿的胡色熟罗长衫，铁线纱甲马褂，生得圆圆一团白面，唇上还留着两撇八字胡子，鼻上戴着一副戴帽边墨镜眼镜。我心中暗想，这等人如何会偷东西？莫非错疑了人吗？心中正这么想着，一时船上买办来了，账房的人也到了。那买办问的广东人，这个捉贼捉赃啊，你捉着赃没有啊？那广东人说，赃是没有啊，然而我知道一定是他，纵使不见他亲手偷的，他也是个贼货，我只问他要东西。那买办说，这又奇了，有什么凭据呢？这时那个人嘴里打着湖南话，在那里王八崽子的乱骂。我细看他的行李，除了衣箱之外，还有一个大帽盒，都沾着江苏缉捕县正堂的封条。板壁上挂着一个铁带，插着一个紫花印的文书壳子。还有两个人都穿的蓝布长衫，像是个底下人光景。我想着明明是官场中人，如何会做贼呢？这广东人太胡闹了。只听那广东人又对众人说，
1: 我说不明白了，你们众人一定说我错疑了人，且等我说出来大众听听啊。
0: 我父子两人同来，我住的房舱是在外南，房门口对着江面的，我们已经睡了，忽然听得我儿子叫了一声有贼，我一咕噜爬起来看时，两件熟罗长衫没了，衣箱面上摆了一个小闹钟也不见了，衣箱的锁也几乎撬开了，我便追出来转个弯要进里面，便见这个人当路站着呀。买办抢着说，啊，那当路站着如何便可说他做贼呢？
1: 他不做贼，他在那里带做贼的望风呢，
0: 晚上睡不着出去望望也是常事儿，怎么便说他望风呢？
1: 出去望望，
0: 我也知道是常事了，但是今夜天阴月黑，已经是看不见东西的了，他为什么还戴着墨镜眼镜啊？试问他看得见什么东西？这不是明明在那里装模作样吗？我听到这里暗想，这广东人好机警，他若做了侦探一定是好的。只见那广东人又对那人说，
1: 说着了你没有啊？好了，还我东西便罢，不然就让我在你的房里搜一搜。
0: 那人怒道，
1: 我是奉了上海道的公事到南京见制台的，房间多是要紧的文书物件，你敢乱动吗？
0: 广东人回过头来对买办道，得罪了客人是我的事，
1: 与你无干。
0: 又走上一步对那人道，
1: 你让我搜吗？
0: 那人大怒，回头叫两个底下人道，
1: 你们怎么都同木头一样，还不给我撵着王八蛋出去。
0: 那两个人便来推那广东人，哪里推得动他，却被他又走上一步把那人一推推了进去。广东人弯下腰来搜东西，此时看的人都带那广东人捏着一把汗，万一搜不出赃证来，他是个官，不知要怎么办呢。只见那广东人伸手在床底下一搜，拉出个网篮来，七横八竖放着十七八杆鸦片烟枪，八九只铜水烟筒。
1: 众人一见一起乱嚷起来，这个说，哎，那只烟筒是我的，那个说，那杆烟枪是我的，今天害我吞了半天的烟泡呢。
0: 又有一个说，
2: 哎，那双新鞋是我的。
0: 一霎时都认了去。 细看时

0: 我所用的一支烟筒也在里面，也不曾留心，不知几时偷去了。此时那人却是目瞪口呆，一言不发。当下买办便沉下脸来，叫茶房来把他看管着，要了他的钥匙，开他的衣箱检搜。只见里面单的夹的男女衣服不少，还有两只银水烟筒，一个金豆蔻盒，这是上海官人用的东西，一定是赃物无疑。搜了半天却不见到广东人的东西，广东人便喝问着道：我的藏钱放在哪里啦？那人到了此时真是无可奈何了，便说：你的东西不是我偷的。广东人伸出手来狠狠地打了一个巴掌：我只问你要。那人没办法，你要东西跟我来吧。此时茶房已经将他双手反绑了，众人就跟着他去。只见他走到散仓里面，在一个床铺旁边，嘴里叽叽咕咕地说了两句听不懂的话，便有一个人在被窝里钻出来，两个人又叽叽咕咕地问答了几句，都是听不懂的。那人便对广东人说道：你的东西在仓里面呢，我带你去取吧。那买办便叫他把散仓里的那个人也绑喽。大家都跟着到仓面去看新闻，只见那人走到一堆篷布旁边站定了：东西在这里面呢。广东人揭开一看，果然两件长衫堆在一处，那小钟还在那儿嘚嘚地走着呢。到了此时我方才佩服那广东人眼明手快，机警非常。自回房去睡觉，想着这个人办了官去做贼，却是异想天开，只是未免玷辱了官场了。我初次单人匹马的出门就遇了这等事，以后见了萍水相逢的人倒要留心呢。一面想着不觉睡去。到了明日船到南京，我便上岸去。昨夜那几个贼如何送官纠治，我也不急去打听了。上的岸时便去寻访我的伯父，寻到公馆说是出差去了，我要把行李拿进去，门上的底下人不肯，说是要回过太太方可，说着里面去了。半晌出来道：太太说侄少爷来到，本应该好好的招呼，因为老爷今日出门系奉差下乡查办案件，约两三天才得回来，这太太又向来没有见过少爷的面儿，请少爷先到客栈住下，等老爷回来时再请少爷来吧。我听了一番话不觉呆了半天，没奈何只得搬到客栈里去住下，等我伯父回来再说。搬到客栈里住了两天，然后到伯父公馆里去打听，说还没有回来。我只得耐心再等，一连打听了几次却只不见回来。我要请见伯母，他又不肯见。此时我已经住了十多天，带来的盘缠本来就没多少，此时看看要用完了，心焦得了不得。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俭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一天我又到伯父公馆去打听，失望地回来，在路上一面走一面盘算着，倘是过几天还不回来，我这里莫说回家的盘缠没有，就是客栈的房饭钱也还不晓得在哪里呢。正在那里纳闷，忽听了一个人提着我的名字叫我，我不觉呐喊道：我初到此地并不曾认得一个人，这是哪一个呢？ 抬头看时，却是一个十分面熟的人，只想不出他的姓名，不觉呆。

0: 呆了一呆。
1: 嗨，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2: 哟，连我都不认得了吗？
0: 你读的书怎么样了？
1: 我听了这几句话，方才猛然想起，这个人是我同窗的学友，姓吴，名景增，表字季之。他比我长了10年，我同他同窗的时候，我只有8、9岁，他是个大。

0: 江宁。我一向未曾想着南京有这么一个朋友，此时见了他，犹如婴儿见了慈母一般呢，上前见个礼，便要拉他到客栈里去。哎，我的公馆就在前面，到我那里去吧。说着，季之拉了我同去。果然，不过一箭之地，就到了他的公馆。于是同到书房坐下，我就把去年至今的事情一一地告诉了他。说到我伯父出差去了，伯母不肯见我，所以住在客栈的话，季之愕然道：“哪一位是你令伯？是什么班的？”我告诉了他官名，是个同知班。
1: 哦哦，是他呀，
0: 他的号是叫子仁的是吗？
1: 是。
0: 我也有点认得他，同过两回席呢，一向只知是一位同乡，却不知道就是令伯呀。他前几天不错，是出差去了，然而我好像听见说回来了呀。还有一层，你的令伯母为什么不见你呢？这个连我也不晓得什么意思，或者是因为向来未曾见过，也未可知。这又奇了，你们自己一家人为什么没见过呀？家伯是在北京长大的，在北京成了家，家伯虽是回过几次家乡，却都没有带家眷。我又是金帆头一次到南京来，所以没见过。哦，是了，怪不得我说他是同乡，他的家乡话却说得不像得很呢。这也难怪。然而你年纪太轻，一个人住在客栈里不是个事啊，搬到我这里来吧。我同你从小就在一起的，不要客气。我也不许你客气，你把房门钥匙交给我吧，搬行李去。我本来正愁着房饭钱无着，听了这话自是欢喜，谦让了两句，便将钥匙递给他。哎，有欠过房饭钱吗？站里是5天一算的，上前天才算结，到今天不过欠了3天。季之便叫了家人进来，叫他去搬行李，给了1元洋钱，叫他算还3天的钱，又问了我住第几号房，那家人去了。我一想，既然住在此处，总要见过他的内眷方得便的，一想罢便道：“承大哥过爱，下榻在此，理当要请见大嫂才是。”季之也不客气，就领了我到上房去，请出他夫人李氏来相见。季之告诉了来历，这李氏人甚和蔼，一见了我便道：“你同你大哥同亲兄弟一般，须知住在这里便是一家人，早晚要茶要水，只管叫人，不要客气。”此时我也没有什么话好回答，只答了2半是字，坐了一会儿，仍到书房里去。家人已取了行李来，季之就叫在书房里设一张榻床，开了被褥，又问了些家乡近事。从这天起，我就住在季之公馆里，有说有笑，免了那孤身做客的苦况了。到了第二天，季之一早就上衙门去了，到了向午的时候方才回来一同吃饭。饭罢，我又要去打听伯父回来没有。季之道：“你且慢忙着，只要在翻台衙门里一问就知道的。我今日本来要打算同你打听，因在官厅上面谈一桩野鸡盗台的新闻，谈了半天就忘记了。哎，明日我同你打听来吧。”我听了这话就止住了，因问起野鸡盗台的话。嗨，说来话长呢，你先要懂得野鸡两个字才可以讲的。那就因为不懂啊，才请教嘛。有一种刘昌，上海人叫做野鸡。
1: 那这么说，刘昌做了盗台了？
0: 不是不是，你听我说，有一个绍兴人啊，姓名也不必去提他了，总而言之啊，是一个绍兴的土老。就是这土老在家里住得厌烦了，到上海去谋事，

0: 恰好有个亲眷呢，在上海南市那边啊，开了个大钱庄，看着他老实啊，就用了他做个跑街。我不懂得跑街是个什么职业，先要问明。跑街就是到外面收账的意思，有时候到外面打听打听行情，送送单子也是他的事。这土老做了一年多，倒还安分。一天呢，不知道听了什么人说起打野鸡的好处，我听了又不明白道：“什么打野鸡啊？可是打那刘昌吗？去嫖刘昌就叫打野鸡。”这土老听得心动，那一天带了几块洋钱，走到了四马路野鸡最多的地方，叫做什么会香里吧，在一家门首看见一个黄鱼。那什么叫黄鱼啊？这是我说错南京的土坛了，这里南京人啊叫大脚妓女叫黄鱼。又是野鸡又是黄鱼，倒是两件好吃的东西。你且慢说笑着，还有好笑的呢。当下土老同他都搭起来啊，这黄鱼就招呼了进去，问起名字，原来这个黄鱼叫做桂花，说一口北京话。这土老呢花了几块洋钱呢就住了一夜，到了转天早晨要走呢，桂花送到门口叫他晚上来。这个本来是妓女应酬嫖客的口头禅嘛，并不是一定要叫他来，谁知那土头土脑的信是一句实话，到了晚上果然走去，无聊无赖的坐了一会儿就走了。临走的时候，桂花又随口说明天来呀。他到了明天果然又去了，又装了一个干尸。我正听得高兴，忽然听见装干尸三个字，又是不懂。花一块钱去坐坐，季家拿出一碟子水果一碟子瓜子来敬客，这就叫做装干尸。当下土老坐了一会儿又要走了，桂花又约他明天来，他到了明天果然又去了。桂花留他住下，他就花了两块洋钱又住了一夜。到天明起来，桂花问他要一个金戒指，他连说有，可是要过两三天呢。过了三天呢，果然拿一个金戒指去。当下桂花盘问他在上海做什么生意啊，他也不隐瞒，一一的照直说了。问他一个月有多少工钱，他说6块洋钱。这么说，我的一个戒指要去了你半年工钱呀？
1: 不要紧，我同账房先生商量，先借了年底下花红银子来兑的。
0: 问他一年分多少花红，
1: 那说不定的，生意好的年份可以分60-70元，生意不好也有20-30元。
0: 桂花沉吟了半晌，那这么说，你一年不过100多元的进账。
1: 做生意人不过如此。
0: 你为什么不做官呢？
1: 那做官的是要有官运的呀，我们乡下人哪里有那种好运气。
0: 你有老婆没有？
1: 哎，老婆是有一个的，可惜我命硬，前两年把她克死了，又没有一男半女，真是可怜呐。
0: 真的吗？
1: 自然是真的，我骗你做什么？
0: 我劝你还是去做官。
1: 我指望东家加我点工钱已经是大运气了，哪里还敢望做官呢？况且做官要拿钱去捐的，听见说捐一个小老爷还有好几百银子呢。
0: 要做官顶小也要捐个道台，那小老爷做他做什么？
1: 道台，那还不晓得是个什么行情呢。
0: 我要你依我一件事儿，包有个道台给你做。
2: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先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市当前温度26.1摄氏度，天气有阵雨。接下来请关注区县天气。西乡塘区当前温度32摄氏度，天气多云。青秀区当前温度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3: 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防务部门近日声称，侦测到一架解放军直升机和一架无人机于东引岛至乌丘以东的空域飞行。有台湾所谓军事专家分析认为，不排除是解放军在练习侦打一体和兵力投送，实施跨海突击任务。
4: 我们看到台湾各界一直在密切的关注着近日解放军在台海的军事行动，那么他们关注和报道的内容都有哪些？而民进党当局对此又进行了哪些炒作？
5: 最近啊，确实有一些台湾媒体报道了。

0: 解放军在台湾附近海域的活动啊。那媒体是结合了台湾防务部门的说法，台湾军事专家的意见，加上他们自己的解读啊，说啊，解放军的活动出现了新的对台模式。例如有台湾媒体讲啊，说解放军的兵力组合这次跟过去不一样了。媒体引用了台湾防务部门的说法，说啊，在特定时段侦测到了四架次解放军军机、五艘解放军军舰、六艘大陆公务船在台湾周边活动。然后说这四架次的军机呢，有三架是直升机，一架是无人机。另外还讲啊，解放军的活动区域是在台湾的北部、中部跟东南海域。那么于是就有媒体加上了三面扰台这样的形容。其实呢，多平台协同啊，早就是大陆军事训练的常态。解放军在这些海域演习也是很正常的，连第四面海域台湾东部海域也常有解放军演练啊，所以根本不是什么新模式。另外也有台湾媒体讲啊，解放军这次的飞行位置很特别，说解放军的直升机啊，不但越过了海峡中线，还在中线以东的地方，沿着中线平行的方向呢，在台军划定的 R9 限航区里面长时间飞行。媒体就引用军事专家的说法，说这是2022年8月以来啊，第一次有解放军直升机从台湾海峡比较窄的中北部的地方来越过海峡中线，还讲这也是解放军直升机啊第一次在中线以东做限航区的穿越飞行。可是问题是啊，台湾这边讲的海峡中线并没有法律依据，那限航区也是台湾单方面画的，大陆的演训已经常态化了，那台湾这边说的什么越过了、穿越了，也早就常态化了，只是因为来的是直升机，就讲是新模式，其实是有点夸大的。
1: 关于这一次解放军的军事行动，我们看到相关的信息呢，是出动了直升机和无人机进行的是实弹射击演练，而且呢是跨海突击演练，这几个关键点我们怎么来聚焦？
2: 解放军的直升机在台海进行演练有两种模式，第一种啊，就是解放军陆军的航空兵部队出动直升机演练跨海突击。那么在跨海突击的过程当中，主要是利用直升机的这种火力优势和机动性的优势，包括低空飞行的隐蔽性，要边飞边打，快速的抵达任务区，针对相关的区域进行控制之后呢，要投送机降兵力。那么这样的一种模式对于着陆场也是有要求的，那如果无人机能够提前的侦察好相关的情况，就可以为直升机的机降部队选择非常合适的这个着陆的场地。所以呢，这个无人机侦察，直升机呢负责火力打击或者是兵力投送。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大家都知道现在台军正在大力发展无人机，其中有一些无人机就可以针对低空飞行的目标进行攻击，比如说它的小型巡飞弹，或者说一些拦截型的无人机。那么这对于解放军陆航部队的武装直升机和运输直升机不排除会构成一定的危险性。利用武装直升机或者是其他型号的这个直升机要打在低空飞行的对方的中小型的无人机，那么这就需要一个全新的战术战法。所以不排除这一次是在实战的背景下，在海峡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就要检验一下我们的直升机部队能不能看到这种小型无人机，能不能把它给打下来。那么当然了，除了陆航部队之外，海军的水面舰艇包括驱逐舰和护卫舰也会搭载舰载直升机，那么也有可能会在台海的区域去进行训练。那么舰载直升机呢，主要执行的是针对海上目标搜索的任务，那么同样呢，舰载直升机也可以执行反潜任务。现在呢，台湾军队正在大力的发展常规潜艇，妄图使用潜艇以小博大，针对大陆海军的这个强大的海上作战体系进行干扰和阻拦。那么在这个台海的相关区域内，解放军的海军的水面战舰也可能会动用舰载直升机，针对水下的这样的一个威胁目标进行探测、进行识别，那么也可能会展开实弹的这样的一些演练的活动。
1: 解放军此次的实弹射击演 演练呢，又被赖清德当局和岛内的台独分子在岛内大肆进行炒作。这样的炒作目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在岛内渲染这种战争威胁论？
3: 那除了刚才啊两位嘉宾老师介绍的炒作解放军的直升机和无人机越过所谓的海峡中线以外呢，岛内的绿营还有赖清德当局啊，可以说是密切关注解放军的一举一动，不肯放弃任何啊炒作的这个机会。这个目的啊，就是为了渲染大陆的军事威胁，贩卖战争焦虑，进而呢在情绪上面绑架台湾民众啊，为所谓的抗中保台以武拒统呢来制造口实。比如说7月23号到24号呢，在台湾海峡的部分海域呢进行实弹射击，这个本来呢就是正常的一个军事训练，算不上什么大新闻。但是民进党当局呢却是借题发挥，无端的指责大陆呢进行军事挑衅，危害啊地区的和平稳定。再比如啊今年6月下旬的时候，人民海军的编队在西太平洋也是进行一个正常的演训，那日本当然是如临大敌啊，不断的进行干扰骚扰和挑衅。那么台湾有一些绿媒啊，竟然是跟日本人穿一条裤子，污蔑啊解放军的编队啊是入侵西太平洋。还有就是前不久中俄海军呢也进行了一个海上的联合的一个演习，那么一些台湾的绿营媒体啊，他们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不顾前因后果，使劲的去渲染说中俄的这个海上的演习啊，它是加剧了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博弈。这些其实都是解放军非常正常的军事训练和演练演训的一些安排，那目的啊是提升解放军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岛内的绿营还有这个赖清德当局啊，他们使劲的进行炒作抹黑啊，只能暴露他们心理阴暗，做贼心虚。
1: 据台湾媒体报道，中俄海上联合演习近日在冲之鸟礁附近进行了实弹射击演练。日本方面宣称演习区域位于其所谓专属经济区，中方对此驳斥，称冲之鸟礁并非岛屿，日本无权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对此岛内绿媒借机炒作，称解放军行动升高太平洋地区军事对抗。此次中俄的联合军事演习是进行了实弹射击，我们看到日方的反应是非常强烈的，为什么有如此激烈的反应？
2: 那么现在呢，日本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说法，说这个冲之鸟礁啊是岛不是礁，这完全是谬论，而且呢在法理层面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这是一种指礁为岛的这样的一种说法。为什么日本要采取这样的一个话术方式呢？那么他就是试图啊给这个冲之鸟礁贴上所谓岛屿的标签，然后呢在太平洋区域内画一个更大的这样的一个势力范围，也就是说他要进行非法的海上圈地。那么指礁为岛之后，日本海上保安厅、日本海上自卫队就会在冲之鸟礁周边的海域进行活动，针对其他国家舰艇和船只的航行情况，他可能就要进行干扰或者说进行这个阻拦了。所以呢他的这种野心就是要利用冲之鸟礁针对周边广阔的海域进行控制，然后阻止其他国家船只舰艇的这种正常航行。那么这是一种典型的破坏海上航行自由的这样的一种举动和行径。那么中俄两国海军的舰艇编队在太平洋的公海区域内执行这种训练任务，那么提前呢会公布相关的信息，而且呢也并不针对第三方，那日本方面肯定是心里有鬼，那么才恶意的炒作中俄的军力威胁论，那么试图呢把相关区域的这样的一个局势复杂化，然后为他派兵在冲之鸟礁周边海域进行常态化的活动去找借口。
1: 日本对于冲之鸟礁的主张呢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但是我们看到台湾方面呢却在随日方起舞，也对中俄的联合军事演习说三道四。那么对于台湾方面的这种行为，我们应该如何来看？
0: 日本把冲之鸟礁附近的海域呢讲成是他们的专属经济区，结果好多家台湾绿营媒体啊，不管标题还是内文，都说在中俄演习里面啊，解放军军舰第一次在日本的专属经济区里涉及，这就是日本观点啊。另外日本明明知道中俄演习是不违反国际法的，他非要炒作什么中俄威胁日本安全，结果台湾绿营媒体的报道也跟 着说什么中俄军舰是闯入，是侵扰日本，是威胁。

0: 接日本，或者讲是对日本亲门踏户。那不管是从国际法或是台湾自己的利益角度看呢，你无脑的就把日本的立场照单全收是很奇怪的。冲之鸟礁啊，在高潮的时候只有两块小礁露出水面，加起来大概9平米，两张乒乓球桌那么大。日本还担心它会消失，在旁边修了人工护岸。那太平岛呢，它的天然陆地面积有51万平米，71个足球场那么大，它还有天然的淡水跟椰子树，能种植农作物。结果日本去附和南海仲裁，仲裁里啊，非把太平岛说成不是岛，是岩礁，这合理吗？否定太平岛是伤害台湾利益的，附和日本把冲之鸟礁当岛也是伤害台湾利益的。冲之鸟礁附近的海域是台湾渔民经常作业的地方，在那个海域呢，被日本执法船干扰是时有所闻的。你配合日本说那是他们的专属经济区，你考虑到台湾渔民的安全了吗？中俄在公海演习根本没有所谓的闯入或侵扰的问题，如果演习一下就是威胁，就是亲门踏户，那美国拉着盟友在西太平洋、在南海、在中国周边海域搞了那么多演习，怎么没听到这些人说那是威胁或亲门踏户呢？绿媒啊，会去附和日本的根本原因，不是因为他们媚日恋殖，就是因为他们想以外谋独，认为啊，日本不管增加军费、增强兵力，甚至再军事化，对他们以外谋独有利。
1: 那么对于此次中俄联合的实弹射击演练的内容来看，对于维护包括台海在内的区域和平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胡教授，
2: 除了刚才魏老师啊提到的在冲之鸟礁附近海域进行实弹射击之外，这一次的中俄的海军的联合演习啊，可以说内容是相当的丰富，不仅是深化了两军之间的互信，提升了两军的一个联合作战能力，对于维护地区的和平呢，也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的。首先呢，从这次演习的兵力来看的话，中俄两国海军啊，都是派出了精锐的力量。比如说中方啊，解放军呢是派出了055万吨大驱鞍山舰，那俄军呢也派出了他太平洋舰队的旗舰，叫做瓦良格号的导弹巡洋舰。不仅如此啊，双方还派出了潜艇啊参与演习，这说明啊中俄两国海军的一种协作已经从水面那么拓展到了水面加上水下的一个立体实战的模式。那么第二点，从演习的科目来看的话，这一次中俄海军的联合演习啊，它的科目包括了联合侦察、对海突击、防空反导等等。那么重点是要强化两国海军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的能力。那么第三，从这次演习的一个组织和实施来看的话，中俄海军这一次啊没有设定脚本，而是由一线的指挥员呢根据战场的态势，根据水文气象条件来临机决断编队的机动还有火力的分配。那么要突出啊这次演习的一个协同性还有实战性。那么除了中俄两国海军的演习之外，那么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啊，中俄两国空军呢也共同组织实施了第11次的联合空中战略的巡航。那么中方啊，解放军是出动了像轰6K 的轰炸机啊，空警500A 的预警机，运油20A 的空中加油机，还有电子侦察机啊，歼16的战斗机啊等等。那么俄军呢也派出了战略轰炸机啊，派出了这个反潜巡逻机和战斗机啊等等。那么中俄之间啊加强战略协作，不管是陆军、空军、海军，对于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啊，显然是具有非常正面的积极作用的。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当局在炒作大陆军事动向和所谓攻台威胁的同时，也在不断进行军事备战的动作。据报道，台军官渡指挥部近日模拟重要港口遭遇侵袭，实施战备侦巡训练，台军士兵操作所谓部队觉知应用套件，驾驶步兵装甲车对重要目标进行防护演练。在台军近段时间密集的演练当中，我们看到有一些新的概念和新的装备，比如说刚才短片当中提到的台军正在使用的部队觉知应用套件，这是一个什么样新的装备？据说是和美国采购的，它到底能做什么？
0: 所谓的部队觉知应用套件啊，就是英文里讲的叫 TAK, Team Awareness Kit, 啊，这。

0: 其实不算是一种武器，这是一套可以装在手机、平板或电脑上的数字地图、态势感知跟任务协调系统。它的目的就是让官兵透过地图跟影像能充分感知战场的态势，做及时的战术通信、资料共享，掌握全局。那过去如果没有这套系统，前线部队发现目标呢，必须用无线电报告说在哪里发现了什么，再一层一层向上通报。现在靠着这一套系统呢，就可以直接在电子地图上面标记位置，上传照片，然后指挥所的人、装甲部队、无人机操作员这些不同的单位就能及时同步看到。这一次台军啊，官渡指挥部呢，就是在模拟如果重要的港口受到侵扰，台军官兵怎么运用这个部队觉知的义勇套件，来驾驶 CM33、34的装甲车对重要目标做防护，同时执行搜索跟警戒。台军为什么要大力宣传这套设备呢？可能的原因啊，是想让外界看到台军是有最新装备的，而且可以创造出数字化台军的效果。手机、平板加上电子地图上面移动的图标，科技感很强，也可以增加媒体的效果。但是这样的单兵智能终端啊，它当然能增进战场的态势感知，不过这对很多先进军队来讲已经算是基本装备了，不是什么尖端科技，而且你也不能宣传过度啊。如果你面对的是高强度战争，它还是体系作战，你手上拿着 TAK 的设备，你的通信可能被干扰，服务器可能被网络攻击，卫星定位可能失准，终端设备本身啊也可能被侦查渗透或是追踪。而且这样的设备呢，如果是用在战争里面，代表你在打地面战跟城镇战，这可不是台湾希望看到的场景。另外我们不知道的是，是不是有人还想透过宣传这种来自美国的 TAK 跟它能显示友军位置的能力，想暗示友军会来帮忙，但是搞这种误导有意思吗？
1: 看来这个所谓的套件呢，类似于一个情报共享系统。那么观察台军近期以来的一些军事演练，从战术上和新的装备的使用上，我们是否可以分析出它在战时能够发挥的效力？
2: 第一点呢，就是开始引入无人机的作战体系。虽然说呢，现在台军装备的无人机从数量和质量层面来看和解放军都有非常大的差距，但是呢，无人机它是一种高性价比的这样的一种侦察手段和攻击武器。如果台军大批量的装备，而且呢和它现有的作战体系融合到一起，确实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所以对于台军的无人机，我们要保持关注，要有足够强的防范和应对的手段，那么去有效的制衡它所谓的蜂群。第二点呢，就是台湾地区从美国引进的武器装备当中，海马斯值得关注，因为它机动性比较强，可以利用公路快速的转移阵地，那么发射制导火箭弹能打70多公里，那么发射陆军战术导弹可以打这个300公里左右，具备跨海峡的攻击能力。所以这样的一种机动性很强，能够进行精准火力打击、远程火力打击的这样的一个平台，那么它会成为台湾地面作战体系当中的这样的一个最强的火力输出平台。那对此呢，我们也要有相应的战术和战法，比如说要有一个高效的杀伤链，能够做到即查即打啊，对它进行精准的摧毁，快速的消灭。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台军现在的这种反舰导弹的这个系统的构建因为雄风二和雄风三它是可以自主生产的，这就意味着后续可能数量会比较多，那么通过构建一些隐蔽阵地，那么包括海风大队利用一些大型的拖车进行这个机动部署我们还是要掌握它整体的这种技术水平和它的这个部署情况，要强化水面战舰包括海上登陆作战部队针对此类武器的防御和这种反向的这种压制能力所以这些比较值得关注。至于说它在演习过程当中的一些作秀式的表演，那可能年年演年年都这样不会有什么新花样，那么实战能力就比较弱了。
1: 台湾媒体发表评论称，解放军的发展正在重新定义中美竞争，尤其是围绕台海的军事斗争形势。 解放军正在快速提升区域核阻和军事对抗能力，尤其是区域拒止和反介入能力，向试图干涉台海的外部势力释放强烈信号，正在收紧台海包围网。针对解放军近一段时间以来的军事行动呢，我们看到岛内有舆论认为，其实围绕台海的军事博弈呢，在本质上已经发生了变化了。特别是解放军前一段时间潜射了洲际弹道导弹，让岛内非常的震撼。那么对于这样的观点，胡教授您是否赞同？
3: 那么这件事情啊，在岛内确实是引起了震动。那岛内舆论的普遍的看法是什么呢？是认为此举是展示了大陆三位一体的核力量，尤其是海基和反击力量的一个威力。那么这个对于那些企图介入，特别是武力介入台海冲突的这个外部的干涉势力啊，可以说是一个震慑。那同时啊，也让更多的台湾的民众啊认识到，那么解放军的反介入能力越强，那外部势力啊冒险介入台海这种可能性呢也就越低。那为什么潜射洲际导弹啊这个影响力会这么大呢？这是因为啊，携带潜射洲际弹道导弹的核潜艇啊，它在水下极难被发现，而一旦遭遇到先发制人的核打击，特别是当陆基空基的核力量遭到压制的时候啊，那么核潜艇随时可以发射这种潜射的战略导弹进行核反击。因此啊，它是三位一体的核力量当中可以说是一个最可靠的核反击的力量。那么由此啊，台湾不少的观察家呢，他们就啊得出了一个结论，也就是解放军发射潜射战略导弹，它其实不是针对台湾，而是要给大陆在台海的这个斗争的形势当中啊，来争取出或开辟出更多的可操作的空间。具体来说，就是一边用常规军力上面的极大的优势，碾压式的优势去压制台军，另一方面呢，用核力量去吓阻外部势力，从而呢使外部势力啊不敢轻举妄动。
1: 那么台湾舆论认为说，解放军正在收紧台海的包围网，您是否认可这样的一个观点？您觉得针对台海的这种两岸的博弈，现在有一些什么样新的东西啊？
2: 那么解放军针对台独势力的压制能力，而且呢我们是一种绝对优势。那么值得关注的呢，就是外部的介入势力可能会蠢蠢欲动，但是呢解放军通过战略反击能力的这种展示，包括呢展示了啊这种现代化作战体系针对台海方向的运用能力，我认为它可以达到两个目的。第一个呢就是美军不敢来，第二个目的呢就是日本自卫队不敢动。那么如果能够有效的去震慑外部的这个干预势力，那台海地区的局势可能会出现向有益方向变化的啊这样的一些趋势，那么也有助于解放军更好的啊守护祖国的宝岛。因为现在呢大陆的实力越来越强，解放军的这种综合的制胜本领也是越来越全面，相信呢无论是针对域外的干涉势力，还是针对岛内的台独势力，解放军都是有足够强的信心和实力能够战胜他们。
1: 赖清德当局怀揣以武谋独的野心，对解放军的一举一动都格外的敏感，但是不管如何炒作都无法撼动解放军震慑台独和外部势力干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正义性。台独势力煽动对抗制造仇恨，只能自食恶果。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4: 海峡两岸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收听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新闻910，新闻领先一分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万丈高台起于垒土。我是青芒之星莫冰冰，让我们从小做起，点滴积累，稳步奔赴成长之路。
1: 跟踪新闻热点，寻找因果关联，我们用深度的观察呈现新闻的深度。910新闻深一度。
2: 观察的深度，深度的观察。各位好，我是星宇。
3: 各位好，我是亚楠。今天的910新闻深一度，我们来关注起底流浪动物网络救助骗局。
2: 在网络视频平台上，以救助流浪动物为主题的直播间引起众多网友的关注。一些网友出于善意，通过直播间的链接下单购物，送上一份爱心。然而，这些网络直播间爱心救助的背后，却是摆拍剧本、卖惨骗局。
4: 2024年7月，网名方女士在账号名叫小流浪家园的直播间里被一段画面打动。视频中多只流浪狗蜷缩在院子里，画面上一行行文字表示宠物基地陷入断粮绝境，希望看到的网友施以援手。方女士内心的善意被激发，她点开视频下方的购物车，商品橱窗中展示着救助专用的狗粮等商品。方女士先后下单购买了总计5000余元的狗粮等物资。网络主播还说，网友下单后，他们的工作人员会在订单后台修改收货地址，直接用于救助。然而很快，细心的方女士查询购买记录，却发现她明明一单就买了上千元的狗粮，对应的重量应该有数百斤，但物流记录显示的包裹重量却小于一。
5: 传播那文化，服务新隆安。
6: 是公布近险的家，是接顺战争的领。听众朋友，大家女蒙上你手来的第二领月别六眼赞月宝宝，我的主持人阿晶，各省份内主要内容女。六眼六电居赞指明发力，六克人庆驱动现代化讲力讲建行动。六眼持续持现远走，战力讲建之后请榜纵观广泽，热血战初审。六眼面举军当面监报，用于惨医互相献率。接龙斗正来省份全力报道。省警六电方能省西道，六眼面继续纵农业大面喊献广力警员。据谢镇官卓、林木卷、通讯员洪任任报道，曾经的六眼敌战通农业大面，农业敌面面警察的合审取枪，损毁的六眼。为了清洁能源的动物发展，村外来到六电方能趁力升级的智能省路，致力冲刺现代广力警员，立足水电、广佛、风电指面游丝。六眼面持续完善绿色能源矩阵，优化电力包装服务，推动六电在广力趁力审度融合，以绿色动能保险现代化广力广建的效果，实现面面竞争的瓦雷战神。水、管、风协同发力，一座数据按六眼六电低摆，六水清散一直省台在否经历发展动能，六眼立足本土能源并否多点包括清洁能源项目，高官去水管风协同发力的六电光的体系，为港力进行筑牢能源低摆。之后六眼面真通广佛发电项目现场，千个位广佛班海产普战经济排列有拉力龙幺幺，为面部端展发清洁电能。安项目中投资约得二门，占夺976亩，整个用连省下朝化，由斗餐以来发电链占部有公司电网正嘅小纳，省台砌入液又近松型风能。据查询，项目每年扩展的标准每一滴嘅房吨，减少用用湾台排放三滴嘅房吨，高碳油过，相等于省长一定10万公顷森林的碳汇能力，会变成绿色低碳发展带动建设举措。但系广佛项目亮点突出。致命六电矩阵经过规模有私，由水电领域检举坦水电站作为本队老板安定能源项目，整个用电测试要潮化，年均发电量达3.3亿千瓦时，上年会为为工业生产提供安全安定的举措电力包装。由风电领域，华润电力六眼成选100兆瓦风电转项目， 以后若你用我连设备，查定金箔风改并门发电，连款发电连扩大，一点月变二千瓦水。每年可减少十二点月房灯，要用我坦白风，水管风都能握爆协同发力。系六安六色能源工系越发充足，为工地振兴积蓄了充沛动能。六电龙门通内，光电服务组成能源搞油小纳，六电产能持续施工，搞油小纳的管管会打通清洁能源冰门调配搞液千年调。六安面联动电力部门有关光电服务，完善电网配套，搭管去通内搞油的六电输送龙门，完备分布式供发灯新能源项目发电。有线包装项目自身在港电园区生产使用，升越电力通行并入区域最电网，通过电网平台通抽调配，建立可通过水转化交易购买落电指标，便捷使用清洁电力，为包装重大落电项目立队斗餐。南宁广电局推行双收值服务轨迹，配备收值气候境内、展露项目境内渐进紧增，渐峰回多只项目冰门加楼整。原本准来三轮时间的冰门渐落正广窄。被压缩至暖水间内加油变成大幅地搞落电冰门立队油立，便景山局副局长摸准。
7: 南宁龙安供电局派驻专人配合重大项目专项工作，项目建设过程中各环节进度高效协调，解决审核施工调试过程中的各类问题。
6: 电网通内调度有话，系龙安落电利用油立持续提升。委托完善的电力配套体系，完备水、管、风能源、实现安保整油、新能源电力中液全网、正液小纳、绿色电力光系中联安保盘整。若领用按年，龙眼面广电今年中用电量达下点约二千瓦水，各种区域新能源全网发电量一点零六二千瓦水。清洁电力逐步升回，完备广电生产的最零能源，产业叠边，绿电驱动现代广电广建。冲破啲落电资源，完善啲电力服务，为龙眼广电广建进入渐进绿色动能。近年度，龙眼面最早类精心加工绿色新材料、农科食品加工、新能源回迁配套等重点产业，委托落电有司推动健康产业底质、新兴产业扩容，致力推动广电经济搞质量发展。好提绿色新材料年产一百万吨软化类项目，特别为广电进行啲表干之责。安南目中投资落市要澳门。依据总产值扩大，双北领油点特别澳门，若领油龙年收月顺利施产。

0: 项目产能采用绿电加绿类加绿改生产料发展模式，委托半导体充足绿色电力，铺盖绿加工厂的搞油能、搞碳排放能底，有油缸底生产能效砌碳排放，睇下行你绿色发展标准，会建议增管国际水准，欧内力管管的绿色统行政，绿电方能的红类，直观体现由愿为工业经济的龙岩所居种，愿经山国科局专摸准。
1: 根据统计部门数据显示，2026年一到四月，龙安县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1%，有色金属冶炼行业对工业增长贡献率超40%，和泰项目的拉动，全县五月工业用电量同比增幅预计达73.38%，创下近三年单月用电量增速新高。
0: 龙岩数据录屏。迪乐电器搞短七层呢啲新度融合，持续呢方发展活力。讲嚟紧改波端局势啲龙眼，竞争能剧安保卫生，越领越衰年。自明佢连讲嚟中产值达128点越衰盈满，到佢生产中值成功喊后不遏剧嚟，立足联合发展台师。龙眼面定朗前身发展目标，越领越龙年，力争佢连讲嚟中产值突破180亿盈满，力争由10个按摩实现佢连讲嚟中产值超380亿盈满。中空特工八队要开啲广阀矩阵，但水风管都能要睇啲绿色能源体系，即等绿电方能，趁热跌大啲讲嚟新结局。龙眼啲战胜之路清晰而坚定，委托全面拨端啲绿色电力，按战通弄啲大圆案，正整脱战通发展重责，以绿色为特色，以港嚟为主称，安保品科讲嚟检验啲战神回来。龙眼持续似燕永走。正力港建之后清榜总管广泽，居住下前锋共度征包道，永走仔正签动人审，手忙宣做共度难管，居多轮跨区域组验后，十一月十三号，罗安民再次集结资源力量，奔赴永走瑞汉标征福蛋厂，接续海战之后清榜，加面重征共建广泽，用时间助力留仔群众内外的海福精选省产省活。反呢主演力量阵容充实，反港明晰，党部调配参此，内斗此等各类各界设备，各界发战力齐人港战力送行翻力，搞油台真勾仔港泽。等了现场后，支援者们迅速分组分片扎战，面对内厂越拿越骨的暴力，大家感到铁撑、杀不兵检分战，反港协泽，占多敏凤大雄空间节，大庆各界无法真正的难底，支援者们迎难而奋。二人讲奉息，百合百合请女呢懒，大雄即礼，请汉集佛，战锋会板做受灾群众，请女加冕，会彻底看庆，仔后总管郭建坚，龙眼面转持续加抹嘴演，居域斋集结支援器参集人员，调配各家设备，朱朝部解小行清榜，林德福屋垃圾请汉，白鼠狗鼠统邓守门讲责，致力台真通林通电通梦齐火首善讲责，助力福蛋厂内洼地焕发闪貌。热气图醒明，龙眼面各关单面监察职工集中活动线路战地安整。居者许吉也洪之超报道，会充实林省用路储备，收获群众醒明观景，战地攻击风险精能练。十一月十六号，原领越龙年龙眼面广茂面活动线路互动区，站各关单面支援线路活动，由面省叠省反马工转海战。支援各级举管单位干部、公职人员推动协勘部线路，以实际行动彰显省最大单位干部的责任齐担当。活动现场氛围温暖而庄重，到线路的举管干部摆台到顶，大家现嘅银招柳整，又需完成新式等居，记得检查一亦坐晒，符合条件者好似等看齐去此参与线路。乃台我每上年见到讲嘅啲线路老饼，就咪收次参与线路的校庆干部。省南面空接力风险，振兴港职人员热心公益，减轻风险的有脸风貌。龙眼面地小学教师李向强，特办的线路队我总的资深支援者，第二经的第六位参与活动线路。龙眼面地小学教师李向强，
2: 近几年来每年都坚持献血，每次都是400毫升，每一次的献血，我们献出来的血呢，都能够用在急需献血的病人身上。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
0: 一句句朴实的话语，加上了集中所有线路单位干部的心声， 大家都敢表示，共产党员已经冲锋在前，作出表率，互相献血，负担的责任为哪啲？暖心善举，经历战庆初心使命，两需要责任的具体实践。据统计，党案共每需上报各关党员干部职工成功献血，累计献血量达13300毫升，捐捐二天领大爱，点滴奉献暖人心。办理互相献血活动，不但有人充实了为民领导用血设备，经以实间战庆初心。今年六六安民各关党员干部职工用担生命拿去奉献的，立刻精神风貌。拍礼会练坚韧，方能够积劳。六安民青年爷爷讲一句，助力青年安就业。据者邓家贤乐胜述报道，七月二十二号到含六安民青年爷爷靠六安民生活水电请工拣。海铁教职技能在职场例如讲亦展行苦，免费回入佢教职青年整进方能，铺街教职迷茫，面试经验不足，职场例如欠缺等就年难抵，帮助大家确实教职低海，仲有唔多职场靠客。品类调整，今天请你教职实质水狗，内容务实质对海，行街简历有话，面试答底，职场例如实践模拟，虽大核心模块，受苦瓜正种。受苦老细负责苦炒里轮更改，我哋追缴实炒落袋。西子斜街间力战士的假分机桥在瞬间和佢，现转会客院亦都系震端，首届间力当水，占到新更改半截交花面师，互领导师都讨论灯，最两面师大兴啲搭地水路，仲要用月标、言行举止、交通滑率等方面，示范表准职场例会，喺青年直管之外教职要点，参问青年攞人令。
3: 这个课程给我的收获是，应聘方面给我解决了很多困扰，比如简历填写、语言表达、仪容仪表。经过老师的耐心教导，相信以后我能在面试方面更清晰的理解。
0: 据了解，六安面青年夜游始终追求青年成长减水，上台湾海战交流讲亦背寒，整进多次青年就你成长水狗，也一步。六安员将持续打磨课程内容，丰富课程形式，投入经纬导员话，实用性精品讲义课程，渐峰会提升入区青年综合素养，齐教职经整力，为青年教职年就业百家好行。你好，听众朋友，二零月八六安陈月宝宝就为蒙宝宝的人类，佢身份内职业编入保险红证鉴识蒙手例。欢迎继续留嚟龙眼广播电视台 FM 202.8 佢塔嘅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陆续送达各地的国家助学贷款承办银行也开始受理2026年度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来听报道。
2: 在四川盐亭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办理大厅，不少准大学生在家长陪同下正在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3: 半个多小时就搞完了，今年我申请了2万块钱。
4: 他这个贷款是足够就是覆盖我在校期间的住宿费、学费，同时还有一定的生活费结余，能帮助我在就是研究生的阶段更安心的学习。
2: 据了解，首次申请生源地助学贷款需要学生本人和监护人，一般是学生的父亲或者母亲作为共同借款人，一起到助学贷款申请点现场办理。为了方便学生，国家开发银行今年还首次推出了线上授权办理。
5: 今年最大的一个变化是，首次贷款时共同借款人也可以选择远程授权办理了。家长如果在外地或不方便到现场，可以通过短信链接或微信扫描二维码进行远程授权，解决了共同借款人异地签字的难题。
2: 作为国家助学贷款的主要承办银行，截至去年底，国家开发银行已累计发放国家助学贷款

0: 1605亿元，支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6372万人次。除了国家开发银行、中国银行以及多地的农商银行等，也已经开始受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1: 录取通知书发过来的时候，还有一份清单，就是讲，我们可以申请这个政策。
2: 我们也通过数据赋能啊，这样一些举措，打造了更便捷的助学贷款的流程。符合条件的学生群体可以通过我们手机银行 APP 呢，享受更多线上申请、签约、放款的一站式金融服务。
3: 国家助学贷款是一种由政府主导、财政贴息、银行等金融机构向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的信用贷款。那么，如何申请国家助学贷款？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呢？继续来听。
0: 国家助学贷款分为两类，根据办理地点的不同，分为在户籍所在地办理的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在高校办理的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最近开始受理的就是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贷款额度方面，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每人每年最高可以申请2万元，研究生每人每年最高可以申请2.5万元。利率方面，国家助学贷款利率是同期同档次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减70个基点。比如现在最新的5年期 LPR 是3.5%，那么现在的贷款利率就是2.8%。学生在校期间，国家助学贷款的利息全部由财政补贴，不用学生支付。首次申请国家助学贷款需要在线下办理。
4: 首贷的同学需要和共同借款人一起办理，学生需要带身份证、户口本、录取通知书和申请表到我们资助中心进行线下办理。
0: 如果是第二次再申请，用手机在线上办理就可以了。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学生在家乡申请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后，到学校报到时要把受理证明提供给学校。
5: 一定要把受理证明或受理短信提供给学校录入回执。国开行助学贷款计划在8月中下旬实现第一笔贷款发放，11月底全部贷款发放完毕。贷款发放后，将借款学生欠付高校的学费、住宿费划转给高校，剩下的贷款可以作为生活费留在学生的贷款账户中。
0: 银行人士还提醒，办理国家助学贷款不收取任何费用，也不会要求转账。学生和家长一定要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
3: 三沙海事局消息，在26号的20:38、20:32，中国海警船在中国南沙群岛附近海域成功救援2名越南籍遇险人员，生命体征都正常。截至目前，中方共成功救援了47名越南籍遇险人员。经核实，一艘越南籍船舶于7月24号晚间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遇险沉没。近期，我国多地持续降雨，使房屋大面积受潮。与此同时，大量的霉菌也在悄悄滋生，健康隐患不容小觑。了解一下。
6: 台风过后，不少楼房的低层房屋墙面渗水发黑，衣柜、踢脚线、布艺家具出现霉斑。这是因为积水消退后，室内长期高湿，霉菌大量繁殖。医生提醒，霉菌的孢子悬浮在空气中，人体吸入后极易诱发呼吸道不适。
7: 我们环境中呢是有很多这种霉菌的存在的，如果是小量的话呢，我们可以就是自己会给它清除，但是如果说量非常大，超过了我们这种防御能力，那我们就会出现这种呼吸道的一些症状。那最常见的其实就是咳嗽，然后呢喘憋、哮喘的发作，然后有些患者，严重的患者呢会引起这种毛霉菌或者曲霉菌的感染。尤其是像这种免疫功能低下的人群，我们说的老年人，然后我们的免疫抑制人群，甚至有糖尿病基础的这些患者。
6: 浴室、厨房、阳台、受潮木质家具是霉菌高发区域，霉斑渗入墙体板材内部，如果只简单擦拭表层，忽略墙体板材内部深藏的霉菌，那么人体长期吸入会从上呼吸道过敏发展为慢性肺部真菌病，带来长期呼吸道损伤。
7: 霉菌斑已经深入到这种墙里面的话，我们还要进行一个深部的清洁。就是如果我们长期吸入会有这种肺部的感染，会出现慢性肺区霉菌病啊、毛霉菌病啊，或者是说变性肺区霉菌病，那是在我们临床上是比较常见的。
6: 清理霉斑需佩戴口罩，大面积霉变建议铲除受潮墙体，同步开启除湿设备，降低室内湿度。
8: 九一零新闻观察。
9: 进入暑假，各种青少年减肥夏令营、小胖墩儿特训营陆续开营。家长们希望通过一个假期的训练，能够让孩子达到减重的效果。而据央视的报道，网上有不少机构打着“急速暴瘦”、“封闭式蜕变28天瘦30斤”等噱头吸引学员。在速成减重的背后，超负荷、高强度训练、极低热量饮食、资质参差不齐等乱象频出。种种速成减重套路给发育期的青少年埋下了健康隐患。整治儿童减重服务乱象，监管需要抓住重点，精准发力，应重点核查机构对外宣传的内容，严肃查处夸大效果、虚假营销行为，对违规机构及时公示并依法处置。此外，治理不能只停留于事后处罚，更要注重前置性预防，将伤害遏制于出现之前，向家长普及科学控重思路，提供饮食调整、合理运动等务实指导也至关重要。家长如果能够轻松获得专业建议，也就不容易被各类速成减重营所裹挟了。有条件的医疗机构应在暑期扩大儿童减肥门诊数量，以专业的减重指导压缩减重服务乱象空间。

0: 思辨，让观点交锋，观点让新闻更深一度，深一度让新闻更清楚，视听深一度。
1: 一根没有厚度的针要转遍所有方向，究竟需要多大的空间呢？这个问题听起来像一道脑筋急转弯，这是困扰国际数学界逾百年的挂骨猜想。2026年7月23号在美国费城举办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一位90后中国姑娘给出了答案，也由此捧回了数学界的最高荣誉菲尔兹奖。她就是王红，土生土长的桂林人，中国数学界首位菲尔兹奖得主，也是史上第三位获此殊荣的女性数学家。挂骨猜想推动了几何测度论的发展，同时与调和分析领域密切相关，而后者呢，正是信号处理、图像压缩等现代技术的数学基础。我们日常观看的清晰视频、手机里的清晰图像，背后呢，正是傅里叶分析等工具在支撑。王红出生于桂林市平乐县沙子镇，父母呢都是当地中学教师。在启蒙教育下，他通过自学跳过了一年级和六年级，中考以全校第一考入桂林中学，后考入北京大学。最初在地球与空间科学系，一年后转入数学科学学院。本科毕业后，他赴法获得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工程师学位和巴黎第十一大学硕士学位，随后呢进入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博士毕业后，他先后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从事研究。2025年9月，他出任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数学学科终身教授，成为该所历史上首位华人、首位亚裔终身教授。2025年2月，王红与合作者解决了三维挂骨猜想，凭此成果，2026年7月23号，他获得了数学界的最高荣誉菲尔兹奖。颁奖时，王红向世界介绍家乡桂林，在纽约有一个美丽的植物园，让我想起了桂林的气候。每次回到家，我经常会和父母一起去公园散步。桂林是一个非常美丽和轻松的城市。从桂林的公园小路到费城的领奖台，从沙子镇中学的时光到百年难题的解答，桂林姑娘王红书写了中国数学的新篇章。当我们看着颁奖典礼的高清直播时，很难想到它背后或许就藏着调和分析的数学密码。其实正是有着像王红这样的数学家不断求索，抽象的数学猜想正不断改变我们的真实生活。热爱可抵岁月漫长，也许此刻下一个王红就在某座小城的教室里正翻开第一本数学书。
0: 观点要听见，更要看见，视频搜索抖音视听深一度，视频号广西台新闻910。

0: 新闻第一线，资讯最前沿，新闻时刻。
1: 15:15，玉峰继续和您刷新新闻。日前，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联合自治区公安厅等八个部门印发关于实行建筑垃圾电子联单管理的通知，在全区全面推行建筑垃圾电子联单管理制度。近日，广西花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联合广西师范大学开展第三次全域综合科考昆虫专项调查，成功发现了两种寇甲新物种、三种广西区域新纪录寇甲物种。入夏以来，夜间骑行成为了市民主流的休闲健身方式，随之而来的不规范骑行行为也埋下了不少交通安全隐患。南宁交警日前深入重点路段开展夜间骑行安全专项宣传，引导市民文明安全骑行。来听南宁台记者廖振中、李浩江的报道。
2: 夏季夜间气温舒适，越来越多骑行爱好者选择夜间出行锻炼，但夜间光线不足，视线受限，骑行风险相比白天大幅增加。针对这一情况，执勤交警在江湾路八尺江桥底骑行集中区域，结合近期夜间骑行事故特点，面对面给过往骑友普及安全知识。
3: 我们过往每天要注意观察，所以我们要特别是过马路要减速，
4: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2: 骑行竞速、并排占道、随意闯红灯，这些看似平常的骑行习惯，在夜间极易酿成意外。交警结合现场路况，重点提醒骑友规范骑行细节，明确告知夜间骑行必须开启车灯，控制安全车速，杜绝各类危险骑行行为。
5: 不占道、不闯灯、不竞速，好吧？
3: 好，
5: 希望大家也要注意一下交通安全。
3: 好的，
5: 好吧。
2: 针对现场发现的各类不规范骑行问题，执勤交警现场发放交

0: 交通安全宣传资料，逐一解答骑友关于车灯使用、装备配备、通行规则的疑问，引导大家自觉遵守交通法规。
1: 正值夏季，江湾路成为不少骑行爱好者夜间集中活动的区域。我们从执勤中发现，部分骑手把马路当训练场、赛场，存在着占道行驶、并排骑行、追逐竞速、逆行、闯红灯等违法行为。夜间视线不佳，这类危险骑行行为极易引发交通事故，严重威胁自身及其他交通参与者的安全。
0: 安全骑行细节至关重要，结合执勤发现的问题，交警提醒广大骑友，切勿驶入城市快速路、机动车道，骑行时务必配齐反光装备，提升自身可视度。同时呼吁各骑行协会主动扛起责任，引导会员文明安全骑行。
1: 南宁交警在此提醒广大骑行爱好者，自觉地遵守交通法规，平息危险的骑行陋习。下一步，我们会持续加强该路段的夜间巡逻管控，常态化开展交通安全宣传，严查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2: 7月26号凌晨，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沿海登陆，对当地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中国气象局发布消息，台风红霞影响我国期间，气象科研人员首次采用风群无人机观测方式，针对台风登陆全过程开展高频率多维度观测试验，这也是我国首次将风群无人机技术应用于台风过境全过程观测。夏日气温攀升，涉水出行、下河作业的人员增多。近期全国多地接连发生了群众落水救援的险情。近日在新疆库车，一名落水群众依靠水渠上布设的45度斜拉救援绳成功自救。来听报道。
3: 在新疆库车市玉旗五思堂乡，一男子不慎落入路边的灌溉渠，当地派出所民警接警后迅速携带救援装备赶赴现场，发现落水者紧握当地提前布设在渠中的45度救援绳，随后民警迅速将其营救上岸。
4: 斜拉方式可借助水流推力，方便呢我们岸边的人员利用我们的救生杆、抛头绳或者说是救生圈呢进行施救。
3: 消防部门针对河道阻拦索不同拉设方式对落水救援的影响做了实景对比实验。横向阻拦索实验中，落水者被水流冲入微型凹槽后持续被水流向下压迫，越挣扎绳索越低，水流压制越强，救援人员即便身着救生衣也难以靠近施救。而将绳索调整为45度至60度斜向牵拉后，水流受力角度被分散，被困人员可以借助水流的推力沿绳索侧身滑向岸边，自救成功率大幅提升。
4: 首先我们预先严禁慌乱的挣扎，尽量呢保持身体的舒展和漂浮，减少水流对身体的冲击力。若被阻拦索的微型结构困住，禁止垂直拉扯绳索，及时调整呢侧身的姿态，沿绳索斜向呢滑向岸边，脱离微型高压困水区后，快速的上岸避险。现场其他的人员救援，首先呢要坚决杜绝正面的硬拽、垂直拉绳等致命的操作。
2: 昨天下午受短时强降雨影响，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汇川镇发生山洪灾害，导致附近露营自驾游游客被困。经核查确认，截止到昨天的17点40分，本次灾害已经造成了10人遇难，23人受伤，现场已经完成了4轮搜救工作。前两天，重庆祝融高速潼南南收费站迎来了一只大鸵鸟，它四处的乱跑并冲过了收费站的栏杆，让人着实捏了一把汗。
5: 当天晚上9点半左右，潼南大队民警正在潼南南收费站开展例行检查，突然一只成年鸵鸟闯进了检查防护区。这只鸵鸟目测身高2至3米，奔跑速度可达每小时60千米。
6: 一只大约2米高的成年鸵鸟冲入安全管控区域，大队民警立即采用管制措施，封闭收费站车道，提醒过路车方减速避让，并通过大声喊话、投食引诱的方式驱离成年鸵鸟。
5: 就在这时，受惊的鸵鸟突然加速冲过收费站栏杆，进入站内广。

0: 场，当时正是夜间通行高峰时段，过往车辆较多，鸵鸟一旦进入正线，在车流中受惊狂奔，后果不堪设想。民警迅速将鸵鸟控制，并联系辖区村委负责人，经核实确认鸵鸟是附近村民所饲养，立即联系了鸵鸟主人前来认领。
1: 沿线养殖户请加强对牲畜的管理，严防动物进入高速公路，也提醒过往驾驶员行车过程中遇见大型牲畜，及时减速避让，切勿猛打方向盘，并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2: 910新闻观察。
3: 统计造假又上了通报。近日，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了三起典型问题。第一起是福建省漳州市南平市纠治统计造假不力，有的县市区数据造假问题仍较突出。往前翻阅今年一月、四月份的通报，涉及云南省、江苏省数据造假问题。15五开局之年，如此密集通报这类典型问题，释放的信号那是再明确不过的。干事创业来不得半点虚假，必须扎扎实实、踏踏实实。统计造假屡屡发生，政绩观错位是根子。2023年12月，党中央印发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明确将统计造假纳入违反党的工作纪律有关条款。去年十月以来，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坚持问题导向，突出重点，部署深化六个纠治，纠治统计造假正是其中之一。各地各部门应引以为戒，依规依纪依法，对查实的问题该整改的坚决整改，该问责的严肃问责，对那些把整改当成走过场的人，纠治不力的地方和部门也要从严从实，追责问责。应举一反三，系统施治，改进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完善防治统计造假的责任链条，形成不敢造假、不能造假、不想造假的刚性约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新闻910，新闻领先一分钟。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我是青芒之星唯一，让我们一起坚守初心，坚持努力，相信所有付出皆有回响。
1: 新闻第一线，资讯最前沿。新闻时刻，
2: 15:30，玉峰继续和您刷新新闻。神舟23号乘组在轨已经满2个月了。上周空间站内各项科学实验试验进展顺利，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和健康管理也在同时进行。我们一起来了解。
3: 神舟23号乘组利用太空拉曼光谱仪进行菌群与营养代谢相关实验研究，通过检测尿液样本中的代谢组分，探究长期飞行环境下肠道菌群的变化及其对营养代谢的影响。航天员使用相关设备及实验软件开展力量控制测试，获取数据将用于开展长期在轨飞行中航天员精细动作控制的变化规律及适应性学习机制研究。乘组使用脑电测量设备开展了多项在轨脑电测试工作，测试结果有助于阐明长期空间飞行中航天员脑作业能力变化的生理机制。在空间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按照实验安排，乘组更换了燃烧科学实验柜气体实验插件内部燃烧器，更换了在线维修装条操作柜内实验样品，完成了无容器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轴心机构电极维护，视窗盖镜片清洁与更换等工作。上周交会对接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原认知训练系统完成了不同初始条件下的图像辨识等训练内容。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对再生生保系统设备进行了检查与维护，更换了部分组件，同时对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进行了安装调整与维护，开展了舱内环境整理工作。在健康管理方面，乘组完成了常规医学检查、无创新功能检查，利用中医四诊仪持续开展在轨健康监测，同时坚持在轨锻炼，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等设备，积极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2: 今天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联合发起了纪录片暑期档千部限免活动，本次活动遴选1000部加经典优质的纪录片，从2026年7月27号到8月2号限时面向全网的用户开放免费观看。限免内容包含自然、历史、人文、美食、探险、科技、社会纪实等题材。今年暑期档喜剧动画电影《八仙》表现亮眼，截至目前影片票房含预售突破了7亿元，成为今年暑期档的一匹黑马。片方已经宣布将登陆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来自中国的《八仙》这次要以全新的方式再次过海了。近年来，酒店、出租屋、私家车等生活场景当中，窃听、窃照事件时有发生，这不仅严重侵犯了公民的隐私权，更极易衍生出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危害社会秩序。那么，这些窃听、窃照设备是如何流入市场的呢？
4: 王女士和男友在北京丰台租出了一处房屋，可入住后，两人发现，床铺正上方的天花板有一个圆形的小孔。他们上前查看，发现里面隐藏了一个针孔型的圆形摄像头，两人立即报警，而偷拍者就是房东。在这个隐藏的摄像头里，甚至还记录下了房东潜入屋内安装摄像头的整个过程。另一起案件中，崔某江等人将普通民用摄像头改装成偷拍摄像头后，在网店进行售卖。张某达等人组织老乡熟人到崔某江等人开设的网店购买偷拍摄像头后，前往酒店安装，偷拍房客的隐私视频。犯罪团伙的其他成员则负责非法获取酒店住客登记信息以及敲诈勒索。该案件中，公安机关先后对124名犯罪嫌疑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捣毁全部制售偷拍摄像头窝点， 拆除了该团伙安装在酒店房间的所有偷拍摄像头。那么这些偷拍偷录的设备是从哪里来的呢？记者打开几家电商平台和社交平台，在搜索框里输入针孔摄像头、隐藏摄像头等词条，结果并没有显示出任何商品，但将搜索关键词改为小孔摄像头、无线摄像头、隐秘记录等之后，便会跳出多款摄像产品。在商品列表中，一款标榜充电一次待机一年、工作不闪灯的摄像头显示已售卖超过10000台。据商家介绍，这款设备厚度3厘米，轻薄小巧，像素可达到1000万，可以通过手机进行远程实时监看。
5: 哇塞，这钥匙套绝了，黑色配红缝线，时尚感爆棚，设计精妙极了。哎呦喂，安装也太方便了吧，一卡一扣轻松搞定，高手在民间啊。
4: 这款宣称录像黑科技神器的拍摄设备搭载高清影像传感器，镜头可以180度前后旋转，不仅大小和车钥匙差不多大，如果购买，商家还会附赠车钥匙外观的保护套，直接将拍摄设备伪装成车钥匙。
6: 这款胸牌式的小设备呢，在好多的电商还有社交平台上都可以买到。我随机买了一款，几天后就收到了。表面上呀是一个胸牌，可以通过后边的这个别针很方便的别在衣服上，或者呢还可以通过这个吸铁石把它吸在衣服上，使用非常便捷。它虽然看起来是个胸牌，但是实际上它是具有摄录功能的。兔子图案上，兔子右边的眼睛实际上是一个小小的摄像头，刚好伪装成了兔子眼睛的样子，如果不仔细看的话根本看不出来。现在我们来试一下，只要打开这个开关它就可以进行摄录了。现在它已经在摄录了，但是从表面上根本就看不出来它正在录制。
4: 记者调查发现，对比窃照设备，窃听设备做得更加小巧。电商平台销售的这款所谓录音神器的产品，宣称具有实时定位、远程录音的功能，而且工作时完全静默，无声无光无震动。客服人员强调，这款设备方便隐蔽安装，使用距离没有限制。在商品评论区有购买者留言，这款录音很清晰，放在车的抱枕里，对话全部录得一清二楚。按照商家的介绍，网上售卖的这些摄像头基本都可以实现无线连接、实时直播、云端存储、手机查看，有的还具备人脸识别、红外线夜视等功能，就算光线不足依然能够拍出清晰的影像。
2: 国际方面，5名波黑登山者日前在欧洲的最高峰厄尔布鲁士峰遇难。据了解，这次登山事故是由于天气状况突然恶化，登山队没有及时的放弃攀登导致的。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据西班牙媒体26号报道，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大约50000公顷，是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目前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和托莱多省受灾最为严重，近10万人和46个市镇受到影响。日本冲绳县伊野湾市议会及当地的经济团体7月26号发表联合声明，要求日美两国政府明确驻日美军普天间机场的归还期限。联合声明指出，当地居民长期面临美军飞机事故风险和噪音侵扰，忍耐已经到了极限。
3: 910新闻观察。
7: 澎湃新闻报道，近日有网友发布视频称，在火车卧铺区域，一名女子想将自己的大箱子放在下铺的下方，但下铺的旅客不同意，由此引发了激烈争吵。不少网友也对此展开激烈争论，有人认为下铺旅客拥有优先使用权，也有人觉得下铺下方是公共空间。下铺下方的空间到底归谁呢？12306的客服人员回应称，目前并没有购买了下铺票的旅客可以独享铺面下方空间的相关规定，其他旅客也可以在下边放置行李。从这一回应来看，下铺下方空间应该算作共有空间，当遵循先放先得的原则。这其实和火车的行李架是一个道理，并不是说对应座位上方的行李架就属于这个座位的旅客。当然，如果行李箱过大影响了下铺旅客正常走动或者无法放脚，也不妥当。 实在无处可放，可以找列车员协调。很多公共空间其实并不需要那么的泾渭分明，多一些礼让、沟通和理解，那就多一些便利和和谐。
1: 把握变化中的时代脉搏，以睿智的头脑迎接崭新变化。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九一文化出品。
8: 少了一根铁钉，丢了一个马掌；少了一匹战马，失了一个国家。
9: 你不经意间错过的小事，可能正在影响世界。新闻碎片，瀚海拾遗，新闻日历。
10: 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农历6月14。你好，我是星宇，我们一起来翻开新闻日历。1890年7月27号，梵高去世。我们都知道梵高的天才陨落，知道他失意的人生，留下绚烂的画作和悲惨的结局。我们通常都相信梵高在37岁自杀而亡，也算是为这位悲剧画家添上了一个合理的结局。可是关于梵高真的是自杀的吗？至今仍为大众疑惑，不断有人站出来质疑这个说法。有几位已经上了年纪，在少年时期家乡小镇上见过梵高的人给出了另外一个说法。梵高不是在麦田里开枪自杀的，而是在某个农场受到了枪击。开枪的人是当地的一个16岁的孩子，名叫雷内。这个孩子经常和其他小伙伴一起欺负梵高，比如在他的咖啡里放盐，把蛇放到他的颜料盒里。那天，雷内向旅店老板寄来了手枪丸，在路上遇到梵高。也许雷内又像往常一样激怒了梵高，梵高的脾气本来就有些古怪，也许一时暴跳如雷，想打这个小子一顿，雷内下意识地拿起手枪，扣响了扳机，悲剧很有可能就这样发生了。也许梵高对这些孩子也多有偏袒，不然警察也不会找不到真相。这个版本被写入了电影《挚爱梵高》，我们至今不知道是否该相信。我们只知道在那个夜晚，梵高孤独地踉踉跄跄，夏夜的晚风有些许的凉意，黑夜扭曲了这个世界，只有他一个人喘着粗气向着遥远的旅店奔去。现如今，阿姆斯特丹的梵高博物馆内藏有他的200多幅画作、1000多张手稿、几十本复印画集、4本画稿和750多封书信。在生前，梵高的画作无人问津，而如今这里常常排队，世界各地的人们都来到博物馆欣赏梵高的画作。梵高的一生充满了世俗意义上的失败，没有名利，没有爱情，贫困交加，受尽了冷遇和摧残。不过他却始终执着于自己的内心，拼死换来了艺术的崇高与辉煌。

0: 喜欢九一零，
1: 九一零文化出品。
2: 在讲述中重回硝烟现场，从声音里唤醒烽火记忆，解密沧海风云，还原往事真相。念念不忘，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必有回响。九一零，历史回声。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九一零历史回声，我是马晨。他为试探同志革命立场，险些丧命。他率红三军设伏，一举歼灭国民党军一个师。他就是红军将领、军事家、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的黄公略。毛泽东曾以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的词句，高度评价黄公略的革命功绩。本期九一零历史回声，我们为您讲述红军骁将黄公略。
3: 1928年3月的湖南南县，街上行人匆匆，人群中一位青年在城关码头上岸后，直奔南县国民党驻军第一团团部。这位风尘仆仆的青年就是刚刚从黄埔军校高级班毕业的黄公略。受时任国民党军独立第五师第一团团长彭德怀之邀，来商议筹办绥营学校之事。秘密会议上，当邓平念完草拟好的绥营学校章程后，一直沉默不语的黄公略突然对学校章程发问：新军阀指谁？这一问让原本热烈的气氛突然变得紧张起来。当然是指蒋介石，彭德怀激愤地说道。谁知黄公略突然站起来，指着彭德怀说：校长挥师北伐，正在完成统一中华大业，他怎么成了新军阀？彭德怀拍案而起说：好你个黄石麻子，你走你蒋介石的阳关大道，我走我艰难险阻的独木桥。此时一名参会军官突然拿出一条毛巾，狠狠勒在了黄公略的脖子上。拼死挣扎的黄公略却频频用手指着自己脚上的皮鞋，随后便昏死了过去。黄公略外孙女张献华，
4: 邓平呢就把鞋给那个拿下来，就撬开了。撬开以后呢，他看到了一个油纸包着的一个那广州市委的一个介绍信，是介绍是黄公略是党员。
3: 原来黄公略只是想试探一下彭德怀的革命立场，却险些丢了性命。一场误会有惊无险地解除了。创办绥营学校的事情很快敲定，自此黄公略开始了他辉煌而传奇的革命生涯。
1: 解密沧海风云，还原往事真相，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九一零，历史回声。
3: 黄公略出生在湖南省湘乡市桂花乡一个叫做高摩冲的小村庄。1915年秋，黄公略告别家乡，来到长沙加入湘军，结识了志同道合的彭德怀。1928年，独立第五师绥营学校正式成立，这里很快成为培养革命干部的基地。首批145名学员，日后绝大部分都成为了红军骨干。在主持绥营学校的日子里，黄公略和彭德怀一直在谋划武装起义的事情。按照两人的设想，武装起义将在2年后进行。然而，一个意外事件的发生却打乱了他们的计划。1928年7月18号深夜，彭德怀的勤务兵神色慌张地将彭德怀的一封密信交给黄公略。信上说，南华安特委负责人在长沙被捕，黄公略共产党员的身份暴露。

0: 起义。1928年7月21号，黄公略与彭德怀在平江会合，平江起义取得胜利。7月24号，在平江县，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宣告成立，彭德怀任军长，黄公略则担任第四团党代表。平江起义的胜利令国民党反动派极为震惊，敌人很快调集十几个师的兵力对红五军进行围追堵截，红五军每天要与敌人血战数次，部队伤亡惨重。1928年10月，平江、浏阳等地方工农游击武装与红五军合编，下辖五个纵队。同月，彭德怀、滕代远奉命率两个纵队到井冈山与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四军会师，黄公略率其余三个纵队留守湘鄂赣边区，肩负起保卫和扩大湘鄂赣根据地的重任。
1: 事实上，当时黄公略率领的部队仅有200多人，面对数十倍于己的敌军，不要说保卫和发展根据地，就连部队立足都是个难题。在分析敌情后，富有雄韬的黄公略率部打起了游击战，并与刘东游击队会合，壮大力量，先后取得了阎锡桥战斗、奇袭排布阵等一系列战斗的胜利，创建保卫了湘鄂赣苏区。
0: 1930年1月，江西红军组建红六军，黄公略担任军长兼军委书记。在黄公略率领下，红六军在赣西南的广大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到1930年底，赣西南已有34个县建立红色政权，根据地区域横断江西半壁，拥有党员3万多人，辖区革命群众400多万，原来零星的红色割据政权由此发展成为由统一领导连成一片的大块红色革命根据地。1930年6月，中共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将红四军、红六军和红十二军合编为红一军团，之后不久红六军改称红三军。1930年10月，蒋介石调集10万多人发动对中央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中路是张辉瓒的第18师。1930年12月30号清晨，在江西龙岗的小别桥上，黄公略率领的红三军第7师与敌18师前锋部队遭遇，龙岗战斗拉开序幕。红三军第7师虽然兵力装备都处于下风，却越战越猛。战至下午，战场形势发生逆转，敌人纷纷溃逃，黄公略带领红军穷追猛打，一口气追到了张辉瓒的指挥部，最终全歼了敌18师。
1: 全歼张辉瓒师后，其他敌军纷纷后退，红军则乘胜追击，成功打破了国民党的第一次围剿。不久，不甘心失败的蒋介石又纠集20万大军，由军政部长何应钦指挥，向中央苏区发动第二次大规模围剿。
0: 面对强敌，红一方面军坚持诱敌深入的方针，耐心等待战机出现。5月14号，在截获国民党一封明码电报后，毛泽东立即向黄公略、彭德怀和林彪部署了作战任务。第二天上午，国民党第28师进入红军伏击圈，只听黄公略一声令下，上万名红军战士跳出掩体，如猛虎般冲向敌阵。惊慌失措的敌军根本来不及部署抵抗，全师10000余人就分崩离析，悉数被歼灭。半个月后，国民党军的第二次围剿以失败告终。1931年6月，蒋介石再次调集30万重兵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1931年9月15号，标志着第三次反围剿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最后一战方石岭战斗刚刚结束。在东固至兴国的山道上，红三军军长黄公略奉红一方面军总部的命令，在追歼逃敌凯旋之后，率领部队向瑞金转移。下午3时左右，当部队行至东固六渡坳小憩时，突然3架敌机从山后飞了出来。黄公略见状，立即命令值班参谋发出警报。随着司号员吹响警报号，部队指战员迅速钻入树林隐蔽。眼看空袭危险即将解除，

0: 但就在此时，黄公略却得到一个坏消息，红七师的队伍正在向这里开进。黄公略不假思索，立刻从隐蔽的土房里冲出。面对警卫员的阻拦，黄公略一面大喊一个师的安全更重要，一面奋不顾身地冲上毫无掩护的六渡坳，指挥七师官兵就地隐蔽，同时命令机枪手对空射击。很快，敌机发疯地冲向黄公略，伴随着一阵扫射，黄公略身中数弹，倒在血泊之中。得知黄公略中弹受伤，毛泽东叮嘱军医要想尽一切办法，不惜一切代价抢救。但就在当晚七点，黄公略终因失血过多，抢救无效，壮烈牺牲，年仅33岁。在追悼大会上，毛泽东写下挽联：广州暴动不死，平江暴动不死，如今竟牺牲，堪恨大祸从天降。革命战争有功，游击战争有功，毕生何奋勇，好叫后世记君来。
1: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在江西瑞金叶平广场和东固六渡坳黄公略牺牲地建立公略亭，将红军第二步兵学校命名为公略步兵学校，同时特别划出吉安、吉水、太和三个县的部分地区成立公略县，以此永久纪念黄公略。感谢您收听本期910历史回声，我是马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本节目素材来源央视纪录频道、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

现在是北京时间15:59，新闻领先一分钟。当分针划过此刻，我们在各自的经纬启程，山海寻梦，不觉奇缘，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愿每次抬眸都见星辰引路，每步前行皆有坦途相迎。我是主持人刘璐，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激情，梦想，每一个瞬间，每一次呐喊，每一次圆梦，就在九一零体育新闻。
1: 聚焦体育热点，欢迎收听九一零体育新闻，我是玉峰。先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信息。今天晚上，桂林、柳州、贺州、百色等市及梧州、崇左两市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大雨或暴雨。明天白天，百色、崇左、防城港、钦州、北海等市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出现。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4: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逢，
3: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5: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4: 机会可不等人。
3: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6: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3: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7: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8: 妈妈你看，鸭子跟着鸭妈妈下水游泳啦。
9: 嗯，你看鸭妈妈在的时候呀，小鸭子才下水学游泳。那我们家的小鸭子呢？
8: 也要爸爸妈妈在的时候才能去游泳。
9: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8: 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0: 一处无名山丘，一座烈士陵园，198级台阶，一位年过九旬的老者，58年坚守。
10: 我有很多的战友，牺牲在异国他乡，不能一起回国。
0: 抗美援朝老兵莫兆明，自1966年广西鹿寨县江口乡修建陵园起，他就守护在这里。
10: 过去我的战友用生命保卫这块土地，现在难道我来守护他们，我会永远守护下去。
11: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抱和平，为祖国。
0: 1951年2月，莫兆明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纷飞战火中，生死浴血。70多年过去，铭记是最好的致敬。致敬，90后老兵58年的坚守。
12: 我的妈妈叫陈桂梅，但别人常常不这样叫她。
13: 洋洋妈妈，今天又是你来接呀？
14: 她帮忙。
15: 王婶儿，过年好。
14: 你是？
15: 没认出来呀、
13: 啊？哎呦，老陈家的闺女吧？
15: 是，新年快乐，
13: 新年快乐。
12: 慢慢的，她习惯了这些。
16: 慢慢的，她好像习惯了这些称呼，习惯了照顾家里每个人的感受，却偏偏忘了自己。
17: 桂梅嫂子，来给哥送饭啊！
14: 你们不是加班吗？
18: 姐，我得临时去趟公司，小宝他一个人在家，你能……
14: 知道了，知道了，你去吧，我这就过来啊。
16: 是妈妈，也是女儿，是妻子，也是姐姐，但你，更是你自己。
14: 您好，我叫陈桂梅。
19: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 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三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两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两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20: 小的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21: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署成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22: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20: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
23: 各位乘客，下一站
24: 公交2分钟1班，
23: 欢迎乘坐1号线。
24: 地铁5分钟1班。
25: 来来来，把这杯干了。
24: 生命一辈子只有一班，
23: 驾前贪杯，驾后伤悲。
26: 欢迎乘坐1号线。
8: 妈妈妈妈，我给你讲一个狼来了的故事。地铁上有3只羊，这时候上来了一只狼，车上还有多少羊？
27: 被狼吃了，没有了。
8: 不对不对，还有3只羊，因为

0: 是中华文明的瑰宝，它承载了数千年的历史与智慧。
1: 横平竖直天马勾折皆变化，笔走龙蛇墨书春秋尽潇洒。
2: 大家好，我叫左冰月，来自泰国，讲中文，所以能让我认识我的先生。
3: 我叫李黄，来自越南，学习中文可以看新闻，了解一下中国和世界。
4: 我的名字叫妮娜，老挝人。最近我正在学中文，我还交了中国朋友。
5: 大家好，我叫裴氏翠云，来自越南。
6: 从我开始学汉语，我就会学到很多中国歌。
0: 跨越时间与空间，连接过去与未来。2024国际中文日，邀你一起在歌声中感受中文之美。
7: 何为广？
8: 这里是中国最大的南菜北运生产基地，食堂年产量占全国。
9: 一湾销往十一国，背靠大西南，毗邻粤港澳。
10: 通渠运覆盖重庆、四川、贵州等18个。
7: 何为稀？
11: 天长蓝，水长青，树长绿。
12: 13种有色金属资源量居全国首位。
13: 拥有5A级景区9个，4A级景区达334个。
7: 何以广西？
14: 西部陆海新通道是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21世纪海上
15: 北部湾经济区与粤港澳大湾区两湾联动，加快形成面向
16: 广西是连接中国与东盟的国际大通道、交流大桥梁、合作大平台。
7: 奋斗创造历史，实干缔造未来，机遇共享，合作共赢，开放包容的新广西，与您共创奇迹。
17: 患者姓名：
18: 长江。
17: 症状：
18: 肚子痛，头晕目眩呢。
17: 来，先拍个 X 光。呀，您这肚子里废渣废液有机污染物不少呀，再来做个核磁共振吧。瞧瞧，这重金属和总磷污染超标呀。
18: 那我这头晕目眩。
17: 您的血常规显示水土流失，洪涝灾害数值一直居高不下，这能不晕吗？
18: 啊，
17: 你们是他的子女吧？
18: 是的。
17: 我对症下药，开了一些处方。回家之后啊，饮食上别再让他喝工业废水了，污水净化胶囊1天3次，生物多样维生素也得补上。还有晚上睡觉啊，记得盖好绿色植被，保持水土。你们兄弟姐妹得多元共治，落实责任。希望你们呢，像对待自己的生命一样对待你们的母亲，
19: 保护生态环境，用心用情用力。
9: 百川一源，皆归于海，山河一脉，日月同天。宝岛台湾，每一次的潮水涌动都跨越山河，牵动着祖国大陆的一次心跳。
8: 88岁了，四岁左右，漂洋过海嘛。
3: 三个儿子嘛，这几年我都上船走了。
7: 从台湾来到四川内迁来。
9: 1978年，《告台湾同胞书》的发表，如一股春风拂过台湾海峡，九洞的坚冰渐入溶解之下。
8: 台湾人也会送我家，
3: 想到大陆来看一看，就像那个样子啊。政府也对我们台湾同胞很好。
9: 祖国大陆每一次针线的牵引，都牵动着纸鸢的每一寸靠近，只盼早日返港归园。
16: 呼吸之间，吐故纳新。一时间，森林哭泣，森林防火在于你我。
4: 皇上设泪为公主招亲了。
12: 好女儿，你说说你心目中的好驸马标准。
2: 禀报父皇，他只要诚实守信就可以啊。
4: 我愿对天发誓，一辈子说到做到。
2: 不信。
6: 本地的父母官可以为我担保，我从不欺诈。
2: 不信。
13: 方圆百里的乡亲联名举荐，我童叟无欺。
2: 还是不信。
20: 我也没有别的什么，这是我10年的完税票据。公主，请过目。
2: 父皇，我就选他了。
12: 女儿， 这是为何？
1: 父皇，依法诚信纳税是一个人最好的信用证明啊。
21: 我叫寻寻，是一条生长在长江里的小白鲟，可是我很孤单，没有一个同类小伙伴跟我玩。
22: 一年又一年过去，我越发想找到一个同类，可是我游了很多很多地方都没遇上，鱼儿也越来越少了，我经常饿着肚子，直到有一天我被一张大网网住。我不知道人类为什么放了我，我也不知道我还要孤独多久，我更不知道长江鱼有一天会不会都消失了。
23: 守护长江刻不容缓，
24: 一条向海之路，跨越山水，百业振兴。
25: 张总，你放心，你们的货装我们的车，直通北部湾港，顺风顺水，起码节约14天的时间。
24: 一条希望之河，滋滋静静，通连世界。
26: 妈妈，我们的南盘江流到哪里去啊？
27: 向南流，一直流向大海。
24: 一幅伟大蓝图，路通人和，生机勃勃。
28: 喂，老同学啊，哈哈哈哈，哎，我到南宁来看你来了，你准备来接我一下吗？哎呀，这坐高铁了吗？不到2个小时就到了。
24: 推动高质量发展，服务全国大局，西部陆海新通道为时代赋能。

0: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1: 抗日山歌飞荡起，
0: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2: 妈妈，
3: 哎，宝贝。
2: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学了个新词，西部陆海新通道。老师说这是一条魔法之路，它能运来好吃的水果，像是一个神奇的宝箱。
4: 有一条魔法之路，跨越万里山河，带回了世界各地的水果。
5: 喂，妈，我找到新工作了，是在那条魔法之路上的物流公司。等过年，我就给咱家那台滋滋响的旧电视换了。
3: 儿子，恭喜你！
4: 有一条魔法之路，包容多样文明，带回了机会与希望。
5: 妈，我回来看您了。
6: 儿子，你不是说要一个月才能回来一次吗？
5: 我现在是沿着魔法之路回家，高铁飞机说走就走，以后我能常回来陪您了。
4: 西部陆海新通道拉近了千里之遥，带回了漂泊的游子。
7: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8: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0: 第一次迈开双腿。
7: 第一次吃饭。
9: 爸，烫，慢慢吃。
0: 第一次系鞋带。
7: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8: 来，爸爸抱，哎，
7: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10: 妈妈，
0: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7: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11: 谢谢大家。拿到这个劳模奖，我要感谢很多人，特别要感谢我们家隔壁的装修队，因为他们天还没亮就……
12: 哎，小王，这么早来公司啊？
13: 装修分时段，邻里更有爱。

0: 静下心，让我们一起聆听四川的声音。这是诺日朗瀑布的声音，这是若尔盖草原的故事，这是蜀南竹海的幽篁，这是达古冰川的积雪，这是娇憨呆萌的大熊猫，这是里唐赛马，这是热辣滚烫的火锅，这是
1: 复兴号动车组开往凉山彝族自治州，
2: 是阿布洛哈村通村，
3: 三个拥有双国际枢纽机场的城市。
0: 每一座山川，每一条河流，每一处文化，用大美四川的音符谱写美丽中国的乐章。听见四川，听见美丽中国。
4: 下棋、遛鸟、广场舞，银发族不仅玩转了这些。
5: 请叫我机车老王。不要觉得老了啥都不行，年轻的时候想做没做的事儿，老了还不得搏一搏？走了啊！
6: 来左边跟我一起画个
7: Hello， 街舞小丽就是我。跳舞不仅给了我健康的身体，还给了我年轻的心态。走起！
4: 您瞧，银发族乐享潮生活。
8: 大爷，能给我扫个码吗？
5: 不能，这外面的码可不能随便扫。
9: 哎，大妈，你这电话来了，怎么不接啊？
10: 我早标记了，又是骚扰电话。
11: 我们不是大爷大妈，是白了发的少年。
9: 只要皱纹不长进心里，多少岁并不重要。
4: 记得保持好心态，夕阳灿烂，乐无边。我是光盘族，我不剩饭，不浪费，吃多少要多少，吃不了兜着走。
12: 老板，打包。
4: 拒绝盛宴，向浪费说不。
13: 在研究生毕业后，黄文秀选择泥泞，告别繁华，扎根基层，反哺家乡，铮铮誓言还萦绕在耳边。
14: 百色作为脱贫攻坚的一个主战场，作为驻村第一书记，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13: 2019年6月17号凌晨，一场突如其来的山洪，黄文秀30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扶贫路上。时光荏苒，岁月如梭，黄文秀离开我们5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依旧深深地刻在人们的脑海里。
15: 在我心里，文秀姐姐是一个乐观开朗、不轻易向困难低头的一个人。
16: 她用生命诠释了共产党员的使命与追求，在今后的生活与工作中，我始终以黄文秀同志为榜样，坚持为人民服务。
17: 每天上学，我要路过很多垃圾桶，我都会多看几眼。
5: 哟，小朋友，那么脏的桶，你在看什么呢？
17: 妈妈总说我是从垃圾桶里面捡来的，我也想捡个妹妹。
18: 一味的回避，不如积极的引导，告诉他，保护他。
19: 阿姨，我要充话费。
20: 哟，你这么小就用手机啦？
19: 妈妈说我是充话费送的，我还想要个妹妹。
18: 一味的回避，不如积极的引导，告诉他，保护他。
21: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22: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您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
23: 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19: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进垃圾桶呢？
20: 没事的，又没人看见。
19: 妈妈，是红灯，不能闯。
20: 没事的，没人看见的。
19: 妈妈，老师说围观者不能收人家红包的。
20: 没事的，没人看见的。谁让你考试作弊？今天家长会我很没有面子。
19: 妈妈，我以为没有人看见的。
1: 麻烦你开一下发票。
17: 妈妈，买东西为什么要开发票？
1: 有了发票，万一买的东西质量有问题，可以留个证据。还有，只有这样啊，我们才能把应缴的税上交给国家呀。
17: 为什么要交税给国家呢？
1: 孩子，国家要发展，人民生活要改善，是不是要多建学校，多修路，多发展科学技术呢？还有，像合作医疗啊，国防军事建设呀，生态环境保护等等，这些钱都是从大家交的税中来的。
17: 妈妈，我明白了，国家好比是一辆大车，大家交税就相当于在给它不停地加油，只有这样，它才能载着我们到达那幸福美丽的远方，对吗？
1: 嗯，说得真好。
2: 给祖国加油，为幸福纳税。
3: 又忘了带钥匙吧？真是的，整天都这样。我正洗菜呢，下次你不带钥匙就别回来了。
12: 说什么呢你？
24: 如果换一种方式。
3: 哎，来了！一听门铃就知道你回来了，快进来。
12: 谢谢老婆大人。
3: 我正洗菜呢。
12: 洗什么菜呢？我来洗吧。
24: 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一家人。多爱几分，

0: 你觉得一个人健康的标准有哪些？
1: 透亮柔嫩的皮肤，顺畅稳定的血管，强劲有力的心肺。
2: 然而污染和破坏会让地球如同遭受疾病侵袭的身体，土壤退化就像皮肤失去弹性，水源污染就像血液被毒素侵袭，森林砍伐就像心肺能力的减弱。听，这是土地在呼唤我们的守护。
3: 跟着我别走开，这需要你的爱。
2: 6月5日，世界环境日，守护土地，让绿意蔓延，共筑美丽中国。
4: 同志，没看到是红灯吗？
5: 嗯，看到了。
4: 那你还闯过来？
5: 但我没看到你呀。

0: 综合广播，久久相伴零距离，你身边温暖的声音。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九九零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九九零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有阵雨，东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6度，最低气温26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26.1度，相对湿度95%。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阵雨。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有阵雨，东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6度，最低气温26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26.1度，相对湿度95%。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阵雨。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2: 老爷，您穿这么精神是要去哪儿啊？
3: 老爷呀，要去参加合唱比赛。走走，快看老爷给你带什么回来了。
2: 哦，辣味香肠。
3: 嗯，
2: 医生不是说您不能吃高盐食品吗？
3: 哎，这是你合唱比赛的奖品。
2: 嗯，
3: 老爷啊，嘿，老骥伏枥，已经投资了一个大项目，赚了利息，给你包个大红包。
4: 老人家，您这是遇到了养老诈骗。那个合唱比赛还有这特产礼品都是糖衣炮弹，要骗你钱的
3: 啊。
4: 还有你们这些做儿女的，平常得多陪陪老人。
2: 爸，老爷，我们以后在家陪您唱歌。
5: 警惕诈骗陷阱，守住养老钱，呵护夕阳红。
6: 电动自行车是许多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
7: 遵守交规，安全骑行，看似是小事，却是每个家庭平安幸福的保障。
6: 不逆行，不抢道，戴头盔，不违规载人，交通安全需要每一位骑行者共同维护。
7: 文明骑行才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
8: 3、2、1，
9: 潮音风暴满周年重磅返场雍城，10月3号，广西体育中心体育场南宁站震撼开唱。李荣浩，潘玮柏，严仁中。

0: 实力唱将集结，预售已火爆开启，登录大麦、猫眼、抖音、小红书发扬票票即刻抢购。国庆长假，我们一起去看潮音风暴超级演唱会吧。
1: 谁道人生不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金色华年。
2: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6:32，欢迎大家又回到了金色华年节目中，我是主持人海月。来说一下天气吧，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西高温天气呢持续再现，但是呢退烧雨马上也要来了。受到台风槽影响，今天到7月29号，广西部分地区有暴雨、大暴雨。那么在雨水打压之下呀，高温会得到缓解。那么7月29号到8月1号，受热带扰动影响，广西大部会有一次较强的降雨过程。南宁市气象台预计，7月28号到8月1号，受南海热带扰动影响，南宁市有持续性的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0: 或者是大暴雨的天气过程，气温是在24到34度之间。那么未来两天，广南宁呢是大部有高温天气，需要注意防范高温天气引发的热射病，以及高温对灾后恢复重建和卫生防疫工作带来的不利影响。同时呢，高温天气午后啊，容易出现突发性的局地性的热雷雨天气，所以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突发的雷电灾害。另外，7月28号到8月1号，受台风红霞、台风槽和热带扰动影响，南宁市将会有持续性的比较明显的降雨天气过程，局地降雨较强，累计雨量大，容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给水库安全督汛带来压力，并且给灾后修复重建工作带来不利影响，相关部门要做好应对措施。
1: 妈妈，这首歌里藏着我爱你的秘密。
2: 高高的青山上，玄草。
1: 嗨，朋友，这旋律替我喊出谢谢你。
2: 与你太好姊妹，为你竟学了游戏。
3: 白衣天使们，这歌单为你们循环播放。
2: 我知道你也有要守护的人。你也是个孩子，
4: 兄弟，前奏一响就是我们的青春 BGM。
5: 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
6: 每一份心意都值得一首专属旋律，
7: 让我为你
6: 点首歌，将祝福融入歌声，让旋律传递真情。此刻你想为谁点

欢迎来到让我为你点首歌这个环节，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563-2008一直为您开通呢。如果您想点播歌曲送出祝福，欢迎您拨打563-2008这部热线电话。好的，接下来送出朋友们爱听的歌曲，有一位听众朋友点播的歌曲是《我是一个冰》。

最后再送出朋友们爱听的一首歌曲，刘德华演唱的《非凡》。听着这首歌结束今天的金色华年节目，节目主播海月，导播王彤，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明天下午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
3: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有阵雨，东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6度，最低气温26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26.1度，相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阵雨，东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6度，最低气温26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26.1度，相对湿度95%。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阵雨。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1: 实时更新，精准送达，990新快报。
4: 990新快报，紧紧追着新闻跑。7月26日，南宁市召开应急防台风抗洪抢险救灾总指挥部专题会暨水库安全督训督导检查工作调度会，自治区党委常委、市委书记徐永克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要求上来，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发扬连续作战精神，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全面筑牢防汛防台风坚固防线，坚决守牢水库安全底线，抓实抓好灾后恢复重建各项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长侯刚主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黄忠贤、市政协主席杨维超出席。首条贵琼跨海低空物流航线日前在广西和海南之间完成试飞。广西服务西部陆海新通道与海南自贸港的贵琼低空智慧物流走廊试点项目正式启航。试飞当天，一架大型固定翼无人机搭载海南高价值货品，从万宁兴隆腾空而起，跨越琼州海峡，降落在玉林湖棉机场。航线距离460公里，空中飞行时间为2小时48分钟，将传统陆运所需的10小时以上压缩了近70%，运营效率提升75%。低空物流的加入，为贵琼跨海运输开辟了全新的空中通道，将运输时效从按天计压缩至按小时计。根据航线规划，下一步将向西延伸至贵州、云南，向北连通成渝地区，最终形成一条横贯中国西部、衔接东盟的西部陆海新通道低空物流空中走廊。第11届创客中国广西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南宁区域赛日前收官。本次大赛以聚融资活水、扶8贵创客、育专精特新为主题，以全新办赛格局、优质科创项、深度产融对接，打通从创新研发到赛事孵化、产业落地以及资本赋能的全链条，共吸引来自南宁、崇左、百色三地140个优质创新项目参赛。昨晚，2026年南宁市篮球黄金联赛 UBA 结束常规赛第10轮争夺，在2场焦点战中，阳靖区队客场68-74惜败醒宁区队，无缘5连胜。青秀区队主场守擂，手感冰凉，以69-86不敌宾阳县队，让出榜首位置。我是 AI 主播99，以上就是这一时段990新快报的全部内容。接下来将为您播出的是新闻非常道。
5: 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孩子溺亡，约1/3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
6: 我打不打死吗？
5: 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它，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
6: 他们用客观、严谨、公正的态度为民发声。
7: 该公司拖欠对方租金40000多块钱，并且对方是多次的催缴以及
8: 构成犯罪的，是要依法应当追究其
9: 刑事责任。发现问题，抄报告知我们，以后我们共同的努力把这个问题解决好。
6: 他们关注民生，热心公益，用行动排解民忧。
10: 非常到，谢谢你们的帮忙。
6: 多部门联动，优势互补，多手段呈现，立体传播。
11: 这里是新闻非常到。
6: 广播、电视、网络跨界资源整合，着力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这里是990新闻台，融合新品牌，新闻非常到。

0: 新闻非常到，服务有一套。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春夏。周一到周五的17点，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和参与。那么又是新的一周开始啊，最近的这一周天气情况到底如何，会不会每天都是今天这样的温度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AI 主播小飞的介绍吧。
1: 好的，受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西高温天气持续再现。别急，退烧雨来了。受台风槽影响，今日至7月29日，广西部分地区有暴雨、大暴雨，在雨水打压下，高温得到缓解。7月26日凌晨3点50分前后，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沿海登陆。广西气象台预计，受台风红霞下沉气流影响，7月27日广西大部高温，但桂林、贺州、梧州、玉林等地受台风槽影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百色局地有暴雨。全区大部最高气温仍达33摄氏度至36摄氏度，局部在37摄氏度以上，闷热天气依旧持续。今晚到明天白天，降雨重心转移至桂北，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桂南地区天气相对平稳，以多云为主，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局部有大雨、暴雨。7月28日晚上至29日白天，桂东、桂南成为降雨核心区域，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大暴雨及短时雷暴大风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雷雨天气，局地有大雨、暴雨出没。在雨水打压下，27日至29日高温得到缓解。7月29日至8月1日，受热带扰动影响，广西大部有一次较强降雨过程。南宁市气象台预计，7月28日至8月1日，受南海热带扰动影响，南宁市有持续性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天气过程，气温24摄氏度至34摄氏度。未来两天，南宁市大部有高温天气，需注意防范高温天气引起的热射病，以及高温对灾后恢复重建和卫生防疫工作带来的不利影响。

0: 同时，高温天气午后容易出现突发性、局地性的热雷雨天气，提醒大家注意防范突发的雷电灾害。7月28日至8月1日，受台风红霞、台风槽和热带扰动影响，南宁市将有持续性较明显降雨天气过程，局地降雨较强，累计雨量大，容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给水库安全度汛带来压力，并给灾后修复重建工作带来不利影响，相关部门要做好应对措施。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谢谢 AI 主播小飞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周末刚刚结束的 UBA 的赛况啊。那么7月26号晚，2026年南宁市篮球黄金联赛常规赛结束了第十轮的争夺。在两场焦点战当中，梁静区队客场是68-74惜败兴宁区队，无缘五连胜。青秀区队则是69-86不敌宾阳县队，让出了榜首的位置。另外四场比赛，武鸣区队90-89险胜衡州市队，龙安县队86-91不敌上林县队，西乡塘区队83-65战胜了马山县队，江南区队78-86负于雍宁区队。除此之外，今天节目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什么呢？继续来请 AI 主播小飞为我们介绍吧。
0: 好的，漫展年轻人聚集，警方精准说安全，部分救灾志愿者身体不适，救灾一线有你，暖心守护有我们，疾控专家支招，趣味闯关学安全，平安暑期记心间，风雨过后重拾茉莉芬芳，数字托举田间新希望。清淤工作加快推进，53台拖拉机加入清淤大军。新闻特写，车轮踏平泥泞，他们为孤岛送去希望。稍后我们带您了解。
2: 新闻非常道，服务有一套。
1: 7月25号到26号，也就是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哈，第21届梁牙动漫夏季盛典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大批喜爱国漫的青少年是齐聚现场。趁此机会，南宁市公安局青秀分局的民警也是策划了一场精准的暑期安全知识宣传活动，趁着漫展期间人多，精准的将暑期安全知识、反诈知识手把手的交给来参展的年轻人们。我们一起来听记者廖振中、李浩江发回的报道吧。
0: 7月25日下午，记者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看到，国漫主题互动空间里，巨型有兽烟、人偶等角色立牌生动还原动画名场面，吸引不少青少年排队拍照打卡。少年们穿梭在场馆内收集印章，结伴参与趣味 IP 小游戏，在轻松的互动中分享自己喜欢的国漫剧情。cos 达人吴小喵。
3: 现场有很多喜欢国漫的小伙伴们来到现场，和我们一起互动打卡玩游戏。
0: 逛漫展，打卡国漫 IP， 同好交流，成为青少年课余热门休闲方式。借此机会，南宁市公安局青秀分局的民警也策划了一场精准的暑期安全知识宣传活动。
4: 暑期要注意一些安全，不要接听一些陌生来电，然后还有不要去野外的水域游泳。哎，这个给你拿着学习一下。
0: 在民警的宣传下，不少年轻人主动加入安全宣传阵营，用最萌的方式提醒广大青少年平安过暑假。
5: 陌生链接不点不点，陌生电话不接不接，
6: 陌生二维码不扫不扫，
5: 最后记住别乱转账。
0: 南宁市公安局青秀分局南湖派出所民警李香怡。
4: 各位同学，假期不要轻信游戏买卖账号，线上刷单兼职，不随意添加陌生网友，绝不透露短信验证码、支付密码，遇到诱导转账立即告诉家长，及时报警求助。
0: 民警表示，目前暑期已过半，不少学生还有一个多月的假期，在假期里安全不能忘，在家时要注意用火用电安全，出行前要向家长报告去向、同伴及回家时间等信息，路上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文明出行，不要到陌生的水域游泳，牢记天上不会掉馅饼，拒绝陌生人给予的任何小恩小惠，谨防上当受骗。
2: 新闻非常道，服务有一套。
1: 最近这段时间不仅是暑假，而且也是这个填报志愿升学的一个高峰期。目前呢，广西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正在有序进行当中，考生也是陆续的收到了通知书了。每年的这个时候啊，也是招生诈骗的高发期。今天呢，我们也在这儿给大家提个醒，不法分子会利用这段时间考生和家长的升学焦虑，精心的设计一些骗局啊，与时俱进的推出一些这个非常贴近大家生活的骗局，话术和手段也在不断升级，所以稍有不慎就有可能掉进陷阱。即日起呢，自治区招生考试院也是推出了这个谨防高校招生录取陷阱的系列预警，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这些，擦亮双眼，谨防上当受骗。首先，陷阱一就是当心山寨版的录取通知书。那么陷阱二呢，就是混淆学历，偷梁换柱。自治区招生考试院也是提醒啊，普通高校招生有严格的规范的程序，是由自治区招生考试院统一组织的，没有经过自治区招生考试院组织的统一的考试录取的学生入学以后也是没有办法进行这个学历的注册的，而且所谓的毕业以后也是没有办法有这个相应的学历的，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看清楚。陷阱三呢，就是低分上名校国际本科啊，有一些机构呢打着这个低分上国际本科，国际本科联合培养包拿文凭这样的旗号来吸引考生。那么自治区招生考试院也是提醒啊，正规的中外合作的办学项目是要经过这个教育部依法审批设立的，经自治区人民政府、自治区教育厅审批，并且报这个教育部备案的。入读正规的中外合办的办学项目，同样是需要参加普通高考、职校高考等统一考试，并且通过统一录取的。所以凡是宣传所谓的低分上国际本科、国际本科联合培养包拿文凭的，都是成人教育学院包括函授啊、自学考试或者是第三方公司开设的课程，和大学统招体系是毫无关系的。在这儿也是提醒大家啊，考一次高考不容易，填报一次学校也不容易，大家一定要擦亮双眼，相信正规渠道。

0: 一档广播节目，新闻非常道，一个传播平台，990新闻台。我们正在创造一加一大于二的传播新模式，音频与视频，线上和线下，立体交错的信息里有我们的身影。
1: 这里是新闻非常道，我是主持人雨萍。
0: 跨界整合资源，实现优势互补，让问题到我们这里为止。
2: 非常道，谢谢你们的帮忙。
0: 时间见证品质，真情温暖人心。这里是990新闻台，融合新品牌，新闻非常道。
1: 非常道。
3: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新闻。最近呢，个别驰援灾后重建的志愿者完成了志愿任务，回到了返回家中的时候，出现了一些身体不适症状，也是引发了网络的关注。那么南宁市疾控中心呢，这个时候及时的经过专业研判，结合最近流感、新冠等呼吸道传染病的流行态势，那么这类症状人员可能是开展志愿任务的时候过度劳累，继而引发了呼吸道的感染，与灾区的清淤作业是没有直接的关联的。为切实关怀一线志愿力量，咱们南宁市的卫健部门啊，也是对身体出现不适的志愿者开始了一个健康回访，同时呢，同步普及疾病辨识、科学防护等健康知识，引导群众正确的区分灾后疲劳反应与疾病的感染。在这儿呢，也是给大家顺便做一个科普。我们一起来听记者陈淑钦发回的报道吧。
4: 7月9日，在南宁从事建材生意的涂先生通过车友群了解到，贵港琴塘区三里镇莫村被洪水围困，便和志愿伙伴采购物资赶到当地，连续3天现场为受灾群众制作饭菜。然而从贵港返回南宁后，他突然感觉自己出现了身体不适。南宁赴贵港志愿者涂小达
5: 就是说，一个是偏头痛，就是说可能就是还中暑一样的，然后呢过了2天就全身就发高烧啊，喉咙就开始痛啊，各方面的，然后发烧了有4天左右，然后退烧完了，现在就剩下就咳嗽啊之类的。
6: 志愿诊断是什么结果？
5: 是一个乙流流感。
4: 来自武鸣区的李丹在前不久也前往衡州参与了志愿服务，圆满结束支援后，他也出现了身体不适。武鸣赴衡州志愿者李丹。
7: 我去医院检查了之后，这个乙流的话平时也是在日常的环境中也是有可能会传染到的，也不一定说是在衡州那里感染的，所以大家也不用恐慌。
4: 记者从南宁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了解到，洪涝灾害过后，水体污染、环境卫生恶化及人群聚集等因素，使得肠道传染病、自然溢源性疾病、呼吸道传染病及接触传播疾病的风险均增加，需要重点防范。洪涝灾害发生后，南宁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立即在受灾区域加强了传染病监测和症状排查，严格落实日报告制度，并组织专业人员对灾区医疗救治点接诊情况进行巡查。截至目前，未发现因本次洪涝灾害导致的传染病聚集性疫情，也无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南宁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防治科副科长徐红，
8: 一是主动电话联系当事人，向对方表达了敬意和关切，详细了解其症状及就医等信息，主动询问是否需要医护人员上门服务。二是继续加强全市疾病监测，截至目前未发现聚集性疫情，全市传染病疫情总体平稳。三是加强宣教，我们已通过官方平台推送灾后健康防护指南，后续我们会持续强化灾区群众健康监测。
4: 志愿者涂先生
5: 也根据他的指导，然后就说让多点休息啊，各方方面面的，我觉得挺不错的，就说也是蛮关心我们的。
4: 下一步，南宁疾控将持续在受灾地区开展病媒生物监测和密度评估，推进灾区重点场所预防性消毒，开展饮用水卫生安全监测等灾后卫生防疫工作，并通过官方平台推送灾后健康防护指南，提醒参与救灾的工作人员合理休息，一旦出现身体不适及时就医，并主动告知医护人员救灾工作时，以便医生精准诊断。南宁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医师梁小云。
9: 建议居家休息至少3至5天，让身体有足够的时间恢复。饮食上呢，选择清淡易消化、富含蛋白质和维生素的食物，避免辛辣油腻。
3: 另外，暑假期间呢，未成年人这个网络使用啊，以及户外的出行增多，所以溺水、电信网络诈骗的安全风险也随之上升。那么7月23号，南宁市公安局良庆分局组织学生走进了南宁之夜，开展暑期安全的专题主题教育活动。一起来听记者林宇翔、实习记者于楚和发回的报道吧。
10: 活动现场，民警紧扣防诈、防溺水、防欺凌三大重点，打造了沉浸式科普宣教、依托智意闯关游戏，把安全知识融入闯关答题和情景体验。
11: 在追星群里看到免费领取明星签名照的活动，你应该
12: 不行，先非官方账号的
11: 回答正确。
10: 南宁市公安局良庆分局民警乐雪。
13: 每个关卡都模拟了真实的风险场景，比如说溺水呼救、诈骗话术识别、欺凌应对等等。孩子们呢，必须要做出正确的选择才能通关。同学们呢，学会了避险自救、正当的防卫和求助方法，不只是听讲，而是动手的、动脑的去练一遍。
10: 沉浸式的互动形式极大调动了学生的参与热情，大家积极交流、认真思考，在轻松的氛围中将安全常识牢记心中。学生乐文：
14: 学校知识也很多，如果我被家人骂的话，我会去及时告诉老师还有家长。
10: 学生杜一涵：
15: 项目非常的刺激，也非常的好玩，让我从中体会到了快乐。我同时还学到了一些关于安防知识的内容，反诈知识提醒我上网的时候要注意陌生人诈骗，防溺水知识则告诉我暑假期间不要擅自下水游玩，会造成生命危险。
10: 活动中，民警向家长发放了安全任务卡和监护指引，明确监护责任，共同筑牢青少年暑期安全防线。
3: 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新闻非常道，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0: 责任媒体，品质传播，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久久相伴，零距离。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九九零，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九九零新闻台提醒您，南宁市当前温度26.1摄氏度，天气有阵雨。接下来请关注区县天气，西乡塘区当前温度34摄氏度，天气多云。青秀区当前温度34摄氏度，天气多云。江南区当前温度34摄氏度，天气多云。彭州市当前温度25.7摄氏度，天气有阵雨。宾阳县当前温度26.9摄氏度，天气有阵雨。武鸣区当前温度27摄氏度，天气多云。兴宁区当前温度35摄氏度，天气多云。良庆区当前温度34摄氏度，天气多云。马山县当前温度28摄氏度，天气多云。上林县当前温度26.7摄氏度，天气有阵雨。雍宁区当前温度26.6摄氏度，天气有阵雨。龙安县当前温度25.6摄氏度，天气多云。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2: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3: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丝瓜和雪糕，游完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打澡泡。
4: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5: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4: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5: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4: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5: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4: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6: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7: 电动自行车是许多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
1: 遵守交规，安全骑行，看似是小事，却是每个家庭平安幸福的保障。
7: 不逆行，不抢道，戴头盔，不违规载人，交通安全需要每一位骑行者共同维护。
1: 文明骑行才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
8: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手牵手共建法治南宁，心连心共作守法公民。7月28号19:05，九九零新闻台说法讲理节目特邀东方一远律师事务所张梦杰律师，围绕水利权属纠纷科普涉水矛盾合法化解途径，南宁普法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欢迎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9: 他们用客观严谨公正的态度为民发声， 该公司拖欠对方租金40000多块钱，并且对方是多次的催缴以及
1: 构成犯罪的，是要依法应当追究其
10: 刑事责任。发现问题抄报告知我们，然后我们共同的努力把这个问题解决好。
7: 他们关注民生，热心公益，用行动排解民忧。
11: 非常道，谢谢你们的帮忙。
7: 多部门联动，优势互补，多手段呈现，立体传播。
1: 这里是新闻非常道，
7: 广播、电视、网络跨界资源整合，着力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这里是990新闻台，融合新品牌，新闻非常道。
1: 新闻非常道，服务有一套。各位听众朋友们，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新闻非常道，我是主持人春夏。继续来关注衡州和宾阳的灾后恢复重建。衡州市啊，拥有180000亩茉莉花，全球有60%茉莉是产自这里的。那么76特大暴雨灾害发生以后啊，大片花田被淹没，产业受到冲击。在洪水退去以后，花农也抓紧时间田间自救，数字茉莉大数据平台、科技护航，市场交易稳步回暖，政企民同心发力。如今熟悉的茉莉花香再度铺满乡野，产业复苏动能持续释放。请听记者王敏仪发回的报道。
12: 7月23号，记者在云表镇飘竹村看到茉莉花交易市场复苏回暖，花农们提着一袋袋刚从田间采摘回来的茉莉花排队等候交易。村民林凤娟告诉记者，她家种了6亩茉莉花，其中有1亩多地被洪水淹了。这几天花价上涨，每斤价格在35元左右。趁着这个好时机，她摘了20多斤茉莉花来销售，收入700多元。衡州市云表镇飘竹村委西北屯村民林凤娟：
13: 这段时间价格挺高的，我们花农摘花的积极性都比以前高得多。我们希望这个花价一直维持下去，让我们受灾的农民有更好的收入。
12: 据了解，飘竹村是衡州市种植茉莉花最多的行政村，被称为衡州茉莉花种植第一村。全村种植茉莉花3500多亩，其中有1000多亩受灾。村民已开展生产自救，同时村民抓住当前茉莉花价格上涨的大好时机，及时采摘上市。全村每天交易茉莉花达20000多斤。衡州市云表镇飘竹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谢永冲：
14: 洪水过以后，茉莉花的价格慢慢涨起来，可以说比洪水以前那个价格已经翻倍。我们的每个家庭呢，都是信心满满的，要管好茉莉花。
12: 衡州市云表镇飘竹村委南路屯村民韦彩凤：
15: 我们对于这个恢复生产是非常有信心的，

0: 但是也希望这个价格能一直保持下去，我们以后呢生活都会有很大的那个保障。
1: 傍晚五时，记者来到全国茉莉核心交易集散地孝义镇石井茉莉花交易市场。此时这里正迎来全天收花高峰期，花农们挑着竹筐，骑着三轮车从四面八方赶来，过秤、装筐、记账，交易市场一派繁忙。茉莉花收购商詹红兰：
2: 这两天比前几天要多一些，昨天也收了3000多斤。
1: 洪水刚退那几天，市场上有价无市，如今情况在一天天好转。石井村党委书记蔡万红跟记者说，水刚退，花农就陆续下田修复，目前全村花农3500多人，受灾前每天能收25万至28万斤茉莉花。虽然现在还没有恢复到之前的水平，但目前的态势让大家都看到了希望。衡州市孝义镇石井村党委书记蔡万红：
3: 茉莉花也逐渐呢，一天比一天多，就是说茉莉花越多，企业老板收购的花也越多啊，价格就越来越好。
1: 产业复苏更大的底气来自龙头企业的托底。广西横县张一元饮品有限公司在衡州有近40个收花点，当天已经从各个收花点收购了约20万斤茉莉花。广西横县张一元饮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林永坚：
4: 有花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拉高价格，就是说增加花农的信心，让他们积极的去复产。目前为止花量只有原来正常花量的30%左右，我按我的判断大概到8月中旬，就10号左右，大部分会恢复到原来的花期花量的70%到80%左右。
1: 产业复苏稳步推进，少不了数字技术的助力赋能。记者走进衡州市茉莉集萃园数字茉莉大数据平台指挥中心，巨型大屏实时跳动温度、光照、土壤湿度、全市预估花量、实时交易价格等产业数据。洪灾过后，这个平台成了花农和茶企之间的重要信息桥。广西汇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路飞：
5: 我们可以第一手每天把产量的这个情况这个信息提供给到我们的这个下游的茶企，那这个茶企可能就要更快速，就是更灵敏的去反应，对这些包括他决定当天用什么样的价格去采购这个茉莉花，以及这一个当天要加工多少茉莉花茶。
1: 该平台有超10万名实名认证的花农，200多家花企入驻。对花农来说，该平台最实在的好处是使用方便。广西汇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路飞：
5: 平台是有农业人工智能这个病虫害诊断啊、识别啊这个应用，那这些应用都是免费的，那包括平台上面也有这些专家的一些资源，这些我们的一些质保方案的分享，那这些都是花农呢可以快速的通过我们的平台获得第一手的这一个我们说灾后重建的一些技术指导。
1: 经过这次洪灾，平台将加快引入卫星遥感数据，通过灾前灾后影像对比，快速定位受灾区域、受灾作物等，为产业帮扶、农业治理提供精准数据支撑。后续还将升级极端天气应对功能，联动卫星数据实现快速定损、理赔、复产一体化服务。从田间管户到市场交易，从技术帮扶到数字托举，衡州茉莉花产业复苏的动能正在积蓄，这朵承载数十万群众增收希望的幸福花，经历风雨再度馥郁绽放，充分展现衡州茉莉花产业强大韧性与现代化智慧治理水平。
6: 新闻非常道，服务有一套。
7: 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极端强降雨让衡州市镇龙乡遭遇了历史罕见的洪涝灾害，山体滑坡、道路塌方、桥梁损毁，大型车辆无法进山，群众生活物资紧缺，多个深山村落一度沦为与外界失联的孤岛。在这关键时刻，由一辆辆越野车组成的物资运输队迎难而上，踏平泥泞，筑起了一条深山里的生命运输线。如今道路的受阻虽已打通，但他们却依然没有停下脚步，持续运送各类物资，助力灾后恢复。危难时刻守望相助的人间大爱，成为抗洪一线动人的风景线。今天的抗洪一线的典型人物报道，一起来听他们的故事。
1: 在横州市马岭镇创智仓库，一批批救援物资正在紧急集结。

0: 当时主干道尚未打通，如何将米面、粮油、药品运进镇龙乡，成为摆在所有人面前的难题。这时候，灵活便捷的越野车成为运输物资最有效的工具之一。车主们心中只有一个信念：挺进镇龙乡。横州市马岭镇创制仓库物资调度组工作人员毕颖，
1: 在我们仓库周边等了很多车主，有些直接在那里搭帐篷过夜。就说我们也很感动，那车主都会第一时间帮我们运送物资，然后我们马上就办有了10张通行证，直接在现场就找到了10辆爱心车主，直接就运送了第一批我们对接镇龙中心校的物资。
0: 来自广西、广东、湖南、贵州、云南等地的越野车在仓库周边集结待命，高峰时段超过60辆越野车进场装运物资。进入镇龙乡的路途远比想象中艰险，路面湿滑松软，车轮频频打滑下陷，稍有不慎就会陷在淤泥里动弹不得。但志愿者们没有退缩，淤泥堆积就动手挖泥，塌方路段过不去，他们就配合挖掘机一边清障一边推进。运送物资志愿者张林瑞
2: 第一次送物资到那个镇龙乡的马兰村，因为他那个路呢，原来的通道已经冲毁了，我们是需要绕一条泥路进去。我就跟那个皮卡车的小伙伴先商量，我说你要不要进去，这情况可能有危险。他说你敢冲我也敢冲，我说那行我就带头我先冲。后来就很顺利就把这物资送进去了。
0: 运送物资志愿者陆秋云，
3: 当时有点堵车，这时候里面开了一台农用车出来，一个大哥，应该很高很壮的一个大哥，他看见我的时候他就哭了，他就哽咽的跟我说，他说谢谢你们，他说我也哭了，就是我能够感受到这种家园被摧毁了，然后就看到各方的力量来的时候他的那份感动，然后我就会觉得凌晨起来的这种意义它是有价值的。
0: 志愿者陆秋云是越野车运输物资队伍里为数不多的女车主，当得知镇龙乡遭受罕见洪涝灾害后，她放下手头的工作，从南宁驾驶越野车驰援横州，帮助运送物资到镇龙乡。从7月10号开始，她坚持每天早上从南宁出发赶赴横州，运送物资结束后又赶回南宁，半个月来从未间断。运送物资志愿者陆秋云，
3: 你知道的是他们很需要我们，然后我们能做的就是很微薄的很小小的这个举动，去能够让更多人能够及时的吃上饭。
0: 经过连续奋战，7月11号通往镇龙乡的主干道初步打通，7月15号镇龙乡所有行政村道路全部打通，马岭创制仓库的越野车依旧没有停歇，运送的物资也越来越多，从最初的米面、粮油到紧缺的消杀药品、农用工具等等。7月11号至7月25号，累计超过100辆越野车投入物资运送工作，让镇龙乡11个行政村社区、83个自然村屯重新连接上了生命线，孤岛不再孤独，深山里的烟火气再度升腾。在这场争分夺秒的运输接力中，志愿者们用车轮丈量了人间大爱，用逆行身影诠释了平凡人的责任与担当。横州市镇龙乡党委副书记吴艳青，
4: 我们路虽然刚打通了，但是确实很泥泞、很难走、很艰险，他们都能够克服困难，去运送我们物资进来，救出我们的山区的群众，非常感谢他们的。
5: 身披长夜里寒酷的白雪，何处是终点？仰头是天还是深渊？

0: 继续来关注，连日来，衡州市的云表镇、孝乙镇等受灾乡镇清淤工作加快推进。衡州市和雍宁区的农业农村部门统筹调度各乡镇的拖拉机，加入了清淤大军，全面打响灾后清淤清运的攻坚战。一起来听记者发回的报道。
1: 洪水退后，衡州市云表镇各街道、村屯留下大量淤泥杂物，不少巷道、农家院落因空间小，大型运输车辆难以进入，急需拖拉机等。

0: 加入清淤队伍，接到横州市应急指挥部指令后，横州市农业农村局第一时间响应，迅速调度集结30台本地手扶拖拉机投入清淤工作。横州市纳阳镇拖拉机手李文天，
1: 爱心人士他们捐钱捐物资，
2: 送到我们灾区群众那边来，千里迢迢送过来，我们七五点力量是应该的。横州市百合镇拖拉机手李波，我是7月11号下午4点钟开始过来的，然后一直到今天清淤了有10几天了，我会坚持每天都过来，直到整个云表镇清淤工作完成，我才会撤离。
0: 与大型运输车辆相比，拖拉机体积小，机动灵活，能深入窄巷小道。边角农田零散地块等区域高效破解灾后垃圾杂物堆积量大，人工清运困难等问题，大幅提升垃圾淤泥清理转运效率。在清淤工作进入攻坚阶段，雍宁区农业农村局统筹协调本地23台拖拉机组建驰援作业队伍，火速奔赴云表镇受灾一线支援灾后恢复
3: 工作，雍宁区农业农村局办公室副主任谭品成，
4: 每天我们连续工作10个小时以上，经过10天的奋战，我们已经打通了2095道，没有一个提出回家，大家都坚守清淤地线。横州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化管理股工作人员为新妮，
5: 目前应该是拉了2400多车了。
0: 这些机手也说，云表这里不清理完，他们是不会撤离的。横州雍宁两地53台拖拉机分片包干协同作战，云表镇灾后垃圾杂物清运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云表镇多条受阻村道的淤泥，大部分田间地块的堆积杂物已得到清理，人居环境、农田生产条件得到明显改善。
6: 下一步，横州市农业农村部门将继续精准调配农机资源，持续清理庭院、道路、田间残存淤泥，稳步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主播春夏，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蓝宁"，微信搜索"大蓝宁"，大是大小的"大"，蓝是蓝色的"蓝"。 您是柠檬的您，记得是大大的蓝色的柠檬。添加大蓝宁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吧，在这里有便捷、实用、及时的新闻资讯和生活服务信息，还有我们2套广播频率的节目预告等内容，里面不但能听到广播，还能和我们交流互动。接下来18点播出《挚爱在身边》。 18点30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新闻非常到，我们明天再会。

0: 公交表扬台，本栏目由南宁公交公司和990新闻台联合推出。
1: 为南宁公交好人好事点赞，我们来看一下南宁公交都发生哪些好人好事。7月24号上午，南宁雍城公交公司95路3343号公交车驾驶员何冰然在新墟站点主动帮助乘客提重物上车，感谢何师傅。7月25号上午，南宁雍城公交公司54路80044号公交车驾驶员梁军在动物园站点主动帮助老人提物品上车，给梁师傅点个赞。7月25号下午，南宁雍城公交公司 B48路3871号公交车驾驶员蓝文婷、705路3645号公交车驾驶员汪志安、B63路4115号公交车驾驶员何建佳驾驶公交车到达站点时，主动帮助乘客抬重物、搀扶行动不便的乘客上车，感谢三位司机师傅。7月26号上午，南宁雍城公交公司502路2896号公交车驾驶员周尔、806路3858号公交车驾驶员曾祥雄、702路4131号公交车驾驶员石红柳、805路4022号公交车驾驶员杨小平、K10路3623号公交车驾驶员陈耀平、106路3201号公交车驾驶员潘环波、106路3502号公交车驾驶员李有诗、702路4160号公交车驾驶员夏于松、W20路4131号公交车驾驶员梁振行驾驶公交车行驶到站点时，主动帮助乘客抬婴儿车、提大件行李、搀扶行动不便的老人上车，等老人上车坐稳后，司机才继续开车，再次感谢各位司机师傅。7月26号下午，南宁雍城公交公司 W34路4118号公交车驾驶员何庆荣、W20路4160号公交车驾驶员梁仁珍驾驶公交车到达站点时，主动搀扶行动不便的乘客上车，感谢两位司机师傅。以上就是今天公交表扬台的全部内容，感谢南宁雍城公交公司的驾驶员以及工作人员乐于助人、拾金不昧的文明善举，让我们为这些好人好事点赞。
2: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娇，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这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久久相伴，零距离。
5: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
6: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有阵雨，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5度，东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6.1度。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4，
6: 最低气温25度，东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6.1度，相对湿度95%。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4: 实时更新，精准送达，990新快报。
0: 990新快报，紧紧追着新闻跑。7月26日，南宁市召开应急防台风抗洪抢险救灾总指挥部专题会暨水库安全督训督导检查工作调度会，自治区党委常委、市委书记徐永克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要求上来，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发扬连续作战精神，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全面筑牢防汛防台风坚固防线，坚决守牢水库安全底线，抓实抓好灾后恢复重建各项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长侯刚主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黄忠贤、市政协主席杨维超出席。首条贵琼跨海低空物流航线日前在广西和海南之间完成试飞，广西服务西部陆海新通道与海南自贸港的贵琼低空智慧物流走廊试点项目正式启航。试飞当天，一架大型固定翼无人机搭载海南高价值货品，从万宁兴隆腾空而起，跨越琼州海峡，降落在玉林湖棉机场。航线距离460公里，空中飞行时间为2小时48分钟，将传统陆运所需的10小时以上压缩了近70%，运营效率提升75%。低空物流的加入，为贵琼跨海运输开辟了全新的空中通道，将运输时效从按天计压缩至按小时计。根据航线规划，下一步将向西延伸至贵州、云南，向北连通成渝地区，最终形成一条横贯中国西部、衔接东盟的西部陆海新通道低空物流空中走廊。第11届创客中国广西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南宁区域赛日前收官。本次大赛以聚融资活水、扶8贵创客、育专精特新为主题，以全新办赛格局、优质科创项目深度产融对接，打通从创新研发到赛事孵化、产业落地以及资本赋能的全链条，共吸引来自南宁、崇左、百色三地140个优质创新项目参赛。昨晚，2026年南宁市篮球黄金联赛 UBA 结束常规赛第10轮争夺，在两场焦点战中，梁庆区队客场68-74惜败醒宁区队，无缘5连胜。青秀区队主场守擂，手感冰凉，以69-86不敌宾阳县队，让出榜首位置。我是 AI 主播99，以上就是这一时段990新快报的全部内容。接下来将为您播出的是《挚爱在身边》。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孩子溺亡，约2/3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它，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
7: 巍巍昆仑，千古雄关，
8: 烽火昆仑，抗战雄关，
7: 守护雍城山河，见证沧桑巨变，
8: 铭记烽火忠魂，传承民族精神，
9: 见往知来，向史而新，崇尚英雄，强国有我。
10: 昆仑关战役遗址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国防教育基地、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昆仑关景区欢迎您。
11: 扫地机器人真的不撞墙了吗？
12: 智能手表还能测血压，
13: AI 画画比我还厉害。
14: AI 语音助
12: 助手、智能家居、黑科技 APP， 好用还是踩坑？新潮还是鸡肋？
13: 每周一到周五18点到18点30分，带你玩转最潮智能产品，解锁 AI 加生活的新方式。
12: 挚爱在身边，你的智能生活说明书。
14: 挚爱在身边，科技零距离。大家好，欢迎收听挚爱在身边，我是浩前。
15: 我是浩前的 AI 显眼包助手小爱。
14: 每周一至周五18点，我们准时赴约，带你发掘身边最实用最有趣的智能好物，解锁科技带来的便捷生活，拒绝智商税，只推真干货。今天节目亮点抢先看，挚爱首发环节最近正式发布三星第八代折叠屏新机，轻薄机身加 AI 影像全面升级，折叠屏优化再进化。智能家环节客厅影音收集升级的首选 AI 智能平板电视，画质校准加语音控制，全家老小都能轻松上手。忍不住下单环节，两款刚需好物，止汗爽身喷雾告别黏腻暧昧，那空气循环扇全屋均匀送风更省电。
13: 每个星期总有几款科技新品让你心痒，
12: 它到底强在哪儿？值不值得入手？最快的情报，最真的解读，只讲你关心的干货。挚爱首发，你的科技买手已上线。
14: 欢迎来到挚爱首发，我是你的专属科技观察员浩前。那就在最近，三星举办了2026的夏季发布会，正式推出了第八代系列折叠屏产品，同时呢还同步发送了 Galaxy 9系列的智能手表。作为折叠屏赛道的标杆产品，那这一代在轻薄化、 AI 功能和耐用性上都做了不小的升级。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机身变得更加轻薄了。那这次机身的整体厚度压缩到了10.8毫米，重量控制在了230克以内，几乎和普通的直板旗舰手机是差不多的。展开后的内屏也采用了全新的扩折叠比例，视野是更宽广，看文档、分屏办公的时候效率也更加高。像铰链方面呢，也升级到了第五代的装甲铝材质，更坚固也更加耐用，而且还支持多角度的悬停，像我们拍视频、视频通话的时候都不用再去额外带支架了。 AI 功能呢，就是这次要说到的升级的重点了。影像方面搭载了全新的 AI 影像引擎，暗光环境下拍照的噪点是更加小，而且还支持 AI 的一键消除，像路人、物体拍出来的照片也更加干净。 AI 修图功能方面呢，也更加强大了，不用专业的修图软件，手机里我们就可以调光影修复模糊的照片。像我们日常使用时， AI 助手还可以帮我们整理短信、提炼会议的纪要、自动分类相册，还支持跨应用的智能体操作，一句话就可以帮助我们完成订机票、查路线、发消息等整套流程，不用我们再去来回的切换软件。那除此之外呢，小折叠 Z Flip 8也做了针对性的升级，外屏尺寸是更大了，不用展开就可以回复消息、刷短视频，自拍的时候用主摄就可以拍出高清的画质，新增了多个性的外屏图案，可玩性也更加高。续航方面呢，两款机型都有提升，搭载了第三代的骁龙8至尊版处理器，日常使用或者重度使用的话都非常流畅，而且还支持 IPX8 级的防水，日常见水、雨天使用也完全不用担心。目前呢，这三款机型是已经开启了预售，国内售价也在近期正式公布。作为迭代了八代的成熟产品，这一代的折叠屏在实用性上已经和直板手机的差距非常小了。如果有朋友想要体验折叠屏，那这次的新品确实非常值得关注。

0: 你有没有想过家里的灯、空调、扫地机其实比你更懂你的习惯，他知道你几点起床，记得你爱听的歌，
1: 偶尔还会皮一下让你找遥控器找半天。
0: 智能家，听 AI 如何贴心又调皮，把日子变好玩。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显眼包小爱。客厅里的电视一直是家庭娱乐的中心，但很多朋友家里的老电视画质模糊，操作复杂，老人小孩都不会用，想换又怕选不对。最近听众嘉伦给我们投稿，他家刚换了一台 AI 智能电视，全家都夸好用，客厅观影体验直接上了一个台阶。嘉伦说，之前家里的老电视用了快6年，画质发暗，系统卡顿，想看个剧还得找机顶盒遥控器切换，爸妈总搞不明白。这次换电视特意选了带 AI 功能的 4K 智能平板电视，用了之后才知道差距有多大。首先是画质提升特别明显，搭载了 AI 画质校准引擎，能自动识别播放的内容类型，看电影的时候自动提升对比度和色彩饱和度，看球赛的时候补流畅度，人物动起来没有拖影，哪怕是老片源也能优化得更清晰，不用自己手动调参数。操作上也特别省心，支持全场景原厂语音，不用找遥控器，坐在沙发上喊一声就能搜片、调音量、切换应用，老人小孩都能轻松用。还带 AI 内容推荐，会根据家人的观看习惯推荐合适的剧集和综艺，不用翻来翻去找片源。系统也很流畅，没有乱七八糟的开机广告，切换应用，快进后退都不卡顿，内置的影视资源也很全，电视剧、电影、少儿动画、健身课程都有，一家人的需求都能满足。接口也很丰富，接游戏机、机顶盒、U 盘都方便，还支持手机投屏，手机上的照片、视频一键就能投到大屏上，家人一起看特别方便。嘉伦说，几千块钱换一台电视，全家每天都能用，客厅的氛围感直接拉满，这笔钱花得特别值。
3: 听完嘉伦的分享呢，能感受到智能电视给家庭娱乐带来的提升。那和老式电视相比，智能电视不只是屏幕变大变清晰了，那更重要就是通过画质优化和语音交互降低使用的门槛，让老人小孩都可以轻松去上手。那大家在选购的时候要优先选画质调教比较成熟、系统简洁、无广告、语音识别准确的款式，可以根据客厅距离选择合适的尺寸，不用去盲目追求过大尺寸，合适的观看距离是好的观影体验的最重要一步。好了，那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歌曲过后我们进入忍不住下单。

0: 买过的人才最有发言权，你是哪种体验？
1: 真香，
2: 还行吧，
0: 后悔了。
3: 你的真实体验就是我们的最佳参考，忍不住下单，先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听过再买，不后悔。忍不住下单，听众的真实好物分享时间。今天两款呢都是夏日刚需好物，咱们一起来听一下。第一位朋友雨熙，
4: 浩倩你好，我想分享夏天必备的止汗爽身喷雾，真的是救了我这个一出汗新人。夏天温度高，稍微走两步就一身汗，衣服粘在身上不说，还容易有汗味，出门特别尴尬。这款爽身喷雾就特别好用，出门前在腋下后背喷一下，清清凉凉的，能保持大半天干爽，出汗量明显少了很多，也不会有难闻的异味。它的成分很温和，不含酒精，敏感肌也能用，喷在身上没有刺痛感，味道是淡淡的清香味，不是很冲的香精味，男生女生都能用，体积小小的，放包里随身带，出门补喷也方便，几十块钱一大瓶，能用一整个夏天，夏天出门上班运动都能用，再也不用担心出汗黏腻的尴尬了。
3: 夏天我们出汗比较多，像黏腻和异味确实很影响日常的状态。那一款好用的爽身喷雾，既能保持干爽，又能避免社交的尴尬，价格还比较亲民，实用性非常强。那一出汗体质的朋友都可以备上一瓶。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第二位朋友牧羊，他是怎么说的。
4: 这位网友说，浩前我要给大家安利空气循环扇，夏天搭配空调用，省电又舒服。之前家里只有普通落地扇，只能对着人吹，吹久了头疼，房间里温度也不均匀，离风扇远的地方还是热。换了空气循环扇之后，整个房间的空气都能流动起来，不用对着人直吹，室温均匀又舒服。它的原理是通过螺旋风道把风送出去，带动全屋空气循环，搭配空调用的话，能让冷气快速布满整个房间，空调不用开太低温度也很凉快，能省不少电费。还带智能温控功能，能根据室温自动调节风速，晚上睡觉开睡眠模式，噪音特别小，几乎听不到声音。体积不大，不占地方，摇头角度大，整个客厅都能覆盖到。几百块钱的东西，夏天梅雨季都能用，通风换气也合适，比普通风扇实用多了。
3: 普通风扇呢，只能直吹降温，那空气的循环扇则是带动全屋的空气流动，让整体环境更加舒适，搭配上空调暖气都可以用，一年四季都不属于闲置，属于提升我们的居家舒适度的高性价比好物。大家在选购的时候要优先去选风量比较大，噪音比较小，带智能温控的款式，使用起来体验感会更加的好。好了，今天的两款好物也就聊到这里，两位分享的朋友都会获得我们准备的精美礼品。当然呢，在这里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参与进来，你日常觉得用得顺手的智能好物都可以在浩前的科技整活号私信分享给我们，好的经验一起参考，就能少踩坑多省钱。

好了，今天的挚爱在身边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我们来快速回顾一下，咱们聊了最近刚发布的三星第八代系列折叠屏手机，了解了智能电视如何提升全家的观影体验，还分享了止汗的爽身喷雾和空气循环扇两款夏日刚需好物。如果你对今天提到的任何产品感兴趣，或者也想有好分享的智能好物，也欢迎在号前的科技整活号私信我。好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你发现身边的 AI 乐趣，咱们明天见。

0: 哎，帅哥，可以在这里帮我拍个照吗？
1: 哦，可以啊。
0: 要不你蹲下帮我再拍几张这个角度的。对对，要拍清楚哦。
1: 你是来旅游的吗？
0: 不是，我是旅拍博主，到处打卡的。后面的背景要带上哦。
1: 好，我拍了好多，你自己选。来，手机给你。
0: 哎，干什么？我就拍个照，为什么抓我？小题大做了吧。
1: 我们侦查到你多次拍摄国家机密，并且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2: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请立刻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绝不是小题大做。

0: 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丝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心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3、2、1，潮音风暴满周年重磅返场雍城，10月3号，广西体育中心体育场南宁站震撼开唱。李荣浩，潘玮柏，严仁中，周柏豪，四大实力唱将集结，预售已火爆开启，登录大麦、猫眼、抖音、小红书发扬票票即刻抢购。国庆长假，我们一起去看潮音风暴超级演唱会吧。
6: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0: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7%。
1: 外交部证实，47名
0: 推进国家军事化。
1: 美伊暂停互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称，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

0: 其增长16.9%，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心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心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2: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5%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1: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3: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1: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4: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28.8%，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1: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5: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链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1: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6: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1: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7: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8: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把提高残疾人，特别是困难和重度残疾人民生保障水平作为首要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9: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10: 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同时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9: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11: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精准的投放，过程当中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
9: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11: 像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各类公共文化场所，为残疾人提供更多的文化服务，来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面和质量，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8: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工业生产稳中有进，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2: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较一季度加快1.5个百分点。同时，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89元，同比下降0.55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
13: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5.7%，同比增长了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12: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13: 计算机的整机制造行业的利润增长689.3%，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579.5%和31.2%。
12: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 24.7%、 17.9%， 较一季度分别加快 3.8 个、 7.8 个百分点。
0: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全面铺开，稳步推进。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14: 截至目前，本届进博会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覆盖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企业展方面，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签约的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已完成36万平方米目标的95%。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正平透露，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265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0家，有169家企业和30家境外组展机构成为进博会9届全勤生。
15: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的机遇，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14: 与进博会同期举办的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目前已确定主题议题框架，今年将以稳定合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为主题，着力扩大国际影响。吴正平透露，今年虹桥论坛将推出双旗舰报告，
15: 继续发布世界开放报告2026及最新的世界开放指数，系统研究全球开放发展中的新动向，将首次发布出口中国能力发展报告，分析中国大市场的潜力，帮助更多国家提升对华出口能力。这是进博会提供的又一国际公共产品。
8: 农业农村部今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6: 实质性派生品种简称 EDV， 通俗地说就是对已有原始品种进行修饰改良而选育出的新品种。建立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要求实质性派生品种在商业化推广以前需要经过原始品种权人的许可，并约定分享一定收益，体现对原始品种权人权益的尊重，更好地激励育种原始创新。此次发布的第一批 EDV 实施目录涵盖水稻、小麦、棉花、油菜、花生、大白菜、辣椒、谷子、蚕豆、桃等10种作物，是我国品种遗传多样性好、品种鉴定技术成熟的代表作物，具备实施条件。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副主任杨海生表示，
17: 这10种作物目前呢，全国现已长期保存的种子资源累计已经超过22万份，具备支撑育种原始创新的种子资源基础，有利于培育更多的突破性原始品种。
16: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还将适时按法定程序逐步扩大实施作物范围，直至覆盖农业植物品种保护名录的所有植物属种。
0: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江西、湖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各地加紧抢险排险，全力转移安置群众，确实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在广东汕尾市，受台风带来的风雨潮叠加影响，海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当地迅速组织排涝清淤、病虫害防控，分批推进受灾农田复产。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18: 目前呢，我们城区主要受损的面积大概有1500亩，等排水之后，就会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因为这个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的病虫害。
12: 28日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汛限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经全线排查，广东省内所有高铁普速列车今天陆续恢复运行。广东所辖海域120多条客渡运航线已陆续复运。
19: 台风红霞过境，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 在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右园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集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集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20: 从早上7点左右开始清理，目前已基本清理完毕，接下来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
19: 在赣州龙南市体育中心市级集中安置点，各类生活物资储备充足，设施齐全。龙南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叶小琪：
21: 目前我们将体育馆应用为龙南中学三处作为临时安置点，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做好生活服务保障工作。
22: 受台风红霞外围云系影响，湖南

0: 31.9毫米。郴州自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道重点区域，全市171座电站同步开闸限洪，人员有序撤离，累计下沉干部20000多人次，对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沿河低洼地带、危旧房屋等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自兴市周门司镇营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1: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地灾点临水临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我们这次面对这个台风要做到这个万全的重中之重，把该转移的群众把能够预计到的危险把它化为零。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3684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2%。
3: 国家卫健委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十五五”规划》，提出重大传染病防控6项任务。
2: 今天正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截至目前，中方已将救起的共计47名越南籍遇险人员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5: 7月25日，中国南海救115轮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发现并救起一艘遇险越南籍船舶的29名船员。随后中方立即派出多艘船只和直升机持续开展搜救行动。截至目前，中方共成功救起47名越南船员，对其中伤员进行医治，并有序将全部的获救船员移交越方。据了解，越方船舶24日晚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还有部分的船员失联，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中方在越方的船只遇险后第一时间展开了救援，越方对此表示感谢。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3: 本台消息，日本法学馆宪法研究所所长伊藤真26号在东京举行演讲会，对当前日本政府以防卫之名持续扩张军备、突破和平宪法限制的动向提出批评和质疑。伊藤在演讲中说，日本曾对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实施无差别轰炸和军事占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如今，日本政府现行安保三文件的目标是最大限度运用综合国力实施战争，建立动员国家全部力量投入战争的体制。日本政府围绕该目标推动的一系列改革，正使日本由和平国家逐步转向军事国家。伊藤表示，真正导致地区安全环境不断恶化的，恰恰是日本自身持续军事扩张的动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声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相关动向被舆论批评为进行战争准备，引发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关注。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暂停对伊朗发动打击后，伊朗方面26号宣布暂停对等打击行动。国际油价26号一度大幅下跌超6%。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另据美国国防部26号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自7月美军重启伊朗战事以来，已有4名美军死亡，207人受伤。整个伊朗战事中，美军累计伤亡人数达642人，其中1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6: 据多名美国官员26号透露，特朗普暂停军事行动的原因有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朗方面更猛烈的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

0: 等等。不过对于这些说法，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在26号予以否认。华尔兹称，特朗普决定暂停对伊空袭的原因是为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的空间。美国方面26号还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建议暂停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对伊朗的轰炸行动，认为继续实施此类空袭效果有限。作为对美停止对伊空袭的回应，伊朗方面也在26号宣布暂停对美的打击行动。不过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仍在对抗。据伊朗一位知情官员27号透露，当天凌晨有六艘违规船只关闭了导航和定位系统，企图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危险航道，其中一艘船只发生事故，其余船只在伊朗的管控下被遣返回波斯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另外，根据日程安排，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并会见特朗普，双方将就包括伊朗局势在内的多项议题展开讨论。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提议，乌克兰方面清楚应作何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乌克兰远程打击能力不断提升。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2: 佩斯科夫26号向媒体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所有提议，乌克兰当局非常清楚需要采取何种行动。他同时指出，俄方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冲突的立场中看到了双重性，一方面美国向基辅提供武器，另一方面美方又真诚地表示愿意促进局势调解。26号普京在圣彼得堡出席与海军节相关活动时表示，海军舰队是保障俄罗斯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在三位一体的核力量中具有重大意义，俄海军发展计划将切实得到落实。泽连斯基26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主持召开了有关远程打击的会议。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远程打击计划正按既定优先事项执行。目前乌军的远程打击距离已超过3000公里，且打击能力仍在持续提升。俄长期以来的后方战略纵深优势正面临严峻挑战。
3: 其他国际消息，据朝中社27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
1: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案，27号一审宣判，尹锡悦被判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根据韩国法律，如果尹锡悦此案终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其总统当选无效。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黄天卓，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天空，铁血战斗，
8: 中国无限战，
7: 永远值得期待。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19点整。
6: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美宣称拟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开展调查并实施制裁答记者问。有记者问，近日美国一些高级官员公开表示，将针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所谓蒸馏美前沿模型开展调查，并可能以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等为由制裁中国企业，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一贯反对美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以各种莫须有的理由污名化中国企业并实施制裁。美方罔顾有关中国企业人工智能模型与美前沿模型发布时间非常接近，中国部分模型能力已处于领先地位等事实，给中国企业扣上所谓依靠蒸馏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等帽子，还进行打压制裁，这些做法缺乏事实依据，没有法理支撑，在实践上搞双重标准，属于典型的人工智能霸权主义行径。创新不是任何一方的专利，中方敦促美方倾听中美两国业界客观理性声音，纠正霸权思维，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抹黑和制裁威胁。对于任何实质性损害中方利益的行为，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正当合法权益。希望美方切实落实两国元首共识，同中方相向而行，加强人工智能对话沟通，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通过推进并完善人工智能治理，造福两国和世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出席高级别会议并致辞。会议以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再出发，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美好未来为主题。联合国高级官员、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成员国驻华使节、联合国发展系统驻华机构代表、知名专家学者等中外嘉宾将出席会议，围绕全球发展倡议落实成效、合作重点及其世界贡献进行深入交流。当地时间27号，伊朗首都德黑兰一家五星级酒店发生火灾，目前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据伊朗方面27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保加利亚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和设施采取针对伊朗的行动，此举可能构成侵略行为，保方应就这一不合理且危险的决定承担责任。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北南部、湖南南部、广东东部和西北部、广西东北部、云南南部、陕西西部、甘肃东部、宁夏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广东东部、甘肃东部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 就在昨天，甘肃渭源双石门景区的一场突发山洪揪紧了无数人的心。这片被网友称作露营秘境的峡谷河滩，前一天还铺满了五颜六色的天幕和帐篷，一家家人带着孩子戏水纳凉，私家车队一字排开野餐烧烤。转眼间，上游短时强降雨裹挟着黄泥碎石奔涌而下，平缓的溪流瞬间变成了夺命洪流。截至26号17时40分，本次灾害已经造成10人遇难，23人受伤，现场转移疏散被困群众247人呢，目前救援仍在进行当中。很难不去共情这些家庭，谁不是抱着对夏日山野的美好期待出发，躲过城市的热浪，开进蜿蜒山路，找到一片灵溪草地，搭起帐篷，泡上咖啡，孩子在浅滩踩水，朋友围坐聊天，朋友圈里晒出的每一张治愈的照片，背后都是对诗和远方的朴素向往。可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份浪漫里藏着看不见的风险。山谷里的天气说变就变，上游10里之外的一场雨，十几分钟就能够在下游汇成山洪。看似平缓的河滩，恰恰是洪水必经的行洪道。更令人揪心的是，这并非孤立。我们总说，人生至少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可是说走就走不等于毫无准备。很多人做足了拍照的攻略，美食的攻略，却唯独漏看了气象预警。精心挑选了天幕、手推车还有氛围灯，却没有带上救生哨、应急绳、手电筒。热衷于寻找人少景美的未开发的野景点，却对此处禁止露营的警示标牌视而不见。当侥幸心理遇上极端天气，美好的旅程就可能滑向无法挽回的深渊。暑期正是露营自驾穿越的高峰期，针对热门景区的专项安全提示此刻显得尤为迫切，美景值得奔赴，但是生命永远排在第一位。说回这场山洪，截至昨天下午呢，这起山洪已经造成了10人遇难，23人受伤，现场转移疏散的被困群众247人，目前救援仍在进行当中。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王岩。王岩，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5: 好的，杨场，我现在所在的汇川镇双石门沟呢，也是这一次受灾的核心区。那从今天凌晨起呢，汇川镇就出现了持续性的降雨天气，这也给今天的救援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为了确保救援人员的安全的现场指挥部呢，也是在实时进行研判和评估。当雨量大的时候呢，就会及时安排救援力量撤出，保持待命的状态。那一旦降雨变小或者停止，搜救排查工作呢，就会立刻启动。那今天上午9点半的时候呢，汇川镇呢整个的雨势就开始变大，开始下大雨，所以我们当时呢也是跟随着救援力量及时撤离到了外围安全的区域。那虽然到了下午降雨呢是趋于尾声，但河道内的水量仍然是在一个暴涨的状态。事发地呢地势较低，河道两边呢都是高山。那昨天是周末，有游客呢是在这里搭着帐篷露营野炊休闲纳凉。昨天下午14点左右，因上游短时强降雨，这里突发山洪，导致部分的露营游客被困。那据当地介绍，事发之前呢，这里就是一条平均宽度不足2米的小河。山洪时呢，河面宽度一度是超过50米。现在我们仍能够看到大量的淤泥和石块以及树枝缠绕在一起，堆积在河道里。多台车辆变形损毁严重。这也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山洪当时的威力。那事发后呢，当地立即组织了应急消防、卫健、文旅等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开展应急救援和人员转移工作，第一时间呢转移疏散被困群众200多人。那我在现场了解到啊，今天的搜救采用的还是大型机械加人力救援加无人机辅助巡查这样的组合方式。那现场的救援人员告诉我，整个救援区域长达3公里，那今天呢还向外扩展了5公里。尽管救援人员已经沿着河流反复搜寻，但还是担心会有遗漏，所以拉网式搜查工作还会更加细致的开展。那截至昨天下午的17时40分，本次灾害已经造成了10人遇难，23人受伤。受伤患者呢，主要是以骨折、开放性损伤、吸入性肺炎患者为主。专家组呢，也已经为伤者制定了1人1策的救治方案。那据甘肃省卫健委介绍，23名伤员中呢，已经有1人出院。 魏源县中西医结合医院患者呢，现在呢已经是全部转出救治。目前呢，省级医院收治19名伤员，临洮县人民医院收治3人。22名伤员中呢，中重症呢有4人，轻症18人。在做好救治工作的同时呢，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呢抽调了省级心理和康复专家各2名，联合市县专家同步开展心理疏导和康复治疗。那与此同时呢，当地还设置了2个安置点，为受灾游客及家属提供住宿和就餐等服务。那我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救援处置的最新进展我们仍将持续关注。主持人。
4: 好的，王岩。以上呢是总台记者王岩从现场发回的最新的情况啊，山洪真的非常的凶险，即便是后续的救援非常的及时和科学，也不及来的这个事前防范来的重要。那我们了解到呢，在甘肃定西市魏源县双石门景区这场突如其来的山洪当中呢，除了专业救援力量的全力搜救，还有部分游客是通过互助的形式成功脱困的。当时现场是怎样的情形？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马靖宇。靖宇，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情况。
6: 好的，主持人，山洪发生后啊，路过景区的一位金女士告诉我们，山洪发生之前，双石门这个地方的水是像溪流一样非常清澈的，但是在山洪发生以后呢，洪水裹挟着泥沙和树枝，导致这个水体已经变得非常浑浊，而且在路边就能闻到明显的异味。一位来自兰州的游客马先生说，昨天其实除了降雨，中午还下起了冰雹，很多游客从开车从这个双石门里面撤出的时候，车的前保险杠不仅是被泥沙覆盖了，还有很多车辆的这个保险杠出现了变形和掉落，可能是由于驶出的时候在趟水的过程中撞击到了流水里的石头和树木。他们离开景区的时候，景区的低洼地区的积水已经差不多到了车辆排气口的位置，还是比较危险的。而且山洪波及的范围远远不止这个地方的内部。马先生一行人呢，他们沿着这个门口的道路一直行驶到了大约10公里以外，能够看到河水一路从路边的水沟漫到了公路上。马先生就说，当时他们看到这个道路旁的河床边有一辆蓝色的 SUV， 它的下半部分是已经陷入到这个河水中了，洪水已经淹没到他的车门的位置，车里还有1家3口被困。马先生他们就从路边的这个小道冲下去，去帮助这1家3口被困者，让他们从车辆的天窗爬到车顶。由于这个车辆陷落的位置离岸边还有一段距离，所以当时被困的夫妻先是把他们的小女儿抛给了马先生还有张女士，随行的另一位张先生就一把拉住了车顶的男士，帮助他脱困了。这个时候车子已经被水流推得离岸边更远了，所以在车顶剩下的那名被困者他的情绪也比较着急，最后他们三个是手拉手加上现场其他群众拉住他们，大家齐心协力下成功拉住了剩下这名被困女子的手，把她拉回了岸边。第三个被困者被救出来以后，可能也是由于这个车的重量整体减轻了，车子马上就被洪水给冲走了。他们后来驾车离开现场以后，在下游大概300-400米远的位置发现了这辆被冲走的蓝色 SUV， 所以马先生他们回忆，这个过程还是比较惊险并且紧急的，万幸在及时的援助下，三个被困者都成功脱困了。我们同时还了解到，下一步省卫生健康委将继续推进医疗救治、心理疏导、中西医结合康复治疗，还有安置点健康宣教，还有灾区公共卫生工作，确保伤员能够尽快的恢复身心健康，确保群众公共卫生安全。主持人。
4: 好的，马靖宇。这场山洪冲毁了车辆和帐篷，也冲散了几个原本幸福完整的家庭。在自然面前，侥幸从来不是护身符。暑期出游高峰，咱们真的得把安全这根弦绷紧。出发前看一眼天气预报，选营地呢尽量避开未开发的野河滩，别让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变成无法回头的冒险。愿逝者安息，伤者早日康复。

0: 也愿这份沉痛的教训能够警醒更多出行的人。
1: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2: 山洪是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它来势凶猛，可冲毁房屋、田地、道路和桥梁，严重时还会造成人员伤亡。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山洪来临前预防是关键，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居住在山洪易发区的居民可提前熟悉周边安全转移路线和避险场所，一旦遭遇山洪，保持冷静是首要原则，迅速判断洪水流向，立刻向两侧高处、坚固建筑或山脊线转移，切勿顺河道向下游逃生。若来不及转移，应尽快爬上屋顶、大树等高处暂时躲避，利用鲜艳衣物、手电筒、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如果不幸被洪水冲走，尽量抓住门板、树木等漂浮物，头部后仰，面部朝上，脚在前，头在后，减少阻力，避免被卷入暗流或撞击障碍物。成功脱险后，不要急于返回原地，避免二次灾害。及时向救援人员报告位置和情况，听从指挥安排，等待专业救援。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逛过进博会吗？说不定您家里用的进口商品就是通过进博会进入中国市场的。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今年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办。今天本届进博会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王泽华、白廷俊、屈涵一起去看一看。
5: 距离进博会还有100天，来自医药医疗、零售美妆、健康科技、商业服务、化工涂料等领域的跨国企业已经摩拳擦掌，忙着为进博会备货了。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截至目前，企业已有24款创新医疗产品通过进博会在中国获批上市。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6: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我们还有了我们的研发，也有我们的生产，甚至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所以我们在26年，我们将继续参加进博会，我们会把我们全球领先的产品和技术拿过来。
5: 新加坡某美妆品牌今年的展位面积将达到150平方米，从过去9平方米的拼位变成了独立展位。2025年，品牌在上海市黄浦区落地了2家线下直营门店，实现以进博会为跳板，深耕中国实体零售。企业中国区线下零售业务负责人倪震透露，今年将在进博会上首发多款东南亚植物护肤、可持续美妆新品。
7: 我们是从2018年第一届就已经开始参加进博会了然后今年是第9届的参展。我们在进博会上收获了很多客户的好评，然后呢也得到了很多用户的一个反馈。每一年我们都会有新品首发然后通过进博会把展品变成商品，进入到中国市场。
5: 截至目前，第9届进博会企业展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签约的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较去年同期增加近1万平方米，已完成36万平方米目标的95%。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正平透露，目前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已有265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0家。有169家企业和30家境外组展机构成为进博会9届全勤生。
8: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的机遇，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5: 企业展是进博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数据显示，前八届进博会累计有 2.7 万家境外展商参加企业展，展示超过3400项代表性首发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吴正平说，第九届进博会将会有更多头部企业齐聚，更多新面孔亮相。
8: 技术装备展区已经有近70家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报名参加。医疗展区汇聚了12家世界500强药企，将集中展示创新药械的研发、生物医药技术、跨界数字化诊疗等全球前沿成果。消费品展区更加贴近一老一小、品质生活等国内消费的新热点。此外，还将首次打造跨展区的环球国民品牌展示区，汇聚多国的国民品牌和全球好物。
0: 自2018年以来呢，进博会已经连续八年成功举办，累计超过18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加，展会成果凸显，国际影响不断扩大。今年企业展继续设置技术装备、消费品、农食产品、汽车及智慧出行、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服务贸易等六大展区和创新孵化专区。那么今年国家展和虹桥论坛又将带来哪些亮点呢？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5: 截至目前，本届进博会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覆盖了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同时支持有关国家的省州市参展，展示中外地方合作成果。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正平透露，
8: 主宾国方面，加拿大已经宣布将受邀第二次担任主宾国。今年我们创新设计了主宾国主题日，丰富主宾国权益包，还将举办丰富多彩的展台活动，探索馆内加馆外展成联动。中国馆将以开创新局面、共赢新未来为主题，全面展示“十五五”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机遇和新愿景。
5: 与进博会同期举办的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目前已确定主题议题框架，今年将以稳定合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为主题，着力扩大国际影响。值得一提的是，今年虹桥论坛将推出双旗舰报告。吴正平透露，除继续发布世界开放报告2026及最新世界开放指数外，还将首次发布出口中国能力发展报告。
8: 继续发布世界开放报告2026及最新的世界开放指数，系统研究全球开放发展中的新动向，将首次发布出口中国能力发展报告，分析中国大市场的潜力，帮助更多国家提升对华出口能力。这是进博会提供的又一国际公共产品。
0: 马上就九年了，进博会早已经不是做买卖的平台，更像是一座桥，把全球的好东西和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连在一起。一家家企业从头回客变成老熟人，一件件展品漂洋过海变成身边的日常好物。从创新的药械到美妆护肤，从健康科技到品质生活，进博会的展台上呢，总是能找到和我们息息相关的产品。还有100天，新一届的进博会就要开展了，不管您是从事实体生意的还是普通的消费者，都不妨关注一下，期待更多展品变商品，展商变投资商，也期待更多的全球好物走进千家万户，为我们的美好生活添上一份彩。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出差旅游住酒店，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尴尬啊？凌晨才办完入住，睡不了几个小时，第二天中午12点又得急匆匆退房。日前，一家连锁酒店品牌因为推行24小时退房制，引发了热议。从客人实际入住的时间开始算，住满24小时再退房，让不少深夜抵达的旅客直呼有了新选择。不过，这一模式在部分消费者较好的同时，也推高了酒店运营成本。二者之间要如何平衡？24小时退房制会成为酒店业服务升级的新路径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深度观察。
9: 24小时退房制缘何而来？新推行这一退房政策的酒店品牌创始人郭良斌表示，变化来自于他看到了一部分客人的真实需求。
7: 比如我们重庆有一个酒店在机场附近，贵阳有一个酒店在高铁站附近，坐飞机赶高铁的可能凌晨3点钟入住，甚至凌晨4、5点钟入住，都是第二天12点钟要退房，那给客人带来体验就不太好了。所以我们做了一点点创新，就是点对点24小时入住制，也就是说你凌晨4点钟入住可以到明天4点钟退房。
9: 不过24小时退房制并不是强制执行标准，而是门店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参与房型比例按淡旺季调节。该酒店集团重庆区域负责人巫先生介绍，每家门店会根据当前的客源结构、流量弹性调整适用细则，并配套了员工内部班次动态调整、弹性增补兼职人力两项方案。
10: 不少同行提出24小时对我们只会增加门店人力、门套成本、挤压行业利润，这一点我们完全坦诚认可。这项服务的落地确实会产生一定的额外经营支出，但站在酒店经营角度，任何提升宾客体验的增值服务都会产生对应成本，但是长期的话它会倒逼行业进行运营绩效。服务升级本就是平衡宾客、员工、门店三方诉求的过程。
9: 记者电话咨询该酒店品牌的多家门店了解到，有门店在携程等第三方在线旅游平台 OTA 上设置了24小时退房制的房型选项，价格比常规同房型高约5%，且房间数量有限。也有门店将店内所有房间都调整为24小时退房制，但无法通过 OTA 预订，只能在抖音上购买相关权益。实际上24小时退房制并不是这一酒店品牌的首创，早在10多年前该政策就已有酒店试水，只是长期存续的案例在行业中极为罕见。在长期从事酒店管理研究和评审的鞍山师范学院管理学院教授于彤看来，酒店行业有标准化强周转的运营逻辑，这从结构上和以24小时退房制为代表的弹性退房模式存在一定冲突。成本是这一政策长期以来未能在业内得到推广的重要因素。
11: 从运营这一块，一旦实行这种弹性的退房制的话，客房的周转率可能会有一定的下滑。另外呢，还有人力成本呢、后勤成本呢、保洁呀，它涉及到的方面就比较多。你比如说一线的服务员这一块，它的这个成本可能就要增加20%到30%这样，可能还有一些技术系统的门槛。有一些酒店可能也没有办法能够完全落地，比如说像我们房态管理系统，或者说如果说想24小时退房制，可能到有一些 OTA 平台上可以预约到，但是这个 OTA 的对接规则也会有一些改变，也会增加相应的成本。
9: 多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对于24小时退房制的房型，可以简单粗暴地理解为2天时间赚1天的房费。这对那些开在租金成本高昂的城市或度假区，以客房周转为收益核心的酒店来讲，这是难以承受的成本重压。而传统退房模式下，客房清洁和前台交接按固定节奏推进，一旦退房时间分散到全天非特定时段，整个服务链条就要被迫打乱重组。资深酒店投资人张媛媛在从业中发现，只有部分特定规模和属性的酒店有推行24小时退房制的先决条件。
12: 这种尝试如果是自由酒店还好，自己的酒店我就是为保证客源，我就是把服务放在了第一位。你像民宿，我几点来几点接，你几点走，那就很简单了。可是如果是品牌方的话，你让他做这样的面儿太大了，去做这样的尝试不是很容易。你就譬如说机场附近的、高铁站附近的，你如果让他实行这样子的，他有可能会觉得这是增加了自己的竞争优势。可是如果他就是在景区附近的、闹市的，他应该就不太容易想接受这样的了。
9: 另有业内人士分析，客源与房量长期存在一定差距的中大型酒店，也有条件将一部分房间调整为24小时退房制房型，因为那些没卖出去的房间就意味着100%的损失，而靠弹性退房制满足客人的情绪溢价，则是在收益上能抢回来多少算多少。旅游酒店行业资深高级经济师、独立分析师赵焕炎总结，无论是当前部分酒店实行的会员权益式的延时退房，还是这次备受关注的24小时退房制，提供服务的前提一定是成本算清、能力跟上，而不是经营策略的盲目复制或一刀切执行。
13: 在供大于求的情况下，那么酒店为了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在客人不多的情况下，他们会尽量采取有利于客人的退房时间的规定。那么有的酒店它的经营情况比较良好，那么它的时间可能就不一定变动，所以每个酒店呢都应该根据自身的情况来决定在退房时间上面的规定。
9: 有行业专家估算， 24小时退房制的房型溢价约15%时，酒店有望实现收支平衡。不过，虽然24小时退房制短期内尚难以成为行业标配，但劲旅网创始人、旅游行业资深专家魏长仁观察到，从以运营效率为中心转向以客人需求为中心的逻辑已经在酒店业。

0: 业扎根生长。
1: 因为酒店这个产品，其实之前的很多年，它多数时间都是卖房市场，中午12点甚至2点来退房，对他来讲就是用工成本是最低的，然后人员效率是最高的。但是呢，因为现在的酒店的属性不一样了，以前呢，酒店就是为了睡个觉，它是个睡个觉的一个场所，一个供给。但是呢，现在酒店对于很多人来讲，它不仅仅是睡个觉了，它是一个休闲的、娱乐的、打卡的各种的用途的这样的一个综合的一个休闲场所了。那肯定是能待24小时，能待的时间越长，那肯定是越好嘛。
0: 中山大学旅游学院酒店管理系副主任、副教授蓝俊棒同样在研究中了解到，当90后、00后成为社会消费的主力，酒店宅度假的概念随之而来。消费者愈发把酒店这处空间当成离开自己惯常环境后的落脚点，停留时间的长短本身也就成了酒店产品价值的重要部分。蓝俊棒强调，这意味着酒店更要注重24小时退房至试水后的运营体系精细化调整，并将市场收益账的计算放进更长的周期中来。
2: 这种商业模式它必须是一整套的，你整个的逻辑跟企业文化都必须
3: 以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全区抗洪救灾和保病险水库安全、生产安全双线作战动员大会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把责任压得更紧更实，把风险想得更深更透，把措施落实得更加坚决有力。围绕矿山、消防、危化品等重点领域，以及山洪、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持续开展常态化隐患排查、巡查防护和监测预警，有效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扎实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按照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部署要求，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主动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旗帜鲜明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品德教育，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着力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加快推进我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会见外国政要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广西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桥头堡作用，持续深化与柬埔寨、泰国等东盟国家在互联互通、经贸投资、人文交流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加快推进与东盟国家的人工智能合作，积极筹备办好第23届东博会峰会，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充分发挥审计监督重要作用，敢于较真碰硬，敢于揭示问题，既精准治已病，也着力防未病，既深入查问题，又确保改到位，持续做好审计整改下半篇文章，做专做精做实审计工作，着力打造高素质专业化审计干部队伍，以高质量审计监督护航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与自治区党委审计委员会会议合并召开。会议听取了全区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汇报，分析当前经济形势，研究部署下步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部署，准确把握下半年全区经济发展形势，进一步坚定信心决心，迎难而上，攻坚克难，全力推动全区经济平稳运行，向上向好。要统筹抓好防汛救灾和经济社会发展，加强工作组织协调，强化工作责任落实，以工作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 要下基层到一线，加大对重大项目、重点园区、重点企业的指导帮扶力度，推进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具体堵点难点问题。要奋勇争先，担当作为，经济大势要充分发挥挑大梁作用，其他社区市要各展所长，比学赶超，不断增强本地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全力争取完成今年各项目标任务。全区各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高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统筹兼顾，精准发力，十个手指弹钢琴，一棒接着一棒干。各级各部门要主动服务一线，服务基层，形成上下联动、共克时艰的良好氛围，齐心协力推动全区高质量发展。会议与自治区党委财经委员会会议合并召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夏季高温干燥，消防安全进入关键防范期，广西各地开展消防安全检查及宣传工作，筑牢夏季消防安全防护网。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5: 近日，南宁市消防救援局开展全市消防安全集中夜查专项行动，组建市县两级145个检查组，聚焦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消防通道占用堵塞等高频火灾隐患精准整治，共检查单位467家。
6: 过道一定要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5: 针对电动自行车夜间火灾高发风险，各检查组紧盯辖区各类住宅小区、高层建筑、自建房及三合一场所，重点排查楼栋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核心区域，严查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违规停放、非线充电等危险行为，坚决整治小区架空层违规改造为充电区域、防火分隔不到位等乱象，并同步对小区消防控制室开展全面检查。
6: 现在七八月份的这些孩子们回家了，是吧？有一些小的自行车啊，包括一些废品啊，这种纸壳啊，就要提醒他们不要随意堆在这个楼道上。
5: 本次夜查还紧盯畅通生命通道。各检查组针对宾馆、饭店、商场、市场、娱乐场所、医疗机构、校园及九小场所等重点区域开展排查治理，重点整治场所违规加装防盗窗、铁栅栏、广告牌等逃生障碍物，全面排查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是否被占用堵塞、封闭锁闭、长闭式防火门是否保持常态关闭、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标志是否完好有效，对检查中存在的问题逐一登记，限期整改。
7: 这个防火门有没有关闭？没关闭的话，那意味着什么？如果真的有烟，有发生火灾事故，这个烟气从哪里上去？就往这个电梯井里面走。
5: 据了解，南宁市消防救援局将常态化开展夜间措施检查，持续紧盯电动自行车源头停放、充电全环节管控，常态化开展畅通消防通道清理整治，推动隐患动态清零。为了让市民零距离掌握安全知识，近日玉林市18个应急消防科普馆、消防救援站同步面向市民集中开放。市民走进玉林市消防训练基地，边看边学，宣传员邀请孩子们登车打卡，近距离感受现代消防救援力量。孩子们在消防员的指导下试穿灭火服，体验水枪出水，直观了解消防器材的使用要领。玉林市通才高中学生李金红：
8: 参与这次活动呢，近距离的见识到了各种各样的消防装备，学到了火场逃生、防震减灾的知识点，真切感觉到了消防员肩上的责任与不易。今后我会牢记消防安全日常，提醒周围更多的人注意防火避险。
5: 在河池，南丹县消防救援局联合县妇女联合会邀请了60组亲子家庭走进消防站，开展了一场沉浸式消防体验活动。通过蜡烛燃烧、自建房模拟火灾实验、手把手传授逃生节打法等活动，为家长和孩子带去生动的安全实践课。家长史恒志：
9: 通过今天观看实验、亲身体验，让孩子对火灾的危险有了直观的认识。暑假期间，我们会加强对孩子的安全看管，结合日常生活，多跟孩子讲消防、防溺水的知识，让他们真正把安全意识记在心里。
5: 南丹县消防救援局民生北路消防站2班班长曹永东：
10: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零距离沉浸式的亲子体验活动，让孩子们在寓教于乐中掌握逃生技能，真正实现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会的消防安全宣传效果，全方位筑牢暑期社会消防安全屏障。
3: 近日，首条贵琼跨海低空物流航线在广西和海南之间完成试飞，大型固定翼无人机搭载海南高价值货品，跨越琼州海峡，飞行抵达时间缩短至按小时计算，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增添。

0: 了低空空中走廊方案。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1: 7月24号，一架 FP98 大型固定翼无人机从海南万宁兴隆腾空而起，搭载着海南高价值货品，跨越琼州海峡，稳稳降落在广西玉林浮棉机场。该航线距离460公里，空中飞行时间为2小时48分钟，相较于传统陆运，运营效率提升了75%。2025年12月，海南正式启动全岛封关运作。封关后，高价值货物需要快进快出的高效物流通道。传统跨海运输严重依赖水运单一路径，低空直飞无需等待船期，无需多次装卸，将跨海时效大幅压缩，实现海岛货物快速通达全国。这条航线由广西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统筹布局，是贵琼低空智慧物流走廊试点项目的首条航线，也是首条贵琼跨海低空物流航线。广西交投低空物流有限公司业务经理吴贤：
2: 这条航线的开通是我们广西主动融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扎实推进贵琼合作提质升级的务实举措，为货物流通提供全新的解决方案。
1: 以此次试飞为契机，广西正加速布局低空经济，全力打造面向北部湾、联动大湾区、辐射东盟的低空立体交通示范走廊。
3: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请听一句话新闻。7月26号，蔡允阁以四部两职方式深入桂林市矿山、工贸企业、养老院等，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
0: 7月26号，王维平以四部两职方式赴柳州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要坚守安全生产红线，以最严标准排查风险，以最高要求压实责任，以最硬举措整治隐患，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筑牢安全屏障。
1: 7月23号，蓝晓在南宁召开稳就业工作调度会，强调要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扎实推进稳岗扩容提质行动，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分类施策，促进受灾群众、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持续促进就业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0: 连日来，衡州市云表镇、孝义镇等受灾乡镇的清淤工作加快推进。衡州市雍宁区农业农村部门统筹调度各乡镇的拖拉机加入清淤队伍，全面打响灾后清淤清运攻坚战。请听广西台记者邓俊宇和南宁台记者赵月、陆林广的报道。
4: 洪水退后，衡州市云表镇各街道村屯留下大量淤泥杂物，不少巷道、农家院落因空间小，大型运输车辆难以进入，急需拖拉机等小型机械加入清淤队伍。接到衡州市应急指挥部指令后，衡州市农业农村局第一时间响应，迅速调度集结30台本地手扶拖拉机投入清淤工作。衡州市百合镇拖拉机手李波：
5: 我会坚持每天都过来，直到整个云表镇的清淤工作完成，我才会撤离。
4: 与大型运输车辆相比，拖拉机体积小，机动灵活，能深入窄巷小道、边角农田、零散地块等区域，高效破解灾后垃圾杂物堆积量大、人工清运困难等问题，大幅提升垃圾淤泥清理转运效率。在清淤工作进入攻坚阶段，南宁市雍宁区农业农村局统筹协调本地23台拖拉机组建驰援作业队伍，火速奔赴云表镇受灾一线支援灾后恢复工作。南宁市雍宁区农业农村局办公室副主任谭品成：
6: 每天我们连续工作10个小时以上，经过10天的奋战，我们已经打通了209国道。
4: 衡州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化管理股工作人员韦新妮：
7: 拉了2400多车了。这些机手也说，云表这里不清理完，他们是不会撤离的。
4: 目前衡州市云表镇多条受阻村道的淤泥、大部分田间地块的堆积杂物已得到清理，人居环境、农田生产条件得到明显改善。下一步，衡州市农业农村部门将继续精准调配农机资源，持续清理庭院、道路、田间残存淤泥，稳步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1: 广西台消息。近日，记者来到贵港市港南区东金镇石莲村，这个村庄位于玉江旁， 几处堤坝上的沙袋防线依旧整齐完好。

0: 防线后方村庄安然无恙，烟火如常，未遭受此次洪灾破坏。时间回到7月8号凌晨，石莲村的荷塘堤上最后一处沙袋垒石，这条由石莲村团支部书记李家航带领13名团员青年与数十名干部群众共同筑牢的堤坝，守住了石莲村5个屯上千名群众的家园。7月7号，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持续影响石莲村。作为乡村网格员，李家航将预警信息迅速转发到每个村民小组的网格群，并和村干部们开始了全天候巡逻。下午2点，在巡逻到双冲堤时，他的心猛地一沉，旁边的玉江江水暴涨，水面距离堤顶已不足半米，部分低洼处开始出现漫溢险情。李家航立即向村支书汇报，同时通过网格群发出紧急号召，堤坝告急，需要人手加固。号召迅速得到响应，不到1个小时，近50名村民聚集到堤上，其中13张年轻的面孔格外醒目，他们是石莲村的团员青年。李家航和村干部们带头挥起铁锹，青年们紧随其后，铲沙、装袋、封口、传递、垒砌，雨水混着汗水，堤坝一寸寸加高。从7号下午2点到晚上10点，他们稳住了双冲堤。来不及休息，队伍又转向情况更危急的荷塘堤，接力奋战持续到8号凌晨2点，两条堤坝的薄弱处被沙袋牢牢加固，洪峰过境，村庄无恙。随后几天，李家航又奔赴西江产业园，投身清淤排障、协助企业复工复产等灾后重建工作。当问起毕业后为何选择回到家乡，李家航笑了笑说，村里招网格员，我是本地人，熟悉情况，家乡需要我就回来了。在石莲村的堤坝上，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沙袋垒起的物理防线，更是一道由新时代青年责任感铸就的青春堤坝。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广西台消息，7月13号，又江民族医学院附属医院肾内科一病区，王杰带着团队开始大查房。当天，王杰还有床旁教学、特殊病例讨论、3台手术，工作安排得满满当当。33载行医育人路，20年党务情，自治区优秀党务工作者、全国卫生健康系统先进工作者王杰，用日复一日的坚守，在百色书写着双师行医者的责任与担当。党建引领是他所有工作的根与魂。担任肾内科党支部书记以来，王杰探索形成党建家融合工作模式，打造病友如至亲、肾好肾安心特色服务品牌。每年组织党员医护团队深入边关乡村义诊，覆盖群众1000余人次。支部荣誉墙上，全国党建工作样板支部、广西公立医院5星级党支部等牌匾，记录着他的耕耘。救死扶伤是王杰33年如一日的坚守。他带领团队率先在桂西地区开展20多项新技术应用，帮助百色12个县市区及2家卫生院建成标准化血透室，让1200多名慢性肾病患者实现家门口就医。教书育人是他对医学薪火的守护。一名研究生的父亲突发脑出血住进 ICU， 高额费用压得学生几乎崩溃。王杰得知后，第一时间发动科室捐款，帮学生解了燃眉之急。如今这名学生已走上临床岗位。王杰累计培养基层进修生230多名，毕业研究生50名。他负责的泌尿系统基础与临床获评自治区级一流本科课程，主持省部级科研课题5项，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用科研成果反哺临床与教学。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广西台消息，盛夏7月，广西清江两岸绿意葱茏，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旁480米长的智慧鱼道沿着河岸蜿蜒延伸，粼粼波光之下，赤眼鳟、鲮鱼循着水流逆流而上。一旁的监测机房内 AI 系统实时捕捉鱼群游动轨迹，精准记录着回游数据。地处江海交汇的青年枢纽，因1959年建成的青年水闸阻断了花鳗鲡等生物的回游通道，这一断就是60多年。依托平陆运河保护与管理条例，广西首次以立法形式明确生态廊道的建设要求，为鱼道、动物通道等生物通道的

长效管护、筑牢法治屏障。为打造平陆运河绿色工程，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印发实施平陆运河绿色工程专项行动方案，并组织专家多次对生态涵养区、动物通道、生物多样性观测站、鱼道及增殖放流站等生物多样性保护措施开展专题技术论证，不断完善相关设计和施工内容，积极谋划并指导生态廊道建设，以保护沿线

0: 岛建设战鸟庄，实施湿地修复，让台湾曲直段的牛轭湖变身鱼类的安家地、候鸟的驿站、湿地的绿肺。配套的生物多样性观测站，构建起空天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对水生生物洄游、陆生动物活动、水质、植被覆盖等进行全方位监测。锚定河畅、水清、鱼翔、岸绿、景美低碳目标，广西还组建了平陆运河建设绿色工程检查专家组，从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污染防治与环境管理、生态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海洋生态保护、节能降碳等方面开展专业指导，构建了平陆运河绿色工程评估指标体系、平陆运河绿色工程防范管控重点清单、平陆运河绿色工程打造特色亮点清单检查评价指标体系，全过程科学指导平陆运河绿色工程建设，协同推进绿色设计与绿色施工。时下平陆运河通航在即，当千吨货轮穿梭在这条134.2公里的绿色航道上，潮涨潮落间，海岸红树林自在生长，洄游鱼类循着专用鱼道逆流而上，昔日土石方堆场已然蜕变为连片良田与现代化产业园。这些不仅是贯通江海的世纪工程奇迹，更是一场人与自然的双向奔赴。
1: 随着台风美沙克影响基本结束，玉林各地紧抓晴好天气窗口期，全链条推进早稻抢收烘干与归仓，同时晚稻育秧播种同步铺开。请听广西台记者徐生林、玉林台记者邹江、赵碧强的报道。
0: 地处北流市新荣镇福中村的北流市新荣广金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夏季主要业务是稻谷烘干，每批次可烘干约15吨，主要服务对象为种植散户。合作社负责人李世新告诉记者，近段时间他们的业务异常繁忙。
2: 今天有人烘干，特别这个台风天气，这个雨天呢、这人特别多拉过来，稻谷也特别湿，我们烘干24小时不停运转，每天大概有2万到3万这样子吧。
0: 据了解，北流市现有19家稻谷烘干企业与合作社，稻谷烘干能力每天约1100吨，在正常天气条件下能够满足市场需求，但在特殊情况下则供不应求。当前正是广大农户收粮晒粮最集中的时期，北流市农机中心统筹调配该市收割机械与烘干设备资源，主动提升服务质量，抢抓天晴间隙同步加速进行机械抢收抢烘稻谷，全力确保颗粒归仓，损失减少。北流市农机中心推广股股长梁伟：
3: 整个全市都铺开了，每个点都在24小时抢收烘干当中，一有条件天气转变了以后不下雨了，马上就抢收。基本上我们北流这块在抢收过程中没发现有纸燕啊跟那个收不起来的这个问题。
0: 在玉林市荣县荣州镇铜谷村、县底镇荣塘村等地，受台风影响出现了水稻倒伏、田间积水等情况，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实地核查灾情，指导农户抢先抢收成熟度高、倒伏严重及被积水浸泡的田块。当地政府部门则科学调度农机，加快收割进度，严防稻谷滞留田间二次受损。与此同时，针对连续阴雨农户无法自然晾晒水稻的困境，荣县还主动统筹协调县域粮食烘干企业资源，实行新收稻谷敞开收烘、灵活安排作业时等举措，打通粮食归仓最后一公里，有效降低水稻受潮发芽霉变的风险。荣县农业农村局种植业管理股负责人林尚秋：
4: 当前趁着雨停间歇赶紧收割稻谷，稻谷及时拉去烘干，能最大程度减少发芽霉变损失。另外及时同保险公司进行定损对接理赔。
0: 在加快抢收进度的同时，玉林各地正科学统筹夏秋粮食生产衔接，农技服务团队常态化向农户开展技术指导，引导农户抢抓农时，确保晚稻在安全期内播种，有效规避寒露风灾害，为完成全年粮食生产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蒙建妹，值班编辑陆倩、毕丽玲，主播茉莉、冯迪，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5: 你听，这是森林的呼吸，但一根火柴就能让

万籁俱寂。发现森林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我们共同携起手来，以实际行动守护我们的绿色家园，共同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广西新画卷。

现在是北京时间19:59，新闻领先一分钟。城市灯火渐次温柔，当钟摆轻摇此刻，我们仍在不同的坐标继续前行。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愿每份坚持都点亮漫漫前路，每个选择都通向星辰大海。我是主持人茉莉，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关注本地热点，聚焦媒体新闻，新闻九一零直播广西。
1: 直播广西，来关注地方要闻。近日，自治区财政下达2026年第二批中央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资金3.99亿元，2026年累计已下达25.94亿元，有力支持农村综合改革各项工作，助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下一步，自治区财政厅将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自治区决策部署，会同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督促指导有关事项，压实工作责任，高效推动项目实施，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强化资金监督和绩效管理，切实发挥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2: 做到懂预防会自救能应急。
3: 我也会像今天所学的一样进行救助，怎么样防中暑，非常开心，很感谢工会们关心我们这个外卖情景。
2: 在县公安局大院，县领导周毅及慰问组一行向坚守高温执勤的一线民辅警送上清凉物资与暖心问候，诚挚感谢全体民辅警的辛勤付出，叮嘱大家在高强度执勤执法工作中做好自我防护，科学防暑，保持良好工作状态。此次慰问切实温暖了警心，凝聚了警力，彰显了党委政府和工会对公安队伍的真切关怀。据悉，本次活动是全县夏日送清凉系列慰问的首场活动，下一步县总工会将持续深入工地、环卫点位等各类户外作业一线，持续推进送清凉慰问工作。今年预计发放1000份清凉礼包，重点覆盖外卖配送、快递、货运、交通、物流、电力等高温作业群体，同时汇集抗洪救灾民兵、志愿者等一线人员，以实实在在的关怀守护每一份夏日坚守。
4: 连日来，龙湾县组织志愿者分批前往杭州市云表镇福龙村开展灾后清淤清障作业，以实际行动诠释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互助精神，帮助当地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2: 每一批志愿队伍都分工明晰，行动高效，他们不惧高温闷热，冲锋在前，重点对福龙村摧毁的农田水利设施、村内主干道、灌溉沟渠及村民房屋院落进行全面清淤清障作业。众人齐心协力清理路面淤泥，疏通堵塞沟渠，清运各类杂物。经过志愿者们的连日攻坚，福龙村的灾后清理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截止目前，云表镇福龙村辖区道路内的淤泥已基本清理完成，道路实现全面畅通，居民住宅都已恢复供电，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了有力保障。下一步，龙湾县将持续跟进杭州市灾后重建工作，根据实际需求调配支援力量，协助当地稳步推进农田复耕、环境整治等后续工作，全力帮助受灾区域快速恢复正常生产生活。
4: 7月24号晚，2026年龙湾县文化馆暑期少儿公益培训班成果展演在县全民健身活动中心精彩上演，现场灯火璀璨，童趣盎然，近200名参训少年儿童轮番登台，通过爵士舞、非洲鼓、民族舞、古筝、电子琴、合唱及美术作品展等丰富形式，集中展示暑期公益美育学习成果，为广大市民和家长献上一场兼具童真活力与温暖力量的文化盛宴。
2: 当晚汇演节目精彩纷呈，氛围热烈，展演在少儿爵士舞闪亮之星中火热开场，小舞者们动作利落，活力满满，迅速点燃现场气氛。少儿非洲鼓节目平凡之路鼓点铿锵有力，以质朴节奏诠释坚守与奋进的力量。花儿快乐文艺队带来的独舞诗与江南音歌一柔一刚，尽显舞蹈艺术的多元魅力。随后，中国舞、爵士舞、电子琴、古筝演奏等节目轮番登台，古韵雅致与青春潮流交织碰撞。少儿合唱班深情唱响《抱紧紧》，把未来点亮，清澈治愈的歌声传递出守望相助、向阳而生的温暖力量。
5: 我们表演了《抱紧紧》还有《把未来点亮》这两个节目，很兴奋也很开心，因为这是我的热爱。
2: 演出结尾，现场氛围温情涌动，全体师生手持星光灯共同唱响明天会更好，点点星光汇聚成璀璨灯海，婉转坚定的歌声饱含美好期许，更以此致敬防汛救灾一线的守护者，为受灾地区灾后重建加油鼓劲，传递同舟共济、共克难关的温暖正能量。 近年来，龙湾县持续依托文化馆、全民健身中心等公共文化阵地，常态化开展暑期少儿艺术公益培训及成果展演，构建培训加展示的完整美育服务链条，以普惠美育涵养青少年文化自信，助力全县青少年健康快乐成长。
4: 7月26号晚，2026年南宁市篮球黄金联赛 UBA 常规赛第十轮，龙湾县队对上林县队在龙湾县全民健身活动中心打响。经过四节鏖战，龙湾县队最终以86-91遗憾落败。本场比赛过程一波三折，双方在上半场和下半场展现出截然不同的攻防态势，为现场数千名球迷奉献了一场悬念迭起的篮球盛宴。
2: 上半场，上林县队先发制人，利用内线身高优势筑起禁区屏障，同时抓住龙湾县队失误频发，发动防守反击和凭借着15投7中的三分球不断拉开分差。上半场，龙湾县队以34-45落后上林县队。下半场一边再战，龙湾县队做出针对性调整。第三节一开场，球队外线手感突然全面打开。单节三分球7投5中，命中率飙升至71.4%，其中多次命中高难度远投，彻底点燃了主场球迷的热情。同时，龙湾县队内线球员利用上林县队扩大防线的机会，频频单打篮下得手，形成内外呼应的立体攻势。这一节龙湾县队单节净胜对手15分，三节战罢以71-67强势反超，现场气氛达到沸点。进入决定胜负的第四节，双方陷入艰苦的拉锯战，比分交替上升，每一次攻防都牵动着观众的心弦。比赛进行到第35分钟时，场上风云突变，龙湾县队防守端出现短暂沟通失误，上林县队抓住防守空档，连续命中两记改变局势的关键三分球，重新夺回领先优势。尽管龙湾县队立即叫停调整，但上林县队凭借内线强攻和稳健罚球牢牢压制节奏。比赛最后一分钟，龙湾县队展现出战术素养，全队执行电梯门掩护战术，成功为射手创造出出手空间，一记三分稳稳入网，将分差迫近至83-84。随后上林县队利用内线高度制造杀伤，两罚全中，再次扩大分差。龙湾县队手握最后一次进攻机会，选择三分投射，可惜皮球弹框而出，最终以86-91主场惜败。
3: 我们队伍相比其他队，我们的身材比较矮小，所以我们一定要大胆投篮，把篮投出来，快攻打出来，我们才有机会赢得比赛。
4: 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
2: 由龙湾县气象台提供2026年7月27号20时至28号20时的天气情况。龙湾县范围内的天气情况：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中雨，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
4: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网络微信公众平台，并进行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预备。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3: 树新行，婚育新风，享惠民养育政策。广西积极倡导文明理性的新型婚育观，倡导适龄婚育、优生优育，摒弃婚育攀比等陈旧观念，让婚恋更纯粹，生育更从容。广西落实多项暖心婚育政策，从2025年1月1日起，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补贴发放至婴幼儿年满3周岁，符合申领条件的孩子每年可领取3600元育儿补贴，同时全面落实生育医疗报销、生育津贴等保证政策，切实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此外，广西大力建设社区、单位普惠托育点位，延伸幼儿园托幼服务，普及科学托育理念，破解群众带娃难题，政策护航，服务暖心，让八桂群众婚育有保障，养育有支撑，共建幸福和谐美好家庭。
4: 生命中最美的画面，莫过于爱与陪伴。女儿的笑脸，母亲的关怀，构成了我们心中最柔软的角落。这份美好，值得我们用一切去守护。然而，在女性绽放的生命旅程中，有两个潜在的阴影，可能悄然侵袭这份美好，那就是宫颈癌与乳腺癌，我们常说的两癌。它们并非遥不可及，但也不必过度恐惧，因为我们拥有最有力的武器，科学、知识和早筛查、早发现、早治疗。
5: 露露，你怎么啦？
6: 这段时间总是感觉不舒服，肚子总是隐隐作痛，然后自己感觉白带也不正常，我不知道什么原因。
5: 那你去医院有检查过吗？
6: 没有，这段时间上班太忙了，都没有空去检查。
5: 这几天我在龙安县妇幼保健院的微信公众号上面看见他们在宣传两癌免费筛查的视频，年龄是35到64岁的农村妇女都可以参加免费筛查。
6: 哇，有这么好的政策！
5: 这个周末我也想自己去看一下，你想跟我一起去吗？
6: 嗯，好啊。
4: 政府的关爱化为切实的行动，国家推行妇幼两癌筛查项目，为适龄女性提供重要的健康保障。宫颈癌筛查通过 HPV 检测或细胞学检查，能有效发现癌前病变；乳腺癌筛查结合临床检查、超声和钼靶，能捕捉到早期的异常信号。这些检查通常简便安全，定期筛查是对自己最负责任的投资。
7: 免费政策针对近3年没有接受过免费两癌筛查者，且年龄在35到64岁之间的农村女性，筛查前记得带上你们的身份证哦。
4: 这不是一次冰冷的检查，而是一次温暖的守护。国家与社会的关爱已化为切实的行动，妇幼两癌免费筛查项目正是为适龄女性筑起的第一道健康防线。你的相遇就是最后。
0: 早期发现宫颈癌最主要的手段就是进行两癌筛查。预防宫颈癌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女性在9到45岁进行 HPV 疫苗的接种。
6: 好的，谢谢医生。
4: 过程简单快捷，更重要的是它关乎你未来的每一天，行动起来吧。
8: 你的病检结果显示宫颈高级别淋巴上皮内病变，它是属于癌前病变的一种。
6: 啊，那我是得了宫颈癌了吗？
8: 不要着急，你现在的情况经过手术和康复治疗是完全可以恢复健康的。
6: 好的，医生，我会全力配合你们的治疗的。
9: 陆小刚好，我们现在来查房，你感觉怎么样？
10: 今天好多了。
9: 我们的手术是很成功的，我们以后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和健康的生活方式。
6: 好的，我会尽量配合医生。
4: 积极参与妇幼两癌筛查，用科学的防护浇灌生命之花，让健康与笑容常伴每一位女性左右。两癌筛查，早诊早治，守护它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未来。
11: 世界充满关怀，就算恶魔排山倒海也会被我们。
12: 我刚刚参加完免费的癌筛查，一切健康，心里踏实多了。国家政策真的好，免费又方便。姐妹们快点积极来龙安县妇幼保健院参加免费的癌筛查，身体健康更安心。
13: 免癌筛查，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我们妇幼有专业的团队和设备，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美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2: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4: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6: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销售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是年味，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哪个买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3: 还是我来吧。
1: 点火。
0: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兴趣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7: 听上城的那
5: 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8: 老师好，
4: 老师好。一声平凡称呼，承载极不平凡的使命。一支白色粉笔，书写绚丽多彩的世界。一方三尺讲台，放飞星辰大海的梦想。您点燃理想的火炬，照亮我们的人生道路。一路上有您的教导，我们坚定前进方向；一路上有您的陪伴，我们无惧前方风雨；一路上有您的鼓励。
9: 您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6.1度，相对湿度95%。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10: 3、2、1。
11: 潮音风暴满周年重磅返场雍城，10月3号，广西体育中心体育场南宁站震撼开唱。李荣浩，潘玮柏，严仁中。周柏豪，四大实力唱将集结，预售已火爆开启，登录大麦、猫眼、抖音、小红书发扬票票即刻抢购。国庆长假，我们一起去看潮音风暴超级演唱会吧。
1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9: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14: 我托云秀寄回来的钱一文也没有见着，我想这事本来也没有凭据，不便多说。母亲说别的事情且不必说，只是此刻没有钱用，你父亲剩下的5000银子都叫你伯父带到上海去了，屡次写信去取利钱，却连回信也没有。我想你已经出过一回门，今年又长了1岁了，好歹你亲自到南京走一遭，取了存折，支了利钱寄回来，你在外面也去个机会，谋个事，终不能一辈子在家里坐着吃呀。我听了母亲的话，便凑了些盘缠，付了轮船，先到了上海。入站歇了一天，你坐了长江轮船往南京去。这个轮船叫做元和，当下晚上1点钟开行，次日到了江阴，夜来又过了镇江。一路上在舱外看江景山景，看得倦了，在镇江开行之后，我见天阴月黑，没有什么好看，便回到房里去睡觉。睡到半夜时，忽然隔壁房内人声鼎沸起来，把我闹醒了。急忙出来看时，只见围了一大堆人在那里吵，内中有一个广东人在那里指手画脚说话。我便走上一步，请问甚事？他说这房里的搭客偷了他的东西。我看到房里时却有3副铺盖，我又问是哪一个偷东西呢？广东人指着一个道：“就是他呀。”我看那人时身上穿的胡色熟罗长衫，铁线纱甲马褂，生得圆圆一团白面，唇上还留着两撇8字胡子，鼻上戴着一副戴帽边墨镜眼镜儿。我心中暗想，这等人如何会偷东西？莫非错疑了人吗？心中正这么想着，一时船上买办来了，账房的人也到了。那买办问的广东人：“这个捉贼捉赃啊，你捉着赃没有啊？”那广东人说：“赃是没有啊，然而我知道一定是他，纵使不见他亲手偷的，他也是个贼货，我只问他要东西。”那买办说：“这又奇了，有什么凭据呢？”这时那个人嘴里打着湖南话，在那里王八崽子的乱骂。我细看他的行李，除了衣箱之外，还有一个大帽盒，都沾着江苏缉捕县正堂的封条，板壁上挂着一个铁带，插着一个紫花印的文书壳子。还有两个人都穿的蓝布长衫，像是个底下人光景。我想这明明是官场中人，如何会做贼呢？这广东人太胡闹了。只听那广东人又对众人说：“我说不明白了，你们众人一定说我错疑了人，且等我说出来，大众听听啊。我父子两人同来，我住的房舱是在外南，房门口对着江面的，我们已经睡了，忽然听得我儿子叫了一声有贼，我一咕噜爬起来看时，两件熟罗长衫没了，衣箱面上摆了一个小闹钟也不见了，衣箱的锁也几乎撬开了，我便追出来，转个弯要进里面，便见这个人当路站着呀。”买办抢着说：“啊，那当路站着如何便可说他做贼呢？他不做贼，他在那里带做贼的望风呢。晚上睡不着，出去望望也是常事儿，怎么便说他望风呢？”“哼，出去望望，我也知道是常事了， 但是今夜天阴月黑，已经是看不见东西的了。他为什么还戴着墨镜眼镜啊？试问他看得见什么东西？这不是明明在那里装模作样吗？我听到这里，暗想，这广东人好机警，他若做了侦探，一定是好的。只见那广东人又对那人说：说着了你没有啊？好了，还我东西便罢，不然就让我在你的房里搜一搜。那人怒道：我是奉了上海道的公事到南京见制台的，房间多是要紧的文书物件，你敢乱动吗？广东人回过头来对买办道：得罪了客人是我的事，与你无干。又走上一步对那人道：你让我搜吗？那人大怒，回头叫两个底下人道：
15: 你们怎么都同木头一样，还不给我撵着王八蛋出去？
14: 那两个人便来推那广东人，哪里推得动他，却被他又走上一步，把那人一推，推了进去。广东人弯下腰来搜东西，此时看的人都带那广东人捏着一把汗，万一搜不出赃证来，他是个官，不知要怎么办呢。只见那广东人伸手在床底下一搜，拉出个网篮来，七横八竖放着十七八杆鸦片烟枪，八九只铜水烟筒。
15: 众人一见，一起乱嚷起来。这个说：哎，那只烟筒是我的。那个说：那杆烟枪是我的，今天害我吞了半天的烟泡呢。
14: 又有一个说：哎，那双新鞋是我的。一霎时都认了去。细看时，我所用的一只烟筒也在里面，也不曾留心，不知几时偷去了。此时那人却是目瞪口呆，一言不发。当下买办便沉下脸来，叫茶房来把他看管着，要了他的钥匙，开他的衣箱检搜。只见里面单的夹的男女衣服不少，还有两只银水烟筒，一个金豆蔻盒，这是上海官人用的东西，一定是赃物无疑。搜了半天却不见那广东人的东西，广东人便喝问着道：我的藏身放在哪里啦？那人到了此时真是无可奈何了，便说：你的东西不是我偷的。广东人伸出手来狠狠地打了一个巴掌：我只问你要。那人没办法，你要东西跟我来吧。此时茶房已经将他双手反绑了，众人就跟着他去。只见他走到散仓里面，在一个床铺旁边，嘴里叽叽咕咕地说了两句听不懂的话，便要一个人在被窝里钻出来。两个人又叽叽咕咕地问答了几句，都是听不懂的。那人便对广东人说道：你的东西在仓里面呢，我带你去取吧。那买办便叫他把散仓里的那个人也绑喽。
15: 大家都跟着到仓面去看新闻，只见那人走到一堆篷布旁边站定了。
14: 东西在这里面呢。
15: 广东人揭开一看，果然两件长衫堆在一处，那小钟还在那儿嘚嘚地走着呢。
14: 到了此时，我方才佩服那广东人眼明手快，机警非常。自回房去睡觉，想着这个人办了官去做贼，却是异想天开，只是未免玷辱了官场了。我初次单人匹马的出门就遇了这等事，以后见了萍水相逢的人倒要留心呢。一面想着，不觉睡去。到了明日船到南京，我便上岸去。昨夜那几个贼如何送官纠治，我也不急去打听了。上的岸时便去寻访我的伯父，寻到公馆说是出差去了，我要把行李拿进去，门上的底下人不肯，说是要回过太太方可，说着里面去了。半晌出来道：太太说侄少爷来到，本应该好好的招呼， 因为老爷今日出门系奉差下乡查办案件，约两三天才得回来，这太太又向来没有见过少爷的面儿，请少爷先到客栈住下，等老爷回来时再请少爷来吧。我听了一番话，不觉呆了半天，没奈何，只得搬到客栈里去住下，等我伯父回来再说。搬到客栈里住了两天，然后到伯父公馆里去打听，说还没有回来，我只得耐心再等。一连打听了几次，却只不见回来。我要请见伯母，他又不肯见。此时我已经住了十多天，带来的盘缠本来就没多少，此时看看要用完了，心焦得了不得。
9: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4: 这一天我又到伯父公馆去打听，失望地回来，在路上一面走一面盘算着，倘是过几天还不回来，我这里莫说回家。

0: 家的盘缠没有，就是客栈的房饭钱也还不晓得在哪里呢。正在那里纳闷，忽听了一个人提着我的名字叫我，我不觉呐喊道，我初到此地并不曾认得一个人，这是哪一个呢？抬头看时，却是一个十分面熟的人，只想不出他的姓名，不觉呆了一呆。嗨，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1: 哟，连我都不认得了吗？
0: 你读的书怎么样了？我听了这几句话，方才猛然想起，这个人是我同窗的学友，姓吴，名景增，表字季之。他比我长了十年，我同他同窗的时候我只有八九岁，他是个大学生，同了四五年窗，一向读书，多成他提点我。前几年他中了进士，膀下用了知县，撤迁撤了江宁。我一向未曾想着南京有这么一个朋友，此时见了他，犹如婴儿见了慈母一般呢，上前见个礼，便要拉他到客栈里去。
1: 哎，我的公馆就在前面，到我那里去吧。
0: 说着，季之拉了我同去。果然，不过一箭之地，就到了他的公馆。于是同到书房坐下，我就把去年至今的事情一一地告诉了他。说到我伯父出差去了，伯母不肯见我，所以住在客栈的话，季之愕然道，
1: 哪一位是你令伯？是什么班的？
0: 我告诉了他官名，是个同知班。
1: 哦，是他呀。
0: 他的号是叫子仁的是吗？
1: 是。
0: 我也有点认得他，同过两回席呢。一向只知是一位同乡，却不知道就是令伯呀。他前几天不错，是出差去了。然而我好像听见说回来了呀。还有一层，你的令伯母为什么不见你呢？这个连我也不晓得什么意思，或者是因为向来未曾见过，也未可知。这又奇了，你们自己一家人为什么没见过呀？家伯是在北京长大的，在北京成了家，家伯虽是回过几次家乡，却都没有带家眷。我又是金帆头一次到南京来，所以没见过。
1: 哦，是了。
0: 怪不得我说他是同乡，他的家乡话却说得不像得很呢。
1: 这也难怪。
0: 然而你年纪太轻，一个人住在客栈里不是个事啊。搬到我这里来吧，我同你从小就在一起的，不要客气。我也不许你客气，你把房门钥匙交给我吧，搬行李去。我本来正愁着房饭钱无着，听了这话自是欢喜，谦让了两句，便将钥匙递给他。哎，有欠过房饭钱吗？
1: 站里是五天一算的，上前天才算结，到今天不过欠了三天。
0: 季之便叫了家人进来，叫他去搬行李，给了一元洋钱，叫他算还三天的钱，又问了我住第几号房，那家人去了。我一想，既然住在此处，总要见过他的内眷方得便的。一想罢，便道：“
1: 承大哥过爱，下榻在此，理当要请见大嫂才是。”
0: 季之也不客气，就领了我到上房去，请出他夫人李氏来相见。季之告诉了来历，这李氏人甚和蔼，一见了我便道，
1: 你同你大哥同亲兄弟一般，须知住在这里便是一家人，早晚要茶要水，只管叫人，不要客气。
0: 此时我也没有什么话好回答，只答了两半是字，坐了一会儿仍到书房里去。家人已取了行李来，季之就叫在书房里设一张榻床，开了被褥，又问了些家乡近事。从这天起，我就住在季之公馆里，有说有笑，免了那孤身做客的苦况了。到了第二天，
1: 姬之一早就上衙门去了，到了向午的时候方才回来一同吃饭。饭罢，我又要去打听伯父回来没有。姬之道：“你且慢忙着，只要在藩台衙门里一问就知道的。我今日本来要打算同你打听，因在官厅上面谈一桩野鸡盗台的新闻，谈了半天就忘记了。哎，明日我同你打听来吧。”我听了这话就止住了，因问起

0: 鸡道台的话。嗨，说来话长呢，你先要懂得野鸡两个字才可以讲的。那就因为不懂啊才请教嘛。有一种刘昌，上海人叫做野鸡。
1: 那这么说刘昌做了道台了？
0: 不是不是，你听我说，有一个绍兴人啊，姓名也不必去提他了，总而言之啊，是一个绍兴的土老。就是这土老在家里住得厌烦了，到上海去谋事，恰好有个亲眷呢在上海南市那边啊开了个大钱庄，看着他老实啊，就用了他做个跑街。我不懂得跑街是个什么职意，先要问明。跑街就是到外面收账的意思，有时候到外面打听打听行情，送送单子也是他的事。这土老做了一年多倒还安分。一天呢，不知道听了什么人说起打野鸡的好处。我听了又不明白道，什么打野鸡啊？可是打那刘昌吗？去嫖刘昌就叫打野鸡。这土老听得心动，那一天带了几块洋钱走到了四马路野鸡最多的地方，叫做什么会香里吧，在一家门首看见一个黄鱼。那什么叫黄鱼啊？这是我说错南京的土坛了，这里南京人啊叫大脚妓女叫黄鱼。又是野鸡又是黄鱼，倒是两件好吃的东西。你且慢说笑着，还有好笑的呢。当下土老同他都搭起来啊，这黄鱼就招呼了进去，问起名字，原来这个黄鱼叫做桂花，说一口北京话。这土老呢花了几块洋钱呢就住了一夜，到了转天早晨要走呢，桂花送到门口叫他晚上来。这个本来是妓女应酬嫖客的口头禅嘛，并不是一定要叫他来，谁知那土头土脑的信是一句实话，到了晚上果然走去，无聊无赖的坐了一会儿就走了。临走的时候桂花又随口说明天来呀，他到了明天果然又去了，又装了一个干尸。我正听得高兴，忽然听见装干尸三个字，又是不懂。花一块钱去坐坐，季家拿出一碟子水果一碟子瓜子儿来敬客，这就叫做装干尸。当下土老坐了一会儿又要走了，桂花又约他明天来，他到了明天果然又去了。桂花留他住下，他就花了两块洋钱又住了一夜。到天明起来，桂花问他要一个金戒指，他连说有有有，可是要过两三天呢。过了三天呢，果然拿一个金戒指去。当下桂花盘问他在上海做什么生意啊，他也不隐瞒，一一的照直说了。问他一个月有多少工钱，他说六块洋钱。这么说我的一个戒指要去了你半年工钱呀？
2: 不要紧，我同账房先生商量，先借了年底下花红银子来兑的。
0: 问他一年分多少花红，
2: 那说不定的，生意好的年份可以分六七十元，生意不好也有二三十元。
0: 桂花沉吟了半晌，那这么说你一年不过一百多元的进账。
2: 做生意人不过如此。
0: 你为什么不做官呢？
2: 那做官的是要有官运的呀，我们乡下人哪里有那种好运气。
0: 你有老婆没有？
2: 哎，老婆是有一个的，可惜我命硬，前两年把她克死了，又没有一男半女，真是可怜呐。
0: 真的吗？
2: 自然是真的，我骗你做什么？
0: 我劝你还是去做官。
2: 我指望东家加我点工钱已经是大运气了，哪里还敢望做官呢？况且做官要拿钱去捐的，听见说捐一个小老爷还有好几百银子呢。
0: 要做官顶小也要捐个道台，那小老爷做他做什么？
2: 道台那还不晓得是

0: 是个什么行情呢？我要你依我一件事儿，包有个道台给你做。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先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有阵雨，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5度，东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6.1。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传播那文化，服务新隆安。
4: 是公布近险大家，是接顺战争的领。听众朋友，大家女孟顺的手来的第二领月别隆安长月宝宝，我的主持人阿晶各省份内主要内容每。隆安乐电居镇居民发力，落实人权推动现代化公益共建行动。隆安持续自愿远走，展力共建之后请榜纵观广泽。热血战初审，隆安面举军担任监部，踊跃参与互相献律。接龙道正来省份全世报道。审警乐电方能省西道。龙眼面继续总农历大面喊献公历警员，据谢陈冠卓、林慧娟、通讯员洪任任报道，曾经的龙眼直接通农历大面，农历的面面经济的合审取请，准准的龙眼委托请人能面的动育发展，村外来到乐田方能趁你省及的占领省路，致力冲刺现代公历警员，立足水电、广佛、风电之面有师。龙眼面持续完善绿色能源矩阵，优化电力包装服务，推动绿电企广力产业深度融合，以绿色动能保险现代化广力共建的效果，实现面面竞争的瓦雷战神。水、管、风协同发力，一座数据昂龙眼绿电低牌，绿水清省也的省台财富经济发展动能，龙眼立足本土能源并富，多点包括清洁能源项目，高管去水、管、风协同发力的绿电工业体系，为广力进行筑牢能源低牌。撇后龙眼面真通广佛发电项目现场，千个位广佛班海产普战经济排列，有揽力龙幺幺，面面不断转化清洁电能。因项目中投资约得额满，占夺976亩，整个用联省下朝话，由斗餐以来发电联占部有公司电网占嘅小纳，省台砌油液又近松型风能。据查询，项目每年扩展的标准每一点的房吨，减少用用湾台排放三滴的房吨，高碳油锅相当于省长一点十分公顷森林的碳汇能力，会变成绿色低碳发展大量建设举措。但系广佛项目亮点突出，指明绿电矩阵经过规模有师，由水电领域检举碳水电站就会搬队老板安定能源项目，整个用联测试要朝化，年均发电量达3.3亿千瓦时。上年会为为工业生产提供安全安定的举措电力包装，由风电领域华润电力龙眼成选而北至华风电转项目，已有若年用安年时月插电占部风改并满发电，年均发电量扩达1.1亿千瓦时，每年可减少12.2万吨药用煤炭排放。水、管、风多能窝爆协同发力，系龙眼绿色能源工系越发充足，为广力振兴积蓄了充沛动能。乐电龙门桶内，光电服务组成能源搞油小纳，乐电产能持续施工，搞油小纳的管管会打通清洁能源冰门调配，搞液进连调。龙眼面联动电力部门优化光电服务，完善电网配套，搭管去桶内搞油的乐电输送龙门， viên việc phân phát sẽ cũng phập tăng sản năng viên hàng mục phát tiền giáo sinh bảo chứng hàng mục chỉ sẵn sẽ có nền viên khối sáng sản sử dụng sinh dự tiền lực thông hệ biến nhập khối việc chơi tiền môn thông qua tiền môn bình tải thông sau tiểu phổi kinh nghiệm khối thông qua sự chuyển hóa cao ích cao mại lọc tiền chi biểu biên kỳ sử dụng chính kỳ tiền lực với bảo chứng trọng tài lọc tiền hàng mục lạc tuổi tàu chăn làm nên công tình cục thối hiện luôn sau trực phục mọc quý cháy và bởi sau trực hiệu kiến lôi chiến lược hàng mục kiến lôi chiến trình cánh chân chiến phóng hồi tối trên hàng mục biên môn càng lão chỉnh viên bọn chút nổi xăm nôn sự cán đi biên môn trên lâu trên cổng trạc bởi ác sốc chi nôn sự cán nổi cáo giảm viên sỉnh tài phúc tài cáo lọc tiền biên môn lạc tuổi giàu lạc viên kính sánh cục phó cục chuyên mẫu chẩn
5: 南宁隆安供电局派驻专人配合重大项目专项工作，项目建设过程中各环节进度高效协调，解决审核、施工、调试过程中的各类问题。
4: 电网通内调度有话，系隆安绿电利用油力持续提升，委托完善啲电力配套体系，面面水管风能源实现安保整油，新能源电力中嘅全网正嘅选纳。落实电力讲系中年安排盘省，若能用个年，龙眼面讲年今年中用电力达下点约出1000瓦水，各种区域省能源全部发电量一点零六1000瓦水，清洁电力逐步升温，为为讲年生产啲再零能源，产业跌边，落电驱动现代讲年讲件，冲破啲落电资源，完善啲电力服务，为龙眼讲年讲件，进入渐渐落实动能，近年到龙眼面最少类精心加工。落实新材料、农科食品加工、新能源回迁配套等重点产业，委托落电有司推动智能产业底质、新兴产业扩容，致力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好提落实新材料年产100万吨软硬类项目，特别为工业进行啲标杆之策。安南木中豆子落市在澳门，依据种产值扩大，双北领域点特别澳门，要令玉龙年收获顺利生产。项目长生采用落电加落类加类举新材料发展模式。委托半导体足啲落实电力，铺街类加工产业搞油能，搞碳排放能底，有油耕底省产能效砌碳排放。睇下下年落实发展表进，会建议增管国际水准，欧内力管管啲落实统行征，落电方能啲控类，直管体现由面面工业经济啲龙眼数据总，面景山国科国专冇准。
5: 根据统计部门数据显示。2026年1到4月，隆安县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1%，有色金属冶炼行业对工业增长贡献率超40%，和泰项目的拉动，全县5月工业用电量同比增幅预计达73.38%，创下近3年单月用电量增速新高。
4: 隆安收归六饼。直落电器搞短七层呢啲新道融合，持续呢方发展活力。讲嚟紧改波端局势啲龙眼，竞争能强安保卫生，若领越衰年，自然区联讲嚟中产值达128点越衰额满，到佢省产中值成功喊后不额强礼。立足联合发展台师，龙眼面定朗前身发展目标，若领越六年力争区联讲嚟中产值突破140额满，力争由15个额满实现区联讲嚟中产值超380额满。中空特工八队要开啲管阀矩阵，但水风管都能一体啲落实能源体系，即等落电方能，趁热跌大啲讲你新结局。龙眼啲战庆之路清晰而坚定，委托全面部端啲落实电力，按战通弄啲大原因，正整脱战通发展逐集，以落实为特色，以讲你为主称，安保品科讲你建完啲战神回来。龙眼持续似燕永走。正力讲件之后，请榜纵观广泽，举只下前锋，红土精包头，并走仔正潜动人心，手忙宣做共度难关。居多轮跨区域组验后，十一月13号，罗安面再次集结资源力量，品否并走随汉标真福等厂，接续海战之后清榜，假面纵征共建广泽，用时间助力留仔群众，内外啲海福精选省产省活。反呢主演力量阵容充实，反讲明晰，党部调配参此，内斗此等各类各界设备，各界发战列齐人讲战列双型发力，搞油台真高仔讲责。等了现场后，支援者们迅速分组分片扎战，面对内厂夜那夜各啲崩礼，大家感到铁撑杀不兵检分战，反讲协责，占多民房大行空间节，大庆各界无法真正啲难底，支援者们迎难而奋。 二人讲奉息，百合百合请女奶懒，大雄即礼，请看集法。战风会板做头戴军中，请女加冕。会彻底看庆，宰侯众官各见尖，龙眼面转持续加抹咗演。居域斋集结之面砌七十人面，吊陪各家设备，朱朝陪解小行清榜，林德扶屋垃圾请看，白鼠狗鼠统凳手眉讲责，智力海珍通林通电通梦砌扶屋首善讲责，助力福蛋厂丽花子焕发闪貌。热气图醒明，六眼面各关当面监佛职工，集中活动线路战地安整。居者去解解，奉之朝报道。会总实林省用律储备，稍后军中醒明群强，战地攻疫风险精能练。趁机热切出效，二零二六年六眼面广袤面活动线路活动区，暂各关当面支援线路活动，右面省叠省反乌工转海战，支援各协各关当面监佛公职人员，推动协勤部线路。以实际行动彰显省最大单面监督的责任与担当。活动现场氛围温暖而庄重，表现了的各关监督杯台到顶，大家热爱银招柳整，又需完成山色等居，记得检查一翼草晒，发合条件者好似等看砌去此参与献绿。米台屋每上年见到讲热的献绿柳饼，就咪首次参与献绿的校庆监督，省南面空接力风险。陈庆公职人员热心公益，感恩奉献的有脸风貌。六眼面地小学教师李向强，特办的献绿队伍总的资深支援者，第二景的第六位参与活动献绿。六眼面地小学教师李向强，
6: 近几年来每年都坚持献血，每次都是400毫升，每一次的献血，我们献出来的血呢，都能够用在急需献血的病人身上，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
4: 一句句朴实的话语，加上了集中所有线路单元监督的审审，大家都敢表示，共产党员理应冲锋在前，责除表率。互相线路负担的责任为哪的暖心善举，经历前行初审细明，理应需要责任的具体实践。据统计，党案共每虽时报各关单元监督职工成功线路，累计献血连达23,300毫升，卷卷热血领大爱，定的风险暖人心。办理乌镇线路活动，不但有由充实的全域临省用路设备，经以时间前行草审。近年落六眼面各关单元监督职工用担细命，拿开风险的立刻精神风貌。客礼会连坚能，方能够积路。六眼面青年爷爷讲一句，助力青年安就业。居者邓家贤、陆胜顺报道。七月二十四号到含。六眼面青年野友靠六眼面省划水点请空间，可是教职技能在职政例要讲疫展行苦，面灰回入去教职青年请进方能，铺街教职迷茫，面试经验不足，职政例要欠缺等就年难抵，帮助大家确实教职低海，仲要唔多职转靠核。品类扩整，今天请列教职实质水狗，内容务实质对海，衔街间力有蛙，面试搭底，职政例海。实践模拟虽大核心模块，受苦瓜正种，受苦老细负敌苦巢里轮尴尬，我哋追剿实炒落袋，西子斜界间力战士的假分机桥砌瞬间无改，现转会客面亦都系震端，首界间力当水，占多升尴尬搬机交弯面师，乌岭达师多讨论灯，最两面师大兴啲搭地水路，仲要用锐标现行句子交通滑顺灯封面，示范表进职种例会。在青年直管专业教职摇钉，产文青年罗仁令。
7: 这个课程给我的收获是，应聘方面给我解决了很多困扰，比如简历填写、语言表达、仪容仪表。经过老师的耐心教导，相信以后我能在面试方面更清晰的理解。
4: 据了解，六眼面青年夜游是从最少青年成长减水。上台湾海战交流讲义备刊，整进多节青年就你成长水狗，也一部六眼面专持续担务扩展内容，丰富扩展形式，体育经濑岛棉花实用性精品讲义扩展，战锋会提升入区青年综合素养，砌教职竞争力，为青年教职年就业百家豪行。你好，听众朋友。二零月八，六眼陈月宝宝就为蒙宝宝的儿女，具体分类责任编入保险红证 感谢您留来，欢迎继续留来龙眼广播电视台 FM 101.8 其他的节目，再会。

0: 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孩子溺亡，约1/3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它，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
1: 电动自行车是许多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
2: 遵守交规，安全骑行，看似是小事，却是每个家庭平安幸福的保障。
1: 不逆行，不抢道，戴头盔，不违规载人，交通安全需要每一位骑行者共同维护。
2: 文明骑行才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
3: 艾滋病是一种以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在我国，艾滋病感染者人数超过100万，并以性传播为主。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
4: 携手防艾抗艾，共建健康家园。
5: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系朗朗上口，月系肺腑之言，月系扰良三日，月系梦想云轩，月系陨石旁的坚制，月是我永恒的家园。月听，
6: 越听
5: 越爱，
6: 越爱。

许十八岁没戴表，不过有时间够我没有后顾野性。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系朗朗上口，月系肺腑之言，月系扰良三日，月系梦想云轩，月系陨石旁的天际，月系我永恒的家园。越听越爱。

0: 北京时间22:00。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久久相伴，零距离。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
3: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有阵雨，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5度，东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6.1度。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3: 最低气温25度，东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6.1度，相对湿度95%。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5: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6: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5: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6: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5: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6: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5: 他应该去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6: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7: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1: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8: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11，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9: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维维，期待看到你的回应。人最难过的时候，真的什么也不想说，什么也不想做，只想静静的一个人待一会儿。身边有很多人对你说，假如你有什么烦心事，记得找我说说话。但是你每次心烦的时候，打开手机，看着一长串联系人，却不知道应该找谁。想说的话总是编辑好又删掉，或者是当电话接通的那一刻，你听到对方的声音，突然间不再想说了。这个世界上有些心情只有自己懂，无论你怎样去描述自己的感受，别人理解的都只是表面。有的人觉得你不够坚强，有的人觉得你太过矫情，有的人甚至还要在你的伤口上撒盐。生活就是这样，当你走过了最黑暗的隧道，就不会再惧怕什么黑夜，你会更有勇气面对以后的种种，也更有信心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无论现在是苦是乐，你要学会自愈，然后默默努力，像一颗星星一样闪闪发光，给所有人一个惊喜。

关于爱情歌曲当中，我愿意这首歌可以说是经久不衰。王菲用她独特的声线唱出了许多人心中的爱情态度，歌词简单直白，却能够深深地触动人心。我愿意为你，这种愿意为对方承受一切的情感，是不是也曾出现在你的生活当中呢？这首歌让人思考，真爱是否意味着无条件的付出和承受呢？爱一个人到底应该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每个人对爱情的理解不同，但这首歌可能会触碰到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让你重新审视自己的情感生活。

0: 长白鱼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1: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2: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维维。记得有句话说，释怀是一辈子的必修课。生活中总有一些失去无法释怀，比如暗淡的时光、离去的爱人和转身的朋友。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深夜里有人在小巷里喝酒，酒里沁满了苦楚，有人在窗前独自落寞，月光清冷，有人默默流泪，心里满是孤寂。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不容易，说不出也道不明，也没有人能懂。树上村树说过一句话，不必太纠结于当下，也不必太忧虑未来。人生没有无用的经历，当你历经过一些事情之后，眼前的风景已经和从前不一样了。慢慢的和自己和解，与旧人旧事告别，慢慢解开心上的结，与世界握手言和。人不能总是活在过去，要学会释怀。所谓释怀，不过是看淡后的顺其自然。

0: 握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先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有阵雨，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5度，东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6.1度，相对湿度95%。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有阵雨，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5度，东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6.1度，相对湿度95%。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2: 3、2、1，
3: 潮音风暴满周年重磅返场雍城，10月3号，广西体育中心体育场南宁站震撼开唱。李荣浩，潘玮柏，严仁

0: 实力唱将集结，预售已火爆开启，登录大麦、猫眼、抖音、小红书发扬票票即刻抢购。国庆长假，我们一起去看潮音风暴超级演唱会吧。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六幺八，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九五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改变不了的事就把它留给时间，要离去的人就把它还给人海。无论你怎样不甘心，也要及时清醒，懂得放手。所谓释怀，就是要学会和过去的一切告别。如果你总是在为昨天而遗憾，那么终究会活在昨天里。而当你决定走向明天，就要把过去留在身后。一切都会过去的，你再纠结再难过也没有意义，发生的已经发生了，不如释怀，不乱于心，不困于情，不畏将来，也不念过往。

曹峰的名字可能很多人已经忘记了，但说到这首认真的老去，说到民谣，曹峰就是不得不提到的一个名字。1982年，曹峰出生在西双版纳的一个寨子里，父亲姓曹，母亲姓方，于是曹峰诞生了。寨子里的人很少，树很多，走出去才能遇到一两个小伙伴，一玩就是一下午。他们会爬上树摘果子吃，下河赶小鸭子。小时候的曹峰印象里的树是巨高巨大的，果子是随便可以吃到的。他说小时候在大自然里无拘无束。西双版纳是曹峰的根，是他生命的根，也是曹峰音乐的根。

0: 长白余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1: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

人的一生随着年龄的增长，会背负起越来越多的包袱，家人的寄托，伴侣的期望，外界的看法，还有自己对自身的要求。明明已经很累了，还要假装坚强，还要若无其事地咬牙坚持下去。可成年人没有崩溃的自由，哪怕再累也不敢歇斯底里，即使内心溃不成军，还是要笑脸迎人。如果真的太累了，就停下来歇一歇吧，回家好好睡一觉，告诉自己慢慢来，一切都会过去的。睡醒之后就继续努力，继续微笑，继续生活。人生在世，委屈、烦恼、心酸都是难免的，重要是你得翻过去，因为推开岸边，对面总还会有蓝天。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久久相伴，零距离。990，听。

0: 南明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九九零新闻台，九九相伴，零距离。
1: 九九零，听

0: 1-800-400-7006-5929。
1: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北京时间6点整，
3: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4: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3: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8: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陆军第72集团军某旅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问题导向，为基层建设解难纾困，持续激发练兵备战的热情动力。
8: 重点关注，我军野外驻训后勤装备保障实现转型升级，为官兵投身练兵备战提供有力支撑。
7: 新闻聚焦，各部队通过走访慰问志愿军老战士、开展强军故事会等多种形式，纪念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3周年。
8: 环球军情，美国媒体称，美军因弹药短缺，开始放弃拦截伊朗发射的一部分导弹和无人机。
7: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就美军导弹研发现状这一话题为您做分析解读。
8: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8: 习主席强调，要把基层作为更续优良传统的沃土，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基层建设规律和有益做法，重视抓好管根本、立长远、增后劲的工作，把部队建设和战斗力基础打得更加牢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陆军第72集团军某旅将学习教育与基层帮建深度融合，坚持问题导向，通过一系列暖心服务和务实举措，解决官兵急难愁盼，持续激发广大官兵心无旁骛、聚焦备战打仗的热情和动力。请听特约记者陆栋玉、张子庚、商邦祥的报道。
7: 近日，在陆军第72集团军某旅官兵接待日的活动现场，记者看到，机关工作人员正在一边耐心倾听基层官兵反映的问题，一边认真记录。负责接待的保卫科张超告诉记者，为了发挥官兵在基层建设中的主体作用，部队定期组织官兵接待日，着力解决基层在转型建设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
9: 官兵接待日现场，基层连队官兵都可以过来反映问题，关于练兵备战、后勤服务、个人待遇等等，这些问题矛盾都可以提。每一个问题都会分类制作成任务清单，专人对接，限期整改，动态更新，确保问题真正解决。
7: 记者了解到，常态开展官兵接待日活动是这个旅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举措之一。在这个基础上，他们还在强军网开设专栏板块，将问题答复和整改情况进行公示，同时开设知兵办公室网上信箱， 进一步畅通官兵反馈渠道，接受基层监督。组织科程晨说，旅党委和机关牢固树立基层至上、士兵第一理念，把为官兵办实事、解难题作为检验政绩官的一个重要标准。
10: 我每天都有一个规定动作，就是汇总当天强军网上的基层意见，然后一键分发至相关科室，专人认领，逐一销账。通过这套体系，反映的问题基本上都得到了顺利解决，有些需要长期跟进的，我们机关也有定期回访。
7: 习主席指出，要把工作重心放在基层，强化基层党组织功能，推动基层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陆军第72集团军某旅结合野外驻训任务重、时间长、大项演训任务交织频繁的特点，加强指导帮建基层工作，定期选派机关干部蹲点调研，为基层建设解难纾困，为动散远单位的官兵送去温暖。陆军第72集团军某旅胡金淼：
11: 加强动散远单位建设一直是我们旅党委机关抓建基层的重点，除了机关专人蹲点调研以外，我们每周的旅交班会增加驻训单位的难题议事环节，各驻训单位通过视频参加交班会，有问题及时提出，由相关部门责任到人跟踪现实解决问题。
7: 最近一段时间，这个旅多支任务分队分别赴西北、东南等陌生复杂地域展开野外驻训，高强度实战环境对后勤保障和机关服务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旅党委机关坚持做到重心下移、保障前倾、服务前置，组建了多支服务保障小分队，常态嵌入一线驻训点位，优化保障流程，破解偏远点位物资申领不便、医疗保障薄弱等实际困难。陆军第72集团军某旅许翔：
12: 机关服务跟着任务走，保障围着官兵转，哪怕远隔千里也能像在营区一样方便，各类难题在驻训场就能解决，让我们能够全身心投入练兵备战。
7: 陆军第72集团军某旅吴义峰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旅队始终对照战斗力标准这个硬标尺，努力提升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水平，凝心聚力促进部队建设高质量发展。如今随着长期困扰基层的一些急难筹判问题陆续得到解决，官兵们心气更顺、干劲更足，练兵备战的热情持续高涨。
1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深化学习教育成果，始终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相统一，完善基层帮建长效机制，最终目标是让基层官兵心无旁骛练兵备战，实现部队全面过硬，战斗力稳步提升。
8: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孙新维、林铎报道。盛夏时节，记者探访全军多个驻训场，发现后勤装备保障方式呈现新景观。针对野外驻训周期长、备装配送不便等情况，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决定在朱日河等大型训练基地试点开设临时备装超市，将保障力量前置于演训一线。在海拔数千米的高原驻训场，陆军某部抵达后，官兵直接到公务舱领取野战帐篷、制氧机、集装箱房等物资。在空军某部机动分队野外宿营地，官兵们正在使用一个集用餐、住宿、指挥、物资储运等功能于一体的迷彩方舱。大山深处，联勤保障部队第924医院将野战医疗所开设到陆军某部综合演训场，开展批量伤员分类、火线包扎、护送等演练，在近似实战的条件下锤炼医护人员战场救护能力。纵观各部队驻训场，保障力量前置、保障链路重塑、保障理念升级，为官兵投身练兵备战提供了有力支撑。
7: 本台消息，为纪念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3周年，传承弘扬伟大抗美援朝精神，昨天上午，辽宁省沈阳市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举办山河铭记、薪火永续暨英烈活动。沈阳市党政机关代表、沈阳雷锋朗诵团、中小学生及志愿者代表共计350人齐聚陵园，深情缅怀革命先烈。活动现场，志愿军老战士李维波深情回望烽火岁月，讲述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历史意义。 学生代表饱含赤诚朗诵诗歌《长津湖的冰雕》，以稚嫩坚定的青春之声致敬英烈，礼赞英雄。仪式结束后，全体人员有序瞻仰烈士纪念碑，前往烈士墓前敬献鲜花，寄托哀思。
8: 记者乘船港王湘文报道，在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3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空军空降兵某部开展追忆烽火来路，争作英雄传人系列活动，通过云端探望老英雄、传唱军歌、开展强军故事会等方式，引导广大官兵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传承精神。武警河北总队沧州支队近日前往驻地抗美援朝老战士张佩军的家中进行慰问，官兵们围坐在老人身旁，耐心问询生活起居、身体健康情况。老人拿出照片和勋章，耐心讲述了他的作战经历，再现了志愿军将士不畏强敌、浴血坚守、向死而生的英雄风骨，让在场官兵深受触动，倍感振奋。官兵们一致表示，将持续传承弘扬伟大抗美援朝精神，立足岗位，苦练过硬本领，在强军新征程上勇毅前行，再创佳绩。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7: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联勤保障部队近日组织军队军事设施建设行业骨干及地方企业专家开展军事设施抢修抢建能力提升强化培训。中部战区空军某部近日开展防汛抢险演练，提升军地联合应急救援能力，请听报道。
14: 排报组全出排报。
15: 在军事设施抢修抢建能力提升强化培训的实战化科目演示现场，记者看到官兵们正在围绕战场轰炸损毁、未报物威胁等复杂突发特情，运用有人作业加无人协同的智能化保障模式开展应急处置。排爆分队依托排爆机器人远程转运、定点引爆，清除战场安全隐患。工程抢修分队迅速跟进，对受损洞库支护结构开展加固、修复、重建等成套作业，各站位衔接顺畅，处置高效。联勤保障部队张毅：
14: 我们通过跨领域军地融合强训，真正实现力量合编、战法合练、保障合力，持续提升复杂战场条件下工程抢修抢建应急应战能力，为全域机动立体联动的联勤保障体系建设夯实人才和战力支撑。
15: 据了解，这次强化培训涵盖了联勤保障部队、网络空间部队以及地方单位，邀请院校专家辅导授课，通过理论串讲、案例解读、问题辨析等形式，系统讲解军事设施抢修抢建任务发展历程、现状特点、前沿技术等知识，帮助参训人员夯实根基。特约记者卢旭生、王前辉、陈成孝报道。
8: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近日开展防汛抢险演练，提升军地联合应急救援能力。
16: 命令起飞，执行救援任务。
17: 演练模拟暴雨天气频发、河道水位上涨、多处道路中断、通信瘫痪、群众被困等情况。接到上级命令后，中部战区空军某部地面应急救援分队迅速出动，运输机在受灾区域建立空中指挥阵位，救援艇实施监测水情，满载救援物资的搜救机快速前出，采取索降方式，将6名通信抢修人员投送至受灾村落，并将抢险沙袋、救生器材、食品药品等物资空投至地面。
18: 在某水域有落水伤员被困，搜救机立即前出救援。
17: 搜救机发现受困群众后，机组立即下降高度，保持悬停姿态。救生员通过机载脚车索降抵达水面区域，仅用3分钟便将落水群众调运至机舱内部，并及时与地方医院实时通联，模拟伤员情况，迅速将伤员转运至救援中心。中部战区空军某部杨俊：
19: 实施空中调救，直升机要保持高空悬停，我们必须持续克服旋翼强气流带来的干扰，精准开展人员调运、物资空投。本次联演联训不仅磨合了空地配合，更打通了军地联合链路。
17: 据了解，这次演练还通过构设水面、村庄、山区、高楼等四类典型搜救场景，完成了小平台起降、伤员快速后送等科目训练，进一步强化了军地联动防汛救灾工作合力，为高效处置汛期突发险情积累了宝贵经验。特约记者向记陈志斌报道。
7: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廖斌华、冯志杰、张书天报道。连日来，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多地发生树木倒伏、道路积水、边坡滑坡等灾情。昨天，武警广东总队深圳第一支队携带救援器材和应急药品，前往赤石街道大安村开展道路清障作业，累计疏通道路9公里，清理9处交通阻断点位。武警广东总队河源支队在河源市连亭县游溪镇中信河沿线村庄开展清障清淤、疏通道路、转运伤员和物资等行动，成功解救被洪水围困群众30余人。武警广东总队梅州支队官兵携带各类抢险救援器材200件套，赶赴五华县华阳镇北秦江河堤展开封堵管涌工作。截至昨天发稿时，官兵们会同其他救援力量累计加固河堤200余米，成功封堵4处管涌险情点。
8: 记者房磊、宋松远报道。陆军第83集团军某空突旅近日组织侦察分队开展了一场全要素多科目实战化演练，官兵们重点围绕空地协同、渗透破袭、引导打击等多内容进行专攻精练，验证了多种战法在陌生地域的实战运用，全面检验了侦察引导能力。
7: 记者林斌、陈思航报道。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近日举办强军故事会，通过情景剧、现场访谈、文艺表演等多种形式，从不同角度讲述官兵矢志奋斗的强军故事，进一步激发广大官兵忠诚使命、精武强能的热情动力。
8: 记者孙崇峰、牛中伟报道。昨天，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舰艇编队从青岛起航，赴北太平洋执行为期45天的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据介绍，此次任务旨在履行国际公约义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养护公海渔业生态资源，充分展现我国积极参与全球海洋治理、主动承担公海渔业资源养护责任的大国担当。
7: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董海涛报道。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于7月26号前往并参谒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志愿军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
8: 据美国方面7月26号消息，多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与高级助手和内阁高官开会讨论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时，遭到副总统万斯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及多数幕僚的担忧和反对。另据报道，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建议停止霍尔木兹海峡周围的轰炸行动，因为该行动已达到其有效性的极限。消息人士称，库珀和其他顾问的建议影响了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暂停美国对伊朗打击的决定。当地时间26号，伊朗方面表示已经暂停了对美国的报复性打击行动，但对美方暂停打击伊朗一事持怀疑态度。
7: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因防空拦截弹库存不断减少，美军正放弃拦截部分他们认为威胁较小的伊朗导弹和无人机，任由他们突防，以节省日益紧张的防空弹药。这与美军以往对任何试图袭击美军基地的导弹都实施拦截的做法完全不同。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7号援引一份研究称，截至目前，美军在本轮美伊冲突中已至少使用了1500枚爱国者拦截弹，这种弹药库存已不足1000枚，而其他型号的武器库存也同样非常紧张。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网站26号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发动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军累计伤亡人数达642人，其中18人死亡。
8: 当地时间7月2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发言人还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
7: 总台记者王银报道。伊朗胡奇斯坦省革命卫队司令当地时间7月26号表示，在近期伊朗与美国冲突期间，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共有超过288个目标遭到打击。这名官员还称，在近期一次行动中，约旦境内一处美军基地有超过11架飞机被摧毁，此外还有大量设施和无人机遭到破坏。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奇兹7月27号警告乌克兰说，乌克兰对伊朗的攻击会付出代价。乌克兰军方25号在里海袭击一艘伊朗商船，伊方对此强烈谴责，并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克兰的袭击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是在以色列授意下进行的，目的是将欧洲拖入战争。
8: 据韩国媒体报道，韩军网络作战司令部7月27号表示，当天起将在美国参加由美军主导实施的代号为“网络旗帜”的多国联合网络安全演习，为期5天。网络旗帜训练是美国网络司令部从2011年起每年例行实施的训练，今年包括韩国和美国在内的25个国家和地区参加。韩军表示，这次训练将共享和联合分析网络威胁情报，升级多国联合网络作战能力，加强实质性网络作战执行能力。
6: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近段时间，美国导弹领域发生的两件事情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一件事情是美国高超声速导弹的批量化生产遇到阻力，项目研发方面也是问题频出。另一件事情是批量化生产的廉价巡航导弹开始投放到俄乌战场，正式接受实战的检验。那么这两种导弹为什么会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发展态势？美军未来到底会重点发展哪一种导弹？今天我们邀请到军事观察员崔义亮为大家进行分析解读。崔老师您好。
2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崔义亮。
8: 好的，那美国国会下属的政府问责局呢，日前发布报告说，披露了美国军方名为常规快速打击的高超声速导弹项目存在一系列的重大问题，包括产能减半、成本高涨以及进度缓慢等。那么以常规快速打击项目为代表，目前美军的高超声速导弹项目整体进展是如何呢？
20: 虽然美国呀，它在这个高超声速的这种技术的研究方面是很早就做了布局了，但是呢，它把这种技术啊往这个武器转化的这个路走得非常的不顺，美国可以说不太及格，它要去赶功课，它紧急的安排了2个中远程高超声速导弹的发展的项目，一个是空射型的，空军呢叫做 AGM-183， 非常大，只能用轰炸机去挂。另外一款就是海军和陆军一起搞的，各起了一个自己的名，美国海军就管它叫常规快速打击 CPS， 美国陆军给它起了啥名呢？叫暗鹰。常规快速打击按照它已经做过试射的这个实际的试验的射程的话是接近4000公里，如果把它竖起来的话4层楼那么高，最高的飞行速度能达到5倍的马赫，作战能力是比较可观的啊。美国也是非常的重视，投了好多的钱，谁在帮他研制和生产这个导弹呢？是美国老牌的军火商，叫洛马公司。为什么最近美国的政府问责局点他说你这做的不好？做的不好里边两个最突出的东西，第一个，他一枚弹的这个成本太高了；另外一个，他设计的产能是我一年生产12枚，现在一年呀、也就是交付6到7枚，你又多花那么多钱，你还造的这么慢。
8: 那到底是什么哪方面出了问题啊？对啊，
20: 哪方面出了问题的话，我觉得2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这种导弹啊，传统上说它按照射程来分的话，它叫中程导弹。由于冷战里边，美国跟苏联签了一个限制发展中程导弹的条约， 双方都不发展中程导弹，你的能力快速就衰落了。咱们中国有句古话叫轻谈容易认识艰难，它荒废了这个我们叫武功吧。第二个，落马一定是在它的生产和管理方面有问题，但是到底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比如说是它的制造业的人员流失啊，还是说它有一些什么关键的生产上的技术出现了瓶颈啊等等，可能还说不好。这武功你荒废了，你现在要从零开始，肯定会交学费。
0: 那面对高端导弹造不出或者服役难的困境呢，美军也在尝试转向廉价弹药量产路线。其实据了解，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军方和军工企业呢就实施了很多种这种低成本导弹和巡航导弹的项目，比如说低成本自主攻击系统、低成本巡航导弹、微型攻击巡航导弹等等。那崔老师，在您看来，您比较看好美军的哪几款廉价导弹项目呢？
20: 现在他要搞的这个廉价导弹呢，跟他在90年代要搞的那个其实还是有一些不同。用我的这个白话来说的话，就是现在的这个导弹性能比当时的还要再低一些。美军呢，它是空军、海军、陆军都在发展这样的东西，它也是多头压住啊，至少有三个厂商在参与这个廉价导弹的研制和发展。这几个导弹没有质的差别，它们都是一种什么样的导弹呢？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像战斧这样的导弹，是美国海陆空军现在采购的这种常规导弹里边造价里边是顶流，性能也是顶流。现在的廉价导弹它的造价上可能能做到战斧的十分之一。
0: 那性能能做到多少呢？
20: 我大概跟战斧做一个对比，咱们先比战斗部。战斧的战斗部是多少呢？它是1000磅。这廉价导弹的弹头是多少呢？100磅。造价缩水到了十分之一，你的战斗部
0: 也是
20: 十分之一。再比射程，战斧的射程多少呢？1600，小2000公里。这些廉价巡航导弹射程是多少呢？现在没有一个特别准的一个数，但是一般来说啊，大家公认的就是它一定比400要多，顶了到900。速度上面这俩没大的区别。
0: 您刚才提到的这种廉价导弹在实战中有没有应用呢？
20: 也有应用啊，是乌克兰。为什么乌克兰军队就先用了这东西呢？实际上它最早上项目就是说我要给乌克兰搞一款廉价的导弹，给了两个型号，一个叫秀匕首，一个叫梭鱼。这两个东西可能是给乌克兰用了之后没准是效果不错，紧接着隔了大概就是一年吧，美军开始搞自己用的型号。美国自己用的时候，这两个型号之外又加了一个型号。
8: 那么美军这套低成本快餐量产导弹生产模式，您认为能否弥补高超声速导弹缺失、传统导弹产能受限而出现的短板？
20: 我们看到有的这个媒体说，哎呀，美军在尝试像组装麦当劳一样造导弹。但是我们一定要记得，就是如果你像组装麦当劳一样造导弹的话，你这导弹一定也是一个快餐导弹，它绝对不是米其林的品质。战斧那是米其林的品质，但是你一年能生产多少呢？那我们知道今年一件大事是梅姨打起来了嘛，从2月底开始打。我们统计了一数字，发现一个很惊人的一个事实，就是这仗打到2个月的时候，美军用的这个战斧这样的导弹2个月用了它之前5-6年生产的量。那才打伊朗这么一个区域性的强国，就把美军自己的高端导弹差点就用的都见底儿了。那未来如果要打更大规模的仗，或者同时打多场仗的话，这个导弹呀，你怎么生产它都不够用。所以实际上我觉得美军也是没有办法了，它必须得另辟蹊径。
0: 那一边是高超声速导弹性能先进但量产受阻交付缓慢，一边是廉价导弹快速量产投入实战，对于这两条路线，您认为美军会选择其中一条择优转型呢，还是会同步加码呢？
20: 我其实觉得它会同步加码。那咱们刚才提到了战斧巡航导弹，它也不在咱们今天讨论的高端导弹啊和低端导弹范畴之内。战斧这种类型的导弹，我们姑且叫它中端吧。中端的这种导弹，未来美军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我的判断是，它这个中端的导弹是现在它主要使用的型号，用的非常的顺手。未来中端的导弹一定会保持，甚至有可能产量会继续的往下增加。那今天我们既讨论了高端的导弹，也讨论了中端它现在用的主力型号，还讨论了未来这个它准备发展的低端导弹。美军是给自己设计了一个非常好的导弹的全谱系的发展的蓝图，但是这个蓝图能不能落地，以及多大程度上落地，中间一个很

0: 重要的势能的条件就是它的工业产能。今天咱们重点讨论的那个常规快速打击导弹遇到的这个问题，就变成了一个很关键的值得观察的点。如果这一类的问题不断的出现的话，美国设计的这个导弹的蓝图很可能没有办法按照它的预期落地。
1: 好的，感谢崔老师的深入解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通电话；
0: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
1: 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补短板，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
1: 从有海无港到向海图强，唐山历经50年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辽宁长山群岛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再次扩展。
1: 首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公布，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重要成果。
0: 美方称若谈判破裂将强力打击伊朗，伊朗称霍尔木斯海峡仍然关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155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 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0: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 18.7%， 比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89元，同比下降0.55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冰分析，
3: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 5.7%， 同比增长了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2: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3: 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579.5%和31.2%。
2: 新动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再生橡胶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行业利润增长133.3%、61.0%。铝冶炼、铜冶炼行业利润增长117.1%、53.9%。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增长410.4%、39.8%。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
3: 那么上半年呢，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的利润同比增长71.7%，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8.8个百分点，有色行业的增长达到了99.4%，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4.7个百分点。
2: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4.7%、17.9%，较一季度分别加快3.8个、7.8个百分点。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5: 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4: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6: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精准的投放，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单了解需求还不够，还要进一步的推动场景化。
4: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6: 推动优质文化资源进社区、进残疾人家庭，更多向基层下沉，组织开展全国残疾人文化周这些品牌的群众性文化活动，还有大家比较关注的央视春晚等重大文化活动的无障碍转播，推进盲文等无障碍格式版的作品制作出版，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0: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7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表示，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引领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粮食生产跨上 1.4 万亿斤新台阶，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十五五时期要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努力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1: 今年是唐山抗震50周年，1976年大地震发生时，唐山有海无港，50年后唐山港货物吞吐量稳居世界沿海港口第二位，向海图强正成为唐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李天雷、李书，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7: 在唐山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3期扩建工程正加紧推进，建成后这里将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同时靠泊2艘40万吨级巨轮能力的码头。曹妃甸海事局副局长张宇：
8: 当前较前3年整体通航效率提升了40%，港口国监督的模块化检查机制将安检时长压缩了近50%。
7: 在国投曹妃甸港专业煤炭码头，一艘艘驶往东南沿海的运煤货轮有序靠泊，来自晋陕蒙江等产煤区的煤炭列车经由大秦蒙济2条国家能源大通道直达港区，在全自动翻车机房快速卸车，随后装船出海。国投曹妃甸港口有限公司生产作业二部副经理刘光涛介绍：
9: 通过铁水盐运规模化替代公路运输，有效地降低了社会大宗物流成本，也把成本的红利精准地传导到了电力、钢铁、化工等实体经济。
7: 港口背后临港产业也正串起全新产业链，三友集团纯碱公司电池级碳酸钠生产车间负责人李启明说：集团去年建成的电池级碳酸钠生产线年产能达10万吨，可满足约130万辆钠离子新能源汽车的电池正极材料需求，目前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50%。
10: 我们通过自主研发还有产业链的延伸，现在已经生产出浓度高达99.99%的电池级碳酸钠，是作为钠电池正极材料的关键原料之一。
7: 如今曹妃甸已集聚106家海洋相关企业，形成产值超300亿元的海洋化工特色产业集群，推动产业从传统盐化工向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跃升。
0: 昨天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总台记者王泽华、陶泽文报道。
11: 长山群岛位于辽东半岛东部、黄海北部，核心区域属大连市长海县管辖。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吕永泉介绍，这里不仅是当地居民

0: 世代生息的海洋家园，更是衔接东北亚与东南亚候鸟迁徙路线上不可或缺的海上生命线。
1: 我们长海县是由195个岛礁坨组成，独特的海岛地形和丰富的潮间带生态系统，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优越的栖息环境，是候鸟们跨越黄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和栖息繁殖地。
0: 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遗产位于世界最大的潮间带湿地，是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候鸟的重要栖息地。此前已有江苏盐城北部、南部、上海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河北沧州南大港、辽宁大连蛇岛老铁山、辽宁丹东鸭绿江口列入其中。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自然公园管理处、自然遗产管理处处长孙铁表示，
2: 截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位居世界首位。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进一步提升了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的完整性，是我国陆海统筹系统保护滨海自然资源的重要实践。
3: 由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日前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千年窑火延续至今，靠的是一代又一代非遗匠人的接力守护。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请听景德镇窑火正青春。采制总台记者丁飞、易文涛、李正。
4: 位于桃阳里的徐家窑遗址始建于明朝末年，是景德镇保留最完整、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柴窑遗址。如今这里被打造为一处开放式的活态遗产空间。记者走进徐家窑，看到从事青花瓷绘画50多年的刘菊香正手持毛笔在素坯上细细勾勒。
5: 我退休以后到这里来做展示已经来了5年了，有的时候人家也觉得你东西还好了，就又回头客了。
4: 2016年，徐家窑停烧38年后首次复烧，此后常态化开展非遗展示活动。而能驾驭这座柴窑的，正是那些被称为把庄师傅的核心工匠。80多岁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胡家旺与窑火打了一辈子交道，如今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对传承人的培养上。
6: 这种传统工艺，它因为窑炉的结构不一样，烧的燃料不一样，它烧出的产品不一样，很多人还是非常喜爱这种传统窑炉烧出的产品。
4: 当古老柴窑延续着千年温度，景德镇另一端的陶溪川文创街区正以另一种方式迎接着新的传承者。12年来，景德镇人口持续净流入，超8万人跨越山海，他们称自己为景漂。庚子手作主理人陈赛杰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后选择留下创业。
7: 他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从事陶瓷行业的师傅，他们其实在我平时的创作和生产过程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4: 匠从八方来，成就了这座城。目前陶溪川片区已汇集青年创客3.3万多人，累计孵化出4500多个独立原创陶瓷品牌。为了让景漂安心创作，景德镇推出了租金减免、创业补贴等暖心政策。来自英国的陶瓷艺术家梅根·怀特说，
8: 我爱景德镇，完整的陶瓷产业链，友善包容的本地人，让我能自由融合本国文化与东方瓷艺。
4: 截至2025年，景德镇陶瓷产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产品远销全球数10个国家和地区。这座古老瓷都的生命力，不是封存在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流淌在街头巷尾、窑口车间、创意市集里的鲜活日常。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9: 今天不管是从人还是到他的物，他的生产经营方式，他和世界的交流互动，都在延续着历史上形成这些精神，在它的骨子里边。
10: 热带低压红霞昨天下午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但残余环流影响仍在持续。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到明天8点，广东、福建、湖北、河南、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开展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份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在广东汕尾市，海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12: 对一些比较严重的，我们就先安排我们的农技人员、镇村两级的干部啊，进行一个抽水。因为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病虫害。等采水之后，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
11: 今天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汛限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
13: 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赣州市昨天全市累计转移群众14014人。在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右元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集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集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14: 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及时处置各类险情。
15: 受铜峡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到重点区域，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所有景区关闭，船舶禁航，累计下沉干部20000多人次，对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周门司镇银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16: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地灾点临水临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重中之重。
17: 红霞强窝北上，持续影响河南。新乡辉县市地处太行山区，当地迅速组织对水库河道、地质灾害点、城区管网、低洼路段开展拉网式排查，组建抢险救援队伍，足量储备防汛物资。辉县市常务副市长严仁强：
18: 紧盯山洪、地灾、景区等重点领域，完善避险转移方案，坚决守住汛期安全防线。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公布小快精准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培育指引2026年版。小快精准，也就是小型化、快速化、轻量化、精准化。该指引旨在引导服务商紧密围绕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需求，促进数字化产品与服务供需适配，加快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3: 农业农村部昨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将水稻、小麦、棉花等10种作物列入首批实施范围。这标志着我国种子法确立的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正式落地实施，将进一步强化种业知识产权保护。
10: 记者昨天获悉，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将于2026年10月中旬在北京举办。本届大会集中发布一批产业发展最新成果，全方位展现自动驾驶新时代的实践成效与发展蓝图。
3: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我国将推动鄂尔多斯盆地东部区域煤层气增储上产，到2030年，鄂东区域探明地质储量比14-5末增加6000亿立方米以上，煤层气产量180亿立方米。其中深层煤层气产量160亿立方米以上，为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10: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超过368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超24%。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近28%，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超12%。
3: 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昨天从青岛起航，执行为期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据朝中社昨天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 报道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最为

0: 艰苦关乎命运的年代，用鲜血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朝鲜人民永志不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功勋。
1: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表示，自从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目前美伊谈判进行良好，暂停打击伊朗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前相关谈判主要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参与其中。谈判重点是达成一项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但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巴加埃说，美国应对军事侵略伊朗负责，伊朗希望一些地区国家不要继续与美国合作针对伊朗。国际油价27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70美元，跌幅为7.5%。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42美元，跌幅为8.7%。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以色列方面27号消息，约600名以色列军方、警方、国家安全总局以及情报和特勤局前高级官员联合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美方敦促以色列政府遏制约旦河西岸日益加剧的定居者暴力，并警告当地局势可能导致冲突升级。据悉，特朗普定于28号在白宫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1: 罗马尼亚外交部27号宣布，将俄罗斯驻罗马尼亚使馆一名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其在5天内离境。罗马尼亚外长当天召见俄驻罗大使。罗外交部称，这是对24号到26号间俄罗斯多次侵犯该国领空的强硬回应。此前，罗马尼亚连续3天相继击落3架侵犯其领空的无人机。
0: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27号说，本月6号以来，法国警方已抓获162名涉嫌故意纵火人员。今年夏季以来，法国多地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法国内政部长24号通报该国森林火灾形势时说，今年法国森林火灾累计过火面积已接近9.8万公顷，创历史新高。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全球

0: 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广东深圳继续进行，将围绕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生态生计双赢、科技创新等议题开展政策对话。体育方面， 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今天将举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和飞碟多项混合团体决赛， 这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我国举办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国际射击顶级赛事。 今天国际乒联将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国际方面，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 并出席美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的葬礼。今天藤森庆子将宣誓就职秘鲁总统。藤森庆子是秘鲁前总统阿尔维托·藤森之女，她主张延续新市场重投资路线，采取更强硬手段打击犯罪。
1: 这次新闻合报指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野火！
5: 中国不间断，永远值得。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
6: 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
7: 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 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下面请听往昔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陈刚主持；
2: 广西各地开展消防安全检查及宣传工作，筑牢夏季消防安全防护网；
3: 首条贵琼跨海低空物流航线在广西和海南之间试飞成功；
2: 衡州市云表镇、孝义镇等受灾乡镇全面打响灾后清淤清运攻坚战。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7月2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及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0: 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全区抗洪救灾和保并险水库安全、生产安全双线作战动员大会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把责任压得更紧更实，把风险想得更深更透，把措施落实得更加坚决有力。围绕矿山、消防、危化品等重点领域，以及山洪、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持续开展常态化隐患排查、巡查防护和监测预警，有效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扎实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按照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部署要求，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主动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旗帜鲜明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品德教育，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着力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加快推进我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会见外国政要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广西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桥头堡作用，持续深化与柬埔寨、泰国等东盟国家在互联互通、经贸投资、人文交流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加快推进与东盟国家的人工智能合作，积极筹备办好第23届东博会峰会，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充分发挥审计监督重要作用，敢于较真碰硬，敢于揭示问题，既精准治已病，也着力防未病，既深入查问题，又确保改到位，持续做好审计整改下半篇文章，做专做精做实审计工作，着力打造高素质专业化审计干部队伍，以高质量审计监督护航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与自治区党委审计委员会会议合并召开。会议听取了全区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汇报，分析当前经济形势，研究部署下步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部署，准确把握下半年全区经济发展形势，进一步坚定信心决心，迎难而上，攻坚克难，全力推动全区经济平稳运行，向上向好。要统筹抓好防汛救灾和经济社会发展，加强工作组织协调，强化工作责任落实，以工作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要下基层到一线，加大对重大项目、重点园区、重点企业的指导帮扶力度，推进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具体堵点难点问题。要奋勇争先，担当作为，经济大事要充分发挥挑大梁作用，其他社区市要各展所长，比学赶超，不断增强本地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全力争取完成今年各项目标任务。全区各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高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统筹兼顾，精准发力，十个手指弹钢琴，一棒接着一棒干。各级各部门要主动服务一线，服务基层，形成上下联动、共克时艰的良好氛围，齐心协力推动全区高质量发展。会议与自治区党委财经委员会会议合并召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夏季高温干燥，消防安全进入关键防范期，广西各地开展消防安全检查及宣传工作，筑牢夏季消防安全防护网。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2: 近日，南宁市消防救援局开展全市消防安全集中夜查专项行动，组建市县两级145个检查组，聚焦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消防通道占用堵塞等高频火灾隐患精准整治，共检查单位467家。
3: 过道一定要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针对电动自行车夜间火灾高发风险，各检查组紧盯辖区各类住宅小区、高层建筑、自建房及三合一场所，重点排查楼栋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核心区域，严查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违规停放、非线充电等危险行为，坚决整治小区架空层违规改造为充电区域、防火分隔不到位等乱象，并同步对小区消防控制室开展全面检查。
3: 现在七八月份呢，这些孩子们回家了，是吧？有一些小的自行车啊，包括一些废品啊，这种纸壳啊，就要提醒他们不要随意。
2: 本次夜查还紧盯畅通生命通道，各检查组针对宾馆饭店、商场市场、娱乐场所、医疗机构、校园及酒小场所等重点区域开展排查治理，重点整治场所违规加装防盗窗、铁栅栏、广告牌等逃生障碍物，全面排查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是否被占用堵塞、封闭锁闭、长闭式防火门是否保持常态关闭、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标志是否完好有效，对检查中存在的问题逐一登记，限期整改。
4: 这个防火门有没有关闭？没关闭的话，那意味着什么？如果真的有烟，有发生火灾事故，这个烟气从哪里上去？就往这个电梯井里面走。
2: 据了解，南宁市消防救援局将常态化开展夜间措施检查，持续紧盯电动自行车源头停放、充电全环节管控，常态化开展畅通消防通道清理整治，推动隐患动态清零。为了让市民零距离掌握安全知识，近日玉林市十八个应急消防科普馆、消防救援站同步面向市民集中开放。市民走进玉林市消防训练基地，边看边学，宣传员邀请孩子们登车打卡，近距离感受现代消防救援力量。孩子们在消防员的指导下试穿灭火服，体验水枪出水，直观了解消防器材的使用要领。玉林市通才高中学生李金红：
5: 参与这次活动呢，近距离的见识到了各种各样的消防装备，学到了火场逃生、防震减灾的知识点，真切感觉到了消防员肩上的责任与不易。今后我会牢记消防安全日常，提醒周围更多的人注意防火避险。
2: 在河池，南丹县消防救援局联合县妇女联合会邀请了60组亲子家庭走进消防站，开展了一场沉浸式消防体验活动。通过蜡烛燃烧、自建房模拟火灾实验、手把手传授逃生节打法等活动，为家长和孩子带去生动的安全实践课。家长史恒志：
6: 通过今天观看实验、亲身体验，让孩子对火灾的危险有了直观的认识。暑假期间，我们会加强对孩子的安全看管，结合日常生活，多跟孩子讲消防、防溺水的知识，让他们真正把安全意识记在心里。
2: 南丹县消防救援局民生北路消防站二班班长曹永东：
7: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零距离沉浸式的亲子体验活动，让孩子们在寓教于乐中掌握逃生技能，真正实现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会的消防安全宣传效果，全方位筑牢暑期社会消防安全屏障。
0: 近日，首条桂琼跨海低空物流航线在广西和海南之间完成试飞，大型固定翼无人机搭载海南高价值货品，跨越琼州海峡，飞行抵达时间缩短至按小时计算，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增添了低空空中走廊方案。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1: 7月24号，一架 FP98 大型固定翼无人机从海南万宁兴隆腾空而起，搭载着海南高价值货品，跨越琼州海峡，稳稳降落在广西玉林浮棉机场。该航线距离460公里，空中飞行时间为2小时48分钟，相较于传统陆运，运营效率提升了75%。2025年12月，海南正式启动全岛封关运作，封关后，高价值货物需要快进快出的高效物流通道。传统跨海运输严重依赖水运单一路径，低空直飞无需等待船期，无需多次装卸，将跨海时效大幅压缩，实现海岛货物快速通达全国。这条航线由广西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统筹布局，是桂琼低空智慧物流走廊试点项目的首条航线，也是首条桂琼跨海低空物流航线。广西交投低空物流有限公司业务经理吴贤：
8: 这条航线的开通是我们广西主动融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扎实推进贵琼合作提质升级的

0: 务实举措，为货物流通提供全新的解决方案。
1: 以此次试飞为契机，广西正加速布局低空经济，全力打造面向北部湾、联动大湾区、辐射东盟的低空立体交通示范走廊。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3: 连日来，衡州市云表镇、孝义镇等受灾乡镇的清淤工作加快推进。衡州市雍宁区农业农村部门统筹调度各乡镇的拖拉机加入清淤队伍，全面打响灾后清淤清运攻坚战。请听广西台记者邓俊宇和南宁台记者赵月、陆林广的报道。
4: 洪水退后，衡州市云表镇各街道村屯留下大量淤泥杂物，不少巷道、农家院落因空间小，大型运输车辆难以进入，急需拖拉机等小型机械加入清淤队伍。接到衡州市应急指挥部指令后，衡州市农业农村局第一时间响应，迅速调度集结30台本地手扶拖拉机投入清淤工作。衡州市百合镇拖拉机手李波：
5: 我会坚持每天都过来，直到整个云表镇的清淤工作完成，我才会撤离。
4: 与大型运输车辆相比，拖拉机体积小，机动灵活，能深入窄巷小道、边角农田、零散地块等区域，高效破解灾后垃圾杂物堆积量大、人工清运困难等问题，大幅提升垃圾淤泥清理转运效率。在清淤工作进入攻坚阶段，南宁市雍宁区农业农村局统筹协调本地23台拖拉机组建驰援作业队伍，火速奔赴云表镇受灾一线支援灾后恢复工作。南宁市雍宁区农业农村局办公室副主任谭品成：
6: 每天我们连续工作10个小时以上，经过10天的奋战，我们已经打通了209国道。
4: 衡州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化管理股工作人员韦新妮：
7: 拉了2400多车了。这些机手也说，云表这里不清理完，他们是不会撤离的。
4: 目前衡州市云表镇多条受阻村道的淤泥、大部分田间地块的堆积杂物已得到清理，人居环境、农田生产条件得到明显改善。下一步，衡州市农业农村部门将继续精准调配农机资源，持续清理庭院、道路、田间残存淤泥，稳步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1: 广西台消息，近日，记者来到贵港市港南区东金镇石莲村，这个村庄位于玉江旁，几处堤坝上的沙袋防线依旧整齐完好，防线后方村庄安然无恙，烟火如常，未遭受此次洪灾破坏。时间回到7月8号凌晨，石莲村的荷塘堤上最后一处沙袋垒石，这条由石莲村团支部书记李家航带领13名团员青年与数十名干部群众共同筑牢的堤坝，守住了石莲村5个屯、上千名群众的家园。7月7号，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持续影响石莲村。作为乡村网格员，李家航将预警信息迅速转发到每个村民小组的网格群，并和村干部们开始了全天候巡逻。下午2点，在巡逻到双冲堤时，他的心猛地一沉，旁边的玉江江水暴涨，水面距离堤顶已不足半米，部分低洼处开始出现漫溢险情。李家航立即向村支书汇报，同时通过网格群发出紧急号召，堤坝告急，需要人手加固。号召迅速得到响应，不到1个小时，近50名村民聚集到堤上，其中13张年轻的面孔格外醒目，他们是石莲村的团员青年。李家航和村干部们带头挥起铁锹，青年们紧随其后，铲沙、装袋、封口、传递、垒砌，雨水混着汗水，堤坝一寸寸加高。从7号下午2点到晚上10点，他们稳住了双冲堤，来不及休息，队伍又转向情况更危急的荷塘堤，接力奋战持续到8号凌晨2点，两条堤坝的薄弱处被沙袋牢牢加固。洪峰过境，村庄无恙。随后几天，李家航又奔赴西江产业园，投身清淤排障、协助企业复工复产等灾后重建工作。当问起毕业后为何选择回到家乡，李家航笑了笑说：村里招网格员，我是本地人，熟悉情况，家乡需要我就回来了。在石莲村的堤坝上，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沙袋垒起的物理防线，更是一道由新时代青年责任感铸就的青春堤坝。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3: 广西台

0: 消息，7月13号，又江民族医学院附属医院肾内科一病区，王杰带着团队开始大查房。当天，王杰还有床旁教学、特殊病例讨论、三台手术，工作安排得满满当当。33载行医育人路，20年党务情，自治区优秀党务工作者、全国卫生健康系统先进工作者王杰，用日复一日的坚守，在百色书写着双师行医者的责任与担当。党建引领是他所有工作的根与魂。担任肾内科党支部书记以来，王杰探索形成党建家融合工作模式，打造病友如至亲、肾好肾安心特色服务品牌。每年组织党员医护团队深入边关乡村义诊，覆盖群众1000余人次。支部荣誉墙上全国党建工作样板支部、广西公立医院五星级党支部等牌匾，记录着他的耕耘。救死扶伤是王杰33年如一日的坚守。他带领团队率先在桂西地区开展20多项新技术应用，帮助百色12个县市区及2家卫生院建成标准化血透室，让1200多名慢性肾病患者实现家门口就医。教书育人是他对医学薪火的守护。一名研究生的父亲突发脑出血住进 ICU， 高额费用压得学生几乎崩溃。王杰得知后，第一时间发动科室捐款，帮学生解了燃眉之急。如今这名学生已走上临床岗位。王杰累计培养基层进修生230多名，毕业研究生50名。他负责的泌尿系统基础与临床获评自治区级一流本科课程，主持省部级科研课题5项，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用科研成果反哺临床与教学。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广西台消息，盛夏7月，广西清江两岸绿意葱茏，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旁480米长的智慧鱼道沿着河岸蜿蜒延伸，粼粼波光之下，赤眼鳟、鲮鱼循着水流逆流而上。一旁的监测机房内 AI 系统实时捕捉鱼群游动轨迹，精准记录着回游数据。地处江海交汇的青年枢纽，因1959年建成的青年水闸阻断了花鳗鲡等生物的回游通道，这一断就是60多年。依托平陆运河保护与管理条例，广西首次以立法形式明确生态廊道的建设要求，为鱼道、动物通道等生物通道的长效管护筑牢法治屏障。为打造平陆运河绿色工程，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印发实施平陆运河绿色工程专项行动方案，并组织专家多次对生态涵养区、动物通道、生物多样性观测站、鱼道及增殖放流站等生物多样性保护措施开展专题技术论证，不断完善相关设计和施工内容，积极谋划并指导生态廊道建设，以保护沿线的生物多样性。目前有关部门和平陆运河建设方在运河全线布设了36个生态涵养区，因地制宜布设人工鱼巢、建设站鸟庄、实施湿地修复，让台湾曲直段的牛轭湖变身鱼类的安家地、候鸟的驿站、湿地的绿肺。配套的生物多样性观测站构建起空天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对水生生物回游、陆生动物活动、水质、植被覆盖等进行全方位监测，锚定河畅、水清、鱼祥、岸绿、景美、低碳目标。广西还组建了平陆运河建设绿色工程检查专家组，从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污染防治与环境管理、生态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海洋生态保护、节能降碳等方面开展专业指导，构建了平陆运河绿色工程评估指标体系、平陆运河绿色工程防范管控重点清单、平陆运河绿色工程打造特色亮点清单检查评价指标体系，全过程科学指导平陆运河绿色工程建设，协同推进绿色设计与绿色施工。时下平陆运河通航在即，当千吨货轮穿梭在这条134.2公里的绿色航道上，潮涨潮落间，海岸红树林自在生长，回游鱼类循着专用鱼道逆流而上，昔日土石方堆场已然蜕变为连片良田与现代化产业园。这些不仅是贯通江海的世纪工程奇迹，更是一场人与自然的双向奔赴。
0: 随着台风美沙克影响基本结束，玉林各地紧抓晴好天气窗口期，

0: 全链条推进早稻抢收烘干与归仓，同时晚稻育秧播种同步铺开。请听广西台记者徐生林、玉林台记者邹江、赵碧强的报道。
1: 地处北流市新荣镇福中村的北流市新荣广金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夏季主要业务是稻谷烘干， 每批次可烘干约15吨， 主要服务对象为种植散户。合作社负责人李世新告诉记者，近段时间他们的业务异常繁忙。今天有人烘干，特别这个台风天气，这个雨天啊，这人特别多，拉过来稻谷也特别湿。
2: 我们烘干
1: 24小时不停运转，每天大概有2万到3万这样子吧。据了解，北流市现有19家稻谷烘干企业与合作社，稻谷烘干能力每天约1100吨，在正常天气条件下能够满足市场需求，但在特殊情况下则供不应求。当前正是广大农户收粮晒粮最集中的时期。 北流市农机中心统筹调配该市收割机械与烘干设备资源，主动提升服务质量，抢抓天晴间隙同步加速进行机械抢收、抢烘稻谷，全力确保颗粒归仓，损失减少。北流市农机中心推广股股长梁伟：
3: 整个全市都铺开了，每个点都在24小时抢收烘干当中。
1: 一有条件，天气转变了以后，不下雨了，马上就抢收。基本上我们北流这块在抢收过程中没发现有纸燕啊，跟那个收不起来的这个问题。在玉林市荣县荣州镇铜谷村，县底镇荣塘村等地，受台风影响出现了水稻倒伏、田间积水等情况。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实地核查灾情，指导农户抢先抢收成熟度高、倒伏严重及被积水浸泡的田块。 当地政府部门则科学调度农机，加快收割进度，严防稻谷滞留田间二次受损。与此同时，针对连续阴雨，农户无法自然晾晒水稻的困境，荣县还主动统筹协调县域粮食烘干企业资源，实行新收稻谷敞开收烘，灵活安排作业时等举措，打通粮食归仓最后一公里，有效降低水稻受潮发芽霉变的风险。
4: 荣县农业农村局种植业管理股负责人林尚秋：当前趁着雨停间歇，赶紧收割稻谷，及时拉去烘干，能最大程度减少发芽霉变损失。另外，及时同保险公司进行定损对接理赔。在加快抢收进度的同时，玉林各地正科学统筹夏秋粮食生产衔接。 农技服务团队常态化向农户开展技术指导，引导农户抢抓农时确保晚稻在安全期内播种，有效规避寒露风灾害，为完成全年粮食生产目标奠定坚实基础。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暑假已过半，别让孩子的视力悄悄掉队。
1: 价格降到一字头，今年夏天榴莲自由触手可及，请继续收听。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蒙建妹，值班编辑周云，主播莫莉冯迪，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5: 这是海浪的声音， 这是鸟鸣的声音， 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
6: 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来关注一下海洋天气，北部湾北部海域浪高 0.7到1.4米，水温30度。 北部湾南部海域浪高 0.7到1.4米，水温30度。 铁山港浪高 0.6米，水温31度， 北海港浪高 0.9米，水温31度， 钦州港浪高 0.7米，水温30度，防城港浪高 0.8米，水温30度。

30度，涠洲岛浪高 1.1 米，水温30度，北海银滩浪高 0.9 米，水温31度，钦州三娘湾浪高 0.7 米，水温30度，钦州黄金海岸浪高 0.6 米，水温30度，防城港白浪滩浪高 0.7 米，水温30度，防城港金滩浪高 0.6 米，水温30度。以上的海洋信息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海洋局特约播出。

910新闻快报。这一点段新闻快报，一起来关注新闻。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等六省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将于10月举办。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15亿元。网信部门严管自媒体，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处置违规账号3704个。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案一审宣判，被判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伊朗武装部队对美国海上封锁发出警告。

0: 交通文明小贴士，
1: 爱酒情深需有度，驾车安全记心间。
0: 新闻九一零温馨提醒司机朋友，滴酒不沾，拒绝酒驾。
2: 精心遴选最新鲜资讯，用心琢磨，细心调配，为你提供最精致的新闻早餐。新闻时刻早高峰，
3: 北京时间的7:30，这里是新闻时刻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星宇。今天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暑假已过半，别让孩子的视力悄悄掉队；价格降到一字头，今年夏天榴莲自由触手可及。节目正在进行，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百色、崇左、防城港、钦州、北海等市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雨。首府南宁市今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4度。
4: 走心的曲调，重拍涤荡心灵。
5: I have a dream that one day this...
4: 精彩的演讲，重拍传递力量。
6: 体会到了一次余震，
7: 爆炸装置发生爆炸。
4: 海量的资讯，重拍彰显态度。击中新闻的重拍，九一零高峰头条。
3: 击中新闻的重拍，本节的高峰头条，我们来关注儿童视力。今年暑假已经过半，您家孩子的视力还好吗？每年的暑假是儿童近视人数增多、度数快速加深的高峰期，不少孩子宅在家里刷手机、闷头刷题，长期待在昏暗室内，短短假期近视暴涨500到100度，更有儿童远视储备彻底耗尽，直接发展为真性近视。那么网上五花八门的护眼产品真的有效吗？作为家长，如何守护孩子的用眼健康呢？我们一起来听新闻九一零记者黄婉、董杰的梳理报道。
8: 每年暑假，家长群都会看到各种有关护眼神器的讨论，防蓝光膜、护眼按摩仪、叶黄素软糖、 AI 大路灯等等。一些家长甚至在放假前就备好了护眼产品，希望孩子趁着假期好好使用。
9: 鱼油、护眼灯、叶黄素、 OK 镜、视疲劳滴眼液、低浓度阿托品、反转拍，有用，坚持练起来。
10: 每年到了视力检查一下来，哇，那家长群里简直焦虑疯了，在用这个200-300块钱的儿童护眼仪在按摩。
8: 五花八门的护眼产品真的都有用吗？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发现，叶黄素护眼贴是最畅销的护眼产品之一，但专业眼科医生表示，无论是口服还是外用，文献研究并没有证明叶黄素可以预防近视。南宁普瑞眼科医院视光与儿童眼病科副主任医师王冬梅：
11: 叶黄素呢，它对眼睛的视网膜，它是参与曾经里面必须的一个营养素，它并没有参与视觉循环，所以它的存在呢，就是一个保护和抗氧化的作用。近视了以后，咱们用一些科学的方法，比如说一些什么样的框架镜啊，或者是角膜塑形镜，甚至有一些低浓度阿托品，这些药品都是可以来控制或者延缓近视的，但是都没有这个叶黄素。
8: 防近视作业本近年来迅速走红，成为文具市场的热销产品。但是最近有机构对随机网购的50多款防近视学生作业本、图画本进行检测后发现，30%产品不达标。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清化所高级工程师肖建芳：
12: 我现在手里有2本本子，上面这一本呢是比较黄的，而下面这一本呢它是比较白，白的发亮。
13: 经过测试呢，这本子的荧光亮度是16.02%，远远高出了国家标准5.0的限量值要求。
8: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清化所检测室主任陈静茹：
14: 小朋友在做作业的过程中，纸张的亮度过高的话，易造成视觉的疲劳，对眼睛的刺激比较大，长期接触下来呢，对视力是有不利的影响的。 荧光增白剂呢，可能导致敏感性的人群呢产生皮肤瘙痒、红疹等过敏性的反应，长期接触呢更可能导致那个皮肤的干燥、皲裂，对于比较娇嫩的儿童皮肤呢会更易受到影响。
3: 暑假是孩子的快乐时光，也是视力修护的黄金窗口期。居家学习、休闲娱乐，怎么把控孩子的用眼时长与户外时长？如果决定通过手术矫正视力，需要注意些什么呢？我们来听医生怎么说。
8: 北京同仁医院主任医师魏文斌表示，暑假期间家长要引导孩子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科学用眼的方法，这是预防近视最重要的手段。
6: 首先要增加户外活动，青少年户外活动平均每天应该至少保持3个小时。第二，要减少长时间的近距离用眼。第三，要保持良好的采光照明，室内的照明40瓦的日光灯应该距离桌面1.4米，手机或者平板电脑应该将屏幕的亮度调节至10%。最后，要保证充分的睡眠和均衡的饮食。
8: 一些家长打算趁着暑假给已经近视的孩子进行手术治疗。据了解，目前近视的手术治疗主要包括角膜的屈光手术和眼内的屈光手术。需要注意的是，手术矫正必须在18岁以后，且近视度数稳定的情况下方可进行，并且要进行严格的术前评估。青少年眼球发育还没有结束，不宜进行手术。北京同仁医院主任医师魏文斌：
6: 手术仅仅是摘镜，也就是说通过手术的手段把眼镜的屈光度施加到眼球上，让我们的眼球能够匹配过度生长的这种度数，因此手术并不能够解决近视本身带来的眼球结构的变化。对于近视手术以后，仍然需要每年进行散瞳检查眼底，以防止出现近视相关的眼底并发症。
8: 南宁爱尔西幼眼科院长郑倩云告诉记者，暑假里前来咨询的高中生和家长比较多。他提醒，一些院校或专业对考生的视力有门槛要求，对手术时间也有明确规定，家长需要注意。
7: 家长就是要根据孩子想报考的专业去查相关的视力的一个要求，不同的专业他对视力要求其实是不一样的，因为军事院校啊，还有包括国防，其实要求是提前半年就要进行一个视力矫正手术啊。那如果不在半年以上，那可能就没有办法去符合他的要求。

0: 再来关注到其他方面的消息。最近不少榴莲爱好者发现，平时二三十块钱一斤的榴莲，现在十几块钱就能买到了。这榴莲价格便宜了，品质有没有保证呢？大家选购榴莲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柳州台记者刘双生进行了走访，来听报道。
1: 记者在东辰路一家水果店看到，店员正在忙着给顾客挑选榴莲，过秤切开分装。市民刘先生告诉记者，以前榴莲价格贵，买的少，现在价格相对便宜了，他也能实现榴莲自由了。
2: 便宜点就买榴莲，
3: 以前三十多考虑一下，现在十多块钱还可以，真的蛮不错。
1: 店员林女士介绍，店里售卖的榴莲主要来自泰国和越南，肉质比较香甜糯。每年夏天进入销售旺季，榴莲的价格都会有所回落。目前店里的榴莲是每斤18.8块，销量也翻了两三倍。
4: 如果说要榴莲自由，这段时间是挺适合的，因为现在的话，基本上榴莲价格都挺实惠的，都有挺多活动的。以往的价格会比较高一些，像刚开始的话是35.8块，像基本上是这个价格。后面的话，榴莲高峰期来了，就会优惠一些，做像19.9块啊、20块这些的活动。现在的话呢，也是活动期，也是10多块一斤。
1: 在城站路一家榴莲专卖店，老板何先生忙着选货补货，把品相好、成熟度高的榴莲放在货架外侧，方便顾客选购。他说，泰国和越南榴莲今年产量多，进口量大，所以价格回落比较明显，为此店面的销售量也比平时要高出两三倍。
5: 变化还是蛮大的，往年我们像用泰国埃及果肉的货，我们零售价可能要到32到34，像今年我们用泰国的 A 果，零售价基本上是26.8到28.8不等，看果品质。然后现在差了差不多10块钱。
4: 今年榴莲的价格比以往还要便宜一点，然后质量也好，品质也好。
1: 何先生建议大家在挑选榴莲时，一是听声音，二是要看外形。
5: 敲熟度啊，像敲西瓜一样，里面已经空了，说明这个果已经熟了，梆硬了，它就是死包嘛。大概7.9/8的，那它出肉率肯定会低了嘛。但是如果果形比较圆润一点的，它出肉率肯定高很多。
0: 中国青年数学家获菲尔兹奖刷屏网络，各种争议随之而来。真的是留在国内就拿不到奖，拿奖尴尬了中国高校吗？稍后微博读报来关注，没必要制造对立。

0: 小宁，小宁，哎呀，可算找到你了。村头阿强把自家耕地挖了取土，好好的田变成坑了。哎，这事儿管不管呢？
1: 贵叔，您别急，坐下来慢慢说。今年广西刚出了耕地破坏程度认定鉴定实施办法，专门管涉嫌非法占用耕地违法犯罪行为破坏耕地的事儿呢，管得严着呢。
0: 还有专门的办法？那咋认定他那是破坏耕地呢？
1: 您看啊，像在耕地上挖沙取土，明显破坏耕作层，这属于办法里明确的七种耕地破坏情形之一，可以申请市级自然资源部门直接做行政认定，通过拍照、录像取证或现场勘测，受理后十个工作日内就出认定意见。
0: 那要是有人就不认，说没破坏，咋办呢？
1: 这就要走司法鉴定程序啦，找有资质的专业机构来鉴定，结果都是法定依据。而且现在自然资源、公安、司法三部门联动，认定完直接衔接办案，再也不会出现案子移送难的情况了。
0: 啊，这么方便？那阿强这事儿，咱现在能启动认定不？
1: 个人不能直接申请认定，但我们收集好证据材料，将线索提供给县里的办案单位。办案单位收集好勘测定界、现场照片等材料后，可以马上向市级认定委员会申请，很快就能有结果，严厉打击这种破坏耕地的行为，守住咱们的粮袋子。
0: 那太好了，有了这新规，咱农民的耕地总算是有了更硬的保障了。
1: 是啊，贵叔，这办法就是为了严保耕地，不管是行政认定还是司法鉴定，都是为了让非法占用耕地违法犯罪行为无处可藏，大家也都多留意，发现破坏耕地的随时跟我们说。
2: 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温馨提醒，广西壮族自治区耕地破坏程度认定鉴定实施办法，认定鉴定双轨并行，部门协作高效联动，严保耕地红线，守护粮食安全。
3: 新闻九一零，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九一零暖新闻。
4: 九一零，心灵出品。
5: 喝一杯茶，胃里暖暖的，听一首歌，心里暖暖的，听听暖新闻，做一个温暖的人。这是你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新闻九一零，暖心暖意暖新闻。
6: 陌生的城市，平常的一餐竟差点成为生命的终点。近期一场来自陌生人不厌其烦的劝说温暖了网络。事情发生在7月20号的傍晚，浙江杭州的一家茶餐厅，60多岁的黄先生和老伴儿进店用餐。不久，负责接待他们的90后副店长任丽艳注意到老先生的脸色有一些不对，便上前询问是不是身体不适。黄先生点了点头，说肚子疼。老伴儿觉得可能是天热中暑了，休息一下便好。可黄先生去了一趟洗手间，回来之后症状没有减轻，反而开始冒冷汗，脸色比刚才还要差。任丽艳不放心，蹲下身问，要不还是带您去看一下医生。黄先生摆摆手说不用，坐会儿就好。面对拒绝，任丽艳留了一个心眼儿。去蓄水时，她发现老先生的腹部竟明显鼓胀了起来，直觉告诉她这绝不是中暑。她又劝了一遍，黄先生还是犹豫。看到老人冒汗不止，她第三次开口，让医生看看是好是坏，在心里都安心。三次劝说，一次比一次坚定，老先生终于站了起来。从饭店到医院只需要5分钟，可就是这5分钟决定了生死。急诊室里，任丽艳没有马上转身离开，老先生的病情迅速恶化， CT 结果显示肝脏破裂出血，腹腔内出血量高达2000毫升，接近人体总血量的一半。医生说再晚来半小时人就没了。医院当即下达病危通知，两位老人是外地游客，人生地不熟，医院门诊又刚下班，办理医保耗时长。任丽艳没有犹豫，她立刻垫付2000多元医药费，带着黄先生的老伴儿跑完所有手续。她对医生说，老人儿女都不在身边，有什么事也可以跟自己说。
7: 医生觉得得直接做 CT， 都吓到了，因为当下没有想那么多的，我要先帮他做了这个检查，然后我直接就垫了。 然后我就陪着姐姐在那里弄，她说她也是人力不熟过来的，我说没事了，我在呢，我说我得给你搞清楚了我再回去。
6: 人力院回了一趟店里，他拿来了毛毯，又买了住院所需的夜壶床单。那一晚他在医院里陪到了凌晨，直到手术顺利完成才离开。事后人力院说，当时也没想那么多，一定要让他们做好检查。他还说，我觉得自己只是做了一件很小的事情。可在黄先生家人的眼里，他这几句劝说，一次垫付，几件生活用品陪护，每一件都是救命的事情。黄先生的儿媳阙女士感慨地说，公公刚能说话就一直念叨帮助他的人，说这样一个陌生人能帮到这个份上太温暖了，我们一家从此在杭州多了一个亲人。
8: 你再说你再晚半小时，就是没劲，你看四五箱子的人能做到这一点，我真的会很感动。
6: 是的，世间触动人心的温暖往往来自微小的承担。三句劝说，一份坚持，一次垫付，一场守护，把一个生命从半小时之后的悬崖边拉了回来。任丽艳说这是小事，可也正是那心底小小的不忍，那超出职责的微光善意，那不怕麻烦为陌生人所多坚持的一刻，让危难中的平凡人也能成为彼此最靠谱的依靠。暖心暖意暖新闻，我是欣然，我们下期见。
2: 听不同的声音，
9: 感受不一样的观点。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闻时刻早高峰》。
10: 这一点段《新闻时刻早高峰》来。

0: 连线新闻评论员韦波，看看各大纸媒都在关注哪些热点，有请韦波。
1: 好的，主持人，我们来看的是新华社的报道，说呢，中国青年数学家王红、邓玉获得了2026年菲尔兹奖，刷屏网络。本来呢是代表中国培养的科研人才所取得的新高度的好消息，却在网上引发了争议。有人假想啊，他们如果留在国内就拿不到这个奖项，有人声称呢，奖项跟中国高校培养没有关系，彻底割裂他们在中国成长和在国内的基础教育大学培养。不得不说呢，这种虚空所敌、假想历史这样的质疑，要么预设平行空间当成现实来批判，要么切断学者成长链条，仿佛他们是凭空而降的。但这既不符合事实，也无助于理解人才成长的真实规律。科研人才成长本来就是长期积累、跨地域接力的过程，既有基础教育大学培养的奠基，也有不同科研环境持续的打磨。从两人的成长轨迹很明显，他们并不是某一天突然就成为数学家的，更不是出国以后才接触数学取得成就的。无论是基础教育的竞赛训练，还是北大期间的系统教育、学术熏陶，都是他们成长的底色，为后来走向世界顶尖科研奠定基础。而海外高校所提供的科研平台、国际合作和学术资源，则进一步放大、提升了他们的学术潜力。这本来就是一场接力和交流，而不是一场谁取代谁、谁压倒谁的竞赛。因此呢，没有必要妄自菲薄。除开这次获奖，中国数学啊，近年来所获得的成绩也是有目共睹的。这说明中国数学已经为学子们提供了相当扎实的基础，足以托举这些学子去摘取世界顶级荣誉。中国高校已经具备了选拔培养世界顶尖数学人才的能力，以及不断融入全球科研体系的开放姿态，这些才是获奖背后的真实语境。相比较于虚空所敌，人们呢倒不妨把关注点转向更有价值的地方，那就是如何继续完善我们的基础教育，如何营造更加前沿开放的科研环境，如何让更多有天赋的年轻人能脱颖而出，并且能够在全球学术舞台上自由交流、持续创新，这些或许才是获奖背后留给我们真正有价值的议题呀。好，上是韦波的报，主持人。
0: 好，感谢韦波。
2: 金晨视角说金晨，新鲜时事新鲜听，金晨金视新闻早读。
0: 这一点段新闻早读，首先来关注到区内方面。7月27号起至8月15号，国务院调查评估组设立举报电话及邮政信箱，向社会公开征集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有关问题线索。第23届东博会进入冲刺阶段，目前已有9个东盟国家确认本国魅力之城。广西上半年新能源汽车充电量首破10亿千瓦时大关，绿色出行规模再创新高。衡州市公安局发布通告，决定自7月27号起至9月4号，对深南高速公路南横段部分路段实施限制交通措施。国内方面，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今年6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34700起，批评教育和处理43318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28426人。残疾人保障和发展“15五”规划聚焦特殊困难群体，推出细分专项政策，首次将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单列一个专栏。今年1至6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国家消防救援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要求企事业单位将消防安全知识纳入职工教育培训内容。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舰艇编队从青岛起航，赴北太平洋执行为期45天的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

辽宁、吉林等六省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国家防总针对湖北、四川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15亿元。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今天，华南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自然博物馆——深圳自然博物馆正式开馆，全馆展出7461件珍贵标本，数百件仿真模型。关注到国际方面，欧盟增援飞机和消防员应对法国和西班牙山火。世界遗产名录新增25处文化和自然遗产，列入名录的世界遗产总数达到1273处。擅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自卫队官员被提起公诉。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案作出一审宣判，判处尹锡悦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泰国将现行7%的增值税优惠税率实施期限再延长1年，以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高市扫描内阁支持率大跌12个百分点。保时捷将在德国再裁员5000人。日本著名推理小说家东野圭吾去世。北京时间的7:54，以上就是这一点段新闻时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稍后的8点为您带来9:10体育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现在是北京时间7:59，新闻领先一分钟。世上没有躺赢的捷径，唯有奋斗的路径。立志高远，脚踏实地，才能抵达梦想的彼岸。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我是主持人冯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激情，梦想，每一个瞬间，每一次呐喊，每一次圆梦，就在九一零体育新闻。北京时间的8点整，这一点段九一零体育新闻，一起来关注。我是星宇，首先来关注到天气。今天白天，百色、崇左、防城港、钦州、北海等市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雨。首府南宁市今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4度。关注一下足球方面，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英足总官方官宣了新赛季将会针对守门员受伤导致比赛暂停试行一项新规，门将受伤导致比赛暂停，需指定一名其他球员离场1分钟才能重新入场。该项新规自8月1号起的联赛杯开始试行，并且适用于英超在内的各级别联赛。2026年雏鹰计划国内选拔总营26号在国家足球青训中心香河基地正式开营，100名已入选中国足协 U14、U15 男足精英库的足球小将们，将在为期14天的选拔中展开角逐。最终脱颖而出的22名球员，将于今年的10月赴西班牙皇家马德里俱乐部开展海外集训，并与西班牙同年龄段高水平队伍交流比赛。来关注几则转会信息。凭借在世界杯中的神勇发挥，福德角门将沃奇尼亚迅速找到新工作。40岁的他与智利豪门科洛科洛签约，月薪约为2.5万至2.7万美元，是他此前在葡甲月薪的3倍。在签约现场，沃奇尼亚激动落泪。沃奇尼亚呢，出生于1986年，他26岁才签下人生的第一份职业合同，长期效力于葡甲。